0: 相关的国际贸易工作，当时在广东呢工作了有6、7年吧。后来呢，是因为家里原因，我也就返乡回到了宁夏。
1: 宁夏是一个内陆省区，如何在这里能继续发挥自己在国际贸易方面的优势和特长？这个问题曾经困扰过张小
0: 梅。从广东返回宁夏的时候，其实还有点恋恋不舍，就有过渡过一段时间，一直在思考着自己未来的人生应该是怎么去度过。想来想去，就是最有名的还是宁夏的枸杞，是个非常响亮的红色名片。
1: 就这样，毅然决定回到家乡从头再来的张小梅，决心把家乡的特产枸杞从黄土高原带到世界货架。
2: 就这个小罐子里面装果酱，客户已经选定了是红色的盖子，然后这个瓶子呢，我们内部也做了这个稳定食品的这个密封测试，检测出来的这个结果也是合格的，没有问题，它没有漏气的一个情况。
3: 但是你还要注意一点，就是一箱里面装2个，还是一箱你要重新要测试里面装几个？
2: 那个尺寸确认好之后，我们才能做外箱。外箱的话，要求是一箱是24罐，也就是12托。
3: 24罐的话，这个你到时候装的时候一定要在那里要试装一下，数量不多的话，就一定要强调它的密封性，因为你还是个长途运输嘛。
1: 海外市场的挑战层出不穷，但张小梅和团队始终灵活应对。他们深入洞察客户偏好，革新包装与设计，开拓新品类，调试新口味，只为实现一个目标，让产品在异国市场平稳落地。
0: 记得当时加入这个团队的时候，部门整体也就2个人，再加我一个人。来了之后呢，我其实压力蛮大，那么逐步就扩充到现在的8到10个人的这个团队。8到10个人的团队可以人均产出达到2000万，最高的时候，截止2024年呢，我所服务的这家公司的出口已经按照海关的统计达到了整个行业的60%。我们不仅是在发达国家经济体，像欧洲啊、美国呀，像亚洲这边有日本和澳大利亚，那其次的话，我们在东南亚市场还是有一些作为。近两年，尤其是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在东南亚市场，尤其像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地方，我们也是有一个量的增长。近期我会去那个迪拜那边，这次我看一下展会过去的整个情况。我们未来3到5年的战略规划，重点还是开发这个阿拉伯国际市场。我们在开拓整个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跟着一带一路的脚步，在各个国家去参加展会。
1: 通过一带一路带来的不仅仅是枸杞产业发展的商机，还有文化交融与商业创新的传奇。
0: 越来越多的国际客户也更加的认可我们的枸杞文化，因为枸杞本身在国外是被誉为超级食品，被称为 super food。 像我们的产品现在出口到27个国家和地区，我们除了提供常规性的大包装，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定制化的能力。像这一块的话，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给各国家的客户提供的一个定制化的产品。那我们从去年到今年重点做的一个项目就是印尼市场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的话，占了我们这个客户整体的全球销售额达到30%到40%。我是非常有信心看到它未来更多的去发展啊，无论是无发达国家，还是我们未来要深入开发的东南亚一带一路国家，以及我们未来5年规划的阿拉伯国家。
1: 当源自家乡的宁夏枸杞香飘世界，当深厚的中国文化吸引全球目光，张小梅也在这一宏大叙事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验证了最初的选择。
0: 我就在想，感谢这个时代，让我以及我的团队，让我们女性将自己的一份力量奉献到这个社会，而且让我们有更多的发光发热的平台。
1: 吴夏蕊以藜麦为笔，在盐碱地上绘就农业革新画卷，推动技术国际共享。李梅深耕秦腔，以守正创新之姿引领戏曲破圈，搭建文化互鉴桥梁。张小梅借枸杞出海，用国际贸易智慧拓展全球市场，绽放中国品牌魅力。他们如

0: 三色锦斑，在时代沃土上多元突破，担当有为，传承创新，共知一带一路的绚烂锦带，让世界看见东方女性的璀璨力量。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8: 咱们离婚吧。
9: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9: 娟遇到事儿了，她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她为啥叫家人呢？
10: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腹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

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禹。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羽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一间700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腹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寄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含笑风生。中层同样会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

其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两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

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棋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四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六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六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0: 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
1: 14岁花样的年纪。
2: 你非要给我们做主啊？
3: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4: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5: 我们依法行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6: 抓他了，
7: 好，
6: 抓他了。
8: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9: 迅速的爆头，
8: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看得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3: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4: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这三个人认识吧？嗯，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1: 我问你呢。
2: 这些案子啊，就这些积案，现在看来审讯也是比想象中的难。
0: 不说是吧？啊，能找到你，你以为是开玩笑的？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是我呀。
2: 喂，
4: 秦总，不好意思，大半夜给你打电话，我们实在是控制不住了。东林那个案子，草样比重了。
2: 比重了？确定吗？
4: 确定，我们全都复核过了，是东林县本地的青木，跟现场剪裁比重了。他们送来的样本刚做到三分之一就出来了。
2: 好，好，你们都在吗？
4: 我们都在呢。
2: 好，我马上过去。
1: 比重了，秦总，
5: 去物证中心比重了。
2: 雷润，
6: 嗯，
2: 在哪儿呢？我看看。
6: 你要嘴的。
7: 秦总，您看，这两个姓穆的人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曹阳又做了身份鉴别，不是他俩，但是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2: 好，太好了，终于看见希望了啊！今天绝对是应该纪念的日子，赶紧通知东林，
1: 哎，
2: 组织排查啊！最后一站了，大家辛苦几天，尽快拿下。嗯。
8: 方局，
9: 省厅来消息了，我们第一批送去的剪裁比重了， DNA 有关联，是西关村九组的木新生和他的侄子。我们查了，西关村离中心现场只有1.5公里。
1: 这么近啊？
9: 对呀、啊、
1: 哎呀，就在咱眼皮子底下了。
9: 是啊。
10: 哎呀，这就是人省厅的水平啊，还真的在东陵县呢。嗯，
9: 不说了，马上开会，不说后面的事。省厅下通知了，立即展开排查。我们这儿的刑侦刑事技术人员也都到了，这回可不能再掉链子了。
1: 好
9: 啊，人家都喂到嘴里了。
2: 是，
9: 这案子再也破不了啊，那可真是。
2: 是。
11: 那里头还有三个。

0: 出来了。
1: 谁呀？
0: 没有，穆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哎，别这样，
2: 那怎又排除？怎

0: 开除了。哎，
1: 报告，报告，不要了，啊，拿着。哎呀，你这个驴脾气。
2: 哎，怎么回事？穆家成年男性里就没一个是。
3: 咋回事嘛？真愁人。
4: 本来以为一棵树长个树杈，这老天爷，一大森林找个草籽儿。
5: 不急，我们不能急。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知道是这棵树，所以这次我们先不急着动人，先从查家史入手。
4: 不是，穆先生，他哥，他侄儿，他底下所有这个失灵男性后人都查了，都查了，没有啊。
5: 穆家现有的男性基本上都排除了有其他非婚生后代的可能，所以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穆春光生于1930年，已经过世20多年了。接下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孩子，非婚生，或者以前是不是结过婚。我们必须搞清楚穆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这样犯罪嫌疑人就会浮出水面。但是这个工作量之大呀，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啊。
3: 又查家史，会不会跟以前那个书生的顾家一样？
4: 闭眼往前走吧。

0: 我就是穆春光的外甥女。来，你们吃核桃吧。啊，不用。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找我妈有什么事儿啊？她已经去世十几年了。就随便聊聊，您知道什么呀？就随便跟我们说说她情况。就说我舅。哎，我舅他93年就过世了。3年以后呢，我妈也就走了。
1: 还有几个娃，他有5个娃娃，3个女儿，2个小子。他大女儿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也60多了。哦，他大小子也快60了。我舅吧，他结婚结的比较晚，年轻的时候啊，在部队当兵来着，后来转了业之后，就在东林县当了个干部。哎呀，就是这些情况哈。
0: 你们还是回东林去问吧。你说，我知道的情况也不多，要胡说八道，给人家乱说些什么也不太好，是吧？你老家是哪儿的呀？
1: 我老家，我老家就在东林。
0: 哦，你要是说我老家的事情吧，我一般也不愿意跟别人说。可是你们是办案的嘛，哈。 就跟你们说一说，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纪。
1: 哪个纪？
0: 就是纪律的纪。
1: 烂脚丝儿。
0: 哎，对对对，对，嗯。因为我舅跟我妈在很小的时候，我姥爷就去世了，我姥姥呢就改嫁了，就把我舅舅呢就过继给我家舅姥爷，知道了吧？
1: 是改嫁了，改嫁了，然后过继了就改姓了。
0: 哎，对，就改成穆了。
1: 啊，
0: 哎，就这么来的啊、哦、啊，是是，嗯。哎呀，其实我姥姥她也是个可怜人，她嫁给了一个姓范的人，也没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后来死了呢，就跟我家亲姥爷就合葬在一块儿，就回了老家了。嗯。
1: 你老家在哪儿呢？

0: 他就在东林。
1: 在东林是具体什么地方？越具体越好。
0: 东林县城关镇，东景村。
1: 那你老爷叫什么名字？
0: 他叫纪三坡。
1: 三？哪个三？
0: 三，一二三四的三。
1: 坡呢？
0: 坡，上坡的坡。
1: 土坡的坡。
0: 哎，土坡的坡。
1: 纪三坡。
0: 哎，纪三坡。
2: 嗯，知道了。好，知道了。刚查了，城关镇确实有个东景村。
1: 啊。

0: 你说咱这个事情闹的，成天的上山下坡的，这加起来有108000里了吧？人没走残，车都走残了。
1: 就是，啊，你说我们绕啥呢？啊，先是碰顾家，啊，跑到了书场，全国绕一圈，最后又到了怀县了。这回呢？说省厅比对的是啥？是西关村的木家，怎么又出来个木家呢？啊！哎呀，这回又跑到了曲县了。本以为这回终于是啊要云开日出了，结果呢，人家比对中的那一只木家根本就不姓木，姓季。哎呀，我这过季过去的。你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希望啊东井村这一站是最后一站，要不然我真的绕得越来越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
2: 哎呀，你叨叨死个人了，吵死了，跟一坨苍蝇似的。这有什么呀，都临门一脚了，这不就是那个东井村咱要找那个姓季的啊，万一再查出他那只那个后人是吧，再把那个人揪出来不就完了吗？多简单个事儿，说说。
1: 老说临门一脚临门一脚的，你都临门几脚了？你是临门无影脚，连个边儿都没有。
2: 长得那什么你。你跟我来劲。
1: 哎，杨队救我。

0: 大哥
1: 啊，
0: 前面这是东岭村吗？
1: 是了。
0: 哎，
1: 是了。哎，
2: 兜兜转转，六年了。
3: 立案发现场，九公里，
2: 在哪儿啊？
3: 这儿，临门一脚了。
4: 射门！
5: 哎呀，跑慢点儿！慢点儿！
0: 哎，大哥，大哥，村委会在哪儿？
1: 从这个巷子穿过去就是了。
0: 哦，谢了。
3: 等会儿，
0: 怎么了？
3: 大队啊，
0: 听我说，咱现在有点心浮气躁，喜上眉梢是吧？
5: 对，
0: 咱得稳住，稳下来，把这事儿缓下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5: 你说的对
0: 吧？专业素质不能丢。哎呀，
4: 急什么呀？别急。哎呀，哎呀。
3: 大爷，我问一下啊，这个是村委会吗？
6: 是。
3: 啊，主任在吗？
6: 好几天都不在了。
3: 啊。那个，我问一下啊，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姓季的？
6: 哎呀，我们村没有姓季的，你是不是记错了？
3: 不是你。
0: 哎，大爷。我是来找我那亲戚，人说就是咱们村的老人都应该知道，叫季三坡，说他那个死了以后媳妇儿改嫁了，他那个娃过继给了舅舅，叫穆春光，穆春光啊。
6: 没听说过。我跟你说，我在这个村住了一辈子，今年都80多了。真没咋听说过。
0: 不会吧？那个他那个外甥女跟我说的，就在这村啊。
6: 那你就去找他嘛。要我说，谁跟你说的，你就去找谁嘛。
0: 大爷，咱这村里有姓季的没？
7: 不知道，
0: 鸡应该有啊，就绞丝儿的那个鸡驴的鸡。
7: 不知道。
0: 嘿，
5: 大爷，我问你个事儿啊，咱村里有姓鸡的吗？
7: 哎呀，不知道。

0: 哎，人家这有纪啊，去纪律的纪。哎，你没听说过吗？叫纪。
1: 没有。
0: 姚二妹。

0: 喂，
1: 哎，秦总，我
2: 跟您汇报一下，那个清江打指纹的事儿进行的不太顺利，可能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0: 都经历爆炸案了，还推不动啊？哎，
2: 人之常情嘛，您在这儿跟不在这儿就不一样。再说，人就是这样，你要是看不到希望，啊，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他就没动力。
3: 你再说了。这工作量太大了，人手也不够啊。
4: 人手不够，想办法。
5: 那个街道干部、居委会、社区干部、工青副组织，
0: 啊，跟他们商量商量。
1: 啊，想办法收拾工作。
3: 好，好了，秦总，那我就再跟他们商量商量吧。
0: 一定要多鼓励啊，这个时候没办法，咬牙也得上，而且还要加大力度。
1: 好了，秦总，明白了。
2: 您放心。
6: 你们看啊，你们每个人都自己试一下，然后回去之后再教你们所里面的同志们啊。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简单也简单，但是你要是说它复杂呢，也是挺复杂的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集上来的这个指纹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啊。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这个是每个指头指纹，啊，有一个关键就是按手指头的时候要左右转一下这个指腹，明白吧？然后这个四指呢，要摁实啊，大拇指的摁在这儿，啊，明白吧？啊，左手一样的，你们可以试一下，
7: 来吧，我来试一下，
6: 来吧，试一下。哎呀。龙所长，你要加油啊！好好发动一下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你们派出所和群众接触的多，像看守所呀，还有养老院这些都发动一下。
7: 看守所呀，现在都是些年轻的，30岁以下的比较多。这个案子都18年了，总不能11、12岁就犯案吧？
8: 这养老院也太离谱了吧！
6: 哎，那可不一定哦。哎，你想，18年前，30岁的话，现在已经48岁了。哦，也是啊。48岁去养老院确实有点年轻了些，但是看守所不一定。看守所有些犯案子的，尤其有一些职务犯罪，可能那个时候才30岁，到现在48，刚好是当科长、当处长的年纪。
7: 哎呀，真要是干出这样的事情，恐怕就没有机会当处长、当科长了。
6: 说的对，

0: 好，可以吗？
1: 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学会了没有？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我，有没有问题？啊，
2: 没有，
1: 没有问题，
3: 没有问题，
1: 没有啊，
3: 没有问题，
1: 都试一下，来来来，
0: 来
1: 都过来。
4: 老龙，你回来了。
1: 哎，
4: 老张，
1: 哎，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4: 今天我值夜班，早点回来吃个饭再过去。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0: 啊，这个局里面啊，重新安排了，从明天开始下到街道去收集指纹信息。这个呢就是收指纹的仪器。嗯，我们今天啊还培训了一个下午呢。哎，你们那里安排好没有？
4: 我们那里早就打完了。
0: 哦，昨天刚下的命令啊，这一次省厅下了死命令了，不找的犯罪嫌疑人啊绝不收兵。
4: 对，
0: 你们那儿有没有新来的犯人？
4: 哎，前天还真转来一个。
0: 哦，
4: 不过不是局里面的，是市纪委转过来的，是因为职务犯罪被查了，留在我们这里监管。
0: 还真有这样的人啊？
4: 有啊，
0: 今天在局里面培训的时候还在说呢，这个看守所里面啊就有可能有年龄大的人。哎呀，老张，你就帮我打一个嘛，万一比中了呢？就算比不中也算做贡献了嘛。
4: 行行行，好吧好吧，龙总，我今天晚上就帮你打一个，顺便看一下那些新来的有没有没打的，都打一下。
0: 好，哦，好的好的，谢谢。
4: 做饭做饭，
1: 回去了啊。
4: 哎，好。取一下你的指纹，按照上面的提示。

0: 按重一点啊。
1: 最新的一批啊。
2: 好，龙队。
1: 把那个名字登记好，不要搞错啊。你们抓紧时间比对，上传好就赶紧比对，好不好吗？有5万块钱奖金呢，给个人的。
2: 哎呀，这些上传录入都是很复杂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比对。不过无论哪个比对上都是好的，只要能把坏人抓住就好了。哎呀，
3: 是的嘛，你们这个太关键了，好好弄，弄仔细点，千万别漏了啊。辛苦了啊。

0: 哎，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家带孩子吗？
1: 孩子吃过饭了，他爸爸回来了，就让他爸爸陪一下孩子。
0: 我跟你说啊，清江那边动作特别快，已经比对了几万组了，这刚刚又上传了一批。那你来了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看啊。
1: 啊，好嘞。
2: 亲，
3: 秦总，您找我？
2: 那个东林那边什么情况？不是说要继续在全县查姓纪的吗？
3: 啊，
2: 这么多天过去了，查到没有？
3: 他们正查着呢。要不这样，我一会儿直接联系陶维志，让他跟您视个频，直接给您汇报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进展，怎么样？
2: 行，你约个时间，叫那个曹阳和苏畅一块儿来，有什么问题、技术问题，他们直接回答。
4: 秦总好，大家好
5: 啊！啊，老曹，
4: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5: 你说吧，
6: 就是上一次啊，我们在这个洞井村，没有查到这个纪姓的人，他后来回去了以后呢，我就在这个全县这个范围啊查找这个纪姓
2: 啊。
6: 包括这个烂脚丝儿的这个纪，还有

0: 吉祥的吉，季节的季，就是拼音里头所有这个
1: 发记忆这个音啊，进行了排查摸底，
0: 全部被排除了。
2: 那会不会是后人提供的信息错了？穆春光的父亲他压根就不姓纪，也不在东京村。
0: 这个呢，我们也有所怀疑。你听我说啊，就后来有了一个这个发现，就说东井村它实际上是有四个坡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坡，你们猜猜叫什么？
3: 该不会是顾家坡吧？
0: 就是顾家坡。所以后来我想啊，就是这个顾万里是不是从顾家坡走出去的，要不然顾家的 DNA 怎么会对上呢？
1: 姓穆的这个穆春光啊，他说他的祖先是东井村人。我想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4: 这么一说，
3: 这条线索确实不可以轻易放弃。
0: 哎，所以啊，再听我往后说，终于有了一个大的这个收获，就是无意间得到的一个，就是说在1957年东井村呢，它实际上分成了两个村，东井上村和东井下村。分成两个村呢，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管这个东井上村还叫东井村。
1: 一直约定俗成到今天呢，年轻人呢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了。
0: 所以这里啊，我们就闹了一个岔子。每次呢，我带人去我们走访一下东井村吧，东井村，就他们就
1: 直接把我们带到这个东井上村，就把这个东井下村呢给漏了。哎呀，你再给想想，是不是有什么犄角旮旯没去到啊？应该有啊。这个
5: 我想想啊，你看东井村，哎呀，你们想找的是不是就是原来的那个东井村啊？
1: 啥叫原来东井村？还有两个东井村？
5: 哦，1957年的时候啊，这个东井村啊就分了两个村，一个叫东井上村，一个叫东井下村。当时啊，在我们这片就是东井上村，老百姓都叫习惯了，都说是东井村啊，就都叫成东井村了。
0: 这样呢，我们赶紧呢就寻找这个东井下村的这个资料，最后呢无意中找到了这个1957年之前的老的这个村志。果然在这个东井村志里边
1: 就查到，在现在东井下村这个位置啊，存在一个道观。这个道观里有一个功德碑，在这功德碑上清楚的铭文刻着，就是存在绞丝旁这个纪姓，而且是个大姓。哎，纪四学，是不是？乾隆24年纪永清。
5: 哎呦，还真有这个，你看这。
1: 纪永江，啊，纪永随，纪，这不都不纪吗？
5: 我说什么？哎，
1: 就是咱村里有没有造册、登记什么、影印的？
5: 啊，这个功德碑呢，之前有人拓碑了。
1: 啊，没关系，你给我找找，
5: 也许有拓好的。
1: 都排下来。
5: 我想想在哪儿啊。
0: 就是这个龙。这个龙就是乾隆年间刻的，它这个，你看在这个脑门儿上啊，哈，明显颜色不一样，就是它是这个民国时候啊给补上去的。哎，不好意思啊，我这一说这个又开始上头了。
6: 没事儿，老头，你就按你节奏来啊，你刚才说这。

0: 这些过程啊都很重要，这个有时候破案的一些线索啊就藏到这些细节里面啊。你说得很细，你就按你的来。
1: 就是陶队，
2: 要没有你这股轴劲儿，也查不到这个记性，它就藏在东井下村。
3: 那个我捡这个重点的汇报了。后来呢，我们就走访了这个东井下村的很多地方，
4: 碰到一位老人呢。这老人快100岁，他恰好认识这个木春光的生父，叫纪三坡，而且巧了，
3: 他家这个马槽子就给马给牲口喂料的这个食槽子，就是纪三坡家。
0: 张大爷，还认得我吗？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
5: 啊！
0: 你看着我的嘴说，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他们来找了。
5: 没有，没有。
3: 那个，原来修村志的时候，那提供情况的人是谁呢？
6: 就是他提供的呀，就属他最大了。你看他现在聋成什么了？当年那个将军在这儿写村志的时候，我还见过他呢。他在这住了好多天，他就是我们村子从这里出去最大的官了。
3: 那他有这个联系方式吗？
6: 没有什么联系方式了，当时也没有电话。要不这样吧，你在这儿陪他一会儿，我去看看村里的会计和他有没有书信来往。
7: 麻烦了啊，
6: 哎，没事没事啊。
3: 大爷，
5: 哎，
3: 你说村里原来有姓纪的吗？就那个烂脚丝儿纪呀，有没？
5: 这个村儿没有姓纪的。
3: 不是，原来他们说还是你说的呢。1880年说是咱这村上最大的姓了。最大的姓纪，烂脚丝那个纪呀。哎呦，看看这，啊，这个，你看着行吗？哎呀，就是村里这个长兴观道士念经的那个道士，长兴观的石头碑上说刻着呢。有这个纪这姓啊？
5: 这村没有姓纪的。
3: 不是，这还是你说的了，
8: 大爷，修村志，说是都是您老给提供的纪呀。
5: 你回来修村志，你出去当兵多少年了？那个房子背后有一块玉米地，山下有一个窝棚，这个窝棚后边有一个坟，10几岁吧，我和我爸一起犁地，我爸说，看见这边这个坟了吧？这就是咱村纪家三破的坟。
3: 你说人谁的坟？谁的坟？
5: 纪家三破的坟。
3: 你看，这不就纪吗？你这刚说这不就纪三破吗？这不就纪家呀？怎说没有呢？
5: 我
3: 是不？纪三破是不？纪三坡，
5: 纪三坡，纪三坡，
3: 这不就对了吗？
8: 你接着说，大爷，接着说。
5: 那个山坡下面，原来坟头早先就在那儿，纪家没人后人，

0: 孩子都给舅舅了，六几年吧，季家三伯的媳妇还来过我们村儿。哎，他指着我们家的马槽说，这个马槽是我们家的。
1: 大爷，那个你说这媳妇儿是那个改嫁了吧？
0: 对呀、啊、两个男娃和一个女娃都没带走，都跟了他舅姓了木了。
1: 大爷，你说这个娃就跟他舅，是不是有个叫穆春光的？穆春光啊？
0: 对呀、啊，对、啊，
1: 你看看，
0: 是有一个叫什么春光的。
1: 是，所以后来他是怎的合葬了吗？
0: 啊，是，听说是合葬了。
2: 哎呀。照我说，那老爷子脑子是乱的，你还真信他呀？那么大岁数能记得啥呀？还说你是当兵的，那不胡说吗？这是，
3: 我觉得也是。哎呀，那么大年纪了，他就是顺着你说的，你还真当真了，真是。
1: 那是个
4: 窝棚，
3: 嗯，

0: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7: 咱们离婚吧。
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这照片里面啥？

0: 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0: 真遇到事儿了，他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干杯！
7: 下
8: 回嘛，
9: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8: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1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9: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9: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1: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12: 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9: 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9: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11: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3: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9: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8: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9: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这次不走了，妈，
9: 不走了哈，
2: 爸，哎，
20: 走，
2: 妈，哎，快点，快，妈，慢点啊，
20: 妈，
11: 妈，
21: 你爸来啦，
14: 大家好呀！
22: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金韵，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23: 我做公园成这一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22: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23: 我做这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22: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11: 我特别喜欢在录像子给人介绍建设，
15: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的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警。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0: 老陶啊，你现在做的事儿很像是考古啊，就很像历史学家做的事儿，但是你是为了破案啊，刑警就应该这么当啊。
1: 他们都说我是走火入魔了。
0: 没有，别听他们的。
2: 哎，你们也确实太不容易了，从一片森林里找一个草籽，这个草籽呢，正常人都会觉得它是肉眼可见的。但实际筛查起来，它却是隐秘连接的。
1: 反正呢，我今天啊，是对这个金牌查 DNA 啊，这个是服了。
3: 你看咱这个一条线，5公里范围，这就是一个面。线和面，它这个耗费的人力、精力、物力、财力，那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4: 对，我觉得如果可能的话，要尽可能采取线和面的结合。
5: 这就好比是新和旧的结合，不可以再拖了。
0: 老陶，你做得很好，做得不错，但是问题没解决啊。
6: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下决心全面排查。
1: 哦。
6: 这样，刘林，你们去把东井上村

0: 秦总比重了，
1: 清江两岸这指纹比重了，啊，我简单跟您汇报一下情况啊。
0: 这个是竹城市南文分局的技术中心，一个叫杨小杰的技术辅警给比重的，
1: 啊，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
0: 就是清江本地的，对，那指纹是
2: 绛台县看守所送过来的，
1: 纪委专案送过来监管的案子。这人是个干部，因为职务犯罪，前天晚上刚送过来。
3: 比重了，袁婷。嗯，比重了，比重了。
4: 啥比重啊？
3: 清江两岸指纹比重了。
4: 真的？
3: 就是当地的一个技术辅警叫杨小杰比重的。哦，这小子就是清江的，现在在那个绛台县看守所里面打的指纹，纪委专案组放那儿监管的，前几天刚刚送过去。哦，
4: 好，太棒了。好，
3: 好吧。
4: 好啊，
3: 我这就过去。
4: 什么时候走啊？
3: 我明天上午啊。
4: 哦，明天上午。
3: 这小子是一个职务犯罪的干部啊，18年了，很多证据全没了，估计不太好对付，我得多带几个人过去啊。
4: 我真想和你一起去。
3: 袁婷，那我给你订票啊。
5: 别说风就是雨的，我得在后方坐镇，你去了之后需要任何资源我来给你协调。
3: 好，嗯，你不去别后悔啊。
6: 杨队啊，对了，对了，
7: 说什么？
6: 杨队，比重了，
8: 比重了，真的比重了。
6: 那个人就是秦江的，原先当了干部，他犯了事情，前几天刚被监管。比重了，那个人抓到了，
8: 真的比重了，真的比重了，啊！

0: 哎，秦总，这案子可算拿下来了，真不容易。
1: 是啊，恭喜你们，终于见天日了。你们辛苦了。
2: 我们不辛苦，你要说辛苦的话，那肯定是清江这些同志们最辛苦。18年了，压在他们心上这块石头18年终于要搬下来了。
1: 是。啊，下面还有艰难的一步，就是怎么审。这小子是干部，本来是职务犯罪接受审查的，突然给刑拘了。肯定要反抗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检察院的同志提前介入，好好商量商量，看怎么拿下他。
2: 好。
1: 还有那个技术辅警杨小杰，在吗？我去清江之前能不能先见见他？
2: 没问题啊，我马上安排。
1: 好。
0: 秦总，
1: 哎，
0: 杨小杰来了。
1: 哎呦，
0: 杨小杰，这是我们秦总。
3: 秦总，
0: 秦总，听说你比中了清江的指纹，特意要见见你。
1: 辛苦了，
3: 谢谢你，谢谢领导。
1: 恭喜你，我也要谢谢你。
3: 我不辛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们那些采集指纹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你们也很辛苦。
1: 你快坐，快坐，
0: 来来来，坐坐坐坐。来，
1: 你看，咱们基层的同志多质朴啊，多本分。小杰，
3: 嗯，
1: 你多大了？
3: 31了。
1: 哦，那干这工作多少年了？
3: 8年了。

0: 大学一毕业就考到了技术中心。
1: 嗯，哎，秦总，我们了解了一下，杨小杰平时工作非常认真，而且对指纹比对很有研究。
2: 嗯，
3: 哎，杨小杰，咱们中昌省厅已经研究过了，准备奖励你50000块钱，等这案子结了之后专门搞个仪式。
2: 嗯，
1: 也是希望你能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工作。
0: 这个不行，领导，功劳是集体的，是大家一起努力创造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这个钱我不能要。
2: 这个奖励就是你个人的，集体还有集体的说法。
1: 对，
2: 小杰，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有多了不起的事情啊？
0: 我领导，
2: 这也到饭点了，你晚上没安排事儿吧？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啊？
1: 杨小杰，你看你这面子，你知道清江爆炸案破了之后，
3: 园林州的领导那排着队的想请秦总吃饭，秦总愣没去，秦总今天亲自请你吃饭，你说你这面子大不大？
2: 他就应该有这么大面子。走，
0: 啊，
2: 现在就去。走，
0: 领导，谢谢你的鼓励，但是饭是真的不能吃，我还要赶着去接我女儿，她幼儿园大班。这段时间我总是忙着加班，没有时间管她，扔给老师，老师都有点不高兴了。
2: 你看，这还请不成了，那这样行吗？我派人把孩子接过来，然后一块儿吃，行不行？
0: 哎，不，
3: 哎，对，哎，杨小杰，哪个幼儿园？我就得把孩子接过来。
0: 不行不行，我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了，这个饭能不能就不吃了？我是真的要去接我女儿，我想陪我女儿，我女儿才这么高，你说也不适合来这种场合吗？
2: 哎，好好好，
0: 是不是领导？
2: 好好，不吃，不吃了，不吃饭。接孩子，
0: 谢谢，
2: 接女儿，现在就去接，好吧？
0: 谢谢领导，
2: 好好，
0: 谢谢。
1: 慢点啊，杨小姐。哎，谢谢啊。
0: 不用。
2: 太不容易了，你看，多朴实。

妈妈，你真厉害，我爱你，妈妈。

0: 干什么？为什么给我戴铐子？你们要干什么呀？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你们又不是纪委的人。
1: 闭嘴！少讲废话，问你什么说什么。
2: 姓名、年龄、职业。
3: 杜坤，48岁，职务是清江市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
1: 我们是清江市公安局的，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2: 问你话呢。
0: 我怎么知道你们要干什么吗？
1: 1998年10月17号，你在什么地方？

0: 嗯，12月1号，你又在什么地方？
1: 98年的事情，谁还能记得住吗？这是要干什么？
2: 是什么？你要问我们吗？啊？杜坤，1998年10月17号，你在录像厅干了什么？还有，1998年12月1号，你在邱行长家干了什么？你心里都不清楚吗？
0: 杜坤，你涉嫌1998年10月17号和1998年12月1号2起杀人案，我们现在依法对你实行刑事拘留。
1: 你们这就是污蔑，是诽谤。我也是懂法的人，不要拿个手印就往我头上扣帽子。是，我是收了钱，贪了钱，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我要告你们。
3: 你们也不去打听一下，我大小也是一个正科级干部嘛，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想往我身上倒脏水，这怎么可能啊？你们这就是诽谤，是人格侮辱。我要见律师，我要见你们领导。
4: 真是块滚刀肉，到现在还在那摆官架呢。
5: 秦总，嘴巴硬得很，死都不认。
6: 目前我们掌握的，也就是他在1201案中留下的指纹。但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承认。犯罪同伙是谁？他抢的枪在哪儿？谁持着刀？谁开的枪？这些问题不解决，那我们就会很被动。
5: 没错，我们现在手上掌握的证据确实不够。
6: 你这么审没有用，先放他几天。做一下外围的一些搜查和调查。关键是他家，看能不能查到枪的线索。
5: 好的。
7: 方局长，
8: 小队，我们先上去啊。
7: 哦。方局，
9: 哎，老头，
10: 老头，青椒那个案子指纹比中了，
7: 这快啊。
9: 那咱们这个案子也得开始抓紧了啊。
8: 是。
10: 方局，
9: 好。
8: 哎，方局长，
7: 我正找您呢。
11: 刘处，
9: 刘处，
11: 听说清江的案子比重了。
8: 是啊，比重了，刚从清江过来呢。
11: 真好啊，真好。
8: 是，那边也是不容易。哎，咱们这边进展的怎么样了？
11: 哎，
9: 严军严主任领着人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省厅的同志也都跟着忙，跟现场的、检测的，那物证中心又派来了5名专家，还调来了测试盒。哎，硬件条件可是够了，进度也不是跟不上，就是检测量太大了。
8: 还是要沉得住气，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啊，
9: 是
8: 啊，别着急，老头，没问题的。
9: 好，
8: 行了，咱们赶紧分头忙吧。
9: 好，走吧。
11: 哦。

0: 方局长，比中了，
1: 比中了
0: 啊！不是一个人，是四个人，就在东林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他家有四个人的 DNA 信息，跟咱们东林案发现场的 DNA 有关联，这就说明什么？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哎，你说你看什么？你能看懂？
2: 好歹搞这么些年 DNA， 一眼就看明白了。
0: 你看吧，你能的，你还成 DNA 专家了呢？啊，你不要感兴趣了，你开个工作室，寻个亲，打个拐，你啥都能干吗？
2: 有这考虑？
1: 你考虑什么嘛？回去开会，想办法，怎么找着？
2: 是，
1: 走。
0: 行，走。

0: 哎呀，老昂都在呢。
1: 哎，主任，你来了。
0: 啊，
1: 有事。
0: 咱们村里不是交电费呢吗？咱们的分表和总表老是对不上数，查一下，看看你家的电表有没有问题。
1: 电表？
0: 对。
1: 主任，咱和从来不干那事儿。这电都是从这儿直接接进来的。
0: 不是，
1: 我们都没动过。
0: 不是，咱们各家都要查一下吗？
1: 啊，你查吧。

0: 没事，玩你的吧，我就看看你家的表。
1: 叔叔，
0: 啊，没事，玩你的吧。哎，查完了，没事，咱们走吧。老王，你先忙着啊。
2: 慢走啊，主任。
0: 啊，行了，赶紧忙吧。

0: 确认了，王海家人都在呢。
1: 怎么办，豆长？
2: 不要急，就说检查身体的。
3: 严主任，四个人都在这儿了。
4: 走，现在就走。
3: 好。

0: 大哥，这么晚了，来吃点东西吧，吃点东西，来。不要着急，检查结果可能还得等一会儿啊。哎，你们家里几口人啊？哎呀，你们家以前是村里老住户吧？家从哪儿来的？
1: 我头疼，神经疼。
0: 头疼？是不是刚才坐车坐的？哎，不要着急啊，哎，你吃点东西，在这儿多休息一会儿。

0: 成功了，
1: 就是他，
0: 就是他。
2: 结果出来了，就是王海。
3: 出来了。
4: 王海，
5: 是王海，
4: 是王海，
5: 是王海，
4: 王海，
5: 王海。

0: 哎，我头疼，我受不了了，我头疼。
1: 行了，不要叫了。哎
2: 知道为啥靠你吗？从下午到这儿，十来个小时，你一直喊头疼。为啥带你到这儿？一句没有问。嗯？说吧，知道为啥抓你吗？2010年4月18号，你在啥地方？老西沟那三个女娃娃，是不是你弄死的？
0: 是我干的，那三个女孩都是我干的。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我不敢问你们为什么叫我到这儿来。你们早上在我家查电表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3: 秦总，东林的案子破了，就是东井下村的一个村民王海。他已经招供了。
4: 好，好，好好审，好好办。
0: 我没有上过什么学，初中毕业以后，我一直在家里边待着。我爸我妈嫌我干啥啥不成，我就出去打工，干不了一个月就不想干了。那几天我正在闲逛，我就在西沟山坡上睡了一觉。中午的时候，过来三个女孩就把我吵醒了，我就拿仿真枪

0: 逼他们都泼上去，后来这三个女孩要跑，我就那天晚上我就跑到东林县城。 在一个建筑工地上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回到家里边，我妈、我姐还有我姐夫都在。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我姐夫说是这事情太大了，肯定躲不过去了，就叫我投案去。我不甘心，我就给我爸打电话。
1: 我知道错，我养了一个不成才的儿子，他犯了错，我怎么能亲自送他去死？亲亲相依，人之常情。
2: 亲亲相依，你这个时候想起你儿子了？ 你有没有想想那三个娃娃的父母？那三个孩子那么小，你这个时候跟我讲感情，说亲情，说亲亲相依，我跟你说，你们家都犯了包庇罪，你给我老实交代。
1: 我认罪，我伏法，我认。

0: 这案子这回是真破了。我感觉这心里还空落落的呢。
1: 你说咱们走了几千里路了啊，这最后一公里咋都走不通了。人家秦总一来，一下就把这个纸给捅破了啊。
2: 哥仨在这儿呢啊，找你们半天。
3: 大队，
4: 哎，别坐坐坐。
2: 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啊，这次这个一男攻坚的案子，咱们东岭是第一个破案啊，祝贺。
4: 不是清江吗？
2: 清江那个案子嫌疑人是抓着了，但是他没招供啊，咱们这边不是直接破案了吗？王海是直接招供了，所以咱们是第一个破案的。老曹，好样的啊，好样的。行了，今天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好好休息，我赶紧把我那点活忙完。走了。

0: 可能我干不了刑警了。一线刑警啊，应该是干脆的、敏锐的，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 DNA， 还有那些碑刻、村志、家谱，甚至是那个马槽，这些关于人、关于历史的碎片，像一条线引领着我，同时也拴住我。我不知道未来我该去哪儿，那就走吧。也许走着走着，就有答案了。
1: 风愁了，到了七九天，该退场呀。
2: 走就个呆。
1: 要害怕老天爷也吓他，
2: 小青疙瘩。
3: 这么久了，住在这里很舒服，是不是？啊，有吃有喝的。
4: 人不是我杀的，我什么都没做了。
3: 你杀死了那么多年轻的女孩，用那么残忍的方式，你怎么的下得了手啊？啊？你不觉得你自己太残暴了吗？啊？
5: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3: 你以为，啊，只要你不张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你的人生经验，跟你有限的这个犯罪知识，你对我们警察的认识，还有你看过的那些电影、电视剧，都给你了一个误区，让你以为啊，这个犯罪杀人都得是啊被现场抓住才会认，所以你以为你跑了就没事了，就算让我们警察再次抓住，只要你打死不承认，我们就动不了你，是吧？嗯，来，我跟你说，嗯，该给你看的证据呢都给你看过了，指纹对上了，你使用的手机号码，你出现在案发现场的证据，甚至你老家我们都去过了，啊，在你家里搜出你的衣服，上面有被害人的血迹，你不认，我们照样可以起诉你，法官会根据证据链照样判你，不说是吧？行，来，我给你看样东西。我们去你老家的时候，见到你的父亲，跟你姐姐，他们知道了你的事情，很难过。本来呢，我们想带他们过来，跟你见个面，他们拒绝了。
6: 阿藏17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到外面去了，和老乡一起到竹城去打工，听说是在工地做事情，刚开始啊还偶尔回来一次，后来4-5年都不回来，那一年秋天他跑回来过，在家住了10几天就又走了，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你们说他在外面干坏事还杀了人，我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4: 不要放了，
6: 我这个儿子
4: 不要放了，
6: 是白养了。
4: 我说不要放了，不要放了。
3: 放下一段。
4: 他们不想知道我的事，我也不想知道他们的事，他们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他们。
7: 我弟弟是很老实的，小的时候上学读书，每天都要走很远的路，

0: 里穷，很多时候都吃不上饭。他鞋子坏了，不肯去上学，爸爸就总是打他。
1: 关掉，关掉，关掉，关掉！我不要看了，关掉。
2: 你不想看可以，但是有句话我要说给你听。我们离开你家的时候呢，车子已经开出很远了。你大姐跑着追上来，她让我们给你带两件换洗的衣裳。她卖了一头猪给你买了衣服，又找人借了1000块钱。他其实过得并不好，你姐夫老是动不动就打他，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很想来看你，但是怕花钱想把路费省下来让我们给你。

看到没，你那么穷凶极恶，那么罪不可恕，总有人记得你，总有人把你当人看，你一个字都不说，你对得起谁啊？啊！

0: 可不可以给我一碗米粉吃？多放点辣椒和牛肉，算在我那个钱里。我讲，我讲，人是我杀的，三个都是我杀的。
1: 好，说一下过程。
0: 我想问一句啊，我会不会死啊？
1: 你觉得呢？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

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开开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上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5: 我也觉得好久没见，
4: 待会儿请吃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发生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的。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
12: 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1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4: 迅速的爆头，
13: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这个样子，我可不可以不死？
1: 你是真是不懂法呀？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讨价还价呀？
0: 可是你刚才说了，即使我不说，法官照样可以判我，那为什么还要我说？
1: 我这样跟你说，让你说，是给你机会。如果你从内心深处真心的认了罪、服了法，向社会、向受害人家属表达了歉意和忏悔，在最后的时候就能证明啊，你还是个人，还有起码的良知和人性。如果你坚持不说，那只能说明你起码的良知和人性都没了，那你做人跟死了就没有区别。
0: 我想
2: 杜宽考虑怎么样了？打算什么时候说？
3: 讲什么呀？
2: 说齐焕生。说什么？
3: 我不认识。
4: 真不知道？那你1997年是不是开过歌舞厅？
3: 是。
5: 嗯，你的歌舞厅就在齐焕生的管辖区，你再说不认识他。
3: 不认识。
5: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3: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

0: 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你告诉我嘛。
1: 那讲一下，邱行长，认识他吗？
0: 认识。
1: 怎么认识的？
0: 98年的时候，我在开冰淇淋厂。那年那个气候特别的反常，一个夏天都在下雨，气温低，冷饮都卖不出去，我就着急嘛，生意特别差，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我就去找他，想弄点贷款。
1: 在哪里？
0: 在他家里。
1: 和谁？
0: 我自己。
1: 哪一天？谁可以作证？
0: 那么久了，谁还能记住啊？
1: 一共去了几次？
0: 一次。
1: 一次就进人家卧室，啊？
0: 他喊我帮他搬东西，我就帮着搬了。
2: 头一次进人家，
1: 人家就喊你搬东西？
0: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可以去查嘛，如果查出来我是在胡说，我就认。我也是当领导的人，从开发区的城管局局长，到现在的棚户区改造班副主任，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有水平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有证据，我服气啊，我认。但是如果你们像现在这样诬陷我，我绝对是不干。
3: 你刚才能行，先停。
1: 他这个人呢，当过干部，很会打官腔，还懂得点法，确实不太好对付。这个他也不慌，就在那里编，还都能圆得上。
3: 这就是一块滚刀肉，以为我们拿他没办法，那胡编，希望能把咱们糊弄过去。咱们得请个外援，啊。
4: 喂，秦爸。秦总。
5: 怎么样？你们那个新册掌握的怎么样了？
4: 应该可以吧。
3: 那你们能不能来清江一趟啊？现在清江那个抢劫银行行长那个案子，指纹对上了，你们能不能过来帮个忙？
4: 行，您稍等一下啊，我得请示一下我们高队，他就在我边上。
6: 高队，高队，秦总问咱能不能去清江的案子。
7: 秦总啊，
8: 哎，秦总你好，我是高小英。
7: 哦，让我们去清江是吧？好，好，好，好，正好我们刚下案子，正总结呢。
8: 大概
7: 晚饭前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三个人。都是女的，带两套设备啊，得搭车接了啊。好嘞，再见，晚上见。好，好，好。
4: 这就挂了？咱还没问案情呢，那咱怎么准备啊？
8: 问什么啊？秦总的案子都是大案要案，
7: 清江那个案子，做警察的谁不知道？哎，行啊，你俩赶紧收拾收拾，带两套设备啊。
8: 能上秦总的案子，可是咱莫大的荣幸啊。你们好好准备，千万别掉链子啊！
7: 放心，高队一定完成任务。
8: 行，我去跟支队长汇报一下。
0: 不认识，
9: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0: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
4: 秦爸。秦队，
10: 秦总，
8: 秦总，
10: 坐坐坐，

0: 哎呀，来了！哦，我们特别期待你们来啊！啊，现在我们要仰仗你们啊！
1: 这是我
2: 这
1: 们
2: 是我
1: 应
2: 们
1: 该
2: 该
1: 做
2: 做
1: 的。
2: 的。
1: 案发地址在哪儿？我们方便过去看吗？
3: 哦，可以可以，但是还是先看一下材料吧。咱们这个材料很详细的。
1: 主要是想看一下指纹的位置在哪儿。
3: 哦，指纹的位置啊，材料上都有。我们这个材料啊，非常详细啊，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都在这里，精确到这个毫米，秦总都看过。
1: 先去现场看一下吧，这些回头看也不晚。
0: 青春家呢？
3: 好的，好的。
4: 还有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上班，他工作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还有他家，还有所长跟行长被杀害的地方，就是所有有关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去看一下，
3: 哦，好的，但是所长被害的这个地方拆掉了。
4: 那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0: 听专家的，他想去哪儿看就去哪儿看。
3: 好的，好的。
4: 秦总，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们去看完现场之后回来是需要针对性的编题。
0: 好好啊，
4: 那秦总，我们这次测试的重点是……
0: 重点是枪。
4: 明白。
0: 好。
1: 哦，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他本人同意接受测试吗？我们需要他本人签署的同意书。
3: 同意哦，不但他同意，他请的律师也同意了。
5: 这个杜坤是个滚刀肉，他是怎么答应同意测新测的？
4: 秦总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已经对他进行了测前谈话，我们也设置了一些与事实有关或者无关的问题对他进行测试，这些他都是清楚的。那新测这个手段，它就是探测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那反映出来的数据都是非常客观的。那犯了罪的人要面对新测，他就会担心，会抗拒；那无辜的人面对新测，大可放心，因为他不会测出任何的异常。那杜坤他会接受测试，无非就是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人通常就比较自信，或者说他懂得一些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办法来对抗。
5: 他应该是有准备的。那你觉得海平能拿下来？
4: 这个现在不好说。海平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这个人不好对付。
6: 你好，我是新测员叶海平，这位是姚杰。
7: 你们好。
6: 很高兴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你手有些凉啊，是紧张吗？
7: 不紧张。
6: 我这有个暖宝宝，你把它撕开，暖暖手。不用紧张。
7: 谢谢你。
6: 眼睛放起来，双手打开。
4: 海平这么做有两个
6: 用
4: 途，
6: 现在上仪器，
4: 那这个手太凉会影响测试结果，
6: 也非常的
4: 还有
6: 安
4: 就
6: 全，
4: 是他这么做
6: 它不会对你
4: 能
6: 的
4: 够
6: 供
4: 缓
6: 体
4: 解
6: 造
4: 嫌
6: 成
4: 疑
6: 任
4: 人
6: 何
4: 的
6: 伤
4: 抵
6: 害。
4: 抗情绪。
6: 过一会儿测试的时候，回答我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不是或者不知道就可以，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或者回答。
7: 知道了。
6: 好了，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7: 可以。
6: 你是不是杜坤？
7: 是。
6: 你是不是去过邱行长家的卧室？
7: 是。
6: 你知不知道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有什么东西？
7: 不知道。
6: 是证书吗？
7: 不知道。
6: 是存折吗？
7: 不知道。
6: 是珠宝吗？
7: 不知道。
6: 是黄金吗？
7: 不知道。
6: 是纪念币？
7: 不知道，
6: 是现金？
7: 不知道。

0: 你是汉族人吗？
1: 是，
0: 你是杜坤吗？
1: 是。
0: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1: 不知道，
0: 是绳子吗？
1: 不知道，
0: 是菜刀吗？

0: 是手枪吗？
1: 不知道。
0: 你是汉族人吗？
1: 是。
0: 这一组题作废，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在问你是不是铁锤的时候，你用脚扣地了，这是不允许的。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做好。
2: 他刚才脚扣地的那个小动作，说明他在试图抵制。
0: 不然数据出来不准确，对你也没有好处，是不是？
1: 等一下，可不可以喝杯水啊？
0: 可以。

0: 但是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我们测试程序呢是要一套题问三轮。
1: 现在我们已经问了两轮了，如果你现在选择中途休息，那我们就要从头再来。你也可以忍耐一下，我们尽早结束，或者是你想休息的话，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2: 那就继续吧。
0: 你是杜坤吗？
2: 是，
0: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0: 是绳子吗？
2: 不知道，
0: 是菜刀吗？
2: 不知道，
0: 是砖头吗？
3: 他不敢了，
2: 不知道，
0: 是匕首
3: 他不敢再动，
2: 不知道，
0: 是铁锤吗？
2: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是。
1: 你是杜坤吗？
2: 是。
1: 你知不知道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1: 在家里。
2: 不知道。
1: 在办公室里。
2: 不知道。
1: 在山上。
2: 不知道。
1: 在水里。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不知道。啊，不，是。

0: 下吧，我相信你能看懂。
1: 你是叫杜坤吗？
2: 是。
1: 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放了什么？
2: 不知道。
1: 是纪念币吗？
2: 不知道。
1: 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1: 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1: 在水里吗？
2: 不知道。
1: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2: 手枪是不是在山里面？啊，不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
1: 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
2: 对。

你别问，不测了，是我干的，是我杀的，是我跟庞德平干的。我们一共杀了5个人，那把手枪一直就在我身上带着，后来藏到仓库里面去了，再后来就被我丢在青树江里面了。

0: 样？很好，真好，真的刮目相看啊！你们就是这么把犯罪嫌疑人一步步逼到死角的？
1: 这个还不算最激烈的，还有比这更激烈的。
2: 我们这俩小姑娘可厉害了，海平鞭蹄一绝。姚杰，你别小看他，他会通过仪器捕捉到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再把它记录下来。
3: 嗯，哎，我刚才看半天啊，你别说他，我听着都迷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你们是怎么让他撂了呢？最后，
4: 对啊，哎，
5: 我觉得啊，和我们平时的讯问差不多，但是就是比我们问的细，还有就是这个，哎呀。讲不清楚。
1: 其实上测试本身就是给对方添加心理压力的。
0: 你刚才把那个测试结果打出来，给他就是想进一步的给他施加压力，是吗？
1: 对。嗯，因为我把测试结果给他看，他就能看到每一句话的峰值变化，所以就知道了他哪一句话在撒谎。
2: 其实我们第三轮的问题问完的时候，测试也算结束了。只是海平他。
1: 我贪功了，
4: 很好，很好。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这个人他心理素质很好，他能对抗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
1: 他心理素质就挺强的，但是没有用的，人不可能对抗本能的。就好像我跟你说，你别眨眼。
4: 我没眨呀，没眨呀。
0: 坚持住啊，坚持住。
1: 你看，你可以坚持一会儿，但不能坚持更长时间了。所以，生理反应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如果你抵抗了，等到你防线垮掉的时候，它就会加倍反馈的。
4: 明白。
2: 对，其实传统审讯肯定也能拿下来，只是我们这个测试快。
0: 领教了，领教了，很好。杨兄，赶紧审，然后把他刚才提到那个庞德平控制起来，快。
6: 好。
7: 我是庆江人，初中毕业就在汽车公司当司机，后来就下海做生意，开过录像厅、歌舞厅，生意勉强维持。后来歌舞厅着了一场大火，我辛苦五六年挣的钱全都烧光了，再后来我找人借钱，又开了一家冰淇淋加工厂。那一年我们这里气温太低了，冰淇淋卖不出去就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还还不上钱，我就开始动歪脑筋想搞点钱。我就找到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庞德平，他也没有钱，我们两个一拍即合，说好了一起干。我们想去搞钱，得先抢把枪，然后去抢银行的运钞车。
5: 为什么盯上齐焕生？
7: 我初中就知道他，他当了所长以后在街上见到过几回，他那个枪一直都是带在身上的。我们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他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下班回家，我们就计划在这个时间段下手。但是齐副所长很强壮，我们怕不好搞，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民房，提前演练，计划路线，锻炼身体，还买了作案的刀和哑铃，还有手套。

0: 本来我们想着抢到枪后就去抢银行的运钞车，但是戚副所长出事以后，清江破案抓得太严，银行跟信用社这些地方都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难度太大了，所以我们又把目标转移到金店，但最后还是考虑也是困难太大。
1: 怎么盯上邱行长呢？
0: 有一天我在银行门口看见他，他开着车穿得很气派，我就想他们家肯定很有钱，就想从他们家搞钱。
1: 你到底认不认识邱行长？
0: 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清江很多人都认得他，他是大学生，年纪轻轻就当了行长，特别的威风。我开歌舞厅那个地方离他上班的地方也不远，有段时间他们银行盖大楼就在我店面附近办公，他每天进出都特别的气派，好多人围着他要贷款。
1: 那你找他贷款和帮你老婆找工作的情况呢？
0: 假的。
1: 邱行长家里的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们跟踪了他几回，发现他们每天下班回家都比较晚，但是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他们家有两道防盗门，家里面的人一回家就把门锁上，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中午他家孩子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动手。
2: 妈，妈，
3: 你们别伤害我孩子。
2: 不要伤害我女儿。
4: 老实点，
3: 你们有什么
4: 老实点，
3: 你们随便拿。
2: 你们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打孩子呀？
0: 杀完人之后，我们在行长家只找到2000多块钱的现金和一些纪念币。走之前，我们就想着把现场炸了算了。我就把他们家的煤气罐切开管子，搬到客厅，又把电饭煲端出来，把他们家的酒洒在被子上。等到要走的时候，我是越想越生气，杀了4个人才抢到这么点钱。从行长家跑了以后，我们就把枪和东西都藏在仓库里面，那天穿的衣服也烧了。庞德平两次杀人都是穿的同一双鞋子，鞋子沾了血，我就买了一双新鞋子给他。后来我们就各干各的，各过各的日子。2001年我就把枪扔到清水江里面。
1: 后面的事情你详细讲一下，你是怎么当上官的？

0: 案子太大，警察天天查。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心里面很害怕，特别的怕，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躲了一年多。后来托亲戚找关系到经济开发区去当司机，再后来慢慢的跟领导关系搞好了，我就当上了开发区城管局的局长。前两年市里面搞棚户改造，上头又把我调过去当改造办副主任。
1: 你跟我们说一下，这一次抓到你服不服气？为什么前门那么久你不肯招？
0: 服气是服气，前面我不讲是觉得自己已经当了领导了吗？何况案子都过去十八年了，我自己都忘了，不想承认也不愿意面对。不过现在我想通了，只要是犯了案，不管过了多久，不管你跑多远，始终还是会找回来的。

0: 我就是站在这里把枪丢下去的，应该就是那个位置。
1: 弹匣和子弹呢？
0: 弹匣被我卸了，一起丢下去的，没有子弹。我在前面那个乡镇上过班，5年前这里不是这个样子。
2: 带走，
3: 带走，带走。
2: 钱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找枪吧。这个地方我了解了一下，那边啊是个谷地，叫状元堤，那边还有个村口。这边这个桥以前没有，是后来才修建的。这条江就是青树江，水深呢大概是5米。先前政府为了修河道，就把河水放干了，挖走了一些泥沙。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
4: 再难也要把枪找到，光指纹和口供不行，证据链缺失，枪才是最关键的物证。
5: 虽然说弹匣给卸了，就剩那枪把子，枪把子有点分量，你这水流不可能给冲走，冲肯定冲不走。
6: 对的嘛，
4: 下决心吧，爸。
2: 我的妈哟，这得用好多人，花好多钱哦。
7: 你看啊，先要把上游截断，水抽干，要干半个月吧。人数的话，至少500人。
4: 就是1000人也得干。
2: 干。走，我们去找武装部，预备役、民兵全部上。

0: 杨兄，
1: 秦总，这不行啊！我们几百个人隔了好几天了，拿往事排查，一格一格的找，就是找不到啊！
0: 行，我想办法。
1: 好好，接着干啊！
2: 继续继续，
1: 秦总给我们想办法，干，干啊！

0: 先听，
1: 我在清江呢，这边找枪呢，啊，找一个多星期了，这水都放干了，不好找啊。我想，看来得用这个专用仪器了，就那种金属探测器啊，要不然这样不行啊，这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啊，啊，一直下雨这些天，那水库也存不了那么多水啊，
0: 所以我想联络一下这个省军区的人，你看行不行？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刚出完任务回来的一个工兵营，他有这种专用设备。
2: 可以，我跟他们政委打个招呼，你过一会儿直接和他们联络。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袁听。

0: 秦总，王营长，这个雨下得太大了，天气预报讲这十几天还要下雨，青树江上游水电站水坝满了要放水，最晚能撑到今天中午12点，要不然就垮坝了，放水要经过咱们的捞枪地点，弄不好就把手枪冲跑了。我从昨天开始就跟他们一直在吵，州里面也在出面协调，就是我们这边能不能快一点，实在是不行了，
1: 已经拼命在干了，一天10多个小时呢。
2: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让上游的算一下，如果非要放水的话，放到这儿需要多少时间，这样我们抓紧干，实在不行的话就下网，网眼弄得细一点啊，等水过去之后我们接着捞。
0: 你帮我算一下，从那边放水到这边要多长时间啊？

0: 让我，
1: 抓紧时

0: 我找到了，看一下，
1: 收秀了，他不到枪号。
2: 你傻不傻呀？你就不知道找个石头磨一下呀？
0: 磨一下。

0: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5: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6: 我是家里老大。
7: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5: 这个呢，
8: 我叫周炳坤，
9: 都因为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0: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5: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1: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2: 咱们离婚吧。
13: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5: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3: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

0: 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你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同志们，今天我们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我们分局呢技术辅警杨小杰同志比中了清江两岸犯罪嫌疑人的指纹，为案件的侦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我宣布奖励杨小杰同志50000元人民币以资鼓励，希望大家都要向杨小杰同志学习啊。
1: 秦总，您找我。
2: 你梁城那边怎么样啊？检测开始做了没有？
1: 哦，还没呢，不过已经让物证中心督导他们将这些年来采集到的样本做 DNA 对比。
2: 那检台怎么还没送过来呢？
1: 哦，我听说是这样啊，梁城那边呢想自己做，他们也有这个能力。
2: 不管谁做得抓紧做呀，你给梁城打个电话让他们抓紧，经费由厅里出。
1: 哎，好，我现在就去。

0: 罗大姐，
1: 嗯，
0: 我们今天做了多少了？
1: 嗯，400多份吧。
0: 这是今天最后一批了，咱们辛苦一点，争取把它做了吧。
1: 我没有问题。

0: 卢大姐。
1: 比中了，出来了。
0: 确定了，朱俊，这个长姓家族的这几个人可以划到范围里面。
2: 赶紧布置下去，找人，明天全市动员，尽快把这些人给我找到，一个一个的查。
3: 喂，
1: 什么？脑出血？

0: 怎么样了？
1: 还在手术。
0: 怎么回事嘛？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1: 医生说以前就有些基础病，这个病发病急，很难预防。

0: 聊点啥？啊，
1: 你好，你是叫常兴荣吧？
0: 怎么了？
1: 我们是派出所的。
0: 哦。
1: 现在做那个人口普查，我们要办二代身份证，需要采集指纹，麻烦你给咱打个样。来，你看啊，你就从这儿摁到这儿，然后这个样子摁一下。
0: 这个办这个二代身份证还要做这些东西的吗？嗯，
1: 大家都得做，我们也得做呢。
0: 啊，你们也做呀？
1: 嗯。
0: 哎呀，你们但凡要是做的话，看起来是非做不成了。
1: 谢谢啊。嗯、这儿。
0: 嗯。
1: 对，就这样。嗯。滚一下啊，嗯，对，来，还有这个，
0: 真是麻烦。
1: 来，给你，谢谢啊。
0: 可以了啊。
1: 可以了，谢谢。啊，我们走了啊。
0: 慢走啊。
1: 谢谢。

0: 停车，我感觉就是他。
1: 你看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0: 上级发下来的指纹我天天看，特征我都背下来了。你把人盯紧了，不要让这个人跑了。
1: 好。

幸对上了，就是常兴荣，关河县人，在凉城开小卖部。

0: 停了没？别动，撤起来，起来！
1: 我们不认识啊！
0: 我找了你28年了，
1: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0: 说。

0: 人
1: 了，杀了几个？
0: 杀了11个。你们报道过的那些案子，都是我做下的。我知道，我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我把我的

0: 犯下这些案子，给凉城人民带来多大的伤害？
1: 我做下的事情，我都不敢想。
2: 这么多年，你的心里一直没有愧疚吗？
1: 事情已经做下了，怎么办？你说。我问一下，我做下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两个儿子？
0: 你只关心你的孩子，那被你杀害的孩子呢？
2: 你说一下你作案的过程，要一件一件的说。
1: 我第一次作案，那是1988年，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有了娃，家里实在是困难得很呢。我本来想着去偷些东西，结果动静大了，那女的醒了就开始喊，喊的声音大得很，可把我吓坏了，我就动了手了。

0: 你做下这么多案子，你家里人知道吗？你做下这么多案子，有没有后怕、后悔的时候？
1: 有的，两个，一个是医院里那个女护士，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八岁的小女娃娃，我后悔得很呢。

0: 哎，秦总，这是我们领导秦总，公安报的记者李云。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秦总。
3: 这个案子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但是关注的点呢比较奇怪，说什么的都有，所以他们这次来想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写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文章出来。
1: 好好好，请坐。
2: 嗯，好。
0: 秦总，
3: 这么十恶不赦的罪犯，你还给他代吃了？
1: 这是我的习惯。开始吧，
3: 把人带进来吧。

0: 程先生，你对你这个案子的罪名，还有这个作案过程的认定，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被捕之后有没有受到过虐待之类的？
1: 没有，他们对我挺好的。你能不能说一下，给我开一些高血压的药？我吃的都是进口的。
0: 进口的好一些，高准备些，行不行？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反省过？到底为什么干这么残忍的事？
1: 我本想，我血压高得很，唉，杀了就杀了嘛，想那么多做什么？
0: 那2002年之后呢？这十几年的时间，为什么停止作案了？
1: 不想杀就不杀了嘛。
2: 问一下，我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儿子？那你对受害者家属有什么要说的吗？
1: 这事情已经做下了，说什么呀？赔偿金我也没那条件，不说了。人嘛，终归是要死的。过几天我也就死了。 死了，我也就解脱了。

0: 那在你家里，你跟谁的关系最好呢？
1: 我和我妈的关系还可以，我爸他基本上没有管过我。小的时候他把我打得不成样子，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困难得很呢。那一年我高中毕业以后，要找飞行员的，我也报考了，体检都过了，后来又没考上。我打听了一下，我的名额让别人顶替了。我现在进来了，我做下的这个事情不会影响到我儿子吧？
2: 张先生，你刚才说你高中毕业考飞行员，别人顶替了是吧？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啊，你当时呢就是过了初试，二选一的时候呢没被选上，根本就不是你说的什么被人顶替了啊。

从你被抓那一刻，你就一直在问会不会影响你儿子。可见你很关心你儿子。看着我，当你毁掉了多少年轻的生命，知道吗？他们的年龄有的比你儿子还小。你毁掉了多少美满的家庭，知道吗？ 他们同样关心他们的孩子。看着我，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儿子一定会以你为耻，你的后人会一直背负着你的罪恶，受尽人性的煎熬。你的罪恶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你会得到惩罚，但你永远都得不到解脱，永远都不会。

0: 秦总，
1: 嗯，
0: 从凉城回来之后，您就一句话也没有说。您没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可能有点累了。刘，你知道什么叫 PTSD 吗？
0: 我知道啊，创伤后应激障碍。您不会的，您都已经身经百战了，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1: 为什么？我不配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要知道，我们警察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困惑、迷茫、恐惧、沮丧。这么多年，之所以没有被打败，那是因为心里面有信念，就是保护人民，伸张正义，痛恨罪恶，心向光明。可是梁成这个案子，常兴荣这个罪犯，还是让我无法平静。

让我不得不思考人性。人性的阴暗和扭曲究竟是为什么？

0: 案子结了，您放心吧。
1: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我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
2: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波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

0: 傻乐什么呢？
1: 今天办案回来，在路上，我们开着车，正好碰上红绿灯，就停在人行道边上了。三个小女孩过马路，见着我们警车，鞠了一躬，高兴。
0: 你这人呀，看着你凶巴巴的，其实呢，心里最软，心细，知道疼人，有大爱。
1: 你最近又看什么书了？大爱都出来了啊！
0: 你就小瞧人，我跟你说，你这辈子，哼，最看不清的就是我。
1: 我看不清你啊？
0: 嗯。
1: 我从第一次见你，

0: 知道你犯罪动机是什么？
1: 爸，你回来了。你们俩笑什么呢？
2: 快，吃饭吃饭，拿碗筷吃饭。你这饺子我包半天，你不用不吃。你尝一下。
0: 不、哦。
3: 爸，我有事儿要告诉你。我要去反诈中心工作。
0: 为什么？
3: 现在互联网这些骗子，他们太猖獗了。他们就是从高维度向低维度里降维打击，我得制止他们。
2: 啥叫降维打击啊？
0: 啥叫降维打击啊？
3: 降维打击，降维打击就是说，那些骗子要骗你们就是分分钟的事儿，你们还没看清他们套路就上钩了。
0: 你看，听不懂了吧？所以我告诉你，一方面你们要打击电诈犯罪，另外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提醒老百姓有防范意识，尤其像你妈这样的啊，
3: 嗯，
0: 这个别什么都信啊。
2: 你又小瞧我，我现在这反电诈意识不比你们差啊。那诈骗团伙无利不起早吗？这老百姓要做的，第一，别相信天上能掉馅饼；第二，这行得端坐得正，别怕有人敲诈。完了吗？
0: 嗯，我知道你妈最近看什么书了。
3: 什么书？
0: 哲学书，全说在点儿了。
3: 嗯，
0: 哟，海平，
2: 拿纸，快吃饭。
0: 喂，
4: 喂，请爸。
5: 海平，
4: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
0: 哎呦，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打开免提，你再说一遍。
5: 怎么了？
0: 说。
4: 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这可是国家级的大奖。这次得奖是我们新测那个项目，下个月我就会作为中国青年科学家代表去旭城领奖。
2: 哎呦，我们海平可真是棒呀！
0: 海平，恭喜你啊！秦爸，恭喜你，太好了啊！
6: 别骄傲啊！
0: 我陪你去啊。
4: 没事，秦爸，你要是忙的话，你就不用去了。我们市局领导会陪我一起去的。
0: 哎呀，你这傻孩子，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呢？这样说定了啊，如果除非有什么这个突发的大案要案，啊，要不我就陪你去啊。
4: 行，那我就天天许愿，
7: 我希望没有大案要案。嗯，到时候你就能陪我去了。
2: 哎呀，我们丫头这么出息，你说你妈得多为你骄傲呀！
4: 骄傲，开心的都合不拢嘴了。
2: 哎，李元呀，那个你的事情也要抓紧办了呀。
4: 啊？啥事儿啊？
2: 你们又装啥呢？你跟老赵啊，这
4: 啊，
2: 海平领奖回来，你俩回来就把事儿办了。你听见没？
4: 嗯，行了行了，知道了，挂了啊，挂了。
2: 一说这事儿就装傻，他这事儿真得抓紧办了、啊。一晃二十多年，苦一辈子。
4: 妈，
2: 嗯，
4: 我觉得老赵不错。
2: 这个小孩子家，谁什么什么什么不错，大人的事儿你少管啊。
4: 我怎么不能管了？
2: 哎，香蕉还堵不上你的嘴是不是？嗯，来，你给我堵上。
0: 你呀、啊，才是一个心里面有大爱的人，谁的事儿都惦记着。来，
2: 嗯，酱多啊，
0: 咸了。
2: 嗯，
0: 你笑什么呀？
3: 没什么。
0: 夏元清啊，把你女朋友带过来，让我们看看。
3: 爸，我没女朋友。
0: 重说，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吗？
3: 可是我真没女朋友。
0: 是吗？
3: 不是，我真没女朋友，你跟他们看着我干嘛呀？
2: 抓紧，
1: 抓紧，
0: 抓紧。

0: 有那个感觉。有时候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啊，你看你想让医学院，他现在也，哎，完成你心愿，他也
1: 都
0: 自
1: 读
0: 己
1: 完了，
0: 啊也当警察了，是不是？
2: 你是叶海萍吧？
1: 哦，我是。
2: 你能不能跟我去个地方？
3: 你要带他去哪儿啊？你是谁呀？
2: 我叫牛静，牛玉国的女儿。叶警官，我爸他得癌症了，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跟我去趟医院，去看看他？
3: 不能，我们还有事儿呢。
2: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求你们了，听我说完行吗？我也恨他，但是他是我爸爸呀，我没有办法。他这么些年一直被病折磨着，这都是他的报应。但是你说他快死了怎么办呢？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愧，我也知道他想有个悔过的机会，我都知道。他虽然不说，叶警官，我其实我没有脸跟你提这样的要求，但是我做闺女的，我就想替他做最后一件事儿。我想让他走的时候能安心一点，行吗？我求你了。
3: 走了，
2: 别走，别走，别走！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1: 妈，我想去。
0: 我送你们，
2: 谢谢，谢谢。其实这些年，我爸就是偷了条命回来，活着也是受罪。这又得了大病，每天都是一种煎熬。我其实一直在找你呢。我昨天看了电视，才知道你来旭城了。爸，
4: 爸，你听好了啊！这位警官，他叫叶海萍，他是叶茂生警官的女儿。爸爸爸爸

0: 你别走，爸，爸，你看，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你不是一直想找叶警官道歉谢罪吗？我这不是给你找来了吗？爸，你看一眼吧，在这儿呢，叶警官在这儿呢，爸。
1: 医生，医生。

0: 当了七年的片儿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
1: 我是刑警。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初中国人对黄河的印象就是这种感觉，特别汹涌澎湃。
1: 这两天流量还比较大，有1000多个流量。
0: 下闸之后水不会从这儿经过，现在我们看水从这儿冲过去之后还会有一些回流在这边。
1: 这就是下游尾堰嘛，这个尾堰最后要拆掉的。
0: 在哪跑呀？风在吼慢，黄河在咆哮。对于我来说，可能也是第一次见这么暴躁的黄河，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特别壮观。
1: 马尔岛建起来了之后，我们它是一个千万千瓦级的一个基地，它同时是上面还有两个抽蓄，这边是马庆抽蓄，那么同德抽蓄，同德抽蓄已经在开始施工了，同时它还带动的是。

0: 千多万的一个光伏，所以说马尔纳电站是整个水风光蓄储一体化的一个核心。
1: 水电就是我们清洁能源的一个基石，它这个起了个压舱石的作用，这个布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其他的光伏和这个抽蓄这些调节电源和这个互补的电源能充分发挥作用。如果人基础没有了，其他的光伏就是完全没有调节作用，只能说这个产生那个电能，然后整个对电网的稳定性呢，是达不到电网这个要求的。

0: 马尔当水电站，我刚来的时候，我惊叹于就是我们在山洞里边钻出了一条地下城市一样，有不同的分叉路口，在山洞当中你可以自由地穿行在马尔当水电站的各个角落，有的是在坝顶，有的是在坝底，有的是山的坝的前坡，有的是后坡，你可以在那个山洞里边自由地穿行。而这种穿行，我能够感觉到人的力量，就是把一个山变成了人为的水电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很宏伟的。
1: 现在有多少人呢？
2: 现在有将近70个人。
1: 70个人？你70个人，你的工作主要就是进水口？
2: 对。
1: 还有哪呢？
2: 主要就是进水口。
1: 就进
3: 口。我叫王毅，是马尔当公司前期工作部的主任。我们这个马尔当水电站装了5台机组，4台大机加1台小机，我们的总装机是232万千瓦。然后我们4号机的转子呢，刚刚进场组装，现在进行那个转子中心体和支架的一个组装工作。
4: 大师，我们顶戴和筒阀的组合体整体吊装啊，这个是在进行一个预装工作
0: 啊。挺内向的一个人，但是其实在面对他的专业的时候，王宇是滔滔不绝的。
4: 错开以后，导液装完以后是350吨一个吊装，一个重量。
5: 350吨大家伙，
4: 350吨一个重量。这现在是我们目前的顶戴和筒阀的翼装啊。我们正式安装的时候呢，是要把我们的那个转轮核心部件
5: 转轮
4: 和大轴整体吊下去后，再把这个东西套下去。
6: 这只是一个翼装，
4: 这是个翼装。然后后期这个整个这个顶盖和转轮那个上关呐、转轮上关它有一个松弛，它单这个间隙只有1.5个毫米，
5: 是完全嵌套的，
4: 完全嵌套的，
5: 刚好嵌套，1.5毫米。
4: 它这个东西这样的话间隙小，它这个水力损失它就会小，不然那个水它就会损失的很高。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现在的水轮机效率能达到96%以上了。98%。
5: 有精密的机械制造工艺，
4: 有精密的制造工艺，然后现场有这个安装工艺来保证它这个就像我们家里水龙头这个一样，它这个间隙配合的很小，你就不会像
5: 不会滴水，
4: 不会滴水，不像你像以前一样。
5: 明白。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这么大一个家伙加上跟那个嵌套在一起，中间只有1.5毫米
4: 啊，单面只有1.5毫米，
5: 只有1.5毫米的误差，真厉害。
0: 看到那个筒阀慢慢降下来的时候，我感觉一个飞碟降下来，很有科幻感。你觉得你好像置身于不是地球的一个地方，你好像置身于一个科幻电影的场景。
4: 从这里过来以后往下落，还要从这个高度算还要接近落20米下去。落一直落落到落到下面座环上面。
5: 我等会儿可以看到它这样过来
4: 然后可以进去我们可以到水车室，等下可以看得到它整个下落的过程。马尔当水首台机组投产的就是这台机，
5: 就是这台
4: 那要不我先带你下去看一下那个，看那个它怎么下来的，你看它怎么哪个地方怎么布局
3: 我们在这个全世界的水电来说，就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国家已经从80万跃变到100万的基础，实际上国外现在很多项目上都最大的基础是77万，还没有达到这个我们国家 DITD 的水平。
5: 我们已经在水下，如果真到建成之后，这

0: 是水下多少米了？
1: 水下一百多米。
0: 水下一百多米了，
1: 182米，
0: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水电站本来就是一个人类建筑出来的一个巨兽，那种感觉。
1: 我们国家的水电从九几年开始在三峡开始起步，现在这个达到100万的，都全是国产，
0: 全都是国产吗？
1: 啊、嗯，
2: 感觉像个飞碟，像，很有压迫感。
1: 站在这个时候站在水下是确实有压迫感，上面都轰了。
3: 往哪边？往那边，往这么过，什么意思？
2: 哦，他们现在在金桥。
1: 在金桥就是这还有方向，他下来以后要和下面那个方向一定对得很。
4: 然后那个过程中其实特别有意思，就大家好像像那个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个纤夫一样，在进行精密的校准啊，其实说起来精密，但是我们好像是在进行那种喊着号子在拉纤一样。
3: 好了，好，关注。
4: 突然就感觉到一种很不一样的气质，就是人在整个事情当中的决定性作用，人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可靠、最重要的部分。
2: 王老师，这块是什么地方？
1: 这块是我们那个定子下线的一个工作位置。整个这个发电机定子槽组啊，是由1260根线棒勘入到定子里面，形成的。
2: 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一根线棒。
1: 这个一根线棒，一根线棒是100多斤。
2: 一百多斤。
1: 啊、一百多斤，56公斤吧。不露的，就是纯铜的，然后外面包的就是结岩材料。
2: 人在一个又一个的自己来绑，完全手工的。
1: 完全手工的。然后我们看进去的时候是用吊车吊着它，然后看进去的时候也是人工对准它，然后看进去。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线棒的上端，在我们下面它还有下端也是同样的绑扎的工艺。
2: 多少？
1: 每一层是630，两层
2: 是
1: 1260，整个就是这个全手工。看到这个地方呢，绑起来的这个结岩带。
2: 这全世界都是这样吗？
1: 全世界就这样，
2: 都是这样。
1: 欧美国家、西方国家，这个跟这个工艺是一样的，
2: 一样。
1: 就
2: 这么大的一个机械庞然大物，这么大一个水电站，还有人心的那个精细在里面。
1: 就有，看到这个散件来之前呢、啊，在厂里面抓加工的时候，它很多是靠机器完成的。实际上到我们水电站把它一项项的组装起来，它是实现不了全自动化，全是。
2: 全手，又靠着劳动者的双手，
1: 劳动者的双手，
2: 一点一点把它绑起来。
4: 那些纯的铜条完全是靠人工、手工去绑上去。这个是我之前也没有想到的。我脑海里当时说哇，工匠啊，大国工匠，他有那个匠心在里面。1000多片，整整齐齐排列在那。没有人会知道那些工匠的名字是谁，但是，那就是建设者们很。值得骄傲的东西吧。
1: 以后这个行程完以后，这外面还有一圈汇油环，把所有的这些线棒汇油在一起，到发电机出口就3项 A、B、C 3项，
2: 1000多个，其实能结成一个整体，
1: 结成一个整体，然后就我们的电压，我们这个国家的电压就是 A、B、C 三项电，然后和电网连接起来，
2: 有点这个百川汇流，万众一心的感觉。
5: 我说这边目前现在330以上的这个输电线路只有一条，可靠性就没有这么高。但是我们这个电站建成之后，就是我们就具备了这种多条这个超高压线路接入的这种能力，可靠性就会显著提高。
6: 好，现场做好准备，西北网调已下令，云山变6601开关，对66千伏1亩充电2次，现场对66千伏。一段母线各设备进行检查。
7: 收到。
8: 合力621，
9: 合力611，
8: 拉开621，
9: 拉开621，
8: 合力621，
9: 合力621，
8: 合力614，
9: 合力614号。
6: 恢复网调第371号令。22:56，云山变已用6601开关对66千伏1亩充电2次，充电正常，恢复完毕。
5: 变电站是属于我们这个马尔岛水电站开关站生涯扩建工程的一部分。 就是说我们要先把这个

变电站建好，建设好之后，我们这个马二娘水电站它投产发电之后，才能将这个电能送出去，送到系统上。这个主变带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台主变成功送电了之后，我们感觉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那一刻就是内心呢还是油然一生那种自豪感，或者说这个任务终于完成了这种使命感。

0: 林院长，你好，你好，罗院长，
1: 你好。
0: 这儿就是中国华能的太阳能基地，
2: 对，这是我们华能共和光伏电站。
1: 您今天要在这个我的班组体验一天的检修工作？
3: 检修工作，好嘞，好嘞，太好了。
4: 你好，
1: 这是亚鹏，然后今天参与我们检修的一天，大家欢迎。
3: 不干不干不干。那郭班长，我就可以入列了。
1: 行，电缆两端一定要有专人监护，
4: 恢复运行。
1: 好，那今天的检修工作就安排这样，然后，散会大家。
4: 大家把安全帽戴
5: 上。整个站有多少人？
6: 咱们现在站上运维人员36个。
5: 36个，那整个要管多大面积呢？
6: 我们管78万亿的装机。
0: 78万亿的装机。
6: 78万亿。
0: 七十八万一。
6: 对，相当于我们每小时发78万1000度电。哇。
7: 亚鹏，我们现在这块这个厂区啊，我们叫20万，
8: 20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就是我1个小时20万度电，
0: 1个小时发20万度电，
8: 对，就是这个厂区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板子我们这个板子现在这个是495瓦，
5: 495瓦，
8: 两块加一起，1个小时1度电，
5: 1度电，
8: 包括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平台轴，平台轴的效率啊，比咱们那个固定式的，要高10%到12%。
0: 哦，就是以前是不是随着太阳动的？
8: 对，
0: 那个效率相对低一点，现在效率提高了。
8: 对，它追着太阳转。因为现在是正对着南，
0: 对，
9: 一排又一排那个闪耀着的光伏板，它有时候它可以随着太阳的移动，然后来像向日葵一样去移动自己的面板。
4: 好嘞，跟他那一样。
5: 这是在干什么呢？
10: 就是我们这个平台轴现在不是不跟着太阳转了吗？我们在那边三通头那边连了，它那边有电的，正常电压，所以我们就估计就是它这个里面这两个模块，哪一个模块有问题？我们刚才上电也试了，这一个是电源模块，一个是控制模块。我们现在暂定这个，你看它这电容有爆开的这个现象，就是暂定就是这个电源模块有问题，给它供不上电，供不上电，然后它这不是电机的一个。控制一个电源嘛，
3: 对，
10: 给它供不上电，电机就没有电，然后它就转不了。
3: 明白了，
10: 跟踪不上，
3: 要给它换一下。
10: 对，要换它。
0: 这个地方你们每天都要来吗？
2: 每天都要有人来过来，来巡视一圈，发现问题，处理问题。
8: 停，你先转下了。
0: 我现在看到它好像是慢慢在动，是不是？
8: 对。
0: 现在它要追逐太阳，要变成这个角度了。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处理多少组？
8: 一天大概要处理个20组左右吧。
0: 20组，
8: 这两个人要处理20组左右吧。
0: 20组都是这样，一个一个故障排除检修。
8: 对，因为我们这个厂区里边上万组，有上万组这个平台轴。哇。
9: 其实以前对于清洁能源是没有特别具象的认识的。同样用一度电，我们不会问它是从火电还是风电还是水电或者光伏电而来，我们只知道，清洁能源似乎是一个，很远的愿景，更像是一个，停留在新闻当中的概念。但是，在这一次来之后，我觉得清洁能源变成了我们眼前的一些具体的细节。

我们整个华能氢氦发电有限公司啊，从50,000的装机，一直到今年的23年到现在，121万的装机，这是从。

0: 小到大，从无到有的一个直观的一个成长吧。
1: 嗯，好吃哎，这个肉可以。
2: 青海的特产牛羊肉嘛，
1: 羊肉。
2: 嗯，牛羊肉嘛。
1: 站长，你是哪一年来的青海？
2: 我是12年来的青海。
1: 12年到现在，
2: 嗯，
1: 十一个年头，十一年了，
2: 嗯，整11年了。刚到青海的时候来的格尔木，我不知道杨峰老师去过格尔木没有？
3: 我没去过，但我知道、那儿的光伏也很重要。
2: 对，那边的光伏也对，光伏它那个发电量也很好，发的也很好。
3: 最早在那边，
2: 这边是2013年建的厂嘛，2013年的时候建厂的时候我也在这边也来过，
1: 嗯，
2: 这边也是光秃秃的，没有这个组件的时候啊，这是半退化草场，很空，很旷，无人嘛。没有人。
3: 对，
2: 现在这个生机也起来了。
1: 嗯，
2: 啊，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组件啊，蓝色的，我们叫做蓝色的海洋。
1: 会想到，比如说有时候看到万家灯火的时候，想到这个店可能就是从我的那个。
2: 哎，对，我们现在就像我可能有一种类似于职业病似的。
1: 嗯，
2: 啊，我们这在家里边就是在这个休息的时候。我路过一个变压器，我还要看看它的名牌，
1: 是不是咱们华的？
2: 我要看看它的名牌。
0: 我从小就喜欢这个搞一些这种电呐、这个机械呀、包括这个电路啊，平时就比较喜欢。然后其次呢，就是在大学上对这个东西也有一定的好奇。我们的理念就是度电力的，就是让咱们这个清洁能源的发电占比会更高。就是当我解决了一条缺陷。我的发电量有所升高的时候，我们这不是平淡，我们这是成就感。
1: 哇，这儿有好多羊啊！
4: 对，这也是咱们光伏厂站的一个特色，
1: 嗯，
4: 就是叫光伏羊。
1: 光伏羊，
4: 对，
1: 这有多少只羊啊？
4: 这有1000多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嗯，
4: 然后我们理解就是绿水青山，包括我们光伏厂站进来之后，它这个植被恢复的也比较好一些，草比较长得茂盛一些。
1: 为什么植被会恢复的更好呢？
4: 因为这个阳光有这个遮挡后边之后，
1: 嗯，
4: 后边阳光照不到，保持一个水分不带蒸发，因为青海这边它就是辐射比较强一些，
1: 蒸发量比较大。哦，所以草长得好了，羊就有更多的食物，
4: 那个水分就积累下来了。
1: 哦，
4: 包括他们羊的话，这个它的排泄物，作为一个养分
1: 肥料，
4: 对，
1: 嗯，
4: 它也会长得更旺盛一些。
5: 本来吧，我们想集体的这个是14养殖，
1: 嗯，
5: 这个里面过了以后，就是每天可以节约2.7元的那个成本，
1: 每天2.7元，是一只羊吗？还是
5: 一只羊？
1: 一只羊2.7元。
5: 它像那边水饲养殖的话，我们村里面养的话，它那个一个是饲料，一个是就是草，还有人工的工资，都是需要就是那个。村集体来支出
1: 来补贴，
5: 这个村前年过来以后，就是我们村集体光这个光伏园区里面这个饲草料的这一部分省了30多万。嗯，
1: 好有意思呀。现在光伏板不仅能够发电还能养羊。你看这个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特别自然啊。
6: 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在为生态，在为其他的物种在留一些口子，能让我们的生态环境吧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我觉得这个对我感触特别深。
1: 郝主任您好。您好，我叫刘亚鹏。
7: 啊，你好
1: 郝主任。咱们现在是在干什么？
7: 啊，现在我们在吊装我们33号小逆变一体机。这四个角已经固定住，下一步要焊接。
1: 要焊接。
7: 对，
1: 这现在这一组今天的吊装工作就算完成了。
7: 对，是这个方阵的吊装就完了。
8: 我叫郝卓龙，来自山西大同。50万这个光伏项目是，我们华南青海分公司，2021年取得的指标，目前正在建设，装机容量是50万千瓦，一共安装111万块组件。

0: 占地面积是12500亩地，年设计上网电量是11度，相当于每年可以节约标煤3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量95万吨。对，目前是世界上这个装机最大的一个光伏基地。光伏板就是我们种的这个小树苗一样啊，看着他们这个不断的这个成长，我们也很感到很欣慰。
1: 这个50万的厂区和20万、30万厂区的这个技术上有什么区别呢？
0: 就是这个单片这个光伏组件，容量又增大了。
1: 容量又增大了，
0: 这个转换效率也提高了。
1: 转换效率提高，
0: 对，20万、30万，当时那个是，相当于是单面单波的，这个是双面双波的，你可以看一下，从这面还有这面，这面等于是半透光的。哦，
1: 两边都有一些效率在。
0: 对对对。
1: 其实这样也是我们的技术在不断的迭代，
0: 对对对对，
1: 未来这种对于阳光的利用会越来越有效率。
0: 对对，这样转换效率更高一点。
1: 那像咱们这个园区以后的电会发到哪儿去呢？
0: 送到电网。
1: 送到电网。
0: 现在我们已经那个打通了一个通道，就是海南州到这个河南驻马店的一个增幅800千伏的一个直流的一个通道，相当于有可能沿途的有些用户用的电就是从我们这儿发出去。
1: 所以说未来河南驻马店的很多灯光，万家的灯火是从咱们这儿发出来的。
0: 有可能。
1: 有可能。真厉害。
2: 清洁能源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这种能源显然更让我们有一种踏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青海的大地上处处闪动着生态的影子，处处感受着清洁能源的发展的步伐。大量的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跟清洁能源有关的这些有知识有技术的年轻人，他们所有的人都不是青海人，但是因为清洁能源有高地目标的提出，因为清洁能源的建设，他们从五湖四海赶到了青海，变成了一些新青海人。他们的生活也许是平淡的，但是却因为这样的目标，生命因此而变得火热起来。

0: 听说我要来冷湖的时候，其实我对于冷湖的感觉是有点像寂静岭那样的名字的。我们是开着车进去嘛，其实你刚刚走进去的时候你不会有太深的感觉，但是越往里走的时候，所有的那些山崖，那些雅丹地貌耸立在面前的时候，你感觉那个底下就不是一片戈壁或者荒漠，你感觉是一片黄色的汪洋，无边无际，永远就在你面前那样固体地呈现着一个海的静态画面。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1: 我是全才让，2015年组织上派遣在这来工作的。我前20年工作，我一直在搞建设，不管是哪个城市哪个城镇，它都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在增长着的，但是这地方不是，它是一个萎缩的状态。所以这个事对别人的感触和对我的感触可能不一样。作为这个地方的执政者，让这个地方消失掉，或者我们成了这个地方的终结者，那是不是就说不过去。所以我就想就没有可能改变。
0: 这块就是当年的冷湖镇。
1: 对，当年的冷湖的5号基地。啊、哦，
0: 我看其实这个地方原来什么东西都有啊，包括这样的冷湖油矿的这种画面，还有那边可能有电影院，有小学。
1: 当时是这么说的，这里的好。

0: 华程度，就说这几个基地之间是通公交车的。
1: 哦。
0: 然后说北京通公交车，上海通公交车，冷湖通公交车。啊，因为产油嘛，这公交车烧得起油。
1: 您看到这片废墟的时候什么感觉？
0: 就是很不理解。
1: 嗯。
0: 当时还是一个冷湖市。
2: 嗯。
0: 从1958年的9月13号，第一次油田把那方打出来，
1: 嗯，
0: 就开始搞开发，到90年代，就是92年开始撤退，到现在实际上就才60年时间。我经常就说，这个就是一个人类文明从出现到结束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不注重这个绿色发展，不注重环保啊、生态啊、资源、能源这些的话，实际上就人类文明也不就是这样。
2: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就是做这个火星小镇啊这些概念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模拟了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就开始说我们做这个未来文化，那就是科学、科普、科幻，就开始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的整个产业的规划里面，科幻是也是很重的一块。我们这个科幻文学这个征文这个活动是跟刘慈欣老师我们共同发起的。
1: 大刘，
0: 对，
1: 三体的作者。
0: 那我们就说，我们赋予广袤的亚当地貌，再也不叫魔鬼城了，我们叫它火星。
2: 在冷湖啊，我们就经常说，在冷湖工作，你不能把它当成工作来看，你得当成事业来看。
1: 乐在其中，
2: 参与进来，乐在其中。
0: 当时在2017年的时候，就启动了火星小镇计划。
1: 严总好
3: ，Hello， 欢迎登陆火星。
1: 你好。哇，这儿太有科幻感了。
3: 是的，这是中国首个火星延续旅行时间教育营地，模拟登陆火星的全过程。首先要认证一下你是不是地球人。
4: 地球人身份认证通过，
3: 相似度90%。
1: 就是有点晒黑了。
3: 对，如果不是地球人的话，我们会把你交给后厨的铁厨子变成蛋白质。
1: 天哪，我现在已经完全成为火星营地的一个居民了。
3: 对，咱们这边请。
1: 好。
3: 擦一下。
1: 哇，哦，很有太空的感觉啊！
3: 这是我们的时空走廊，穿过这扇门，你就到了你的生活区。
1: 哎，我的房间在
3: 这边，南宇航员的睡眠舱。
1: 啊，南宇航员。
3: 对。
1: 所以我这儿是35号，
3: 在里边。这就是今天晚上你住的太空舱了。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面的床单、被罩，还有枕套，全都是上一位航天员住在这里的航天员为你换的。所以您明天离开的时候，你要到前台领一套经过消毒的床单、被罩和枕套，为下一位男航天员换好。
1: 哇，很有仪式感啊！
3: 对，
1: 那我就试试。哎呀呵，嚯，插卡取电，然后。这儿有氛围灯，
3: 对，氛围灯，还可以给手机充电。
1: 对，这儿有两个 USB 接口。
3: 对，
1: 所以我现在已经完全体验到了成为一个火星营地居民的感觉了。
3: 等你睡醒了，一推门发现100年以后了，
1: 嚯，
3: 并不存在。
1: 很多事情变得很不重要了。
3: 对，
1: 那我就先休息了，
3: 待会儿或者100年以后见。
1: 哎呀。挺好，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天要去火星生活，但是这儿的气氛会慢慢的让你有一种代入感，你会在想，哦，真的吗？我们要去火星生活了吗？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吗？
3: 我叫袁志民，北京大妞，在冷湖已经待了6年多了。我的地球职务是冷湖火星小镇的常务副总经理，火星职务是火星移民局局长。其实我们打造的是以科技为核心、科普、科幻、科创为辐射的去旅游化的旅游目的地。
1: 袁总，您看啊，现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水和罗布莱恩雅丹会特别好看。
3: 是的，这个是流星遗迹湖。
1: 流星遗迹湖。
3: 对。
1: 哦。
3: 非常
1: 浪漫的
3: 浪漫的一个名字。对。然后再衬上地球上最不像地球的地方，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冷湖俄伯梁。
1: 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美。
3: 对，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整个宇宙在为你闪耀。
1: 三体里的话。
3: 对，然后现在在夕阳西下这样一个火星地貌，一个这么绝美的湖泊面前，你就感觉整个宇宙都是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整个宇宙都是我的，而且整个宇宙都为我荒凉着。
3: 对，
1: 现代开发的样子。
3: 对，就这种享受孤独的过程。2003年，我还在上大三，那个时候的游客，他可能更多的是去常规景区，比如说大江大河，然后去这种旅游景点去玩，他就很开心。但你像现在的客人，他们就想卸下自己的原来的那种身份，然后到一个不一样的地儿，然后感受不一样的生活。
1: 冷湖有了名气，您怕不怕大家说这只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3: 不怕，
1: 不怕，
3: 因为我们是有真正的科技硬内核的，嗯，这些东西才是它的灵魂。
1: 马上就到了，
2: 对。
1: 啊，这快到天文台了。
2: 你看，像那个是国家天文台的一台太阳望远镜啊，那地方海拔就4100，
1: 4100，
2: 石峪天文台。
1: 啊，石峪天文台，对，他们说了，
2: 对，他们的目标是系外行星。啊，
1: 所以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把天文这块全都搞清楚了。啊，
2: 就每一个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嗯，大体上有点了解。
1: 从无到有，以前这是5年之前，6年之前还什么都没有。
2: 6年之前就连 PPT 都没有。我们看到的最远端的那个那对山，嗯，是我们3700，就是会建一个用于民间科研，实际上偏向于科普的啊，一个天文台，那是我们园区，
1: 就那个地方，
2: 对，最远的，嗯，上来那一块现在建了一堆的望远镜，嗯，已经建成了21个圆顶，嗯，里面已经安装了2台望远镜在运行，嗯。啊，那是紫金山天文台前头建的。嗯，完了上来以后是国家天文台的啊，
1: 这个
2: 一个太阳望远镜。嗯，1米直径的太阳望远镜的话，在太阳望远镜里面算是大的，它已经安装完以后正在调试当中。
1: 啊，也在调试。
2: 然后再往上走那个，
1: 对了，
2: 那个黑山包后面的那个是有6台望远镜，一大五小6台望远镜。南京大学的石峪天文台。
1: 石峪天文台。
2: 它的科学目标是系外行星。嗯，这2台是五台是清华师范大学的。嗯。地质编队，左手边那台是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嗯，然后这一台是国家天文台的宋，啊，
1: 这就是宋，这就是最早的那台，
2: 对，以前是放在德雷塔的，啊，因为德雷塔的这个灯光发展的太快，对它的这个观测条件有了致命的影响，嗯，然后就搬到这来了，
1: 这就是第一台，嗯，然后再加上咱们面前的这个，
2: 现在这个中科大，啊，没有望远镜，北半球目前巡天能力就只有一台，嗯，然后再上面就是我们的 B 平台。B 加平台和 A 平台，啊，这上面就是清华大学的，北大的，是河大的一些项目，
1: 也在准备。
2: 对，
1: 我看现在都是还是这个挖掘机还在工作。
2: 对对对，正在停止。一些更大的望远镜都会放在上面。
1: 更大的，还有更大的，
2: 还在这个最高处。嗯，比未来的咱们国家的更大的一些望远镜，就超大型的望远镜，可能就10米级或者是
1: 更高、
2: 更大望远镜，一年内是。
1: 都留好位置了，如数家珍。
2: 啊，你每个山头太熟。对。
1: 听到这是亚洲最大的天文观测基地，其实就已经有某种震撼在。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是希望。那种希望不就是冷湖镇最缺的东西吗？那种希望不就是冷湖镇最想要的东西吗？
3: 今天特别荣幸呢，我们请来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副院长 WFST 项目总设计师孔旭老师。
5: 以前呢，我们高校是没有这样的这个设备，那么我们只能利用别人的数据，我就做一个简单的比率，比如就是说我们以前呢，就是做科研就用别人用过的数据，那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在矿渣里去找矿，那就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个设备以后，我们就去挖矿，是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喻，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个望远镜？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对宇宙的一个静态的认识，通过我们这样的石峪巡天的望远镜以后，我们增加了一个时间的维度，这样呢，我们就了解我们的这个变化的宇宙。
6: 我们是希望把那个一些存在我们的服务器里面。
5: 可以，
6: 监控的数据存在我们的服务器里面，我们可以同时，比如说在那个操作平台上来控制。轨道就3米7是吧？
7: 这么多天望远镜的在这落户，啊，肯定是对冷湖有这个发展有促进作用。

0: 一个是擎天柱很多，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望远镜光学望远镜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风对我们的观测有影响。
1: 嗯，
0: 在咱们山顶上，它适龄度特别好，也就是说，这种风啊或者这种气流的对观测的影响特别小。
1: 适龄度。
0: 对，我们在天文专业术语叫适龄度，其实就是看星啊，星象它不抖。
1: 嗯
0: 嗯，这样我的星象就集中在一个小的区域，我就可以看得很深。
1: 嗯，对，您对未来这个望远镜所能达到的成绩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0: 我想这个应该是咱们这个望远镜在这个世界范围内，
1: 嗯，
0: 在我们这个科学目标这一块，十域天文这一块，应该是能够有很多这个重大的这个科学方面的突破。
1: 嗯
0: 嗯。
2: 这能不能算出来这是第几次到？
3: 到
2: 过两里边吧，
3: 过两里是吧？
4: 就是今年特别多，至少有十次以上。
2: 你会喜欢星空，是怎么开始？
3: 最早的时候是我第一次拍银河，是跟朋友一块儿，我们去塞班，它有一个地方叫做鳄鱼嘴一样的地方，就拍了一个那个银河，特别漂亮。从那次以后，我就把相机给它给拿起来，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2: 已经到了，是吧？
1: 好，你吃饭。这就是那个火星湖。
5: 对，
1: 这就是我们今天工作的地方。
5: 对。
6: 哎，有流星！哇哦！哇，
5: 一个。这个画面也是比较难忘，就是一抬头一个流星划过。
6: 对，那我们赶紧架机器吧。
5: 对，好的。
6: 好。在哪儿？
5: 我们架到湖的对面吧。
6: 好。
1: 这儿就是我们架设的地方吗？
5: 对，是这样。
1: 我们架在哪儿？
5: 我们架在就是，我们构图的话，就是把这个整个火星湖给它
1: 要装在框架里边。
5: 对，要给它框起来。我们的地景是火星湖，我们的前景是
1: 星空，
5: 是星空和银河。
1: 哦，来吧。
5: 对。好，谢谢。
1: 我现在拿你的相机。
5: 好，谢谢。
1: 好。
5: 给它打成一个红光，如果有好多摄影师他来同时来拍摄的话，这个红光它比较柔和。我们现在选一个火星湖作为一个地景，那我们再把星空当作一个前景。
1: 明白。
5: 就是如果有一颗就是正好能够抓到一颗流星从这个银河中间给划过的话，就特别
2: 完
5: 美
2: 了。
5: 对，其实看流星雨它还一个好比较好的方式是平躺着。
6: 好，那我们试试吧。平躺着。
5: 对，因为躺着是一个最舒服的状态，
1: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卧看牵牛织女星。
5: 是的。
1: 这会儿咱俩应该都会想，为什么旁边是你吧。
5: 对，就是也是昨天晚上我们也是不停的哇哇哇。
1: 很幸运的感觉。
5: 对，
1: 那你看了这么多星空，拍了这么长时间的星空，你觉得宇宙是什么呢？你会想这些问题吗？
5: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1: 平静下来。
5: 对，感觉到生活中很多事情的话，就是不需要看得那么重，会让人更加豁达。你说宇宙是什么？我们宇宙存在了有138亿年，我们每个人只是很短的，就是不到100年。其实我感觉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是很幸运的。就是没有战争，就是是吧，没有战争，没有食物短缺。像我们回看这个历史，很多时候发生的就是每个人出生的这个时间点，如果他是生活在一个战乱的时代，是很痛苦的。所以感觉在这个时代还是比较幸运的。但是如果像后来的人，如果他再来看，说不定他们觉得他们会更加幸运，有可能他们会进行一个行星之间的一个探索。
1: 好远的事情，感觉我们人就只是星空一个，甚至都不是一个度量衡，星空它自己有自己的度量衡。
5: 对，
1: 那你觉得为什么冷湖成为了这么一个星空爱好者的圣地呢？
5: 我觉得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冷湖 他建立一个暗夜保护区。

0: 是吧？并且还有一个，就是在赛事腾山上还建了一个天文观测基地，像那个星空摄影师都会结合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地景，像冷湖的话，它有星空，也有像火星地貌，我觉得，这个是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自然资源。
1: 我明白了，其实天文台设立在冷湖，不仅是带动了天文台自己科学研究的方面，其实它也让更多的变成了一个地标，
0: 对，
1: 吸引着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着各地的星空爱好者。
0: 是这样，
1: 一举双得。
0: 对。
2: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幻想的这么一个人，就是文学也好，电影也好，来到火星营地这边之后，因为身处在这么一个很科幻的一个环境，很多灵感其实就出来了。
3: 啊，这就是你平时创作就在这儿？
2: 对对对对对，嗯。
3: 来看看你的作品。都有什么呀？
2: 先看个片子吧。
3: 好，
2: 是6月初的时候在火星营地拍的一个科幻短片。嗯，就完全是以这儿来取的景。嗯嗯，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外面看到的夕阳的
3: 薄薄凉。
2: 对，
3: 这种小号的声音很有。
2: 这个就是女主角就登场了。啊，这个是她要独自去外面寻找。然后离开了火星营地，穿上了宇航服，开始真正到外面去探险。这个就是我们对面的俄伯梁。对，这个是晚上拍的星空。
3: 这个流星是怎么拍到的？
2: 就是实拍的。
3: 实拍到了流星？
2: 对对对，凑巧了吧，刚好有。
3: 我觉得你把在这个火星营地能用到的一切资源和一切美景都用上了。
2: 前面其实都是他在苏醒前的梦。
3: 对，很有科幻感的一个故事。
4: 我现在穿的是航天员的衣服，您现在穿的是领航员。也是航天员的衣服，
5: 这是舱外航天服，这是舱内航天服，一样。
4: 所以咱们把这个带上，就到了火星了。
5: 对。
4: 哎呀呵，真有点感觉。
5: 好。
6: 航天员真不容易，好重。太空漫步。
5: 太空漫步的。
6: 是的。
7: 我在冷湖，我发现我开始不自觉的更想发朋友圈了。我开始想要把我的这些分享给所有人。那天狂风大作，然后我穿上宇航服之后，我非常的暖和，特别开心。那种开心可能一瞬间就把我感染和点燃了。
6: 我们现在就是去找水源。
5: 对，
6: 这茫茫的火星哪有水源呀？
7: 在俄伯梁里边，其实我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宇航员，但我很像一个就是职业体育比赛里边的球队的那种吉祥物。我觉得那一天我是一个快乐的游客，特别高兴。
8: 冷湖你想转型，就得依托第三产业旅游业，旅游业就是得把客流导进来，导进来客流的话，按照之前的那种交通布局的话，根本就不可能。但有了火星一号公路以后，把它就挂在青海环线了，无恙无恙的游客就会从这儿路过。我们去选项穿过的地方都是特别难走，因为雅丹它草履行的一条一条的，距离只有50米，人爬的话5分钟就爬到顶上了，就能看到前面那条沟。但是你要想开着车从这条沟绕到前面那条沟里面，可能3个小时都不一定能绕过去。200多公里的回头路不用走了，而且整个把这个网红景区都串起来了，正好就把冷湖就挂在青海环线上。
4: 这就是火星一号公路。
8: 这一段是最壮观的一段，是整个穿越了30多公里，
4: 有点像在火星上。
8: 对，地球上最不像地球的地方。
4: 你看这个崖壁这么高。
8: 对，
4: 当时选的时候选址也特别考虑了一下，要穿越雅丹。
8: 对，就要穿越雅丹，它是一个地质景观廊道，穿了好多
9: 不同风格的雅丹，还有盐湖，黑戈壁、白沙滩，这些地貌全会穿过去，地质景观非常丰富，而且在不同的天气状态下，不同的时间进来的雅丹的给人的这个心理的感觉不一样。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7: 哇，你是主任这一席话，感觉就不止游客要来一趟了。再来几趟，
9: 不同的心境下，陪着不同的人来，不同的心情之下，不同的季节，来他的地方，同一个场景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7: 哎呦，真好！
8: 当这火星一号公路上开始堵车的时候，这个客流量就基本上是算引过来了。那时候，这些就业态都会自然的生长。所以，在这个设没做成之前，也没有离开的打算。
10: 几天的行走，我们见到了无中生有、一心想拯救失落小镇的干部，从繁华城市驻扎到荒凉旷野的企业家，仰望天空不断搜寻的天文学家，拿起相机记录流星的星空摄影师，满腔热忱拍摄科幻短片的年轻导演，因为同一片星空，他们把冷湖也变成了一个群星汇聚之地。
7: 就像他们宣传语说的，冷湖并不冷，它变得热火朝天，

0: 我叫杜拉，我是通德县融媒体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融媒体的工作就是接触的面比较广，尤其是各方面的，比如说民间的也好，就是基层的，各方面的接触的比较多一点。我想着就是把我们县上的这个优秀的这些文化力所能及的，就是挖掘，然后进一步宣传，让更多人了解知道我们的这文化。
1: 长大后无论走到哪儿，我都会经常想到我的爸爸，那个特别爱我，从小带着我去学琴学唱歌，好像希望能在我的身上去实现他的梦想的爸爸。可是长大以后并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成为一个优秀的歌者，但是他对我的爱好像丝毫没有减少半分。在这个夏天的黄河岸边，青海同德的一对妇女让我又一次想到了爸爸。
2: 刘燕老师，你看，这边是我们同德的嘎甘草原。
3: 嘎甘草原。
2: 嗯，对，嘎甘草原。那边进去还有一个景区，嘎甘露营景区。然后我们嘎甘草原这个就是我们县上可以说是最美的一个草原。
3: 刚刚那些是牦牛吗？
2: 嗯，对，这些是牦牛。你看那边的也是牦牛。哦。嗯，对。嗯，对，这个特别大，那个草原特别漂亮，啊，特别大，所以我们就是上次活动也是在那边开展的。
0: 上次我们县上举办的原声原唱民歌大比赛活动上，林某业那时候就是唱了一首歌，我觉得特别好听。当时他发挥得特别好，然后他的声音也特别清澈嘛，所以就是我觉得他特别有潜力。林某也上去的时候，他父亲也在边上一直等着他。
2: 到融媒体也有一段时间了，这期间我们也接触了很多人才，林某也也是通过这次我们的这个宣传工作中发现的，我也想征求一下他父亲的

0: 意见，想了解一下他父亲的想法。有什么帮助的，就是我们尽量就是帮助了。
1: 辛苦你们了，
2: 没有辛苦你们了。
3: 我叫多杰彩蛋，是一名老师，因为是我的大女儿，她从小就喜欢唱歌，3到4岁的时候她就可以唱歌，会唱歌，经常在我们家里面放的一些歌曲她也跟着能唱。丫头有这个爱好的话，特长的话，我就往这个方面给她培养一些。

0: 啊，你去查了，歌词忘了，歌词忘掉了，哎，真的。
1: 然后你到这个学校多长时间了？
0: 嗯，我到这个学校已经两年了。
2: 两年。挺远的啊，我觉得过来、
0: 啊。咱们这个学校是离县城最远的一所学校。嗯，
2: 开了两个多小时呢。嗯，
0: 对，嗯，差不多100多公里吧。
2: 所以其实你现在平时也很少会有时间回到家里陪。
0: 对对对，
2: 毛爷。
0: 寒假暑假的时候，会去跟家人们团结一下。然后就是我们放半月假嘛，就是上10天的课，然后放4天的假。
2: 是，所以其实。很难得了。哎，那声乐方面的话，他还没有跟专业的老师学过，也没有参加过培训班，是吗？
0: 培训没参加过，就是我这个人小的时候也没上过什么舞台，但是特别喜欢唱歌。
3: 你的女儿说了，我们了解了一下，就是父亲对女儿印象特别深，
2: 对、啊，
0: 有可能这个印象。他可能3、4岁的时候，我经常在家里放一些那个音乐，而且把那个声音放大，舒服，我就放一些自己喜欢的歌，跟着那个唱，大声唱。他小时候就学那个学步机，做那个学步机的时候，他也旁边的叭叭叭，反正听不懂，再跟着学了呗。然后他开始三岁的时候就慢慢会唱了。
2: 我觉得音乐这个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也不是通过可能。间断性的这种寒暑假的学习就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如果平时能有一个老师能够持续的陪伴的话，他可能进步的会更快一点。
0: 那是肯定的，肯定的。我的母亲她特别喜欢唱歌，而且她唱的不是咱们现在唱的这种流行歌曲，就是我们牧区的这种民歌，她也特别喜欢唱。我也记得在我们邻居也好，亲戚也好，都在这个办喜事的时候。都把我母亲叫过去在那边唱歌。这些都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很特别小，我可能是7、8岁吧。然后就是我想的女儿唱得也不错。那之前呢就是母亲的愿望也没实现。我就想这个方面给她发展一下。能帮助她什么，就是我想着把这个母亲的愿望就在让女儿的身上实现。就
2: 这
0: 就是就对对对。
4: 真的辛苦你们
0: 了，
3: 三个亲就一样，
0: 呀呀，那挂上去，呀，的确辛苦你们了。
5: 希望下次过来能看到我们毛爷更上一层楼。
0: 好的，好的。
6: 整个的采访过程当中，看到了李毛爷他爸爸那种看到女儿眼神里所透出来的光，哇，他太爱他的女儿了。我就只有这样一个感受，从这种爱当中我能感受到他特别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把他奶奶和他自己没有完成的对音乐的这种心愿能够在女儿身上能够实现。
7: 宁河三川的朗诵啊，这个是历史悠久，一直传承到现在，10、80个人或者是上百人组成群众性的大型的舞蹈表演。

0: 这个就是有庄稼旗，还有三将，三国的武将，杀虎将，还有关王、五祖、五官，这个就是等等，必须要刻画出他的这个人物的形象，以形象来描述他的这个就是本性格。全部做出来的话就十个工十天，每个350块钱，不能挣钱。这个东西嘛，就是熟能生巧啊，一次比一次好。啊，这个不做的话，留上个10年8年，在下一辈也没人做，从我的身上就失传了。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就精益求精啊，一步一步就往后头做着。
1: 经常听我爸爸说，奶奶没有嫁人之前在文工团唱民歌的。奶奶也跟我诉说过自己的愿望，她说她还想再唱民歌，但是后来因为家庭原因就没再唱过了。
2: 啊，雷蒙，雷蒙啊！

0: 他唱的那个民歌的那个音调，就是以前我们的藏民族的可以说是丢失的一部分，特别古老的那种。再一个是他唱出来的歌词也特别感动，他表达了一个他的亲情，所以我就想着，我也当时就是差一点掉眼泪了。真的说是藏族的这个民歌嘛，调也重要，但是歌词更重要。大部分就是听的就歌词，调只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工具嘛，把这个歌词的这个内容表达出来，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1: 다얼라졸린고치나라다른게스카이킹그슈그라타니야란토고수니토이마라가마고수니마잉그고수니고기티나다터스카주카가라카나라티랑그티어가스카타바판다누한게랑게요니토무스다로로나라랑게탈린주그타치세고니나낙마크세랑게덴주오르가니랑게

0: 就在这里，他们正在训练呗。
1: 哦，是那个排练厅。
0: 嗯，对对对，就在那里。铃木，铃木，嗯，铃木英，嗯，
1: 扎克老师，您是认识李毛业吗？
2: 认识，认识。哦，从小就认识。
0: 啊，小的时候就唱歌的，他可能见过啊。
2: 对对。
0: 今天带到这里，就是向扎克老师给李毛业指导一下，哎，音乐这个方面，唱歌呀，尤其是我们的民歌呀，这方面就是指导指导。
1: 然后包括他的技巧哪还有问题？
2: 啊，好的好的，我们是那个本地的呗，在好像那个演出的时候也，唱的特别特别好。
0: 扎克老师的话，前是方木的，后面我们线上的发现。

唱歌特别好，所以他就吸收到我们县文化馆里面清唱的时候，我也就是听过好多次，他唱得特别好，不光是唱歌好，他的人品也特别好，所以我想着就是应该给他介绍一个学生的话，就是他一定能培养好。

0: 但这个呢，等嘛，兄弟呢，我给了新哈镇，也得接呢，啊，得送呢，给我等个拉开呢，得钱也拉开呢，车子拉开呢了，哈镇给了，先生个老啊，他的等嘛个，可那个叫坚固的，跟个的坚固，这个连同钢浪那了，我马就是没去。对那些话，地图上给就是说的可劲啊，就是说那我那个，西先空等我，那我基地啥做的，咱个人过你西个，咱开的看你，那是给都讲那，七个给那七个当那，别个那怎么用呢？怎么来着了？嘛，其他他等你投诉等你什么？原来这个调子原来，大西的，这。这城子多单比，可这过去等个大等你哒，这时光出来那点些，这滴哒，好几米路等那样，好几米路等那样，他来路那么的，什么宝贝，什么宝贝放松，第一领过来，说这城子，这昨天这个今天这个那么子，这你领过那么子，我这昨天这边，我这今天晚上来了，大哥。다그띵그더니다지금말하고마스불라더니지금지금지금그거지금뭐하는데무슨일이또무슨그남자들그지지티래흥랑이래는땅다치뉴아치뉴한테다그그뭔가다오다가히지말고다사땅다가무지찍던가무지가라자식고마더만들어는게샘그뉴나초라뉴초라
1: 자쿠로스강세장的就是民歌的就刚才他唱的那个民歌的两种唱法一个是高难度的，一个是比较简单一点的。
2: 因为他其实非常崇拜扎克老师，当扎克老师的歌声一出来的一瞬间，其实李毛业是有种惊艳的感觉的，他也很想去模仿，以及去达到扎克老师的高度。那这个时候好像。我感觉到从他的眼神当中透露出一种打开新世界大门的感觉。

0: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家里人特别喜欢听民歌，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现代歌曲呀、这么的流行歌曲呀、还有现在的这种 DJ 呀、这么的也没有说唱之类的，所以我们当时经常就听的就是民歌呀，还有哥萨尔王的传说唱的那一版。环境的原因吧，就是慢慢我也特别喜欢听，
1: 学得不错，我看好就是特别有进步，特别棒。唱民歌的时候，唱这种原声态的时候，你一定要放松出来，把声音全部放出来，好吧？
2: 好。
1: 但是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和过程。对。
2: 他说，会唱歌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会唱歌的话，唱民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你愿意唱民歌的话，以后可以跟着我学。我们要是有空的话，就去草原呢，去我自己的家乡，去感受原生态的美丽，然后去唱这个民歌，会非常的有感觉。

我叫导演，我是五彩神经故乡建闸人，家里没时间的话，我们天天在一起做工。他郭老师是一个很热情很善良的人，他叫我

他做工的时候很认真，很耐心。你做工不好做，一个工作起来半年多，你进步的多帮助大，你进步的少帮助小。四十五磅的话，大概有你五层到一层；五十磅的话，七层到八层。人的营养不一样，有的人拿的就是四十几磅，有的五十几磅，有的六十几磅就不一样。我拿的是五十磅左右，我们自己做的很结实，很耐用，好使用。小时候八九岁开始我们实践的，夏天夏天的工，冬天冬天的工，我自己爱工爱建，自己做的，将来再还是穿下去嘛。

0: 怎么就哎妈嘎桑拉莫了哎痛的哪痛的哪。
1: 我对音乐的热爱甚至就像学习一样，我觉得要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了音乐，我的生活就会少了一片色彩。

唱歌会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唱歌它会让我很自信，虽然唱山歌的难度很大，但是经过扎克老师的指点，我觉得我应该能学会。我想要成为一名专业歌手，但是我知道对我来说路还很长，但是我会去坚持。

在巴丹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这是我们在城市当中经过很长时间的培训，甚至是系统的唱法训练都很难达到的纯净和高度。或许说李毛叶对于那种萦绕在草原和天地之间的唱法并不是很游刃有余，但是我看到了他的神往和努力，以及他对于音乐那种由衷的热忱和喜爱。对于一个少女而言，我觉得足够了，因为所有的传承和绵延不绝都是首先源自于流淌在血液里的热爱。

0: 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 我做公园成这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0: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 我做这个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公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0: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2: 我特别喜欢在录像子给人介绍建设，
3: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 联防司令，联防司令，请避让，请避让。
0: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别人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别把手机当，谢谢。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4: 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这次不走了，妈，
6: 不走了哈，
5: 爸，哎，
15: 走，
5: 妈，哎，快，爸，慢点啊，停，
16: 哎，
17: 弄死你，你走了呀，
18: 妈妈，
6: 你爸来了，
19: 你说是这个？

0: 伯伯，您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可是您的亲侄子。那正因为你是我的亲侄子，启超，你想一想啊，这了解你的人，那比如你们陈院长，他知道你是凭本事评上的上位，那不了解你的人，那别人一定会以为你是彭德怀的亲侄子才评上的上位，戴上这个牌牌的。
1: 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有牺牲你，才能服众，这里头没有政策问题，只有全局问题。伯伯，您坚持原则，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这确实没错。可平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我人生的大事儿，它关系到我日后的发展和进步。您不能因为我是您的侄子，您就可以牺牲我。您就是不为我想想。
0: 你也该为你牺牲的弟弟想想，启超。你说到了你的父亲，对你父亲而言，我这个当哥哥的，确实有对不住他的地方，所以我才把你们这几个孩子视如己出。 我关心你们，爱护你们，我希望你们成才，成为国家有用之人。但是我也告诉你，我绝不允许彭家的人打着彭德怀的旗号在外面搞特殊化。要是让我知道你有这种事情发生，就不要再进我这个家门。

0: 觉得你今天这个事儿做的不对。
1: 我怎么做的不对了？
2: 其实我觉得齐朝这孩子的要求不算过分，你不应该说那么绝情的话。
1: 我说什么绝情的话了？
2: 你还不叫绝情？什么叫不让人再上门啊？
1: 那我是说，如果他打着我的招牌在外面搞特殊化，那他要是严格要求自己，我干嘛不让他进这个门？
2: 那不管怎么说，这大老远孩子回来一趟，你不应该留人家住一宿吗？你为什么要赶人家走呢？
1: 我怎么把他给赶出去了？那不是他自己跑的吗？不说了，睡觉。

0: 怎么来了？
1: 是伯伯让我来的。
2: 他老给你带了一条围巾，
1: 说哈尔滨的冬天冷，你拿着。还有，
2: 让我给你的一封信。
1: 哥，我送不了你了，我赶时间，回学校上课呢。
0: 行，那你走吧，火车票还没买。
1: 那你注意安全，我走了，哥，再见。

1: 你既为彭家人，就要遵守彭家的家风。那就是任何时候都要亲政、廉洁、诚实。老实人有时会吃亏，但从长远看，老实人不吃亏。想想那些为革命牺牲的人，你还会为肩上？
2: 多一颗痘痘，少一颗痘痘烦恼吗？我昨天的态度不太好，但你记住，松是害，严是爱。彭总，这是为将校军官授衔设计的礼服图样，您看怎么样？哎，彭总，这还有两件啊。
1: 为元帅设计的长服样，您看看，庞总，您看，还行吧？你说搞那么多零碎挂在这儿，好看吗？还有。
2: 这个大翻领，这得费多少布料啊？我觉得还是这个立领好。立领啊，省布。彭总，这可是军服改革领导小组通过的方案呢。都通过了，你还找我干嘛？彭总，是这样，这个礼服投入生产呢，需要钱。您看，特别是将帅的肩章，您看，这个得用金丝编织，咱们国家没有，得到印度去买。
1: 不就一套礼服吗？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没有就不用，跑到印度去买，那得花多少钱啊？我们国家现在并不富裕，你要把这钱省下来，用在改装我们的武器装备，那多好啊！你别杵在那儿了，你把这给我留下，先回去吧。是。
3: 老彭啊，最近可是有不少人告你的状，
1: 告我什么状？告你小气呗。我怎么小气了？
3: 做个礼服都舍不得花钱，啊，非要把翻领改成立领。礼服就是礼服嘛，你把它改成立领，想什么呀？就是为了省两层布。
1: 我啊，本来就是一个土包子。
3: 不了那些喝洋墨水的人，我不是舍不得花那钱，我是觉得那个钱花了它不值。那军装穿好了就能打胜仗啊？那国民党的军装比我们的军装强百倍，不照样让我们感到海岛上去了？
4: 你这是抬杠。
3: 怎么是抬杠？
4: 咱们在井冈山的时候，蔡京只有三分钱，啊，能穿上草鞋就不错了。谁想过今天还穿礼服扛肩章啊？现在革命胜利了。 把我们的军官打扮得漂亮一点，也是应该的嘛。特别是一些外事场合，穿上军礼服彰显国威军威。别为那两寸布舍不得，该花的钱还是得花嘛。啊，
1: 你是军委主席，你说怎么做那就怎么做，我没意见。
5: 1955年9月27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

0: 批准，彭德怀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 老彭，快把这衣服给换上。
2: 这十大元帅的标准照就剩你没照了，快来把它换上。
3: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喜欢照相。再说了，这衣服穿上好看吗？瞎显摆什么呀？
2: 这怎么是显摆呢？你不是元帅啊？真是的，这是你的工作，快来换上。快点啊！
4: 知道了，外边准备好了。
2: 啊，好嘞，知道了，这就过去啊。你看，人都准备好了，你还不换？
3: 追到家里来照相。
2: 哎，你别拿那个手使劲抓着，一会儿皱了。

0: 哎，别照啊！哎，彭总，来稍微笑一下吧。我不会笑，要照你赶紧照。哎，哎，准备，三、二、一。太好了，太好了！哎，等一下，咱俩照张合影呗。
1: 我合影，
0: 来套衣服。哎呀，给我们俩照张合影吧。
1: 有什么好照的呢？
0: 哎，就照一下，耽误不了多长时间的事儿。
2: 那算了，那辛苦你们了哈。啊，来进去喝点水吧。
3: 过来过来，我们还有其他事呢。
2: 哦，那行，那小景你招呼一下哈。1955年10月1日，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检阅了授衔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受阅部队。
4: 哎，来了！哟，
5: 韩司令，你好。哎，
4: 彭总呢？哎，
5: 彭总，我来向您报道来了。
4: 这么快就毕业了？
5: 哎呦，你还觉得快啊？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当中最难熬的两年了。
4: 您可不知道啊，我都快给憋死了。<笑>坐，小景，倒杯水。
5: 是。
4: 下一步的工作你有什么想法呀，
5: 冯总？我来呢，就是为了这个事情而来的。我在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之前呢，我就是个副总长，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呢，猴子屁股，在机关里根本坐不住。另外呢，副总长那么多，也不缺我这一个，不是吗？
4: 司令，谢谢。
5: 那你想到哪里去啊？
4: 我呀，还是想到有仗可打的地方去。
5: 说你是好战分子，一点都没冤枉，现在好不容易过上了和平的日子，你说哪里有仗打呀？我这两年虽然在学习，可我这脑子呀一直也没闲着。我想，唯一可能有仗打的地方，就是面对台澎金马的福州军区了。
4: 看起来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毛主席也是这个意见，准备任命你为福州军区司令员。真的？太好了！我什么时候上任啊？越快越好。
5: 哎，你先坐下。
4: 这最近蒋介石啊，一直在叫嚣着反攻大陆，有你这个好战分子坐镇福州，不用说话，对他们也是个震慑。
5: 彭总真是过奖了。
4: 这个，你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马上承认。
5: 你先看看这个，这是什么呀？这是咱们几个一线海岛根据苏联专家的意见设计修建的海岸火炮阵地。
4: 你看出什么名堂没有啊？
5: 这些个炮阵呢，完全暴露在露天之下，毫无隐蔽。 而且这个炮与炮之间的距离呢，又隔得太近。这一旦要是打起仗来，在敌人的飞机轰炸还有舰炮的射击之下，不能发挥作用，完全就被对方摧毁。

0: 权力更改。那我说人家苏联人是大鼻子，你也是大鼻子。前段时间啊，我下去做了个调查，我发现咱们的部队现在有种倾向，为苏联人的马首是瞻。那苏联确实有不少好东西，但是都搬到咱们中国来不一定适用。你马上就要去部队了，我给你提前打个预防针，万事动动脑子，不能盲目照搬。
1: 我明白。
0: 国防啊是一篇大文章。上次开军委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议上批准确立了现阶段我军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我个人的理解啊，所谓积极防御，那就是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出发，从我国所处的军事环境出发，从军事必须服从政治的原则出发确立的。我们不主动出击，并不等于等着敌人来打，我们现在只在
2: 努力加强
0: 我们的军事实力，要让敌人不敢来打我们。
1: 我明白了，彭总，这就是咱老祖宗孙子所提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也，
0: 就是这个道理。下一步啊，我准备拿出一个专门的时间去海边房走走。
1: 太好了，那我就在福州恭候你了。你保重。
3: 团长，团长，
4: 啊，
5: 什么事儿？
3: 师部刚刚来电话说，今天有大首长要来咱们海防团视察，让咱们一定做好接待工作。
5: 大首长啊？谁呀？
3: 不知道啊。
5: 人呢？
3: 听说去上海岛了，
5: 但具体哪个岛还不清楚。哎，你赶快打电话到下面去问一问，首长去了哪个海岛？问清楚了之后，你跟我一块赶过去。
3: 好。

0: 上面是在搞训练吗？
1: 武力正在训练刺杀操，请司令指示。
0: 带我去看看。
1: 放这边请。
2: 三名，到这儿低了。
3: 小飞呀，老兄，那个组长同志，海防团101连正在组织刺杀训练，请您指示。
0: 稍息。
3: 是。
2: 师长，
0: 你是连长。
2: 是。
0: 你们这是在练刺杀啊？
2: 是。
0: 我看你们这不像是在练刺杀。倒是像在练表演嘛。你回答我，练刺杀是为了什么？
2: 报首长，为了消灭敌人。
0: 回答得好，但是你想想，这世界上有这么愚蠢的敌人吗？那他们会老老实实排成一排等着你去刺啊？这是按照哪家的训练大纲要求在训练？
2: 这是团里的要求，验收的时候他们拿尺子来量，要求枪托一条线，刀尖一条线。
0: 这种练法不可取，你们部队又不是仪仗队，为什么要花时间和精力放在这种摆花架子的训练上？练兵是为了实战，要想着敌情，想着敌人来犯的时候怎么攻击你，你怎么反击他们，怎么消灭敌人。练兵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对不对？
2: 对。
0: 继续训练。
2: 是。
3: 是是训练。准备！
4: 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个首长竟然到了最艰苦的米焦岛上去。
5: 你没想到，我可是想到了啊！而且我还做了。

0: 哦，您还事先做了安排了？嗯，谢谢。团长，您都安排什么了？
1: 天机不可泄露啊！对，哎呀，
0: 团长，你怎么跟我你还保密呢？啊，谢谢。哎，这个大首长到底是谁呀？我到现在都没有打听清楚。
1: 我估摸着，一定是比军区首长还要大的首长。你想想，从北京来，北京那是党中央的所在地啊。
0: 总之，不管是谁，能到我们海防团来，就是咱们的荣幸。哎，对了，相机带了没有？你放心，还多带了几个胶卷了。到时候多拍几张照片，然后挑几张好的放大一下，挂在谈判馆去。也算给咱们团添了彩。
1: 没问题，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0: 哎，团长，这个首长一般视察到岛上。
1: 多久？按照以往的惯例，首长上岛之后，就是走走看看，跟战士握个手，拍拍照片什么的，待不了多长时间。所以啊，咱们要在首长离岛之前赶到米教岛。
0: 哎，他会不会提出在岛上吃个饭什么的？
1: 有可能啊，不过提出来之后，你也不要信以为真。你放心，我已经让团部。
2: 安排小灶了，
3: 团长，您真行，这工作做的是滴水不漏。哎呀，这方面我真得向您学习。哎呀，这些年接待首长也不是一个两个了，我已经摸索出一些经验了。
2: 首长，是不是先到我们连部去坐坐，喝点水，休息休息？
3: 不用了。
4: 炊事班在什么地方？啊，炊事班？
3: 对啊，我要去炊事班，还有蔡元子，还有朱娟，都去看看。
5: 这边请。嗯。
6: 首长慢点。
7: 师长，请。
6: 师长，
8: 大家好。
6: 嗯，就是过来看看，你们继续工作。
5: 赶紧继续报。
7: 今天中午是吃包子吗？包师长，今天中午吃包子。你们不是因为我来了才改善伙食的吧？包师长，不是的，原来菜谱就是吃包子。
5: 你们连队有菜地吗？
7: 包师长有，以前种过，但是来台风啥的，把菜都刮跑了，所以就不种了。
5: 那你们蔬菜怎么供应啊？包师长。
7: 靠运输船，每个星期会来两次。那
5: 吃肉呢？养不养猪啊，连队？
7: 包师长有，现在就有两头。师长想不想去看看？
5: 好，去看看。
7: 师长，请。
5: 三班走。
7: 这猪养了多久了？包师长，一年多了。 这猪怎么还这么小？平常都喂它什么呀？包师长喂一些剩饭，还有泔水啥的。
5: 这猪怎么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是不是水土不服啊？
7: 可能是吧，首长。
5: 小战士，
7: 首长，
5: 哪人啊？
7: 长春那旮瘩。
5: 入伍多少年了？
7: 包师长，两年了。
5: 想不想家？
7: 包师长不想。
9: 你下属，这离家这么远，能不想家吗？
10: 一开始是想来着，但是想也没有，现在就想要扎根海岛，保卫海疆。
9: 说得好，你这种精神啊，值得表扬。
10: 谢师长。
9: 走吧。
10: 团长，
11: 首长谁啊？
10: 是彭德怀元帅。
9: 彭总，对。
5: 他在哪儿呢？现在在炊事班和炊事员聊天呢。哎，
9: 我让你准备的那些欢迎条幅为什么不挂出来？
5: 来不及挂，来时间我们正在练兵，谁都不知道。
9: 我教你半点事都办不成呢。
5: 行了，快点带我去见他。
9: 这边。
5: 走。
10: 小姐。
9: 哎。你往前看。那是什么？
5: 海呀。
9: 再往前看。
0: 还是海啊。
1: 我告诉你吧，从地理位置上讲啊，这个岛的正对面应该就是日本。从战略位置上讲，如果敌人从海上过来，别看这个岛小啊，那这座岛就是抽出去的一把尖刀。
0: 彭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岛已经是您视察过的第46个岛屿了。
1: 我倒没数着，你还记着？
0: 对了，彭总啊，您怎么对海岸线这么重视？
1: 咱们国家的海岸线长啊，帝国主义啊，在将来极有可能就是从海上来犯，
2: 所以我们不但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还要打造一条钢铁般的海防线。
3: 彭总，彭总，
4: 报告彭总，海防团团长郑宝全因故来迟，请您批评。
5: 郑团长，你好。
4: 你好，彭总。
5: 这位是？
4: 这位是团部的张参谋。
6: 团长好。
5: 张参谋，我为什么要批评你啊？原本我也没打算让你陪我呀。
4: 彭总百忙之中能到我们海防团来视察，那是我们团的荣幸。
5: 是。
4: 无论如何，我得给您做个汇报。
5: 汇报就不必了。我问你几个问题，看你能回答上来多少。
4: 首长，请讲。
5: 咱们这个岛的面积是多大呀？
4: 有2点多，不，大概3点多平方公里。
5: 沙滩的硬度是多少啊？
4: 沙。
5: 潮汐的变化有多大呀？这里一年刮几次台风啊？
4: 据我所知，一年这个地方应该能刮3到4次台风。
5: 那你一年能上岛几次了？
4: 需要的时候就多来几回，不需要的时候就少来几回。应该每年至少能来1到2次。
5: 那这岛上的战士有多少啊？干部有多少？有多少是打农村来的？他们的文化水平平均是什么样的？父亲叫什么？
4: 郑永堂。
5: 母亲呢？
4: 王秀芝。
5: 不错，还没忘了你父母的名字。
4: 彭总，您看，您视察了一上午，很累了。这样吧，我陪您到团部去吃饭吧。
5: 去团部吃饭
4: 啊？
5: 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啊？我看不必了，就在岛上连队吃吧。
4: 岛上的伙食恐怕不够吃。
5: 不够吃？哼，我们就这么几个人，又不是大肚汉，还能把连队给吃穷了？你放心，我们交伙食费啊。
4: 哎呀，不是彭总，不是这个意思，全部我都给您准备好了，
5: 就在岛上吃。不过吃饭前啊，我得先放放水。厕所在哪儿啊？
7: 厕所。市长，我在这边。
5: 好，走吧。
8: 周正，慢点。
9: 是，这边请。
5: 走。

0: 搞什么名堂嘛？首长的尿和战士的尿还不一样啊？哎，小静
1: 啊，
0: 把水放下。这在岛上啊，淡水比油还贵。这水剩在这儿，待会儿还可以洗抹布擦地呢。
1: 哦，
2: 波诺，请。
0: 嗯。
3: 立，首长好。
0: 都坐下，接着吃吧。啊，
4: 走，坐下吧。
0: 坐。嗯。
4: 来，快快快，
5: 坐下。我让陈一帆给你挑两个菜。
0: 不，不用。这吃包子挺好，都坐吧。啊。

0: 太简单了。
1: 怎么样，首长？味道不错吧？啊？
2: 你也别拍了，找个地儿坐下，吃包子。
1: 哎
2: 啊。包子馅里头一点肉都没有啊！我看脸里头不是养了猪呢吗？
3: 老哥，不知道今天您来，他们脸里都没准备，我这臀部给你准备了。
2: 把崔氏班长给我叫来。
4: 稍等，我首长。
1: 班长，到。
2: 啊，说话注意点，放心吧，快去。
5: 报首长，
2: 你跟我讲实话，岛上的战士一个月能吃上几回肉，能不能吃上鸡蛋和豆制品啊？你看他干什么？
5: 报告首长，岛上鲜肉很少，
6: 我们只要以吃罐头为主，一星期要吃两次。
2: 这搞的什么鬼啊？那猪圈里的两头猪，是不是因为我来特意拉过来给我看的呀？跟我出来一下。小姐，你在这儿吗？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我告诉你吧，那是当年倭寇登陆的地点。你身为一个海防团团长，一不知战士的疾苦，二不知民族的荣辱，把那点心思全用在给首长拍马屁搞形式主义上，你觉得你这个团长当得称不称职啊？
3: 不称职。
2: 这在战争年代，我马上就把你撤。
3: 彭总，我愿意接受您的批评和处罚，
2: 但是我现在不能把你给撤了，因为我现在要把你撤了职啊，你老婆孩子马上就会来找我，还以为你犯了什么大错误呢。不过你要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履职的话，你就一定要彻彻底底的给自己洗洗澡，把自己一身的这个臭毛病都给我洗掉，洗干净。你身为一团之长啊，你知不知道你的战士们几个月洗不上一回热水澡？你知不知道有多少战士得了关节炎，得了湿疹，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吗？你知不知道他们根本就看不到书报，收一封家信也得一个多月？你知不知道战士们想打一场篮球，连篮球都买不着啊？那祖国和人民把这扇大门让你守着，那是对你多大的信任啊！你应该想着千方百计的怎么把这扇大门给守好，尽忠职守，对不对？
3: 彭总，我记住了，您说的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2: 行了，回去接着吃包子吧。我这才吃了一口，还没吃饱呢。
1: 二三，好，再来一张，来，再靠近点，靠近点，来，看我这儿啊，一二三，好。
7: 彭总，你看这海螺怎么样？好看吗？把它拿回去送给普大姐，她肯定高兴。
2: 这东西哪来的？
7: 啊，他们送的。
2: 谁送的？送谁的呀？出来的路上一直在说绝不能收礼，你为什么不执行啊？
8: 首长，这东西都不值钱，都是战士们自己弄来的，一点心意你就收下吧。
2: 那我倒想问问你了，是不是每一位首长来你们都得表示一番心意啊？啊，郑团长，我告诉你啊，你们这么做不是爱护首长，而是害了首长。别看这点东西少，也不值钱，针尖大的窟窿啊能透过斗大的风。把东西都退回去，你手上这东西退回去。你们的心意我全领了，谢谢你们。

0: 小婆，
1: 老姐，
2: 回来了。
1: 我把行李放里屋。
0: 好。
3: 这走的日子可不短，怎么晒这么黑呀？这
0: 天天在外头跑，那晒黑不是很正常吗？
1: 我回去收拾一下，你们聊。
0: 啊。不像那些啊坐办公室的，每天风刮不着，雨淋不着的，那捂得都跟白面馍馍一样了。哎呀，
4: 你这个人啊，说什么话都那么损。早晚得吃亏在这张嘴上。
0: 我这段时间不在家里有事儿吗？
3: 最近他妈去世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你去了吗？
3: 都已经半个月了，病危的时候去看过两次。我和随心一起帮他料理后事，还以你的名义送了个花圈。后来

0: 小凤，这件事情你处理得好，我得谢谢你。
1: 咱们俩夫妻一场，你谢什么呀？
0: 不是你不知道，我跟攻略那交情啊，这攻略可惜是死得太早了，没能等到解放，他一天福都没享过。这之后，玉英嫂子带着孩子东躲西藏的。
1: 没吃没喝，我现在想着我都心疼。
0: 小凤，那穗心现在在哪儿啊？
1: 他都已经毕业了，被分配到东北。本来是想等你回来跟你打个招呼的，但又不知道你啥时候能回来，就先到单位里去报到去了。
0: 这孩子太可怜了，一岁没了爹，那现在娘又走。 小婆，我得求你个事儿，对待穗心啊，你得当咱们自己亲生女儿一样对待，要不然将来我到了黄泉之下见着攻略，那攻略要问我穗心怎么样，我没法交代呀。
1: 别乱说，什么黄泉之下？你还记得穗心他娘活着的时候，你是不是说？
0: 要让穗心做咱们半个闺女，现在穗心就是咱们的闺女，好不好？
1: 好，
0: 好，小婆，咱们自己没孩子，那对待像穗心这样的烈士遗孤，咱们就得像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1: 你知道我这一次照顾玉英嫂子的时候，碰见谁了？
0: 谁呀？
1: 苏月，你还记得吗？
2: 苏月，我当然记得了，跟小石头谈恋爱的那个吗？
1: 对，
0: 他在北京啊。
1: 嗯，哎呀，早就来北京了，人家现在都是主治医生了。
0: 那你怎么不让他来家里呢？
1: 人家觉得你现在是大官，不敢来。
0: 说什么呢？什么大官？我是像。 当官做老爷的样子吗？
1: 不像，行了吧。
0: 哎，那苏月结婚了吗？
1: 可能是对石头的感情太深了，放不下。

0: 红伯伯，你可回来了，我想死我了。太美
1: 啊，想伯伯了。嗯，你好不好啊？挺好的。报告伯伯，我是我们班第一批入团的。
0: 是吗？我看见了，戴上团徽了，共青团员了，那伯伯得奖励你。
1: 对了，伯伯，我刚才进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秘密。
0: 秘密？
1: 你能发现什么秘密？小景叔叔的父亲来了。你怎么知道的？我刚才放学回来，在大门口看到小景叔叔在和一个老头讲话，他管那老头叫爹，还埋怨他不打招呼就跑过来。哦，
0: 太白啊，你长大了，能去当间谍。嗯，来，你坐这儿。
2: 伯伯奖励你一个苹果，谢谢伯伯。
0: 拿，自己削皮儿。
2: 啊，彭总，怎么了？
0: 你最近是不是有事瞒我呀？
2: 没有啊，
0: 真没有。
2: 彭总，我能有什么事瞒着您呢？
0: 你父亲是不是来北京了？啊，是这事儿啊？谁告诉你的呀？你甭管谁告诉我的，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啊？
2: 是，是他自己来的，事先我根本就不知道。彭总，我已经给他买了返程票，让他明天就走。
0: 你扯淡！你父亲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你怎么就不把他接进来转转呢？
2: 彭总，这是什么地方啊？谁都能来转呀。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不是住在这儿？你是不是在这工作？是。那
0: 你父亲是不是来看儿子的呀？那你在这儿，他怎么就不能进来看看儿子工作生活的地方啊？
2: 没人规定。我想，他不是从农村来的吗？
0: 小姐，你从哪儿来的？ 我是不是从农村来的呀？我们以前是不是都是农民，都是种田的呀？
2: 彭总，您别生气，我不是那意思。
0: 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谁把我们养大的？农民啊！谁把我们送进城，送到这个皇帝老官住的地方来的呀？是农民啊！那我们就不能在这见见农民啊？更何况他是你老子。我告诉你。 人这辈子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忘本。

0: 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小姐，你从哪儿来的？我是不是从农村来的呀？我们以前是不是都是农民，都是种田的呀？
1: 王姑娘，您别生气，我不是那意思。
0: 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谁把我们养大的？农民啊！谁把我们送进城，送到这个皇帝老官住的地方来的呀？是农民啊！ 那我们就不能在这儿见见农民啊，更何况他是你老子。我告诉你，人这辈子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忘本。你今天用我的车把你父亲接进来，晚上在家我请他吃饭。
1: 哎，不行，明白，冯总，这不大份勺子熬汤吗？使不得。
0: 使不得什么呢？我说使得就使得。

0: 子，你这是金的还是银的呀？
1: 哎呀，爹，别乱摸，弄坏了。
0: 你带爹来这儿什么地方？
1: 爹，来之前怎么跟你说的？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怎么就记不住了？
0: 不看不说，不看不说，不看不说。
1: 彭，首长，我爹来了。
2: 哎呦，哎呦，老哥，你好你好，第一回来北京吧？来来来，坐坐坐坐坐，老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小姐，倒杯茶。
1: 是。
2: 老哥，你来北京啊？这小景也没告诉我，我要早知道，早就让他把你接到我这儿来坐一坐了。小景这孩子啊，跟了我好多年了，人很好。小景，
1: 啊，
2: 你也搬把凳子坐。
1: 哦。
2: 老哥，你家一共几个娃呀？小景啊，你爹这是……
1: 我让爹你们出兵长一句话不说。
0: 可以说呀。
2: 小景，你这小子，你瞧把你老子给吓的。老哥，你敞开的说啊，我也是庄户人家，你到我家里啊就跟到自个儿家一样啊，别拘束。
0: 这房子可真好啊，比我们村大财主那好多了。
1: 爹，一张嘴就胡说八道。
2: 小静，你爹说的一点没错，这是皇帝老官住的地方，那当然比你们村里大财主家强多了。老哥，你是山西哪个县的？
0: 洪洞县，就是戏文上说没好人的地儿。
2: 哦，老哥，抗战的时候啊，我在山西待过好多年，接触过那儿的人，我的印象是啊，山西人会算账。
0: 可不是嘛，可人算不如天算呐。就是我们村那个大财主吧，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有点钱就买地，这一闹土改，地全让穷人给分了，他想不开上吊了。
1: 哎呀爹，说的都啥呀，别说了。
2: 老哥，你分了几亩地啊？
0: 二亩八分地，一头瘸驴，两头猪，还棵柿子树。
2: 啊，那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
0: 好多了，能吃饱饭了。
2: 哦，
0: 就是那个村支书瘫痪。
3: 哎，开饭了。
2: 哎，来，老哥吃饭。我给你介绍一下，

0: 这是我爱人小普，这是小锦他弟。啊，哎，
1: 您好，您好，您好，坐下吃饭吧。
0: 来来来，老哥，
2: 可可可可可不敢，可不敢，来这看看就是天大的福气了，看看吃
0: 饭。哎呦，客气什么呀？来吃饭，
1: 就当是自己家一样。
3: 怎么还上来了？吃啥？
1: 哎，没事，小景，
3: 坐。
0: 小姐，去把酒拿来。
3: 是。

0: 是这瓶啊，我让你拿，就是人家从四川给我带来那瓶五粮液。
1: 首长，那瓶酒度数太高，我爹他喝不了。
0: 这孩子给你亲爹喝，你都舍不得，快拿去，快拿去！
2: 让你拿你就去拿吧。
3: 来，
0: 哥。哎，给我。老哥，这酒你没喝过吧？
4: 可不敢，可不敢。这么好的酒，你装上人喝了，这不糟蹋了？
0: 做什么呢，老哥？我告诉你啊，这酒啊，我存了有两年了，我自己一个人不舍得喝。今天你来了，我得跟你一块儿喝。从根儿上讲，咱们一样，都是庄户人家。
4: 你又这么说，我喝。
0: 这第一杯酒啊，我敬你。
1: 哎，这怎么干了呢？
2: 挺好的，挺好的。
0: 再给你满上。
2: 别光喝酒，来吃点菜。这是腊肉，可好吃了，我们家老婆最喜欢吃了。
4: 大妹子，头两天俺上火，这辣的可不敢吃。
2: 哦，不是，这个不是辣椒的辣，这腊肉啊是腊月的辣，一点都不辣。您尝尝，
0: 老哥，这是我家乡的菜，腊肉，你尝尝，好吃着呢。哎，那你不吃这个，吃这个，这个去火。
4: 你们就吃这？啊，这菜在我们村喂猪。
1: 别说话了，
0: 小姐，来来，老哥随便吃。
5: 司机同志，停下车。
6: 爹，
7: 下，不，你快上。
6: 你干嘛呀？
7: 下，我跟你说点事。快点，
6: 小李，稍等啊。干嘛呀，爹？这不让你瞎断。
7: 就酒一有矿，我就问你一句话哈，我憋了一天了，你们这个首长他到底是谁？
1: 保密，
7: 跟爹保密，
1: 跟谁都得保密。
7: 你是不是嫌你爹给你丢人了？
1: 没有。哎呀，爹，你说你话怎么那么多呀？你说起来没完没了的，让人笑话。
7: 谁笑我了啊？
1: 哎呀，你小点声。
7: 孩子，我看出来了，你们首长他是个好人啊，他没有瞧不起你爹是个乡下人呢，一定替爹好好把他照顾好。
1: 爹，照顾首长那是我的工作，什么叫替你照顾？
7: 嘿，你翅膀硬了是不是？你敢教训你爹了？
1: 行了，爹，赶紧上车，快上车。
8: 彭老总，苏联国防部发来邀请，希望我们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去出访苏联。我向主席汇报以后，主席的意见是让你来当这个团长啊。
0: 出访苏联？我就不去了吧。
8: 怎么了？
0: 这种外交场合我又不喜欢应酬，我还是个粗人。总理啊，你跟主席说一下，让他另选他人吧。
8: 彭老总啊，如果仅仅是应酬，哪用得着你这么重量级的人物出场啊。老彭啊，自抗美援朝战争之后，苏联对中国人的印象发生了很大的转变。1915期间，苏联与我们签订了156个援建项目，其中41个有关军事，但是总体来讲都是一些基础的常规的项目，涉及尖端技术的军事项目很少。你这次出访就是要尽量的说服苏联国防部在尖端项目上给我们更多的帮助。
0: 那按你这么说，这趟去苏联的任务还不轻啊。
8: 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啊，哪能靠一个出访团就解决很多的问题呢？不过这也是一种形式啊， 你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统帅，又是苏联人心目中的大英雄，弄不好会发生奇迹来。
0: 总理啊，你这话说的，我是什么统帅和英雄啊？要说统帅啊，那是毛主席；要说英雄，那是一线的战士。彭德怀啊，就是一个拉员干活的命。总理啊，我想问问，这回这代表团的规模有多大呀？啊，都有些什么人跟我一块去啊？
8: 对了，老彭，你有什么想法？希望什么人参加？可以先提一个方案。
0: 哦，让陈庚跟我去吧，其他的人你看着搭配。
8: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这陈庚啊，鼻子尖，听说以后，说第一个要找你报道去。
0: 我这个活宝跟着一路上都不会寂寞。
8: 那倒是啊。我想除了陈庚以外，还要空军司令刘亚龙、海军司令肖劲光参加，你看怎么样？
0: 好啊，这都是喝过洋墨水的人。那这代表团里，就我一个土包子了。

0: 小普啊。
1: 啊。
0: 你给我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我就是去串个门，又不是搬家。
1: 你这次出去不要参加好多场合的吗？这正装总得带吧，再加上便服也得带一套吧，还有这个常用的衣服换洗的不都得带着呀？我哪多带了。
0: 我就讨厌这种场面上的事儿。
2: 哎，对了，
3: 你这次出访能带夫人吗？
0: 啊，你想去啊？
3: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向往去苏联，因为我读过好多小说，里面都描述那儿的场景，比如说那个托尔斯泰的那个《安娜·卡列尼娜》，还有那个切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还有高尔基的三部曲，还有普希金的诗，好多场景哎。你知道红场和东宫，我做梦都梦见过。
0: 我这回带的是军事代表团，又不是观光访问团。
3: 我知道，跟你说也白说。
0: 哎，对了，小普啊。你把我那望远镜放箱子里啊，别忘了。
3: 又不打仗，你带什么望远镜啊？
0: 这我让你放，你就帮我放进去嘛。
3: 哎，对，那个，你这次出去，你能不能带一块手表回来？你那个侄女梅奎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我想总得送她个礼物啊，带块表正好。
0: 你买块手表不能在国内买啊，还非得跑到国外买去。
3: 你这个土包子！这个国内的手表能跟国外比吗？人家又便宜，质量又好。再说你这一次出去不是有指标可以每个人带回件东西吗？这指标也别浪费了呀。
0: 行了，我知道了，婆婆妈妈的。
3: 带个东西这么费劲。
0: 我这听着你们给我戴了很多高帽子啊，其实啊，我彭德怀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军人，我打过胜仗，我也打过败仗，这世界上哪有常胜将军啊。刘亚龙，你跟他们说，他们问的那些问题啊，好多都是其他人瞎编的，胡吹的，我听着脸上发烧。进来。老总，哎，你找我啊？坐坐。
4: 什么事儿啊？
0: 你刚才吃饱了吗？
4: 你没吃饱啊？
0: 我净顾着说话了，我还生怕说错话，然后就是喝酒，这灌了一肚子凉水，我现在这肚子咕噜咕噜的直叫。
4: 那人家今天的接待标准可是不低呀！啊，你可真是没口福，烤大虾、烧鹅肝、鱼子酱。这都是高蛋白，咱们在国内吃都吃不着。
0: 这有什么呀？我觉得没有咱们家乡的米粉好，热热乎乎的，又香又辣。说了半天，你那有吃的没有啊？
4: 那倒是有，我从国内带了几包饼干。
0: 我这个臭小子，我就知道你会夹带私货，你个滑头鬼！
4: 我给你吃的，你还骂我？啊？
0: 我给你，哎，等会儿，等会儿。跟你说点正经事儿，你能不能啊跟苏联方面交涉一下，这往后的日程安排啊，少点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咱们要点实质性的，坐下来好好谈，捞点干货。
4: 你指的干货是什么？
0: 尖端武器啊。让苏联老大哥他们支援咱们搞尖端武器啊。当然了，最好是能签个什么协议，如果不行的话，看看能不能安排我们
4: 去参观一下，开开眼界。
5: 我试试。
4: 哎，我还想起个事儿来，你来了，是不是这些留苏的学生，你得去看看他们呢？
0: 如果时间可以安排得出来的话，最好去看看。毕竟我们是从国内来的，是这些娃娃们的娘家人嘛。
5: 是，我跟他们打个招呼。
0: 哎，陈刚，饼干呢？
4: 哦，饼干，
0: 你这我饿着呢嘛，你这。
4: 我特意的，我马上给你拿去。
0: 快点啊！
4: 好好好好。
6: 胡姐，哎，真有个家的样子了，不过没有我想象中的好。这大元帅家怎么也得有一张大龙椅啊！
7: 哎呀，还龙椅？你以为住中南海的人家里都跟皇宫一样啊？快坐一坐，
6: 快坐一坐。不是我以为，可能全国大多数人都这样认为呢。
7: 其实我刚搬来这的时候，也想好好布置布置来的，结果你也知道我们家老婆那个样，你摆什么，他给你拿走什么。原来这面墙都是挂着画的，结果你看，都成地图了，跟指挥部似的。
6: 哎，夫妻，彭总当大元帅那么威风，你这家里怎么连一张你俩照片都没有啊？
7: 别提这事儿了。本来是要照的，人都来了，他一看人家脸拉这么长，跟人家欠的钱似的。我本来指望着能拍一张元帅服的照片吧，结果还没等拍呢，他人先走了。
6: 啊，父亲，我觉得你这些年真挺不容易的。
7: 怎么不容易啊？
6: 你看啊，你和彭总无论出身还是爱好，相差那么大，你们俩一块过日子。是你改造他呀，还是他改造你啊？
7: 当然是他改造我了。我现在除了湖南话不会说，其他都会了，跟他一样一样的。哎呀，别说我了，说说你吧。

0: 我什么呀？
1: 你现在还一个人啊？什么时候解决呀？
0: 婚姻这件事儿，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说到底就是个缘分，这缘分到了呀，挡都挡不住。可要是缘分没到，强努的也没用。
1: 什么缘分？就是你自己不积极，这件事儿必须得自己积极才行。
2: 家里有人吗？
3: 哎，有。谁？
2: 蒲书记，我是管理局的副局长，我姓杨。
3: 哦，你好，你好，来来，请坐，请坐。
2: 我不坐了。是这样的，今天局里呢安排统一给首长家里换沙发。
3: 哦，
2: 你看，我是不是先让人呢先把旧沙发给搬出去？
3: 可是我们家老彭没在，我也做不了主啊。
2: 不用你做主，这是局里统一安排的。
3: 但是万一老彭不同意怎么办呀？
2: 用新的换旧的，好的换差的，首长怎么能不同意呢？
3: 你真别说，我们家老彭啊真有可能不同意。
2: 要不这样吧，你看呢，我先把换沙发的任务完成了，彭总回来要真的有意见，你让他找我
3: 也行。那就这么定吧，麻烦你们了啊。
4: 好好好
3: 好。
5: 哎呦，太好了，这沙发终于能换了。这回不怪我了，是人家安排的，老彭不会埋怨我了。真不容易。
6: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国防部在武器装备上曾给予我们志愿军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在此深表感谢。
7: Это наш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исполнимы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долг. Китайская армия столкнулась с войной с США
8: 都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佩的。
6: 可是目前我们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啊仍很落后，和苏联老大哥相比啊，我们至少落后20年。抗美援朝战争虽然我们打胜了，但是今天的世界并不安。为了加强以苏联老大哥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防御力，我们希望啊，贵国在尖端武器的研制和生产上，仍能给我们更多的支持和指导。
9: 我来解释一下，比如说核潜艇、原子弹。
6: 这次啊，由我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贵国，我个人认为这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一次好机会。如果可能，能否安排我们参观一下核潜艇基地？
7: Если бы вы попросили об этом несколькими днями ранее, то это было бы
9: доступно. Но, к сожалению, это не так. Но, к сожалению, это не так. Но, к сожалению, это не так. Но, к сожалению, это не так. Но, к сожалению, это не так.

0: 靠谁都靠不住，还得咱们自己搞。
1: 是啊，
0: 陈哥，
1: 啊，
0: 我给你这东西不是让你玩的啊。
1: 那干嘛？当饭吃啊？
0: 我送你这礼物啊，是指望你这个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能用这把钥匙，打开咱们自己核工业的大门。
1: 这把钥匙打核工业大门，老总，你这个责任有点重啊！我完璧归赵，我不要了。
0: 你敢？你没听人家说吗？那个送出去的这个礼物啊，就是泼出去的水。
1: 那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2: 嗨，哎嘿，找我的，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呀，你是世禄吧？我是陈庚，你爸爸的朋友。
3: 陈叔叔好。
2: 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介绍个人给你认识啊。这个人你认识吗？
3: 彭元帅。
0: 啊，这是
2: 彭世禄，是彭湃同志的儿子，现在在莫斯科大学留学。
0: 哦，你好你好你好。
3: 听说你们来苏联访问，大家都特别高兴。
0: 来来来，坐坐坐
2: 坐。
0: 他叫
2: 世禄，彭世禄
0: 啊。世禄啊，你来苏联留学几年了？
3: 快五年了。
0: 哦，学什么专业的？
3: 我是学化工机械专业的。啊，
0: 你有没有听说过核反应堆呀？
3: 没有。
1: 你这个元帅叔叔现在呀，满脑子都是原子弹，他是三句话两句话都不离开原子弹呐。
0: 那你们能不能改专业呀？
3: 要改专业，估计学校批准才行。
0: 哦，石璐啊，你知道国家把你们送出来留学得花多少钱吗？
3: 不知道。
0: 我这么跟你说吧，一个大学生需要12个农民一年的收入来养活，而一个留学生呢，他就需要12个大学生的费用来养活。
3: 彭元帅，我知道我们留学生出国不容易。
1: 老总，孩子第一次来，你就别吓唬人家嘛。他们这些留学生在莫斯科很辛苦的，学习很努力。我们中国留学生现在就是莫斯科大学优秀学生的代名词。
0: 哦，好，我知道，你们都很优秀。但是石璐啊，这国家拿出这么多钱来送你们出国留学，那你们就应该学一些国家急需的知识，将来报效祖国嘛。
3: 嗯。
0: 啊，
1: 石璐，我问你个事儿，你们这儿有没有原子能专业？
3: 有。
1: 我和他们学校交涉一下，让思路和其他几个同学做好转专业的准备，行吗？
3: 嗯，只要国家需要，让我学什么专业都行。
0: 哎呀，好啊，这小伙子，这不愧是彭湃的儿子。
2: 好样的，好样的，
0: 吃个苹果。
2: 小伙，
4: 胡老姐。
5: 啊，我就听着脚步声回来了。啊，
2: 回来了。
5: 怎么样，累了吧？啊。
2: 这怎么回事啊？
5: 那个管理局统一换的，都换了。
2: 以前的沙发呢？
5: 他们都给拉走了。
2: 小静，去把管理局局长给我找来。
6: 是。
5: 你这是干嘛呀？这一回来就找事儿。
2: 找什么事儿啊？这原来那沙发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啊？
5: 那又不是我们一家换啊，大家都换呀。
2: 别人家我管不着，我们家我总有发言权吧。
5: 那你这样你让别人怎么办呀？
2: 我不管，铺张浪费，讲什么排场吗？这个
5: 换个沙发你说。你这次出去都干嘛了？
2: 啊，
5: 这都去哪儿了？
2: 去了莫斯科。

0: 雷宁格勒，
1: 让你买的东西你买了吗？什么呀？我让你给梅奎买的表，你是不是没买呀？没有啊。我就知道。你怎么？那发的外汇呢？我上交了呀。全都上交了？不是，我也花了一点。
2: 我给太北和彭刚一人买了一本俄语字典。彭总，两位局长来了，请。哦，
3: 刘总，过来了，你坐轻。
2: 这沙发怎么回事啊？哦，
3: 这是从国外进口的真皮沙发，样式啊大方气派，坐着舒服。
2: 这得花多少钱？
1: 没多少钱。
2: 没多少钱是多少钱啊？也就六七百块钱吧。六七百块钱。
3: 我看你输的倒轻松了，你知不知道六七百块钱是几个农民一年的收入啊？把旧沙发给我拉回来，把这沙发拉走。
2: 这什么这啊？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
3: 不是，首长，这是统一配置的，你让我拉，往哪放？
2: 你爱往哪放往哪放，这是你的职权范围，我不管。
3: 首长，我提个建议，不一定对，我知道您一贯勤俭节约，严于律己，但这沙发既然已经拉来。
2: 你坐，以后我再换。少跟我讲以后。很多事就是这样开了口子，最后收不住的。这世界上好东西多了，你看见好的都往回拉呀。
1: 老板，这样就行了。
2: 去，把这沙发拉走，把我旧沙发拉回来。
3: 是。
1: 你别发火，那坐喝会儿茶。
2: 你别管。

0: 去苏联开了一趟洋荤，有什么收获？哎呀，收获很大呀！啊，说来听听。
1: 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你越想要什么，人家越不会给你。按你的话说，中华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乞讨那是不行的。
0: 看来你的收获真是不小啊！我早就说过，我们希望外援，但是绝对不能依赖外援。很多事情啊，还是要立足于自力更生。前不久，钱学森先生克服重重困难，从美国回来了。你抽个时间找他谈谈。
1: 我听说钱先生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
0: 哎，当然是了不起。
2: 按美国人的话说，他一个人就可以顶5个师。哎，彭总，哎，你让我请的人，我给你请来了啊！
3: 欢迎欢迎，钱先生，真是欢迎啊！哎，请坐啊！
2: 您请您请，
3: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久闻彭元帅大名，今日得见，是钱某的幸福。
2: 哎呀，钱先生。
3: 我一介武夫，能有什么大名吗？冯元帅，您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您在美国的名气啊，真的是很大，几乎是妇孺皆知啊！啊？哎，有这种事情啊？自鸦片战争以后，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华人，在美国的地位啊，比黑人还低。正是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美国才在法律上废除了歧视华人的政策。
2: 不过钱先生，抗美援朝的胜利，那绝不是我彭德怀的功劳，那是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换来的，那是我们中国的胜利，民族的胜利，啊！哎，
4: 钱先生，喝茶呀！哎，好。
2: 这个茶可不一般啊！冯总听说您是杭州人，特意给您搞的西湖龙井，他这个人不讲究，抓一把树叶子喝一天的人，哎，不容易的。<笑>
3: 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好茶，不知道彭大元帅这次又来，想了解些什么情况？
2: 好，钱先生，不瞒你说，前些日子啊，我刚从苏联访问回来，本想在这个。

0: 尖端武器方面，请苏联老大哥给予点支持。但是啊，人家真是不给面子。
1: 尖端武器属于国家的核心利益，不仅是苏联，在世界各国，凡涉及到核心机密，都十分的排外。
0: 今天把你请过来呢，是想跟你这儿讨教一下，你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搞出火箭来。
1: 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笨，外国人能造出来的，中国人当然也能造出来。
0: 好，钱先生，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那你看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抓起呢？
1: 我回国以后啊，参观了陈院长领导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看了他们写关于制造火箭武器的话。但是制造火箭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它不能只在学校搞，它需要靶场和专用设备，试验当中的燃料添加、点火实验、试飞，还有飞行中的控制，都十分的危险。所以我们的意见是，要搞这种大型研究，最好是有自己的专门人员、专门的靶场、专门的铁路运输线。当然了，出于保密，最好是选择在人迹罕至的地方。
0: 好，都按你说的办。钱先生，我们一起向总理汇报一次，好吗？
2: 今天我们开会，议题就一个，研究一下如何制造火箭武器。
3: 钱学森专门提了一个议案，毛主席非常感兴趣。为此，中央决定成立一个导弹航空工业委员会。今天想听听各位的意见，看看有谁来负责。
4: 那让我来抓吧。
2: 好啊，那我就报告毛主席了。
3: 原子弹，毛主席曾经说过不止一次，它就这么一个东西。可是啊，你要没有，别人就看不起你，说话就没有权利，甚至还会欺负你啊。所以，中央决定必须把原子弹搞出来。
5: 我先表个态吧，原子弹是目前国家的重中之重，我们军队不只可以出钱，还可以出人。
2: 好啊，
0: 那个老黄啊，你回去做个预案，争取多拿出些钱来，补助政府开支。
6: 是。
4: 要我说呀，咱们不蒸馒头，也得争这口气。用陈老总的话来说，我们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得把原子弹、导弹搞成功。
7: 聂总，原子弹要造，裤子咱们也得穿呐！啊。
8: 彭德怀元帅和其他共和国元勋一起，致力于我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事业，不辞辛苦，成绩卓著。彭德怀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三军团的创立者，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元帅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

0: 对高额彩礼说不。
1: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0: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

0: 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林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林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林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2: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3: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4: 哇，好酷。
3: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5: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咦，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没事，送完这单再去。
2: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3: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4: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5: 我是家里老大。
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4: 这个呢，
7: 我叫周炳坤。
8: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4: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0: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1: 咱们离婚吧。
1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4: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0: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2: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3: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

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在叛明联合国军的反扑企图后，志愿军司令部于5月24日致电各兵团并各军，通报敌军反扑企图，指示各军必须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选择有利地形伏击反击，求得消灭敌人一部，否则我不仅不能安全转运伤员，主力难以得到休整，反而可能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军长，我想不通，离开太行以后，解放战争打郑州，我们打得多好？
1: 西南剿匪，我们打得多好？凭什么不是主力部队啊？啊！
0: 现在赶上抗美援朝，
1: 我们挤破脑袋赶上五次战役，本想着捞块大肥肉吧，结果肥肉没捞着，反而大踏步后退了。

0: 王鲁，有，给通讯兵传令，向志四和兵团发电。十五军请求返回质普里，阻击敌人，掩护其他兄弟部队转移。
1: 是，同志，叫通讯兵。
2: 敌军，上来！
3: 停兵！
4: 停兵！
3: 有敌军！

0: 把这把飞机也开！
1: 是。
2: 彭连长，
1: 啊，
2: 那个带鲨鱼图案的应该是长机，我们想办法把它打下来。
1: 走。

你得多戴住眼睛。

0: 把手，咱们把车推下去，把路清出来，快！把人带着，过来帮忙！大把手，
1: 快，过来帮忙！
0: 来，一、二、三，一、二。

0: 没事，没事，快点集合。啊，感谢军长。哦，南京军事学院讲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1: 不一样。
0: 报告，报告。军区卡车被炸毁三辆，物资。
1: 人怎么样？
0: 共十三人重伤，27人轻伤，没有人牺牲。
2: 抓紧时间抢救伤员。
0: 是。哎，你把参谋都叫过来。
3: 是。
0: 大家说说接下来的计划。
3: 军长，这个方向撤退最快。
0: 什么？
3: 撤退？
0: 撤什么撤呀？我们是军队，不是流寇，老想着撤退能打胜仗吗？

0: 美军从我志愿军第三、第十九兵团结合处闯入一个口子之后，长驱直入，短短三天里推进了160多里，导致中部战线陷入巨大的混乱，对东线兵团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军长，我提议，我军立即停止后撤，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芝浦里展开大规模的阻击战。如果我们15军撤了出去，那东线兵团会陷入巨大的被动。
1: 现团这个计划不错，还能救出其他部队，志愿军的部队有拧尘一股神。
2: 但如果变成打阻机，必须跟上级请示，请示还需要时间的吧？
1: 没有时间了，现在我们耽误的每一秒钟都是战场上同志们的鲜血。
3: 给秦基伟发电，让15军立即赶赴芝浦里。
4: 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7天。
5: 是。
6: 军长，军长，这次来电，彭总指示要尽快在芝浦里地区的朴达峰等地阻击美军，命令我们坚守至少7天。好。
7: 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啊！别只字回电，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15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10天。
8: 是。
7: 命令：目标芝浦里地区，一线阵地朴达峰、小一峰，让45师、136团在朴达峰打阻击，29师、86团在小一峰打阻击。传令：急行军。
8: 是。目标芝浦里，急行军。目标芝浦里。
7: 急行军，目标芝浦里，急行军，目标芝浦里，急行军，目标芝浦里，快点！我们朴达峰，全速前进。
9: 总团长，你长大了，不用再跑了。
7: 副团长，哎哎，哟，
9: 你小子刚才跟这嘀咕什么呢？
7: 哦，都让哪了？高兴，
9: 你得打好。来。 遇着敌人的飞机啊，不要慌，挺直腰杆子打，你打他就慌，想办法吸引敌机俯冲飞行，多重火力网打。要实在打不动，也把他撵到高空去，哎，不能让他老低空飞行，那不成老鹰抓兔子了吗？哎， 咱们打老蒋的时候拿着步枪是打下过飞机的。
10: 是，
9: 我现在给你配了高射机枪。
10: 是，军长，
9: 我还没说完呢，你试什么呀？
10: 听明白了。
11: 重复一遍，等飞机低空飞行时再射击，实在打不动，撵到高空去。
10: 好，
11: 全体都有，向右看齐，向前干，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 要是把咱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12: 明白。
13: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
12: 胡满仓带八连前来报道。你继续啊！
14: 报告首长，我说完了。<笑>
12: 哎呀，这是又是以吃喝论战呐、啊！
14: 他们听得懂。<笑>
12: 非常好，思想工作做得好，是能打胜仗的关键。 咱们战士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你一定要把思想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请首长放心，老八连说到做到。
14: 出发吧。
12: 好。
11: 全体都有，向左蹬，目标朴达峰，跑步走。
12: 哎，这打头第一个扛机枪的战士，我怎么没见过呀？
13: 戚班长，柴云振，机枪打得特别准。
12: 我们这老八连就是硬太多。
13: 谢谢首长，那我先走了。
12: 好，
13: 好。

1: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跟敌人在朴达峰谁都没有占到便宜。
2: 我们虽然占领了高地，但是美军把附近的公路全都占领了。美军的增援部队随时都可以进来。
3: 李战报，
0: 说，
3: 敌人进入总兵。
2: 总兵，你查我老爸连的六倍，
3: 他的重火力有大红军火炮、坦克，还有飞机。
4: 军长，我有个想法。说。您看这张图，朴达峰像不像当年的人桥基？无论是地形、兵力、火力，简直是一模一样。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时候，我们专门拿人桥基阻击战进行过战力分析。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 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5: 段参谋说的对，人桥集战斗，我们灵活地运用了战术，充分地发挥了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6: 老八连现在损失很大，他们很需要一支能灵活运用战术，而且很擅长近战肉搏的增援队伍。目前符合条件的，又在身边的，只有13师团的三连。
5: 嗯，三连。
6: 老罗，有，
7: 叫冯百胜过来。
8: 是。
7: 让三连长冯百胜到指挥所来一趟。
4: 军长，我反复推演过人桥集阻击战，朴达峰和人桥集这么像，我想去前线。
6: 段参谋。
8: 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我当然知道，昨夜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请首长批示。
6: 段参谋，服从命令。报告，有段速弹，三连冯百胜拆了炮道。
4: 过来，冯百胜。哎，增援朴达峰，交给你们三连，巩固阻击阵地。
8: 没问题，军长。打阻击，我认账。
4: 我们有19公里的防御纵深，有必要硬扛朴达峰吗？军长的意思是，以美军战术的惯例，他们是不留死角的。美军前进的方向，就算只有我们一个战士占领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
6: 所有的美军会停下来，把威胁解除了，他们才会继续前进。军长的这种重重阻击的战术，可以短时间内阻止敌军的进攻，从而给有灵部队迎来宝贵的时间。
8: 军长，小心！哎呦，
6: 我是要让你喝口水。
8: 军长，不渴。
6: 你听着，
8: 哎，6个小时之内，
6: 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敌人向北前进一步。
8: 保证我是任务。
4: 军长。
8: 那我呢？冯百胜，
6: 有，
8: 你把他带上，他给你做副手。哎，
6: 谢谢军长。军长，我打赌机，你给我个参谋干嘛？
8: 执行命令。
9: 不是，好事就想着你啊。
8: 冯连长，我们又要合作了。嘿嘿。
10: 来，动作快点儿！把弹药都给我带齐了啊！你有什么打算？
9: 执行命令呗。
10: 不过这块骨头可不好啃，这周围的公路都被敌人给控制了，他们的援军正在不断的往朴达峰涌。就算我们能够按时到达朴达峰，就靠我们一个三连。
9: 哎呀！
10: 兵分两路，一路增援朴达峰的八连，另一路在215高地设置阻击阵地，切断每25师的增援之路。
9: 哎，我说段参谋，你就纸上谈兵行。
10: 你知道这是多少人？整整一个美军师，
9: 你要在这儿奉多少人才能顶得住？
10: 你给我一个排，
9: 我会把他们死死盯在这里。
10: 一个排？
9: 你看看215高地。
0: 虽然不高，但是很陡峭，机械化部队无法完全展开，他们只能一路纵队缓慢通过。别看他们现在是一个师，但真正能投入战斗的还不到一个连。
1: 对啊，我再给你加一个排，在三两级也给我画一道服从线，怎么样？4个小时你要能给我守住，回来我请你喝酒，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我知道了。军长，
1: 段显峰的这个重重阻击的战术，沿着公路向前推进的每25师
2: 全部停下来了。
0: 他这是釜底抽薪啊，先用半个连拖住敌人，从而支援朴达峰。这三连了不起，完成了两个重要的任务。
3: 现在几点了？
0: 1点。
3: 朴达峰现在压力还是很大的，再不增援会有危险。给段显峰下命令，让他立刻增援朴达峰。
0: 那215高地现在该怎么办？丢了，朴达峰的侧翼就没了。
3: 给他留一个排，去守327，其他人去朴达峰完成增援任务。
0: 是。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报告副议长，大连还在硬卡，但是压力非常大。问段先锋，支援部队出发没有？是。
1: 是四师五师吗？我是程敏强。三二七的阻击怎么样了？为什么半小时没汇报？
2: 密切关注每二师五师的进度。
3: 军长，坚守在朴达峰的老八连一定是非常的艰难，要不要再派个连过去？朴达峰太关键了，不容有失。不用。
2: 老八连和三连都不会有问题，让段先锋再顶一个小时就撤。

0: 我警告某些人，不要认为要谈判了就要和平了。美国人是不会轻易认输的，谈判是他们想组织更大进攻的一个花招。我们是军人，军人的职责就是在战场上打垮敌人，打服他们，不然谈判也谈不出什么名堂来。回去告诉部队，立足于打，不要想的太多。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灵巧牛皮糖的战术，不要老想着打大仗。
1: Sir, all units are standing by. We can sever the terrain of Gwaeyansan at any moment.
2: Very well. Now that Commander has arrived, my mission is accomplished.
3: Thank you, Mr. Kim.
2: I wish you a pleasant stay in Korea.
3: Thank you.
1: Commander, please.

0: 你们先别动，我先去把这些人都收拾了。
1: 大伙儿，谁抽烟了？想把军部给点了吗？
2: 这怎么就剩两面红旗了？其他的阵地都丢了，该插的插好。
3: 是。
2: 各位首长，请看，那里就是金化，那边是西方山。天气好的时候都能看到城里南朝鲜军的旗子。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武胜山，前面的两个高地。 分别是五九七点九和五三七点七北山，我军的防区东起中贤山，西至西方山斗牛峰。防御正面27公里，纵深21公里，总共面积567平方公里。
1: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离前线阵地不到4公里了，
4: 我们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互相发动攻击。
5: 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们十五军的防线是我军整体防线的核心，而西方山和武胜山，则是我们十五军防线的核心。
6: 西方山由44师负责防御，武胜山由45师的崔建功崔师长在。五九七点九高地易攻难守，
7: 武三七点七高地易守难攻。
8: The one on the west is called the West Mountain, which gate the entire Pingang Valley. There is a small village called Shangangling in the valley, in the south side of Ozongsan. There is a hill on its left side and one on its right side.
5: 营长，这两个高地就像尖刀一样，直插美军防线的两肋。

0: 两座山头的重要性，美国人也是看得见的。所以美军再次集结了他们的王牌美七师、美四十师和南二师、南九师四个师。But
1: would you please tell us your battle plan? We don't believe using Chinese tactics against the Chinese is going to be effective.
2: 大伙说说，如果敌人进攻的话，会从哪个方向入手？那肯定是西方山。为什么？
3: 美军习惯用坦克和战车夹带步兵发动攻击，一旦占领西方山，地势平坦的平康谷地就很可能落入敌人手里。我觉得这样的战略目的太明显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美军的机械化非常厉害，那都会在利于机械化作战的地方囤积重兵。如果我们是美军，我们会明知道对方囤积重兵，严防死守，还要冒险硬冲吗？所以我认为， 美军一定会出其不意，选择从武胜山入口寻求突破。战争就是要冒最大的风险，获取最大的胜利。我觉得美军有这个胆量，也有这个实力。
4: Chinese are using outflanking and split and destroy tactic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heavy weaponry and stronger naval support. I believe for any soldier, when you have a bomber and his PR at his disposal, his first choice must be the bomber. For the amount of ammunition we used, some started calling in the Van Fleet load, some call it crazy. My answer is no. It's not crazy enough, far from enough.
5: 参谋长怎么看啊？入朝作战以来，美军的战术都会依托
2: 公路展开，很明显，他们肯定会选择有公路的西方山方向，而不会选择连坦克都上不去的武胜山。这无论是西方山，还是武胜山，丢一寸土地，对谈判，对整个战局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嗯，他飞机下不来，嗯，坦克也上不去，那咱们就跟他人顶人，各顶各。
5: 老子不怕他，但是范弗里特可不是等闲之辈啊！他的钢铁洪流曾经横扫欧洲，那是欧洲，可这儿是朝鲜，范弗里特已经60岁了，老将还不提当年勇。
4: If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The enemies are on the plain, I will turn it into a mountain. Wherever the communists hide, I will turn it into a communist grave.
6: I can't imagine any scenario where the communists would stand a chance.
2: 入朝以后，彭老总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7: 谁失去武胜山，
2: 谁丢了武胜山，
7: 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2: 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0: 段参谋，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
1: 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
0: 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1: 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
0: 饭也不吃。
1: 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0: 行，那我先回去了，你辛苦。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挑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3: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真，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段参谋，
1: 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哦，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
0: 饭也不吃。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2: 今天他们在仁川登陆了，党中央毛主席警告。
0: 不准打过三八线，但是他们把我们的话当耳旁风，还试图占领整个朝鲜。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强盗拿着枪指着我们母亲的头，让我们当奴隶，这绝不允许。我们十五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
3: 朝鲜山地，十五军是一支从大别山打出来的部队，山地战经验丰富。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0: 在我国力控制之下，金化至金城公路的最前沿阵地，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呈凸字形，楔入敌人防线。金化至金城公路，犹如斗士的两只铁拳，凭据这两个高地，金化至金城公路均在我火力控制之下。 极力与我军开展冷枪冷炮、打火把活动，美军对这两个阵地视若眼中钉、肉中刺。敌人胆敢从这里搞，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山地战的特长。你坦克望山兴叹，进沟则如憋进釜，有来无返。你步兵上山不易，逃跑更难。 我坑道阵地如孙行者进了铁扇公主的肚皮内，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一回，我们可要用我们的特殊作战手段，痛打范弗里特心肝。记一下，
1: 是。
0: 命令全军都要看，十五军要积极防御，建立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的。 坚固工事，持久作战，建立攻不破的防线，坚决把敌人挡在防线外。

0: 参谋长，这个电台能不能批给我们应急啊？
1: 这是26军撤离武圣山时留下来的，是专门联系他们侦察小分队的。
0: 我知道，可这么长时间都没动静，还能有消息吗？我们电台真的太紧张了，就给我们用一个消息。
2: 不行，没有侦察小分队的确切消息，这部电台永远给他们留着。
3: 是。

0: 生气，生小子，我腿不行了，你别管我了，你先撤吧，啊！
1: 前面是我们上将营房区了，坚持一下，看过山就到了。

0: 你小子，他娘的是块好钢，你别把你这个刃浪费在我身上了。走，再往前就是五九起点九高地了。我记得你老家湖州的，
1: 对，家里捕鱼的。
0: 我是甘肃的，从来没见过像样的河。我求你件事儿，
1: 怎么想出我们家捕的鱼啊？

0: 这么冷的天，不知道26军那几个战士怎么样了。
1: 军长，你每天这么多事儿，还一直挂念这几个战士。
0: 那都是家里的心头肉啊，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们了。
2: 汪连长，昨天晚上敌人想在我们九号阵地上抓我们的哨兵。
0: 嗯，你接着说。
2: 啊，我军刚刚驻守武圣山就被敌人侦察了，我认为一定要打回去，让敌方知道我们15军跟之前驻守的26军一样不好欺负。军长，我申请带队执行抓俘虏的任务。
3: 哎，段参谋，抓舌头这种小事儿不用劳您大驾啊，您去也是大材小用。
2: 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3: 打阻击跟抓舌头不一样，重要的是隐秘性。
2: 更重要的是，我想去那里给8连新来的战士们上一堂课，讲讲战术。
3: 战术得在战场上实践才行，像你这么纸上谈。
4: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参谋长他们在干什么？
2: 讨论，
3: 讨论。
4: 你们有矛盾吗？
3: 没有。
4: 这不说抓俘虏的事儿啊？这样吧，芝普里阻击战我们损失不小，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蛋子呀。
0: 是，
4: 正好练练手。这样，段参谋，你跟胡指导员带着新兵一起去抓俘虏，哎，也给他们上上课。
5: 是。
4: 哎，参谋长，
3: 军长，我有什么？我有什么？
4: 你有枪，有子弹，
0: 你先把扣子扣好。
3: 哎，要是段参谋跟军长什么关系啊？打阻击有他，晚上抓俘虏还让他去。今晚上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事儿找你孙正。
6: 放心吧，连长，你不说我也看见。这一言不合就追飞机，那谁受得了？
3: 行行行行行，人挺勇敢的
6: 啊，勇敢
3: 就是经验不足。这事儿你必须重视起来，
6: 保证完成的特别重视。什么呀？
3: 你说什么呀？巧克力？
6: 出门着急没带。
3: 不是这，哎，这，哎呀呀！哎，
5: 段总，哎，你这不是抓俘虏去吗？啊，你这拿什么？
3: 我刚写了一份今天晚上抓俘虏的详细计划和行动步骤，我一共分了12步。第一步，我们先从外围去寻找敌人的哨兵。这一步我又分了3步。
2: 行了，把这个步骤留着跟战士们说啊，不用跟我说，我懂。
3: 你不一定懂，我的这份详细计划跟你们以往的行动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
6: 我们去前线执行任务，那都是有底的。段参谋有底吗？
3: 我有底吗？我当然有底了。我的计划都出得这么详细了，你们也不听，你们听就知道我心里
6: 不是这，是这个。
3: 你干什么呀？
6: 可以啊，没味儿啊。
5: 这才是底。朝鲜跟咱东北一样啊，寒从地起，脚一凉就容易窜心。有了这个你就不用怕了。
6: 是的，
3: 那个我身体很好，我也不怕冷，我也不会窜心。我们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也专门有一堂课。
5: 行了，
3: 就是你在夜间，
5: 我们就是给你看看，没伸说给你。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是指导员，跟你讲道理，什么时候等你吃了亏，你自己清楚。哎呦，
6: 谢谢冯连长。大参谋，
3: 哎，
6: 刚才是跟您开玩笑，
3: 啊，
6: 连长特意交代了，保您有底。
3: 啊，
6: 美军的，啊，
3: 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留给更需要的同志们。我心意领了，谢谢啊。
6: 行，哎，
7: 走，放松一下。下面有请段参谋给咱们讲话啊，鼓掌。
8: 大家好，军部派我来跟大家一起完成一项抓俘虏的任务，并且给大家一些战术上的指导。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补俘战术，补俘最难的是只有一次机会，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实践过。 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几个补服的重要要点。第一点，要轻装上阵，尽可能避免携带非此次任务使用的武器
9: 和装备物品。
8: 第二，抓俘虏要由1到3个战斗小组共同协作来完成，并且提前制定好1到3个方案。抓俘虏一定要选择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当然无论你准备了什么预案，都有可能遇到突发的情况和非正常情况，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军事上危险是少不了，但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最重要呢？勇气。
10: 你不许他插个没脚的眼。
11: 小林，但他我听着你都忙。
12: 报告。
6: 五万下，就五花多，就五花多。段参谋，您继续。
8: 废话我不多说，看样子有人质疑，请大家起立。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预演，请这位同志做敌人的哨兵。
7: 罗万象，
13: 有，
7: 出列。
6: 快点，哎，好好表现啊！
8: 接下来我们从这位同志开始。
11: 啊，小孩轻点啊。
14: 哎，让个四爷，
7: 哎呀，赶紧归队吧！妈，连那点脸都让你们丢干净了，都快。还有谁呀、啊？哎呀，
13: 指导员，你别浪费时间了，要不然让大家一起刷嘛啊！
7: 快点，还有谁？站好了，你。嗯，可以自报奋勇啊！
13: 指导员，
7: 怎么了？哎。怎么样，服不服？一个个废话都那么多。
11: 是吗？你是自己倒的吗？他还能把你摔了？
13: 哎呀，他就是用巧劲
15: 儿。这大家都感受到了吗？
13: 这要打起来的话，
15: 光有勇气，
13: 那敌人一蹬不蹬，站在那跟垫子一样，让我们摔。
8: 最重要的是什么？
3: 方式方法。
8: 指导员啊，我们的这些人里谁跑得最快？
7: 于桂川
16: 有。
7: 这小子知府里阻击战的时候，敌军的一个班追了10几里路啊啊，生把敌人给跑死了。开玩笑的，就是跑得快。嗯，
8: 那谁的枪法最好呢？
7: 孙耀祖啊。
16: 有。
7: 这小子枪法特别准，但是有一点，他是打哪儿指哪儿，你要给他固定目标他很难打中，你要让他自由发挥，枪枪毙命。
8: 指导员同志，嗯，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7: 我没开玩笑，上一个是玩笑，这个是真事儿。
8: 那我也不瞒各位了啊，我就是那个打到哪儿才能指到哪儿的人。

0: 我也在跟你们开玩笑
1: 啊，笑笑。
0: 那就咱们言归正传啊。嗯，谁的力气最大？
1: 就该被你摔倒那个罗元相。
2: 有。
0: 还缺一个机枪手。
1: 徐晓。
2: 有。
1: 机枪打得特别好。
0: 好，那就够了。
1: 哎，把方元宝带上吧。
3: 有。
1: 这小子曾经被抓到山上当土匪，几丈高的树说上去就上去，让他做疗哨太合适了。
0: 好，那就这些人咱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发。
3: 我还有个问题，抓捕敌人的俘虏要选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那要是敌人一直不松懈怎么办？
1: 你就不能等敌人精神松懈了再去吗？那怎么的，油不开还不下锅了？那不会等一下，不会加个火，动动脑子。
0: 好了，准备出发，
1: 收拾东西吧，快。
4: 那个刚才点到明正同志啊，我们一会儿准备出发。没有被点到明正同志，继续。
5: 为啥不带我这个爆破手了？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抓过多少俘虏，消灭过多少敌人嘛？
6: 还敢自打我们八连？老子们八连八个汗毛都是三等功的汗毛啊！
1: 哎呦，你可，你快把你那三等功的汗毛洗洗吧！哎呦我，哇，
4: 赶紧的吧。
7: 哎呦，你知道你的任务吗？
4: 知道，
7: 保护好断肠子。
4: 放心吧，指导员，
7: 去吧。
4: 是。

0: 把装备带上。
1: 为什么？你朝鲜话练得怎么样了？你说一个。
0: 啊，哈尼哈塞哟，坦克斯密达亚。
1: 安녕哈塞哟，반갑습니다。这个发音一定要准，不然一听就露馅。
2: 那他妈，要不你和罗先生同志一起去？
0: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0: 안녕하세요.
1: 너무 Don't move. 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ere's your post?
2: I drank too much last night.
1: Oh,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buddy?
3: 回来了！
4: 我的个乖乖，还抓了个美国佬！段参谋，怎么样？
5: 果然有两下子。
4: 这回知道我们八连的实力了吧？赶紧换装备，大家检查装备，我们马上把俘虏带回军部审问。
6: 停一下，
7: 停一下，
6: 都停一下。我们马上又要进入敌人的雷区，按理论上来说，每五米他们会分布一颗反步兵雷，但由于这里地形开阔，他们可能会分布得更密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脚下，严格按照我的路线。
7: 是，所有人听段参谋指挥，注意脚下，行动。

0: 先休息一会儿。
1: 慢点。

0: 往下，我看看。
1: 大家休息一会儿。
2: 大参谋，大参谋，哎，
0: 叫我，
2: 谢谢。我不渴，你给大家喝。
0: 张参谋，刚才谢谢你。
2: 这里暂时安全，我们在这先休息一会儿，我出去警戒。
0: 好。
3: 我跟你们说，刚刚要是没有段参谋，早给地雷炸死了。

0: 橄榄球缴获了一个吧，
1: 报告。哟，橄榄球呢？
2: 找不到你小子，给我做一个。
3: 橄榄球到底算是橄榄还是算是球哦？光有力气得不得行哦。哎，人练少是会，管他什么球，干他！嘿，我告诉你，别轻敌。我以前在军部，你上打球的时候啊，只要军长在，就没赢。这么厉害呢？嗯，我跟你说，跟输赢没关系。这场球主要为了研究战术，为什么叫咱们老八连来啊？就是因为咱们老八连执行战术执行的准好。
2: 明白了吗？
4: 起立！
2: 哎，快坐，快坐，快坐！哇，经理，看见没有？冯百胜这小子肯定在这研究战术，怎么对付我们军部呢？啊，是不是？哎，老八连能文能武，指导员胡满仓啊，以吃喝论打仗，今天是以吃喝论打球。
5: 报告首长，今天还没吃呢，哦，没赢球，没脸吃。<笑>
6: 军长，这是26军敌后侦察小分队的双喜。
2: 双喜，好苗子，这比咱们想象的要年轻一点啊！
5: 是，
2: 恢复好了吗？
7: 没问题，随时可以上前线。
2: 好，听说你体力很好啊，手榴弹扔得很远啊。
7: 远没啥。
3: 主要是准。双喜这名字也好啊，双喜临门啊。
8: 段参谋，你来给大伙儿啊说一下橄榄球的规则。
9: 好。
3: 简单来说，球场如战场，我们先要让各自的队长来制定战术排兵布阵。这两个篮球架就是我们彼此的得分区，只要听到开球口令，
9: 冲，
3: 我们就要把球传给队友。
9: 掩护队友向前冲锋，任何一方的队友只要抱着球闯进了对方的得分区，那就算得分胜利。
10: 这个橄榄球啊，就相当于是个炸药包，这个得分区就是一个地堡，拿炸药包把这地堡炸了就得分，明白了吧？
11: 明白。
10: 上半场10分钟，下半场10分钟，谁进球多算谁赢。
12: 反复理论的打法，依靠火力猛啊，就像你说的，横冲直撞。咱们得配合起来，这样每个人编一个代号啊，咱不让他们听出来咱们的这个作战计划。冲！指挥部，1-1。军部得分，2-1。
13: 军部得分，
12: 球在那边呢。
13: 您不是在这儿吗？
12: 军部。

0: 军长，我申请加入老八连。
1: 为什么？
2: 我跟你们说，刚才他们用的就是美军常用的梯子战术，火力平铺，人海冲锋。接下来咱们跟他们来一个虚晃一枪，把他们的防守力量吸引到一边去。
3: 安广，九军帅，
4: 橄榄球看上去毫无规则可言，全凭力量和速度取胜，但这与真实的战场何其相似。从李奇微的磁性战术到范弗里特的火海战术，无不与橄榄球比赛暗合，以绝对的力量和块头做正面推进，以机动力优势进行战术迂回和突破。曾经我们擅长的大迂回、大包抄战术，现在面对美军不留空隙的一线平推战术，已经不太实用。在绝对力量和速度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想要赢得和他们的战斗，只能用钢铁般的意志，并依托坚固攻势，顶住敌人的进攻，消耗敌人，疲惫敌人，待时机成熟再歼灭敌人。
5: 大勇，
6: 在，
5: 你放心。
0: 老八连获胜。
7: 哎呀，
8: 局长，我听说二十六军换防了，可能还得回国休整，我能先待这儿吗？
1: 可以暂时不回二十六军，到警卫连观察一段时间吧。
8: 是。
9: 警卫连规矩，新兵先站岗一年。
1: 参谋长，
10: 到。
1: 全体集合。
10: 是。
11: 全体都有。全体集合！
9: 军长，输了球你还真不高兴了。

0: 大家都看到了吧？美国人玩的橄榄球是一项主要靠力量取胜的运动，这就像我们的敌人。他们拥有野蛮的暴力先进的武器，是一支世界上一流的强军啊。有人说要想打胜仗啊，需要三样东西：枪杆子、钱串子、笔头子。 枪杆子就是武力啊，有充足的武器可以取胜，钱财，有充足的财力可以取胜，有知识，我认为这是不够的。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是信念。
1: 同志们，
0: 我们从雪山草地走进了延安西柏坡。 从延安西柏坡，我们走进了北京天安门，如今我们远离祖国，背负着使命，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武胜山。同志们，这场比赛告诉我们，不管那美国人打什么什么打法，我们都奉陪到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绝对不能动摇。我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2: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3: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

0: 是一家，就像我们帮你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4: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5: 我是家里老大。
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4: 这个呢，
7: 我叫周炳坤，
8: 都因为你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4: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0: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1: 咱们离婚吧。
1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4: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7: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2: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2: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喝酒。
1: 二十五秒，说说你的想法吧。
2: 这次他们二十五秒离场，下次我们要更快。
1: 好，就按你这个想法办。
3: 十五军的兄弟们，你们居下齐耳，老小大老远跑来这里，受苦受累，连命都不要，图的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的破枪能挡得住我们的飞机大炮吗？醒醒吧！
0: 那个孤狼王，把这一枪崩了。
3: 兄弟们，
0: 小心点啊！
3: 啊，
0: 擅自开枪，关你禁闭。我们打一枪，
4: 他们又跑过咱们一天，
0: 他跟着阿娃我，
3: 啊，
0: 兰子，他们太欺负人了。你打得准
3: 啊？
0: 你小子打中我的时候，那枪就没上过靶，打的又不是真人。你看，他们把咱们的家伙都当做烧火棍了，迟早崩了你们。看什么？我不能生气吗？见兄弟，
5: 冷枪冷炮运动开展一个月来，每四十师每七十大吃大喝，敌人攻势都被我们赶到山的反斜面去了，车辆人员再不敢出来活动。
6: 现在最重要的是挖岗岩，这儿都是挖岗岩，但是这个口出去以后，
5: 在地表阵地上挖工事，然后去反斜面挖猫耳洞，连起来就是坑道。你们说说这坑道最怕什么？
7: 这五圣山的山体都是花岗岩，我们的坑道挖进去，不管范弗里特用了多大弹药量都没用，但是空气流通是个问题，这个通风口挖大了吧容易被敌人发现，挖小了又没作用。
8: 军长，各部队都遇到这个问题了，是一个普遍现象。
7: 哎，段参谋，134团坑道挖了怎么样了？
9: 战士们一心想打仗，对挖坑道提不起劲来，他们觉得又浪费时间又浪费人力。
7: 这不光是134团，29师其他几个团也都这样。
5: 那这是个大问题呀，要跟战士们说清楚呀。你今天不挖坑道，明天敌人上来了，就只能给自个儿挖坟了。
9: 是。现在最关键的是要调动起战士们的积极性。
5: 参谋长有什么主意？
10: 那就让8连和1连搞一次挖坑道竞赛。看谁挖得长挖得快，
9: 还有挖得好挖得牢挖得安全。
10: 好啊，这个获胜者呀，让军里给他们带大红花，军长给他们签发这个嘉奖令，提高战士们的士气。
5: 这干部们做思想工作也不能老停留在嘴上，身先士卒要到基层去。嗯，
7: 好，具体工作我来安排，
9: 我来带头。还有一点很重要，
5: 嗯，
9: 我觉得我们得提高功法，这样既节约时间又节约人力。嗯，
5: 这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多学习多做。

0: 这是要动脑子！哎，李森要开始了，段建峰呢？
1: 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这儿呢。
0: 这小子跑哪儿去了？关键时刻！快！
2: 必胜，
3: 好东西，这是。
4: 可以啊，
2: 我把头都放了，我出去，
5: 出去了，
2: 回来，
5: 出去
2: 了，爆炸了！
5: 走了，
2: 出去，别看，出去。

0: Returning to the base.
1: 这应该算乐极生悲吧，常常挨骂吧。这下我们也白干了，
2: 应该还是算我们赢了吧？要不再来一次？
3: 谢局长，你往后一点。哎，往这边来一点。马三木，哎，局长，哎，哎，别这么拘谨，哎，笑，把牙露出来，笑。哎哎，把牙露出来，一。
4: Ha ha ha ha.

0: 我记得段参谋之前说，这坑道要挖得好，挖得牢，挖得安全。你具体说一说。八连和一连已经把挖坑道的经验推广到了全军，成功的激发了各部队挖坑道的激情，然后我们还解决了这个通气孔的问题。
1: 把经验推广了，什么经验呀？
2: 军长，你别跟我们开玩笑了，这输了就是输了，我认。
0: 我觉得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积极的行动起来了。

0: 而且我们大大的鼓舞了战士们挖坑道的斗志。
1: 啊，对，斗志现在是激发起来了。而且我们还解决了白天如果有敌机的话，我们就点干草、点柴火，用烟来迷惑他们。
2: 是，接着说，
1: 还是让段长宝说吧。
0: 对，大致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八连挖坑道的速度确实比一连要快。但是不巧的是，那个敌军的航弹就炸了，
2: 炸了，炸塌了。坑道炸塌了，参谋长，坑道炸塌了，参谋长，这谁的责任啊？我让范弗里特写检查。
3: 报告军长。我认为还是思想上存在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想法，就像包饺子，你得稳扎稳打，哎，一步一步的，不能着急。那皮儿，你得结实，得哏啾，好吃。你皮肉太薄了，太稀了，那不成面汤了吗？那不就？
4: 老胡，你说的对。这未来坑道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段参谋，你要跟老胡好好交流交流，回头写份检查给我。
1: 是。
4: 参谋长，人家炸咱们的坑道，咱不能闲着吧？啊？
5: 是。
4: 来而不往非礼也。他每期是换防过来。咱得祝他乔迁之喜。
5: 是，军长，命令马上下达，五个连队同时突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6: 今天的天气也好啊。
4: 好，老鲁下来。啊，哎呀，这后边这三个。
7: 啊，没事，我们不拍了，我们不拍。啊，输了不用拍，没事。哎，
4: 输了才要拍呢，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出来，让大伙儿看看。哎呀，出来，
0: 来，等等，就拍吧，输赢不重要。
4: 哎，就是让你记住啊，为什么输了，啊，来，
5: 军长，
4: 啊，好，马参谋，
5: 哟，
4: 来，你给我们拍吧，
7: 是，段参谋，你站上去呗。
5: 好，
7: 你走。

0: 王司令，我们15军的口号是破开山府筑长城，挖空岭心安我家。在我防区的一二线阵地上，通过战士们的艰苦施工，共挖出了坑道9000余米，堑壕胶东壕50000余米，四个反坦克壕，还有入寨铁丝网5000余米，在主坑道9000余米的基础上，工事纵横交错。 坑道内部结构主要呈马蹄形、Y字形、工字形等，这既解决了防御作战中守住阵地的问题，而且也有利于实施阵地进攻作战，减少冲击中的伤亡，保持作战的突然性，机动灵活稳定。可以说，我们在这个阵地上修筑了一套整体的四能防御体系。
1: 四能，
0: 对。
2: 能打能防能生火能机动，还可以机防，防风防火。
0: 哎，好了好了，大参谋，回头把它整理出一份报告，交给我。
2: 哦，是。
0: 啊，
2: 辛苦了。
0: 辛苦。这一号坑道啊，一共是6个武器库，弹药的储备量呢？ 够1个连营半个月。
3: 什么样的情况下够用半个月，敌人一排还是一连的规模进攻？
0: 美军常规的进攻时间是1周左右，按照连级进攻，每天进攻10次来计算，弹药和粮食的储备量足够59.9高地的部队驻守半个月。王司令，这就是我们的粮库，现在大概储存了有3000斤的大米吧，2000多斤的白面，包括。 土豆、白菜都有一定的储备量，
1: 看着都踏实。
0: 这边，
4: 处长，
0: 哎，这是我们的医疗室。

0: 弹的轰炸。我们现在是有4条大坑道，19条小坑道，就是想通过这样特殊的作战模式，打疼范弗里特的心肝啊，让这上甘岭变成敌人的伤心岭。
1: 这范弗里特包围过我们的几个军，给我们带来过很大的麻烦，我们轻敌啊。哎，
2: 这范弗里特没长出3头6臂来，我跟大哥带一个师到归门关转一圈，我回得来谈我一遍。
1: 这话老子爱听。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还是要重视起来的啊。
2: 好，
3: 有吃有喝有弹药了，厕所怎么样？
4: 报告，厕所还在修建，还需要几天时间？
3: 几天？2天？9天？
4: 需要，暂时来说，坑道里的厕所是最省事的，进去一个人铺一层沙子就行了。
1: 敌人要是长期进攻的话，就不省事了。
3: 记住了，卫生问题是个大问题，不能给敌人的细菌战带来可乘之机，明白吧？
2: 抓紧啊！
4: 是，其实我们已经。是副司令，王司令，

0: 这不都水灯都放在这儿，确定大不到吗？
1: 炸得到！
2: 报告首长，您说之前我们正准备往里挪呢。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报告首长，第十五军军部作战参谋段显峰。
0: 段参谋，是我问了你才这么说的吗？啊？
2: 当然不是，我们真的会往里。
1: 错了就是错了，啊！这
2: 部队里给老找借口找理由。
1: 不找借口，不找理由，实事求是。
3: 报告，八连的阵地上发现了一枚航空弹，
2: 去找工兵营柴学久啊，跑这儿干什么？
3: 柴营长带着骨干去了四十师防区。哦，
2: 那你带几个战士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它引爆了。
1: 军长，引爆太可惜了。我已经研究过航弹的构造图纸，把它的炸药和弹皮我们挖坑道的时候可以用啊。
4: 看看段参谋多会过日子，去吧，是，我去。哎，
5: 等一下，小心点，别逞能。
4: 是。王司令，这边有点危险，咱们去下一个阵地视察。金河小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3: 就喝星河小黄带。把沙弹拿过来，都铺到周围。
6: 要沙袋干什么？
3: 来，快！一，固定航弹。二，哑弹一旦爆炸，可以减少杀伤。
6: 来来来。
3: 三，
6: 哎，别三了，赶紧铺吧。
3: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6: 哎，要走。
3: 注意点，别碰到炮弹。
6: 给我，给我。
3: 来，行了，你先回去，快上去。

0: 王连长啊，你也上去，我一个人就行。
1: 你得了吧，还是我来吧。这老美的手榴弹、地雷我都拆过，就差这航弹。
2: 不动别动。
0: 雅弹比平时更危险，随时可能爆炸。一旦爆炸，这里有270公斤的 TNT 炸药。
1: 那你动嘴，我动手就行了。我手比你快。
2: 来，别动。

M65 航弹，它的陀螺引信跟手榴弹的保险销一样，航弹脱离轰炸机，它就开始旋转。等转到一定圈数，它就会触碰顶针。

AN/M64 型通用航空炸弹，全重454公斤，由弹体、炸药、引信三部分组成。弹体由2英寸厚的钢壳制成，其独特的螺旋引信可以设定炸弹是触地爆炸还是岩石爆炸。该型炸弹的爆炸威力相当巨大，爆炸杀伤范围可达1公里。 AN/M65 航空炸弹是美军航空兵的主力航弹。

0: 完毕 ，ANM 65号航弹，一共拆出来270公斤 TNT 炸药，用它开坑道，
1: 可比铁签子快多了。
2: 有多快？
0: 1公斤炸1米，一共270公斤，270米。
3: 理论过硬，还会拆航弹，坑道挖得不错，人才培养也不错。
4: 王副司令刚才该夸的也夸了，还有什么指示没有？
3: 行了，这我就踏实了啊，别送了，秦大胆啊，炮弹不长眼睛，还是要多注意安全啊。

0: 师长，武胜山观察所遭到炮击，伤亡情况呢？
1: 全部牺牲了。
0: 立即通知侦察科刘先生组建第二梯队，火速上山修建新观察所。
2: 是。
3: 昨天晚上观察所被炸了，这次时间紧张不重，希望大家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另一个观察所。
4: 科长，我申请上山。
5: 我要去。
6: 还有我。
0: 东锦同志，家里也需要人留守。
4: 科长，武胜山上形势复杂，需要一个精通英语和朝鲜语的侦察员在。
3: 我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能够根据敌人的声音判断其部队和代号。
0: 东锦同志，这次你跟着。
4: 是。
0: 你们两个在这留守。
1: 是。
7: 是。
0: 点名。

0: 敌军飞机马上来轰炸的时间，同志们，敌军前进，敌军前进，敌军的飞机马上来轰炸了，快躲起来，去防空洞，快，躲起来，去防空洞，快，敌军飞机马上来了，去防空洞，快，去防空洞。
1: 我们也进不去了，
0: 快！敌军飞机马上来了，去防空洞！进去！敌人的飞机马上来了，快进去！去防空洞！进去！去防空洞！去防空洞！进去！
2: 往前！

丁水，丁水，跟前那男的要命了。

0: 保护好机器。
1: 天明，
2: 快救人！
1: 天明，
2: 我来扶你。

0: 我们必须组织积极的防御，粉碎美军的任何挑衅。
1: I would also need Navy to assist the army on transporting supplies. Furthermore, 187 Airborne Regiment will now be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7th Infantry Division.
0: 命令第65军、15军警惕美陆战一师和第七师的调动情况，按照主席的战略指示，尽快报告我们的反击作战计划。
2: Seems like I will be receiving a comprehensive battle plan.
3: 我们拟趁此换防之前，以39军、12军、68军为重点，各选3至5个目标，进行战术上的连续反击。其他各军亦应各选1-2个目标加以配合。估计我各处反击，敌必争夺，甚至报复进行局部攻势，这就更有利于我杀伤敌人。反击战斗拟在本月10日至10月20日中进行，10月底进行换防。致司，邓。
4: 主席对邓华他们说，灵巧牛皮糖，他倒学得挺快啊。
5: 给致司回电，同意此计划。
6: 补充两点：一，要充分发挥战士们的主观能动性，把仗打死；第二，坑道是关键，因地制宜，依托坑道，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保护自己。
3: 是。

0: 这枪不错呀，看看哦，好枪啊，温彻斯特
1: M70，一枪能干死一头野猪的枪。这要是再配上春田兵工厂的瞄准镜，可就不得了了。
0: 识货，冷枪冷炮运动的时候，一个战士送给我的，这家伙一枪干死一个美国狙击手，可惜把瞄准镜给我打坏。哦，哎。
1: 你看看，你部队要有多的，给我整一个过来。哎，没问题，一个瞄准镜嘛。
0: 拿去玩儿。
1: 不许耍赖啊，王龙，停，收拾收拾收拾。
0: 你这大老远的来找我，不是来跟我抢枪的吧？
1: 我想打三九幺高地。
0: 为什么？
1: 王副司令。 现在的情况是，敌人最近反复在武圣山方向试探，好像摆出一副就要在这打开突破口的样子。但是西方山方向安静的诡异啊。
0: 所以你判断他们是宜宾之计，实际目标是西方山，对吧？
1: 王副司令，你看，不管是武圣山还是西方山，敌人最终的目标就是后边的平康。 因为平康是能逼退我们200公里的关键节点，现在西方山附近唯一的高地就是391高地。我在想啊，与其咱们去猜美军要从哪个方向进攻，不如我们主动出击，逼他们出手。哎，我们就反复在391高地上争夺，去刺激他，让他向西方山方向进攻。在那里，我们44师有非常强大的攻势，可以持续的杀伤敌人。
0: 这391高地周围是一片开阔地，你想怎么打？
1: 哎，他上面就是一个南军的加强营，我想呢，我派400个战士，先潜伏到那儿，距离阵地50米的地方，出其不意，肯定能拿下来。400人潜伏不好搞啊！我会派最好的战士来执行这次任务。
0: 你的计划我都支持，但是现在不行。
1: 那我要等多久啊？
0: 别急啊，你的任务是配合谈判。那我就回去磨着刀等着。对，磨刀。那枪啊，下回你来的时候把我的枪、瞄准镜还有子弹都拿过来，咱哥俩一起去打头野猪，给战士们改善改善生活。
1: 好啊，王副司令，哎。

0: 我王进山最不称这一套，你不是不知道。
1: 哪只部队去朝鲜？是我王进山说了算的吗？
2: 王司令，当时战况紧急，我是有越级汇报的嫌疑，我承认错误。
3: 我们俩是老乡了，
1: 祸害嫌疑其所。
3: 我这个老乡厉害啊，彭老总亲自给你发电报，表扬你们十五军还指名道姓的提到秦继伟，
0: 你跟我说句实话，
2: 我们十五军去朝鲜，你冤枉了你。
0: 你们十五军不是收到转呈公安部队的命令了吗？人家李德深稍不稍吐槽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打胜仗是军人唯一的原则。
2: 王司令，我可没给您丢脸。
1: 你给我王进山长脸了。
3: 王司令，我知道，我这事儿做的有点对不住您，但是今后要发生类似的情况，我还得这么干了。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

0: 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我叫孙世新，我修仙了。

0: 师傅找我，我老孙去也。
1: 为师新得一法宝，速速拿定时来换。
2: 我叫张欣欣，我被跟踪了。三天前，我的一个室友不见了，然后我发现我被人跟踪了，我觉得我也快被抓走了。当我去找老师的时候，我发现老师竟然和他们是一伙的，我该怎么办？
3: 来者何人？你要杀人夺宝？
1: 别害怕，是我。这个拿着，跟我走，快！
3: 别跑，站住！
1: 世新，住手！
3: 世新，别打了，是我。
4: 这个东西你认识吧？
5: 嗯，上头电金。
4: 是你把它卖给孙世新的？
5: 是，他说学习压力大，抽烟还总挨抓，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
4: 你往这里头都加了什么？
5: 替来他明，
4: 说清楚点。
5: 就是兽用麻醉剂，人吸了会特别嗨，他嗨成孙世新那样的实属少见啊！天天喊我师傅，还说自己修仙到了什么……
4: 闭嘴！我问你，你再说。这个抢金丝桑饮料也是你卖给张欣欣的？
5: 是，他和同学关系处得不好，每天都很焦虑，我说喝这个可以缓解缓解，但谁知道他喝完非说有人要杀了他，我真服了。我去，
4: 以他们俩这样的精神状态，你就不担心会出事儿还继续蛊惑？
5: 死不了吧。
4: 你呢，你也是学生，你就不为自己的未来考虑考虑吗？

0: 宁夏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新西兰热带气旋。
4: 一、二、三、四、五，一只不落，安全送达。
5: 我们得在这儿待。

0: 多久？
1: 等到热带气旋过境，你们就可以再次下海了。
2: 热带气旋是台风吗？上次的台风把我们岸边的巢穴都吹飞了。
0: 是的。

0: 需要转移，我已经把定位发送给你们了。
1: 没问题，我们这里的小蓝企鹅已经安置的差不多了，
2: 马上就可以出发。只要安顿好这些奶牛，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1: 哦，花季，他们在那儿。
3: 让我检测一下。
2: 那里有个奇怪的家伙。别动，你想对这些奶牛做什么？
3: 别误会，我正在研究不同基因的奶牛。
4: 是的，他是我们的朋友。
3: 你们可以叫我艾尔博士，我是个营养学家。
2: 营养学家？
1: 简单来说，就是研究食物的专家。我是谢灵通。
2: 我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5: 妈妈，妈妈。
3: 没见过的小牛，他是什么时候来到牛群的？
2: 你是从哪里来的小家伙？
5: 奶宝不知道，奶宝是跟着这些美味的草来到这里的。
3: 这是新西兰常见的白三叶草，因为柔软多汁，很受奶牛们喜爱。
1: 也许我们可以跟着这条线索送它回家。
6: 伙伴们，情况怎么样？
2: 我们已经找到了奶牛群，不过我们遇到了另外的麻烦。
1: 这只小奶牛奶宝迷路了，极端天气好像让它变得更加焦虑了，我们得快点帮它找到家人。
0: 别忘了，你们还得帮奶牛群躲避热带气旋。
3: 我能够帮忙。
2: 他是我们新认识的朋友艾尔博士，是个营养学家。
7: 你好，艾尔博士，那就拜托你和谢灵通一起带牛群躲避气旋。
6: 呱唧，你带小奶宝找妈妈，我们一会儿和你们会合。
8: 收到，队长。
1: 等等，我们还需要新西兰的白三叶草分布图。
9: 没问题。
5: 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2: 谢灵通说的果然没错，我们只要顺着你吃草的路线一路往回走，就能找到你和家人走散的地方。
10: 可是这里看起来不像是有牛群呢。
11: 那个大家伙是什么？他看起来真有趣。
2: 不知道，我们进去试试就知道了。
11: 这东西发光，这个还会响。好玩，好玩。
10: 危险！
11: 好玩，好玩！
3: 爱图艇启动飞行模式。
1: 呱唧，你们没事吧？
2: 幸亏你们来得及时。
11: 会飞的大家伙，我觉得那个更有趣。一起，快追！
3: 可算把他们引开了，大家没事吧？我们把奶牛群带到安全的地方后，就马上赶过来了。
1: 这些啄羊鹦鹉是好奇心非常强的动物，所以才会盯上我们的舰艇。
5: 妈妈，
1: 他的心跳好快，这代表他更加焦虑了。
2: 不知道他的家人现在在哪儿。
0: 奶宝，你在哪里？
11: 都怪你，非要追那个会飞的大家伙，明明是你先追的。
0: 你们好，请问你们见过一只落单的小奶牛吗？
11: 小牛？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小家伙，在那个方向。
0: 非常感谢，雨太大了，我在来的路上看到很多可以避雨的灌木丛，你们快去躲躲吧。
11: 嘿，东东，他说的没错，那里可以躲雨。正合我意。
1: 热带气旋已经登陆了，我们得先找地方躲一下。
3: 那个山洞怎么样？
2: 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快点，伙计们！

0: 全了。
1: 但我们还有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机灵兔，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们被困在山洞里了，请求支援。
2: 哦，我们这就过去。达西西，搜索他们的位置，我们立刻出发。
4: 明白。
5: 妈妈，妈妈！
1: 不要慌，一会儿我们就能出去找妈妈了。
2: 我们来做个身体检查吧，这边，还有这边。来，张嘴。哦，没想到你还是少见的 A2 型奶牛。
6: A2？
5: 我害怕，我想妈妈。
6: 勇敢起来，伙计，越是危险的情况越要像个勇士一样。先来一块美味的鱼饼干。
5: 好吃。妈妈，是妈妈，我在这里。
7: 听到了奶宝的叫声，在那里。奶宝别怕，妈妈来了，妈妈这就救你出来。奶宝，
8: 他们在这里，声音是从洞穴里传出来的。
7: 你们好，我的孩子被困在山洞里了，你们能帮我救救他吗？
2: 没问题，女士，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伙伴也在里面。达西西，驾驶甲壳虫艇，和我一起将石头挪开。
8: 收到，队长。
2: 瓦基，麒麟兔，离洞口远一些。
9: 我们马上救你们出来。
6: 哦，是队长，他来救我们了。
2: 女士，请让一下。马甲启动。

0: 根据气象监测，气旋完全过境还需要一段时间。
1: 对了，艾尔博士，你刚说这小家伙是 A2 什么？
2: 啊，是 A2 型奶牛。那我给大家讲讲关于他们的故事吧。要知道，奶牛分为两种 ，A1 型奶牛和 A2 型奶牛。最初自然界中的奶牛都是 A2 型的，它们产的奶也都是只含 A2 型蛋白质的牛奶。后来由于部分奶牛基因发生了变化，才有了 A1 型奶牛。A1 型奶牛，它们产出的牛奶含有 A1 型蛋白，会在我们的身体里消化分解，变成一个名叫 BCM7 的大怪兽，在肚肚里捣蛋。所以有些小朋友一喝牛奶就会拉肚肚，牛奶里的营养还没被吸收就流失了。
1: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
2: 而另一种奶牛 A2 型奶牛，这种牛非常珍贵，现在世界上仅有大约30%。我刚刚给奶宝做检查时发现它正是这种奶牛。它们所产的牛奶只含 A2 型蛋白质，这种蛋白更亲和，它们就像意志坚定的勇士，可靠地把营养送进我们身体里，稳稳守护肚肚，少闹脾气。在我看来，勇敢又团结的海底小纵队队员们也是这样的勇士。
3: 妈妈也是勇士。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 ，A2 奶牛。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绿色凤头燕鸥归来。
4: 我的老天爷呀，沃尔萨基卡海滩的海岸线看起来跟我们上次来这里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图图图，
5: 你说的没错，谢灵通，海岸消失不见了。
4: 没错，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景象就是海岸侵蚀，风和海浪把岸边的岩石和土壤带走的时候就会这样。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区，即使是海岸线的轻微变化也会影响到几十个不同的物种。
5: 我们需要从空中拍摄一些新的照片，这样我们就可以追踪海岸侵蚀对海岸线的影响了。
4: 而且我们必须悄悄地进行拍摄才行。海滩上那些鸟是绿色凤头燕鸥，只要有任何一点反常的声音或新声音，都会把它们吓得飞离鸟巢，所以我们要跟它们保持距离。
5: 所以我们才要飞到高空中去拍摄照片，对吧呱唧？
6: 没错，兔兔兔，
5: 滑翔服几乎不会发出任何声响，而头盔摄像机将会记录下呱唧所看到的一切。
4: 一定要记住，任何一点轻微的响动都会吓跑燕鸥的。
6: 放心吧，伙计们，他们绝对不会发现我在那里的。我是一个飞翔的勇士，我是说，我是一个飞翔的勇士。
7: 呱唧，小心你前方的那些鹈鹕。
6: 鹈鹕？什么鹈鹕？
8: 什么声音？
9: 别紧张，格拉迪斯，就只是一群鹈鹕下水去捉鱼而已。
8: 天哪，
10: 那就只是这是太悬了。
4: 呱唧，你没事吧？
6: 没什么事，就只是鼻子里呛了点水而已。
11: 小心点，呱唧，任何一点轻微的响动
4: 都会吓跑他们。
6: 还好他们没有看到我，我这就赶紧溜走，免得被他们发现。等等，没什么好害怕的，我只是一个打喷嚏的勇士。
5: 这就是你说的突然的响动会吓跑他们。
6: 别担心，伙计们，我会在他们回来之前离开的。
4: 但问题是，如果燕鸥们被吓坏了，认为这个地方不安全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再回来了。
6: 可是这些鸟蛋怎么办呢？
4: 被留下的鸟蛋麻烦就更大了，没有了燕鸥们温暖的身体，他们就没法孵化。
5: 那我们就需要有人来帮忙温暖他们，是时候启动仗义警报了。
3: 兔兔兔，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11: 队长，我们在观测海岸的时候不小心惊吓到了一群绿色凤头燕鸥，
6: 他们丢下巢穴飞走了，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12: 我们要先给那些鸟蛋保温，直到找到那些燕鸥父母，告诉他们巢穴安全，可以返回。
5: 想要找到他们可不容易，燕鸥可能待在任何地方。
13: 那可不一定哦，虽然该地区有几个地方是绿色凤头燕鸥筑巢地，但这四个是最受欢迎的。你们现在在这里呱唧，既然燕鸥已经飞走了，我们就可以排除这里，他们很有可能是飞去了其他三个筑巢地之一的小岛上。
3: 我们就去那些地方搜寻，会飞的舰艇可能会吓到燕鸥们，我们就驾驶灯笼鱼艇。皮上，我送你去帮助呱唧和谢灵通给鸟蛋保温，然后和呱唧去寻找燕鸥们。
0: 没问题，队长。

0: 白金小纵队，我们让燕鸥们归来吧。
1: 谢谢你送我来，队长。
0: 祝你们一切顺利，
2: 也祝你们能够顺利找到燕鸥们。
1: 哦天哪，我没想到这里会有这么多的巢穴，我们要怎么帮他们保持温暖呢？
3: 这些保温毯应该能发挥作用。
2: 怎么做？这么少也不够盖住所有的鸟蛋啊。
3: 哦，我们并不是要用保温毯来盖住它们。如果我们把保温毯发光的一面对准太阳的话，它就会把阳光反射到鸟蛋上，让它们暖和起来。
2: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兔兔兔。

0: 天，那些云把太阳给遮住了，鸟蛋的温度已经越来越低了。
1: 如果下雨的话，会把这些巢穴和鸟蛋全都给冲走的。
2: 真希望队长和呱唧能够顺利地找到那些燕鸥们。
3: 唉，去了四个筑巢地，一只燕鸥都没发现。我们需要留意一下有没有其他可能筑巢的地方。
4: 但是也没有其他的岛屿了呀。不过那边好像还有一座。哦，那边还有一座小岛。我的老天爷呀，有一群燕鸥，但是没有看到巢穴。那一定就是失踪的燕鸥群，全速前进吧，队长。
3: 干得好，呱唧。但是半速前进就好了，我们要告诉他们巢穴安全，可以回去，不能吓跑他们。
4: 嗯，我看这个时候什么都能把他们吓跑的，所以我们需要赢得他们的信任。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说不定能够说服他们。
5: 那是什么？
6: 那是什么？那是什么？
7: 用不着害怕，伙计们，我是来帮你们的。
8: 我从没见过长成你这个样子的燕鸥。
7: 没错，那个，请听我好好的给你们解释一下具体的原因吧。
3: 你就告诉他们你不是本地的。
7: 对呀，原因就是我不是本地的，我是一名燕鸥勇士，航行了七大洋，只为寻找到燕鸥宝藏。这还是我第一次在这座岛上探索的。
8: 那么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3: 告诉他们你碰巧飞过了他们的筑巢地。
9: 队长，我们遇到麻烦了。
7: 你碰巧飞过了他们的，我是说我碰巧飞过了你们的筑巢地，然后
8: 你怎么知道我们的筑巢地在什么地方？
7: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该怎么回答队长？队长，
9: 云层挡住了阳光，我们没法给鸟蛋保温了。如果下雨的话，海滩上所有的鸟巢都会被冲走的。
3: 坚持一下，皮医生，我们就快说服燕鸥们回到自己的筑巢地了。
7: 没错，坚持一下，皮医生，我们就快要说服燕鸥们回到自己的筑巢地了。
10: 等等，谁是皮医生？
8: 你刚刚说的说服我们回到自己的筑巢地是什么意思啊？
10: 对呀，那里一点都不安全。
8: 你是想欺骗我们吗？
3: 哦天哪，情况不妙啊。
7: 别说了，伙计们，你们必须回到自己的筑巢地，马上，这是命令。
8: 我们凭什么听你说的话呀？
3: 或许你们应该听我的。
10: 一只怪物，这个地方简直比上一个地方还要危险。
8: 我们以前的海滩上可没有什么怪物或长相滑稽的燕鸥。来吧，跟我飞回去。
4: 这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没想到这样也能行。
3: 巴克队长呼叫器灵通，
9: 燕鸥们现在正往回飞呢。
1: 谢谢了，队长。兔皮医生，我们要赶快把海滩上清理干净，一切都要恢复到燕鸥们离开前的样子，不然的话他们可能就不会再回来了。
0: 看来我们都收拾好了，他们回来了。
2: 回来的很及时，下起雨来了。我的小乖乖呀，我们漏掉了一条毯子。
10: 家，我甜蜜的家。那只怪物跟着我们回来了。
8: 放轻松，格拉迪斯，只是打雷而已。
2: 鸟儿和鸟蛋们总算团聚了。
1: 今天这件事很好地提醒了我们，这个沿海栖息地是多么的脆弱，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喷嚏也会引起大麻烦。
0: 队长，你和呱唧到底是怎么劝说这些燕鸥飞回来的呀？
4: 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伙计。
3: 确实是，不如这么说吧，一切全都有了最好的结果。
11: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4: 云机，
13: 海底报告，
14: 云机，
13: 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绿色凤头燕鸥。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草原犬鼠，
2: 看得漂亮，我的朋友们，我们继续把那些不属于这里的入侵杂草全部都挖出来，然后再种植上这些本土草，它们对草原更加有益，正好取代那些入侵杂草。如果我们在暴风雨到来之前完成今天的种植，雨水会让我们的幼苗茁壮成长。
4: 你好啊，邻居。抱歉吓到你了，我叫梅尔，我是一只草原犬鼠。
2: 你好，我是希瓦，这些是植物鱼们，我们只是在清除这些入侵植物。
4: 有入侵者在哪儿？
2: 我们指的是这些入侵的杂草，它们不是原产于这片草原的，它们挤占了原本属于本地草的生存空间，从而给动物们带来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拔掉那些入侵的草，然后再种植上动物们喜欢吃的本土草。
4: 真是太好了，因为这些草实在是太难吃了。不过听起来你们的工作量挺大。
2: 确实是，不过我们已经取得了不错的进展。那些草是我们去年种下的，而那些是前年种的。
4: 真是太感谢了，就因为你们种的草太好吃了，我和我的亲戚们都在他旁边建造了一个草原犬鼠小镇，有时间的话就过来看看呗。
2: 哦，我的老天爷啊，野牛，我必须把这消息告诉谢灵通。希望呼叫谢灵通，这些本土草把野生动物都吸引回大平原了。
5: 先是草原犬鼠，现在又来了一群野牛。
6: 这真是个好消息，希瓦。草原犬鼠和野牛会在草原上和谐相处的。如果运气好的话，新种植的草还会吸引来美洲羚羊、狼以及灰熊。你种植的那些草在恢复整个草原生态系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再接再厉吧。

0: 好呀，小野牛，我是希瓦，这些新种植上的草还没有长好，你现在还不能吃它们呢。
1: 坦塔，你不要这样到处乱跑，脱离牛群。
2: 好的，妈妈。
0: 要是想吃点心的话，你可以去吃那边已经长高的草，那是我们去年种下的。
1: 哦，等等，就是你在这片草原上种植了那些美味可口的草吗？
0: 是的，我们在帮忙恢复这片草原。
1: 谢谢你。不过啊，我注意到那边山上有一大片区域没有种草，你是不是漏掉了？
0: 漏掉一片区域，这好奇怪啊。植物鱼们，我们去查看一下。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们种植好的草全都不见了。
3: 欢迎来到我们的草原犬鼠小镇，邻居们，谢谢来看望我们。这是我的伴侣寻儿，我的兄弟厄尔，我另一个兄弟博尔。
0: 你们好，你们知道这里的草都去哪里了吗？
4: 当然是被我们吃掉了。
5: 味道非常好。
0: 你们全部都吃光了吗？
3: 没错，该走了，我们再建新的地下通道，再见了。
0: 小萝卜，我没有意识到草原犬鼠在建造他们的小镇时会把附近的草吃个精光。我去拿更多幼苗来，你和植物鱼们保护好那些还没有被吃掉的草。
2: 妈妈，吃吧吃吧。
3: 谢谢。
4: 好吃。
6: 味道真好。
0: 他们把剩下的草也吃光了，照这样下去的话，草原上就没有本土草可以给其他动物们吃了，那也就意味着这些动物可能不会回到草原来帮忙平衡生态系统了。哦，我的老天爷啊！植物鱼们，快回到舰艇上去。哦天啊，闪电把草点燃了，而现在还没有雨点落下来，再加上草原又很干燥，这里的火势可能会失控，就像那样。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8: 队长，草丛着火正在向整个草原蔓延，它烧毁了我们种植的草地，还威胁着一群野牛和一些非常饥饿的草原犬鼠。
9: 遗憾的是，即便现在下雨了，暴风雨也很快就会过去，根本没办法扑灭大火。
8: 而且我们在给幼苗浇水的时候，几乎把大象亭里的水都用光了。
4: 看样子这次需要用到蜥蜴艇，队长，我们用高压水枪来扑灭大火，
9: 用搜寻与拯救舰艇寻找动物们，
10: 再用救护车前去救治那些受伤的动物们。
7: 好主意，希瓦，你先用剩余的水控制火势，不要继续蔓延，等我们过去支援你。海底小松队前往草原。
11: 喂，你有没有闻到烟味啊？
1: 我在吃东西的时候什么味都闻不到。
0: 小萝卜，准备好水管。
2: 水管，水管。
0: 非常好，现在继续喷水，不要让大火蔓延到野牛附近。这么快就没水了吗？但是火势却蔓延得这么快。注意了，我的野牛朋友们，大火烧到这边来了，你们要到安全的地方去。
1: 所有的草都烧着了，还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呀？
3: 我们知道没有草的安全地带就是草原犬鼠小镇。
0: 说的没错，你们把你们小镇上的本土草全都吃光了，所以大火不会蔓延到那里。
3: 快来，邻居们，跟我们走。
0: 你们在这里应该很安全，大火一旦蔓延到这个草原犬鼠小镇的边缘，就没有什么可烧的了。
3: 快过来接招吧！
7: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了。
0: 你们好，伙伴们。
1: 希瓦，我到处都找了，也找不到我的孩子坦塔。我们匆匆忙忙躲避大火，在半路走散了。
0: 哦，我的老天爷啊！队长，有一头叫坦塔的小野牛被困在了那边，就在大火附近。
7: 知道了，希瓦，我们会找。

0: 到他。海底小纵队，我们分头行动，扩大搜寻范围。
1: 我们会利用地下通道帮助你们寻找。你们发现小野牛的踪迹了吗？
2: 我这里什么都没有。
3: 等等，那边那个是什么？妈妈，妈妈，
4: 那是坦塔。
1: 在这里，
2: 在这里，
3: 在这里，
4: 在这里。
5: 所有的草原犬鼠都在发出叫声，那不是走丢的小野牛吗？
6: 谢谢你们，草原犬鼠，接下来就交给我吧，你们快去安全的地方。
3: 没问题，邻居。
5: 坦塔，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我带你去找你的妈妈。
3: 谢谢你，我在奔跑的时候扭伤了脚。
5: 不要乱动，我来给你包扎。
3: 我一下子就觉得好多了。
5: 但是在伤口完全愈合之前，你还不能走路，所以我们需要想个好办法帮你撤离，而且速度要快。
7: 需要搭便车吗？好了，我们去找坦塔的妈妈吧。
0: 巴克呼叫章鱼堡，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战，大火总算是被扑灭了。
8: 谢谢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牛群和我的孩子坦塔。
5: 坦塔的脚恢复得不错，但你们要吃什么呢？这么多草都被烧光了。
8: 现在是没有草可吃，但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长出我们可以吃的花和灌木了。
0: 说的没错，草原犬鼠之所以能成为关键物种，也有这部分的原因。
1: 你刚刚是说关键物种吗？
0: 没错，生态系统需要依靠关键物种才能保持健康。在这个地区，草原犬鼠给土壤进行通风，同时还有施肥，这才使得不同种类的植物和花得以生长。这也就意味着其他动物有更多食物可以吃，
7: 而且他们还很擅长寻找走丢的野牛。
0: 希瓦，遗憾的是，这一场大火让你种植草地的辛苦努力全部都付诸东流了。
9: 一点都没有，你们仔细看一看，这些本土草的根扎得很深，可以免受大火的伤害。大火烧过之后，它们会长得更加健康。用不了多久，这片被烧毁的地区将再次成为美丽的大草原。
10: 知道吗？我想也许是时候扩大我们的小镇范围了。
11: 这么一来，就会有更多的植物和动物了。
9: 真对不起，我之前还觉得你们把草全都吃光会造成麻烦。说实话，我应该感谢你们为保持草原的平衡做出的贡献。
12: 哪里哪里，邻里们就该互相帮助，对吧？学而恶而博而。
13: 对，没有。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5: 云集。
14: 海底报告，
15: 云集。
14: 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草原犬鼠。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0: 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 别跑，我正在跑呢。
2: 回来了吗？
1: 爸，
0: 来。

0: 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3: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新疆大地，既有速度与激情的奔涌，更有诗与远方的流淌。
1: 欢迎大家来到晃晃倪村长直播间，欢迎。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伊犁州霍城县芦草沟镇晃晃村。

0: 我觉得现在国内90%以上的创业者都是很想在自己家门口能够创业的，我很幸运能够有这样一个条件。
1: 他叫王海鹏，但他的幸运远不止如此。
0: 把我们自己家的院子改造成民宿了。
1: 这份在家创业的梦想离不开土地的慷慨赠予。他的家乡霍城县是中国最大的薰衣草之乡。
0: 现在我们到的是我们村子的最高点了，往右边可以看到大面积的薰衣草，整个村子将近20000多亩的薰衣草，
1: 花香漫野，浪漫无价。王海鹏有了创业的底气。2019年，他放下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成为村里第一个改造老宅、开办民宿的人。
2: 来，小朋友，
0: 11间房，现在总投资可能在300左右了。我们这边的一个主题叫慢生活体验嘛。
1: 如今和王海鹏共同分享这份慢生活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位年轻创业者，他们共同搭建起一个浪漫村落。
3: 欢迎大家啊，开心开心。
0: 村子里发展旅游嘛，也要想给村子起一个艺名，然后晃晃村，名字敲定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哎，晃晃村，我们悠悠民宿组成晃晃悠悠。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现在也在积极的去想把村子里的一些文化慢慢推广出去。
4: 这个铜锅里呢加的是水，
5: 花朵经过充分的熏蒸之后呢，蒸汽会带着精油分子通过这个肠管一直到街边。

0: 我觉得薰草从采摘到蒸馏再变成精油的这么一个过程，挺适合去做到我们的桌子上让游客去体验的。
1: 这个更深度一些，对，体验感更强，
2: 体验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第一年慢慢的就开始，好多客人也知道了，好多旅行社也知道了，这两年的反响还是不错的。
3: 清香浮动，丝丝缕缕沁人心脾，留下了游客，还留下了王海鹏心爱的姑娘。
4: 当时就是很想来新疆待很长一段时间，看到了这个村子感觉挺不错的，然后就找了一家民宿应聘就过来了。
1: 我去洗碗了，老板。
0: 对，他也单身，我也单身，在工作中生活中一些长久的接触吧，就两个人建立感情，慢慢走到一起的。
3: 紫雾漫过花田，也漫进他们的日子，晃晃村的浪漫因此更添一分甜蜜。
5: 这里以前叫什么，叫石头村啊，但是没有想到再贫瘠的地方也能开出我们最美的花朵。
3: 薰衣草的花向上盛放，而根努力向下，花如此，人亦如此，这就是晃晃村和村里的人，新疆大地10000余座村庄中的一个。

0: 敬所有把理想种进泥土的人，那些被晒黑的青春正在长出中国农业的光。Hello， 朋友们，大家好。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俊杰，
1: 我是俊杰，
0: 我是俊杰。
1: 种地，我们是认真的。
2: 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感受一下我的中国秋收。现状是打包、拉采、出机关带、犁地、拔播种，这六个工作同时进行。
3: 哎呦，这大晚工！
0: 现在我们来到了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
2: 科学技术真是第一生产力。让我们一起为这些专家团队老师们点赞。
0: 土地从不说谎，当我们学会给庄稼留白，丰收自会填满粮仓。
2: 加油！
0: 加油！
4: 刮个风下个雨的，都要有点损失。
5: 芒种时节，最令人忧心的大风还是席卷田野，麦浪不可避免的倒伏。
4: 刚开始灌浆，
0: 老话讲，麦倒一把草。麦子一倒了，就跟一把草是一样的。
5: 更让罗俊杰眉头紧锁的是，给予高产希望的玉米田里，杂草除滞效果未达预期。
0: 灰条，这其实是在玉米地里边最容易打折的草。
5: 挫折感悄然爬上这位新农人的心头。
0: 哎，拔吗？不拔吗？你这怎么处理？一个环节。做不好，往前进也不是，往后退也不是。哎呀，你看着就挺心疼。我们在地里边，我们根本不舍得去拔一颗。
5: 务农从务坦途，和土地打交道，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事。种地遇到问题，罗俊杰需要另一位新农人的帮助。
6: 哎呀，我们做过实验了。
5: 玉米，黄刚强是行家。在实现财富自由之外，黄刚强从地里发掘了新乐趣。
7: 非常有信心把这个自种的产量今年做一个新的突破。6000亩地到内地就可以种到200多万亩，就是相当于15颗玉米就可以出一亩地的种子。所以我们对这个纯度的要求特别高，信心十足。
0: 像这种情况呢，
6: 这个100%是扎竹的一个，这个肯定是扎竹的，
7: 它扎根它扎不住，所以最后我们就当时带着我们只能带15公斤。

0: 他在农业这方面嘛，也挺有想法的，也挺喜欢钻研的，对我内心冲击还挺大的。我们在管理的过程中面积是很大，管理的还是相对比较毛糙，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王总讲了嘛，都志中在心狠手辣。你看刚才看多余一个啪一脚踢掉了，
1: 这个真的是
2: 大品质产量放第一位，把这所有品质产量都做好了，你自然钱都挣到了，而且明年订单你也有了。是吧？
3: 全国每100粒玉米种子中就有20粒诞生于伊犁河谷，这里是全国第二大玉米制种基地。2025年，对于罗俊杰、黄刚强这样的新农人而言，心中都憋着一股劲儿。他们渴望突破的远不止于中国纪录的边界。
4: 开饭喽，大盘鸡来啦。喂，
5: 把这些放到悠悠家大盘鸡。
4: 跟奶奶做大盘鸡好吃的很啊。
5: 我
6: 干杯。
7: 祝我爸妈身体健康啊。
4: 啊，祝我们全家
8: 风调雨顺，大丰收。
3: 无论走向何方，父母的爱如同脚下这片新疆大地，始终托举，默默守护。
0: 第一年呢，我们的200亩地我们挣了8万多块钱，第二年我们就将近扩大到了1000亩地，运气也好，那两年呢正是这个农业的上升期。但是我们的第一个5年计划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收益能有100个 W， 这个5年计划呢，我们在第3年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
3: 2024年，新疆粮食单产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第一。在伊犁河谷，玉米更是刷新了全国高产的5项记录。
0: 你一直播我就能看到，说明你是铁粉啊。这里是新疆伊犁，天还没灰。你看我们不是那个背景啊，我们是有真人活动的，很牛的，只要是4个轮子就能开得走，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4: 没有，天上飞的没有。
0: 你天上飞的怎么没有？天上飞的也飞了。
4: 无人机可以飞。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个短视频给它扩散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新疆的现代农业是什么样的状况。
3: 汗水浇灌的苦涩终将酿成生活的蜜糖，曾经憧憬的诗与远方原来就扎根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之上。
9: 大家下午好，由咱们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科所。
3: 每到作物的关键节点，大田里可谓八仙过海，从全国知名的专家到县里技术员，仿佛抬头就能看到。
10: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这个玉米的这个关键生育期呢？
9: 像我这样拨开看一下，你就会发现这底下就有差距了。
3: 罗俊杰的玉米除草问题也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9: 10公斤种子，他选出来6公斤。
0: 我听薛老师讲这个，我特别开心。杰哥真的，你讲我特别认可呢，因为我体会到了，我体会到了。
11: 罗俊杰就代表了这个80后、90后这个年轻人吧，他们那个接受这个信息，要比那个传统的种植户要快。另外一个方面，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知道怎么做，查文献、查资料，问专家，他们都非有这种。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今天我们的1050亩地的冬小麦已经收获完毕，看最终的产量，我们已经心满意足。接下来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1: 你看它土豆都可以吗？你看这样子看它的土豆已经特别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玉米，这个现在你看，这属于现在就已经授粉完成了，这全部都是满吗？现在属于灌浆了，这余下的60多天你等了。

0: 它灌鸟灌满就行了，然后我们再还把它保好，要不然它就不发育了。
1: 以前种地是围绕生活来种地，现在是围绕梦想来种地。
2: 我们现在能到七千株以上，1500是具备了。
3: 对，
2: 大家有信心进一步探索呀。到了1500，能不能再先1700-2000公斤啊？玉米的高产就是靠我们啊，特别是伊犁，你看啊，对全球做贡献啊，国际上都来伊犁学习咱们的经验。
4: 那必须用人拔。
5: 弄完了吗？
6: 我也想让他传承他的爷爷、他的父亲有这个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当一个新农人挺酷的。
7: 新疆大地的脉动藏在每一株挺立的禾苗，每一颗饱满的籽粒中，这脉动丰盈着中国的饭碗，孕育着绿色的希望。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炽燃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我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0: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11: 我是家里老大。
1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0: 这个呢，
13: 我叫周炳坤，
14: 都因为妈小子，就我没出息。
15: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0: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16: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7: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0: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6: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我们的取景框不仅聚焦沙漠，也忠实记录人与沙的相处。人与沙在走出你进我退的对峙之后，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新叙事。

夕阳揽山河，这里是黄河登陆宁夏的界面。置身此间，天地就是取景框，宏大的布景无需聚焦，需要调整的只有内心的参数。

0: 上天下，再上江南好宁夏呀，恩爱嘿哟，东有黄河一条龙，西有河南山包。
1: 继续深入沙漠腹地，想象中应是充满颗粒感的无边大漠，而在沙坡后映入眼帘的却是高清的绿色。在这片土地自然地貌看似充满矛盾的布局中，呈现奇异的和谐，写意半沙半水半黄半绿的画卷。画卷中穿行而过的火车让包兰铁路如一根轴线，串联起从历史深处向未来的想象。独特地貌背后的故事让我们加快了探寻的脚步。三面环沙的宁夏深受沙漠之困，却在全国率先实现人进沙退的逆转。偶然发明的麦草方格治沙法是人们常年与沙漠争斗的胜利。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首条通过高大流动沙丘的沙漠铁路启动建设。时至今日，一代代治沙人仍然接力在浩瀚的沙海中，以青春书写绿色诗行。

一半是沙漠，一半是繁华。沙漠曾困住人们的生计，如今却焕发生机，实现从流沙到流量的价值转换。星沙相望，山河相拥，在沙坡头感受写意的浪漫。沙漠腹地，从沙歌荒出发的新能源电力风尘仆仆助燃中部万家灯火。沙漠边缘是机房的宜居之所，数据从这里上高速，演算着数字时代的无尽可能。由此，人与沙和谐共生的故事，沿着大河，越过青山，落在纸。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

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从10号12时至11号9时，全区经历了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最大累计降雨量和最大小时雨强均出现在西吉县偏城乡的偏城作业点，分别达到了 64.5 毫米和 60.1 毫米。此外，贺兰县临武市、石嘴山市大埔、吴中市、中卫市及固原市共有342个观测站监测到降雨量超过10毫米，107个站超过25毫米，8个站点超过50毫米。未来几天陪伴大家的天气既没有雷雨或强对流天气的打扰，气温也不会再咄咄逼人，而是温和地收敛起盛夏的锋芒，早晚时段已经能够捕捉到一丝暑气渐消的微凉。未来三天全区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气温方面，中北部大部分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普遍维持在30度上下，固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基本稳定在25度左右。最低气温方面，中北部地区不超过20度，昼夜温差开始逐渐拉大，天气开始呈现白天不燥、夜晚微凉的舒爽模式。银川晴，18到30摄氏度。石嘴山晴，15到29度。吴中晴，17到29度。固原雾转晴，14到24度。中卫晴，16到30度。宁东晴，16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追剧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从治污水到新庭院，和美乡村建设正稳步实现从一处美到一片美，从环境美到生活美的系统性跃升；
1: 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柔性化解矛盾与萌芽，让各族居民在互助中收获归属感与认同感；
0: 党外院士专家与留学人员国情考察服务团来宁，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1: 宁夏以避暑加赛事加康养为主线，多元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在宁夏，从治污水的人居环境革命到新庭院的特色业态升级，和美乡村正稳步实现从一处美到一片美，从环境美到生活美的系统性跃升。塞上江南和美乡村的生动画卷正在田野阡陌间徐徐展开。
2: 走进贺兰县立岗镇新光村六社八社，家家户户都用上了干净整洁的标准化卫生间。交错的污水管网顺着村道延伸入户，常态化清理运维机制让困扰村民多年的污水乱泼、旱厕刺鼻的老大难问题彻底化解。
3: 这还改车的，我们家已经改了有4年了，挺好的。最重要的是这个就是专门是有人来拉。
2: 贺兰县全域推进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动，对于金桂镇雄英村来说，改变的不只是村容村貌，更在潜移默化中重塑了村民的生活习惯，让污水乱排的陋习得到根治。
4: 金桂镇实现了12个村村村有污水管网覆盖，同时我们扎实推进户改厕与污水改造有效衔接，全镇卫生厕所覆盖率达到了93%，村庄生活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
2: 乡村美不美，既要生态宜居的外在颜值，也要富民增收的内在底气。走进隆德县沙塘镇樟树村，村民靳海波老两口打理的小园子，时令蔬菜和特色水果到了生长旺季，在销售增收的同时，不忘邻里亲朋共享丰收的喜悦。
5: 眼睛种上的龙眼的粮食的，种了点菜，果园，成熟的时候吃不完的可以周边的人吃一点，还可以拿到街上卖上一点，变上一点钱。
2: 错落有致、一步一景的庭院经济，不仅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土地资源，更实现了庭院经济产业与人居环境改善的双向共赢。
6: 今年全村共发展庭院经济4万户155户，村民们利用房前屋后空地，主要种植黄瓜、辣椒、西红柿、茄子等家常蔬菜和苹果、杏子等水果，既鼓励田代子优美的村庄环境。目前这些庭院蔬菜已陆续上市，预计户均增收将超过1000元以上。
2: 如今推窗见绿，起步闻香，整洁优美的村居环境与蓬勃生长的乡村产业双向赋能，让和美乡村建设的愿景变为实实在在的现实。截至2025年底，全区已建成和美乡村样板村300多个，全国文明村镇达到84个。到2026年7月，银川市已建成41个自治区级塞上江南和美乡村样板村，全域提质的建设格局基本成型。在宁夏，和美乡村的答案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生态底色，更是家家有产业、户户能增收的发展底气。越来越多的村庄将生态宜居的颜值

0: 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的产值，绘就出一幅塞上江南独有的和美乡村新图景。
1: 社区邻里隔阂如何打破？手足互助之情怎样建立？银川长城花园社区居民从各过各的走向有事一起意，从物理共居走向心灵互嵌，他们做对了什么？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探寻社区治理网络背后藏着怎样的互嵌密码。
2: 喂，你好，这里是长城花园社区。
0: 一个电话就是一声哨响，在长城花园社区，这座居住着回、汉、满、蒙、藏等六个民族的 1.8 万余人的微型城市里，这样的紧急出动已是常态。19个居民小区，人员结构复杂，小区分布分散，治理难度可想而知。如何将服务的触角精准延伸到每一户？长城花园社区摸索出的第一把钥匙是把党组织建在网格上。
3: 在小区里面生活，可能我们党员更能第一时间了解他的情况，及时跟我们的党小组去反馈，那小组跟支部又反馈，那支部又跟我们党委反馈，我们及时跟网关又去对接。
0: 长城花园社区有一套严密的党建网格体系，社区党委、12个党支部、36个楼栋党小组、360个党员中心户的垂直架构，将党组织的神经末梢延伸至每家每户。不仅如此，社区还通过云端网格实现微服务。
4: 你看，我们有520个网格群，只要居民反映问题，我们就能及时关注到，网格员就会及时出面的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一时间解决我们居民的急难愁盼。
0: 前不久，有居民在群里反映了管道维修扯皮引发的一件烦心事。网格员、社区干部看到诉求后，及时响应，现场协调，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这样的情形已成为社区服务居民的常态。
5: 在网格群里面说了，当天下午就到我们现场去调研，第二天这个事情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0: 在长城花园社区，幸福的打开方式还有很多种。社区食堂里一顿热乎的饭菜，活动室里一曲欢快的歌舞，还有抱抱团里一个温暖的拥抱。社区依托老党员成立了23个社会组织，这些民生服务桥、情感赋能站，以柔性力量化解矛盾与萌芽，凝聚共识与日常，让各族居民在互助中收获归属感与认同感。
6: 十几年了，我在这儿生活的特别舒心，人都羡慕我了，说是你回去不做饭，我是有食堂，去唱歌跳舞、写字、写字、书法，精神上的和物质方面的都做到了。
7: 职业总关情嘛，我们把就是每一件小事都干好。其实我们最终的理念就是以我们党为中心，然后呢，我们各族人民其乐融融，共同大家呢生活的越来越幸福。
8: 8月10号，中央统战部组织党外院士专家与留学人员国情考察服务团来宁开展考察服务活动。
9: 我现在是在国能宁夏煤业公司，今天呢，这里迎来了一个智囊团，他们不看展板，不讲套话，只为解决问题。我们期待在这场交流研讨中，技术与产业的深度对接，能为宁夏煤化工的绿色低碳发展带来更多突破与可能。
10: 因为咱们宁夏可能光能也比较丰富啊，光热除异味，包括最近开发的一些就是利用这种跨介质啊，从水到气啊，多介质的这种异味的治理啊，这块我们有一些技术，后边可以深度交流。
0: 怎样实现减碳、降污与增效的协同推进？党外院士专家现场把脉，就我区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及源头减碳、生产过程降碳、末端固碳、污染治理等方面进行技术指导。现场观点交锋不断，讨论气氛热烈而务实。
11: 了解到你们这个煤化工的这个进展做得这么大的规模，这个实际上呢，要想进一步的发挥它的优势，就是核心还就是我们，比方说这个煤的这个间接转化，是我们真正的走向这个煤化工走向高端绿色这个关键。
10: 可以在这里头加大科研方面的投入啊，然后组织队伍，真正的是搞接榜挂帅，看一看是不是可以共同的开展一些技术的攻关啊，包括中试的验证啊等等。
0: 活动期间，来自能源化工、新材料、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的

0: 29位专家学者，吩咐宁夏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开展对接交流服务，触摸宁夏发展的真实脉动。在宁夏大学，一场绿色燃料和未来能源的学术科普报告，为科研人员带来一场思想盛宴。
1: 那么现在汪洋发电处理呢，有不同的方法，比如说你可以用 CCS 的方法把它这个掩埋掉，还有一种呢，就是用我们现在有的绿电，同时呢，可能未来也跟这个可再生能源的绿电的效纳会连在一起。
0: 在为期6天的活动中，专家学者们还将继续深入考察宁夏在闽宁协作、产业发展、生态治理、民族团结等方面的最新探索和实践成果，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2: 连日来，新华社多篇报道聚焦宁夏，从闽宁协作带领西海固告别贫瘠，奔向共同富裕，到彭阳农民诗人扎根乡土以诗寄情，再到17运实景开幕式引爆银川文旅热度。报道分别从乡村振兴、乡土文化、城市发展角度，展现新时代宁夏蓬勃向上的发展风貌。
0: 8月8号，新华社刊发《从一捆发菜到万家发财，山海同心铺就振兴路》，报道昔日西海固百姓依靠发菜谋生，如今通过移民搬迁、产业援建、修建水利等举措，发展产业，改善民生。宁夏西海固实现全面脱贫，彻底摆脱贫困标签，依靠山海协作，走向万家致富、乡村振兴的崭新道路。8月9号，新华社报道，一场开幕式让塞上湖城彻底出圈。银川借助17运开幕式火爆出圈，实景舞台尽显塞上风光，20000多张门票10分钟约满，实景演出展现宁夏发展与民族团结风貌，带动本地文旅热度飙升，让塞上湖城收获广泛关注。8月10号，新华社刊发访谈文章《为生活写注脚的人》，聚焦宁夏彭阳农民诗人曹冰，扎根黄土梯田，用诗句书写乡土生活。他是西海固普通劳动者提笔记录人生的缩影。这些乡土创作者以质朴文字描摹生活百态，成为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鲜活写照。
3: 暑假期间，宁夏各地不断丰富旅游消费场景，以避暑加赛事加康养为主线，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这个夏天走进自然避暑纳凉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在固原市，18摄氏度的夏天，文旅 IP 持续升温，越来越多游客告别走马观花的短途游览，选择驻留山野沉浸式旅居。蓬勃兴起的民宿经济不仅带来了人气，更激活了乡村经济的一池春水。
4: 这里呢非常的凉快，不管是这里的人文地貌，还是这里的美食，都是值得人前往。
5: 小红书上看到了类似于民宿的地方，然后云雾缭绕的，就感觉很有仙气。
0: 这个夏天跟着赛事去旅游，为亲子游提供了新选择。在石嘴山沙湖旅游景区，不久前举办的悦享沙水间平罗加速度2026中国家庭户外运动挑战赛，吸引2000多名参赛选手参加。选手们以家庭为单位，在运动闯关、休闲徒步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沙湖独特的生态之美与人文魅力。
6: 感觉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兴奋啊！今天呢，刚好这个天气很好，雨过天晴啊，我们沙湖别有一番风味。
0: 眼下正是枸杞采摘季，中卫市推出枸杞全天康养体验之旅，500余名游客先后走进枸杞基地、枸杞中医康养文化中心等地，沉浸式体验杞香枸杞康养、非遗民俗与生态田园风光。
7: 今天来到这个枸杞园，采的是新鲜的，又大又甜，又好吃。
2: 行情研判难，交易窗口抓不准，电价风险难对冲，是大量用电企业面临的行业痛点。在宁夏，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度赋能传统电力交易领域，破解企业用电成本管控难题，助力企业降本增效，高质量发展。
8: 宁夏碳谷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年用电量稳定在 1.2 亿度的高载能制造企业，电力是支撑每一道生产工序的核心要素。2025年底，企业与北京若木新能配售电有限公司达成合作，仅半年就省下近100

0: 万元用电成本。
1: 以现在我们这边的吨耗的话，大概一个月能省个15-16万块钱，所以说是给我们的公司也是一种赋能和助力。
0: 这份亮眼的降本成绩单背后是 AI 技术与电力市场化交易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走进北京若木新能的运营中心，一套基于 AI 智能体搭建的自主化电力交易系统正在为用电行业提供可落地的系统化解决方案。
2: 我们现在可以得到 AI 智能体根据数据分析后得出的宁夏电力市场未来3天的电力价格，企业根据预测的价格通过合约手段提前去锁定电价，从而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用电成本风险。
0: 依托智能算力的支撑，彻底改变了传统交易模式中依赖人工经验决策的局限。目前北京若木新能已经构建起覆盖交易策略定制、数据建模分析、全流程风险防控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为不同行业、不同用电规模的企业提供定制化的管家式精细电力交易服务。最新运营数据显示，与2026年一季度宁夏全区售电公司零售侧平均结算均价相比，该公司已累计为代理用户节省电费约750万元。AI 赋能电力交易的规模化降本效应正在持续释放。
3: 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 AI 算力、智能体、世界模型，从优化电力交易、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提高核心工艺反应收率三个方面，更好地为咱们电力用户、新能源发电企业、储能企业 AI 赋能。
4: 8月10号傍晚，中卫沙坡头区长乐镇突降短时强降雨，先后20名群众被困。宁夏应急管理厅闻讯而动，联合消防、电力等部门和中卫市沙坡头区紧急救援，最终20人全部脱险。高效救援值得点赞，更给我们提了个醒：汛期避险关键在快，核心在知。遇到山洪内涝，这4条要记牢：一、熟悉路线，平时记好村里的转移路线和安置点，听到预警马上撤；二、果断撤离，往高处跑，别惦记财物，来不及转移就上屋顶大树高处暂避；三、涉水探路，非要涉水的话，用木棍探路慢慢走，小心掉进无盖井，远离电线杆，防触电；四、被困求救，白天灰亮色衣服，晚上用手电闪光，手机有信号就报清位置和人数，保持体力等救援，千万别贸然下水。8月10号，星光闪耀，听见宁夏，高质量发展广电融媒体行动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工业遗址公园启动，全国30多家主流媒体记者在石嘴山实地采访，深度记录产业转型、生态修复、乡村振兴的生动故事。活动搭建对外展示窗口，多角度呈现宁夏发展成效，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5: 这次来到石嘴山市啊，看到一个工业型城市，无论在非遗传承上，还是工业转型上，城市的风貌上，环境改善上，都给了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也是希望我们能在未来的闽宁协作里面走出自己的脚步，越来越好。
6: 希望用我的镜头记录更多宁夏的风土人情，然后把它带回我们广西，让我们更多的广西或者是全国的朋友们来到宁夏，来感受我们宁夏的风光。
7: 本台连续19天跟踪报道的银川市金凤区爱依雅居15号楼噪声扰民事件已完成降噪整改，当空调外机不再轰鸣，居民终于收获了宁静。
8: 哎，挺好的，就目前是我睡了几个晚上，窗户你看我门都完打开着呢。
9: 我们这个小区已经是将近2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你们给解决了，确实是这件事办得不错，非常满意。
10: 7月23日，记者初次来到爱依雅居15号楼时，距离居民楼约30米处，18台空调外机持续运转，住户不堪其扰。
11: 哎呀，一天吵得我们窗户都不敢开。
8: 我们几代人奋斗这么个房子，遇上这种事，你说糟心不？去年应该从3月份吧，只是他们投入使用就开始了，不止一年了，马上快2年了，24小时，而且那天的雨多大，才20几度，空调照开。
12: 宁夏广播电视台的记者，
10: 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空调外机的这个噪音问题，我们想请您现场过来给我们处理一下。
13: 各楼的这个就是相关公司负责人了，人家现在不出面，人家一句话，人家房子是租的。
10: 经过我们一整天的协商，企业的负责人、环保和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了集团公司的现场。困扰爱依雅居居民许久的空调外挂机的噪音扰民问题，马上将会通过多方协商会去寻求解决。
14: 辖区居民

0: 先这个业主投诉这个事情吧，那咱们肯定会带着仪器啊或者什么来测一次，到底这个投诉超没超标。
1: 那噪声污染它是就是分两层意思，一等一层是什么，就是你噪声超标了，超标了这个肯定毫无疑问它就是污染的一种形式。第二种，即使没有超标，那你的这种没有采取隔音降噪措施的这种行为引发了别人的投诉，干扰了人家正常生活，这个从法律层面来它已经是污染了。
0: 除了你正常的开发的这个层面，那我们也会做相应的改善。应该从开始动可能到施工完，我觉得大概就十天左右吧，应该就结束。
2: 距离承诺的整改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但是迟迟没有动工。7月29日，我们又再次联系到了企业负责人。
3: 因为周六周天我们也紧急开的会，材料就在这儿，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马上要动这个事情。这个方案如果要是达不到我们就是降噪的这个效果，有终极的这种改善方式，就把所有的工程全部都上。效果是比较好的，但是可能这个施工周期会略微长一些。
2: 通过和企业负责人的电话沟通，我们得知企业最终敲定了遗迹方案。8月7日深夜，我们再次来到了现场。
4: 现在是8月7号晚上的11点钟，我们到这里已经看到了1、2层的空调现在是没有工作的状态，3、4、5层的空调已经全部挪到了底楼。
2: 截至8月10日，18台空调外机已经全部移至顶楼，困扰爱依雅居居民近两年的噪音扰民问题终于迎来了实质性的解决，
3: 保证了现在4、5、6、3层能够正常的一个办公。那么下面这3层的空调呢，大概今天和明天2天把它调试完毕。
4: 这件扰民事件的妥善处理也为我们带来了清晰的基层治理启示，合规是底线，但是感受才是核心，基层治理不能为标准为数据，要始终以居民的真实体验为导向，依规办事更要为民办事。
5: 18台空调外挂机距离居民楼不过30多米，轰鸣声让周围居民苦不堪言，可一份达标的检测报告却让投诉陷入了僵局，数值达标了，日子却不得安宁。银川一小区的这段遭遇近日经媒体关注后最终得到了实质性推进和解决，公安牵头，环保普法，社区搭台，企业担责，多部门联手形成协同办理的合力，让这个困扰居民一年多的噪声问题完成系统性降噪整改，并获得了小区居民的认可。回看业主一年多来的维权之路，他们的诉求并非不合理，相关部门也并非不作为，可为什么一件并不复杂的噪声投诉竟然拖延了一年多？而这次事件的破局关键在于多个部门实现了从各管一摊到协同办理的转变，在群众急难愁盼面前主动向前一步，拧成一股绳啃下了这块硬骨头。涉及群众利益的事情往往不局限于单个部门的职责边界，让群众一反应就响应应该成为每一级部门主动担当的行动自觉。说到底，把老百姓的小事当成大事来办，这既是基层治理应有的温度，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为期2天的风物典藏悦享银川商文旅农啤酒特色产品体验活动近日在银川花博园落幕。活动期间，葡萄酒、非遗文创、特色农产品等优质资源跨界联动，设置多个主题特色展区，集中展示银川本土产业优势与塞上风物特色。同时，民族服饰租赁及简易装造服务备受游客青睐，主题歌舞、快闪巡游等文艺展演进一步烘托了夏夜氛围，丰富了游客的休闲体验。2026年中卫市体育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系列活动暨全国小篮球邀请赛8月10号在中卫市沙坡头区启动，赛事面向青少年设置 U8、U10 混合、U12 三大组别，吸引了宁夏、陕西、山西、青海、甘肃、四川、浙江代表队参赛。活动以赛事聚人气，以文体促交流，以场景促消费，全方位展现中卫开放活力的城市形象。2026年全民健身日宁夏主会场主题活动“律动黄河夏日民谣音乐会”近日在吴中市精彩上演，本土及周边优秀民谣歌手和乐队轮番登场，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户外音乐体验。音乐会融合文艺展演、全民健身、夜间休闲多重元素，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播全民健身理念，持续释放夜间经济潜力。彭阳县近日在古城镇黄浦村举办3000行动暨诵读红色经典、更续红色血脉、红色故事朗诵比赛， 14名青少年同台竞技，深情讲述红色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
5: 2023年，宁夏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启动塞上江南和美乡村建设。经过三年多的实践，乡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6: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乡野，领略乡村美、产业兴、农民富的塞上新画卷。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周一被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 咱们离婚吧。
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啊？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8: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9: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1: 迅速的爆头，
1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有力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

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1: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6 亿人、13.31 亿人、2.49 亿人和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 91% 提高到 95% 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1: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十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十五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3: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1: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十五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4: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
5: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1: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

0: 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1: 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 18%， 水土保持率达到 74% 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 87%， 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 75%， 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2: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

0: 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2: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3: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2: 10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3: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2: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4: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5: 想放水看一下塘。
4: 那这样好了，那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样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2: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6: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0: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近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7: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 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释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8: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自然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6: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9: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 此前已经成功救出五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七座机场

0: 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 24.94 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 70% 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 95% 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 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周一，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啊？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8: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9: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8: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0: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8: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1: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8: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2: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8: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13: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4: 电话。
13: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5: 现在我们站在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的一半。
13: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6: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3: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7: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
18: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3: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9: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3: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2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2: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 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追剧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

0: 吃书即是长，那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告诉大家一个道理，我们要读书。
1: 像百事
0: 啊，对对对，你们都好棒呀。
2: 二十多年前，他还是一个尚未脱贫的农民。
3: 只有就是说，我们身处这片土地，我们真正知道这片土地上的人要什么，这片土地上的发展是什么，这片土地上的未来是什么。
2: 如今，他是获奖无数的作家。
4: 文学对我是一个重塑的这样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改变了我命运，改变了我的生活现状，乃至呢改变了我的性格，就是这种眼界上的这种开阔，还有呢就是你的一种责任感跟使命感。
0: 我们不是作家，我们就是一个基层的写作者，我们在替我们自己。
2: 座谈会，讲课，走基层，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放在写作上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但对马慧娟来说，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她的人生，更让她笔下的文字有了更厚重的底色。在她看来，名气越大，越要为家乡的土地和人民发声，而这或许就是写作赋予她最珍贵的使命。
3: 作家呢，不仅仅是要去描写过去，要去留住记忆，那么他更多的是要什么？是要去更新自己，表达当下。
4: 你像以前呢，我是不爱说话的一个人，但是现在呢，就是到这种全国性的会议上的时候，我每次我都要去抢着说。其实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责任感。这次在这个呼和浩特培训的时候，全天下就去了我一个妇女代表。那么如果说我不去讲一点关于我们宁夏的故事，那别人其实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就每次呢，尽量的去抢着发言。
5: 好多文章中都提到过，说有一天呢，进入院看一看，真好。然后没想到，然后就这样，就稀里糊涂的来到这里。
2: 在西海固地区，因为写作而改变命运的人还有很多。
6: 他们居然画。
2: 他们因为文学变得自信，变得更加热爱生活。马俊是这批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也是最为特殊的一位。
7: 这个2016年我没办法读大学，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的人生该怎样进行的时候，我在地坛里面就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属于我的生活世界。虽然坐着轮椅也可以走出家门。
2: 从那以后，马俊开始学着像史铁生先生那样靠写作谋生。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发现脚下这片土地蕴藏着丰饶的文学土壤，家乡前辈们以文字为舟冲破命运桎梏的故事，让他意识到文学蕴含的强大力量。它不仅是精神的寄托，更能成为改写人生轨迹的密钥。
7: 就是感觉一个特别好的氛围中，大家用爱意托举着我的人生，然后我们也在相互彼此托举着大家的文学梦。我也向往那种生活，开心了我会去公园，忧愁了我依旧去那里。
8: 柳克行的清白时间中，轮椅上的青年凝望内心和世界，生命如此坚韧，精神如此辽阔。
7: 以前的我像个世间的弃儿，有幸被文学村里的人捡了回来，让坐在轮椅上的孩子慢慢长大。
2: 2024年，马俊根据自己的经历创作的散文集《清白史街》拿下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最高奖——骏马奖。这是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中国儿童文学奖并列的中国文学四大奖项之一，每4年才评选一次。
7: 就是好多在我没有写作之前，大家可能都知道说你是一个残疾人，就感觉这一辈子再也没有任何机会。但是文学给到我尊严，让我有勇气，然后慢慢面对自己的生活。
2: 在西海固，还有许许多多的马慧娟和马俊，他们曾是困顿生活中的微光，文学成为点亮他们的火种。 这火种不仅驱散了命运的阴霾，更赋予了他们尊严、力量与声音，让他们得以重新书写自己的人生篇章。最终，无数个体的微光汇聚成炬，照亮了彼此，也照亮了这片曾经贫瘠的土地。文学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成为改变命运最深沉而坚韧的力量。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

0: 本节目由金禾乳业特约播出。
1: 金禾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

0: 你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你们
1: 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再难凑到一块儿，难了。
4: 回家吧。

0: 你说我还没用劲儿呢，我
1: 妈，别这个了，穷家破户的，怕啥呀？
0: 要光我更光明吧，也不怕。你说你一个年轻小寡妇，
1: 学会对一个大肚蝈蝈感兴趣，没事的，不怕啊。您进屋吧。

0: 你干啥？
1: 赵北坤，你麻烦大了，我跟你说。
0: 不是你吼啥？你别跟老虎似的，行不行？你让邻居看着，以为我咋地你了呢？啊！
1: 我教的好，就是你把我咋的了？谁让你让他在这睡的？
0: 谁？
1: 曹德宝。
0: 不是，这我家，我愿意让谁睡让谁睡，咋了？
1: 你要有理了。你昨天晚上怎么说的？你说你们睡这屋，我睡那屋，结果他
0: 咋了？
1: 他钻我被窝了。
0: 不是，你一大活人，你让他钻啊？
1: 咋说话呢你啊？我喝多了，我醉了，我咋知道他来了呢？啊！
0: 不是，
1: 完了，完了，我完了。
0: 那你跟曹德宝的事儿，你俩商量啊？德宝，
1: 咋跑了？周北坤，你说你是不是人呢你？你啥意思啊？你瞅不上我，你直说呀！你干嘛祸害我呀？你是不是人呢？
0: 我怎么祸害你？你这是诬陷你。你把衣服披上。
1: 别碰我！
0: 你把衣服披上，你这样你成什么样子吗？你
1: 我这什么样子还重要吗？能已经这样吗？
0: 你先披上行不行？你别冻着。
2: 咋了？咋了？这是。燕儿啊，咋了？咋了？
3: 哎呀，别冻着，别冻着，来。你可别冻着啊！哎呀，你这炳坤呐，你这是把燕儿咋的了？
0: 你让他说，
3: 咋了燕儿？
1: 啊，大娘，哎，我已经不是处女了，昨天晚上来前还是呢。哎呀，
3: 来，你先出去，我，快点。事儿，哎呀，不哭不哭，哎呀，别哭，哭啥呀？过了年一扯证，你俩不就是夫妻了吗？你俩不过就是提前了点呗。那提前也不对，你炳坤不对啊！我说他，我批评他。炳坤，啊，你这干的什么事儿啊？真是，
1: 大娘，我知道你喜欢我，我妈喜欢炳坤，我也喜欢他。
3: 对呀，
1: 可是他不喜欢我。哎
3: 呀，不能。他喜欢你呀、啊，他要不喜欢你，他能跟你那啥是吧？他肯定喜欢你，他跟你那啥呢是吧？啊，哎，行啦，这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也没啥。
1: 不是，不是跟炳坤。
0: 妈，我外面太冷了，我拿件衣裳我得。
2: 不是你说
0: 拿衣裳
2: 谁谁咋回事？哎，别，你先别走啊！你得说清楚咋回事啊！啊！
3: 哎呀，你先别走，
1: 你别走，你自己跟大娘说清楚，你个坏蛋！
0: 我，
3: 这咋回事啊？这是？
0: 啥咋回事啊？
3: 谁呀？
0: 哎呀，曹德宝。
3: 曹德宝？对，那你是说，曹德宝？春燕给强奸了？
0: 强不强奸我不知道，你得问本人呐。
3: 哎呦，这事咋整这样了呢？这我跟你说，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你！哎呦，妈是越替你操心呐、啊，你越不让妈省心。见着个姑娘，你话你都说不利落。妈好不容易给你，我告诉你，以后你就等会儿吧，你。
0: 不是你们干啥呀？这大清早起来，一个个你这
3: 不是你春燕多好的姑娘啊，要脸有脸，要面有面的。你现在这事儿咋整？我怎么跟他妈交代？
0: 那就不说呗，你就当什么没发生，我取代。
3: 就有了吧你说屁话！皮克壮，这个咋整？你说，
2: 燕儿啊。燕儿，
0: 干啥了我？我咋了？我干啥了？你们俩叮咣给我一顿削，跟我有啥关系？我咋了我？我咋了？
2: 燕儿，燕儿啊，你看出了这事儿，这也不能怨你哈，你也是受害者，可这事儿。 也不能怨炳坤是不是？哎呀，我昨走的时候我就说了，少喝少喝，这喝多了那还能有个准儿吗？再说了，你昨天在这睡觉没查门吧？
1: 大娘，你啥意思啊？你要有啥话你就直说呗。
2: 你知道哈，大娘喜欢你，可现在这样了，你说这事咋办呢？
1: 我也不知道，我这心里乱得慌。
2: 那燕儿，你和你炳坤哥这婚事儿，就你说是不是？
1: 是呢，大娘。啊，
2: 德宝这孩子吧，我见过，也挺好，挺实诚的一个小伙。他对你干了这事儿吧，他得对你负责任，他得给你个说法，是不？
1: 是的，大娘。
2: 燕儿啊，要不这么的吧，你要是觉得德宝也不错，那你俩做夫妻，你看行还是不行啊？嗯，
1: 那样也行。
2: 那就好，那就好。就是不知道德宝他有没有对象啊？
0: 他没有。
2: 没有啊？好。
4: 那要不我就跟他谈谈。
2: 那你就赶紧的，我还得给春燕妈回个话。去吧。
4: 啊。
2: 去吧。
5: 自己来就行呗，干啥呀？兴师动众的，
0: 这给你留面子了啊！没叫向阳呢，不就不想在新人面前丢咱师傅辈脸吗？
5: 那你们也不能光听乔春燕一面之词吧？
0: 那说说你这边。
5: 那昨天晚上我确实喝多了，记不住了。不是怎么他说的，我钻他被窝啊？
0: 哦。
6: 你喝多了不记得很正常，这种情况下只能照逻辑分析。乔春燕这么说，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5: 好处肯定是没有。
6: 那么结论只有一个，
5: 他说的是事实。
0: 我跟你说啊，我妈现在已经把春燕说通了，她已经同意嫁你了。
5: 可是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呀，我的理想是
0: 娶一个落难民间的高干家的姑娘，等哪天高干解放了，你就草鱼跟着跳龙门。
6: 行，行，
5: 笑啥呀？笑啥呀？这想法很可耻吗？
6: 不可耻啊，不可耻。想过上点好日子很正常，但是你得认清目前的形势啊，你已经丧失了在这种想法的资格了。
5: 你们知道吗？我身后这栋小楼，以前住着一家高干，兄妹六人，而我最喜欢他们家老小，小女孩，脸白净，短头发，整天就站在阳台拉小提琴。

0: 就这阳台。
1: 啊，
0: 那现在这老小人呢？
1: 他家被打倒之后就搬出去了，然后我们就搬进来了。以前一家人住的地方，现在住八家。那我学口琴不就是因为这小女孩吗？
2: 德宝，乔春燕虽然不符合你择偶的最高标准，但也不算最低标准吧。咱老百姓家的孩子，找媳妇儿不能奔着最高标准去，能达到中等就很好了。
3: 哎哎哎，这话我就不爱听。在我这里，乔春燕那就是最高标准，只要她同意，我马上把她娶了。啊？

0: 大宝，大宝，我问你啊，你觉得我那对象吴倩人怎么样？
1: 挺好啊。
2: 很好啊，你文文静静的，挺秀气的。
1: 行，
0: 是吧？大家都觉得挺好啊。嗯，会过日子，然后勤快，还知道心疼人，哪都好。就是长胡子里天天刮。
1: 啊？
0: 哎呀，
3: 不，吴倩不女的吗？
0: 德宝，我姓够意思啊，够哥们儿。开导一个人的最好办法，就是诉说自己的不幸。
4: 不是，什么我什么说什么我不幸的，我不是那意思啊。没有，我不是要说我不幸啊。我跟你们说这番话啊，你们千万就是哪说哪了，别问吴倩，人家是一个女孩，我答应我都不说这事儿。我说出来，我是想告诉你，就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对吧？咱是老爷们儿，你做的事儿了，你得认。说过的话你得算数，人得懂得知足啊。
3: 说说你想法。
1: 其实我第一眼见到春燕吧，我反正我的心就怦然心动。
4: 哎呀，这不要脸，
0: 这么快就把那个小心就公主给忘了哈。
4: 说那么多，
3: 你刚才不老小老小的吗？
1: 你听我说完啊。
3: 你说。
1: 后来理智告诉我，就朋友妻不可欺。嗯，能听我把话说完？
0: 你说说说说。
1: 然后我发现，其实春燕对我也有点意思。然后我就想，她不可能同时对你、对我，怎么俩人不能吧？
3: 不能。我跟你讲，你这个认识很准确，就是脚踩两只船这种人有。啊！但是春燕绝对不是，春燕就这么点，我看她长大的，不是那人。
0: 你拉倒吧，你可别嘴，你接着说，你俩咋就那个生米煮成熟饭呢？
1: 我真不记得了。哎，你说两句，坤儿，昨天晚上我在你家睡的，我喝多了，你听我说两句话，你搂我吗？当你
3: 我什么玩意儿？我听你说，我哪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咋煮成饭呢？反正现在结论有了啊，你恭喜你成为我妹夫。
0: 来来，
3: 恭喜恭喜恭喜！
1: 你等会儿，我还有一事儿呢。春燕他妈相中的是你啊，咋整啊？
3: 哎，没事儿，我估计现在我妈正跟春燕他妈聊着呢，正聊着呢。哎呦，
1: 我周婶太好了。
3: 好什么呀？我告诉你，从头到尾这事儿就是春燕他妈跟我妈一起撺掇的，那粑粑拉脚面上了，擦不擦谁擦？
5: 啥？那小子把燕儿给睡了。
6: 啊！哎呦，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5: 不，大哥，你别着急哈、啊。那个啥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春燕不是在我家睡的吗？那啥他是失身了。
6: 谁干的？不是敏坤啊！说话呀！
5: 我是敏坤的一个同事，一个叫。曹德宝的小子，
6: 我早就跟你说过，别整这事儿，你听是不听啊？这下完了，孩子全让你给毁了，你呀、啊！
5: 大哥，哎呀，这事儿就出在你们周家，你们母子俩呀，逃不了干系。要是闹到法院上，你和秉坤都是被告。
6: 闭嘴吧！你还想闹到法院去？你咋不上天呢？你这要弄到法院去，那春燕这今后他怎么见人呢？你
7: 对呀、啊，
6: 你咋、啊、就不长脑子呢？
5: 大哥，别动手！
7: 咋掉地上了？
6: 给我就罢，我没一只不要脸的闺女，滚出去！滚！
7: 我咋不要脸了啊？是不是因为曹德宝的事儿啊？
5: 哎，对，春燕啊，你给干妈做个证哈、啊。
8: 什么干妈呀？
7: 套用我师父的话，一日为干妈，终身为干妈，干妈就是干妈。是吧，干妈？嗯。我喜欢曹德宝，非他不嫁。
5: 你不是喜欢秉坤吗？
7: 是啊，原来吧，我也以为我喜欢秉坤，可见。

0: 了曹德宝之后，我才发现我对秉坤那不是喜欢，或者说是喜欢，但不是那种心扑通扑通跳的那种喜欢。这么说吧，我对秉坤是喜欢，对德宝是爱。
1: 对对对对对，那是爱，对对是爱。
2: 曹德宝怎么说？
0: 他说，他比我爱他还爱我。
3: 啊，爱就能干那事儿啊？啊，那是违法乱纪，你知道不？你个死丫头，
1: 别打孩子，你是不是就别打？
0: 你跟我爸不也干那事儿吗？而且也是在婚前。
4: 行了行了，
0: 对吧？
4: 那你什么都说了，
3: 我没跟程燕说那事儿，没说。
0: 对，爸，我作证，不是我妈说的，是我姐说的。
4: 还是你，
3: 我跟她说的是想教育咱闺女。
4: 拉倒吧你！哎呀，
3: 你看，
4: 没完没了，什么都是我。
3: 你看咱家姑娘吧，哈，也从来没出过远门，那外边社会多复杂呀。那是他们走的头一天晚上，我跟她说，我跟他们说啊，哎呀，这看人呐，可不能光看表面。你爸是多老实的人啊，那都有忍不住的时候。
4: 净瞎说！
3: 跟男人打交道，那得格外小心。
4: 少乐

0: 干了，谁要不干这一年都不顺利。喝一口，啊，哎，多吃点啊，多吃点啊，
1: 干什么？啊，哪个是你对象？
2: 穿米色毛衣那个，
0: 小伙子不错。
3: 伸一口，伸一口，
0: 你看他身价是，
1: 工人，
0: 哟，工人可比咱饭店服务员地位高多了，领导阶级。
4: 好，还行还行，
3: 来，沈总，你别光来了啊，等等啊，感谢，哎哎，不是，
4: 多吃点啊，多吃点啊，
3: 感这么多菜，
4: 别洗了，没事儿，多吃点就行，应该，
3: 哎你，
4: 你上菜啊，
3: 你陪他们一起，你今天这活啊，我全包了，一会儿我跟领导说。哎，谢婶，
4: 你给我家，你还不让他们，
3: 行，
4: 你怎么过来不上班啊？
3: 这是替我，
4: 哟哟，谢婶啊，谢婶，谢婶。
3: 主持人来了，哎，慢点，慢点。
5: 小伙子，
3: 哎，你就小吴对象？
5: 是。
3: 我跟你说啊，你可得对我们小吴好点，在我们这吃饭呢，那追求小吴的人可多了，有干部，还有干部子弟。
5: 哎，哎哎哎，听见没有？长点心啊，长点心。
3: 对于好点，要认得先跟跑了。
5: 哎，明白明白。婶儿，我向你保证，肯定好好照顾好吴姐。
6: 你们先慢慢吃着啊，我再给你们端菜。
7: 谢婶啊，谢婶，谢婶，谢谢，谢谢，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啊？
1: 你这毛病啊，我问过我师傅，但我没说是你啊，他说能治，真的。
2: 那个春燕，
1: 嗯，
2: 我们这事儿吧，去医院问过大夫，大夫说他这属于天生的毛病，不能治啊。
1: 中医看过吗？
2: 嗯，没有。
1: 我师傅老厉害了，祖上三代都是中医，他说这个毛病叫激素紊乱，对，激素紊乱。他家有祖传的秘方，专治这样事儿的激素紊乱。内服10到15副中药，配上外敷的特制膏药，一个月根除。你们也不要大惊小怪的啊，咱们中国女人长这种毛病的少，外国女人长这种毛病的老多了。
2: 哦，对，毛多。
1: 解放前，咱们这儿的外国人好多女的都长胡子呢。都是我师傅给治好的，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到欧洲去了。欧洲人还坐着飞机过来找他治呢，全给治好了，老厉害了。
3: 呀呀，要是真能治好的话，那我就……
1: 呀，行了，感谢的话就别说了，打住。我说两句啊，今天各位都在，从今天起，在座的各位，从今以后就是铁哥们儿、铁姐们了。哥们儿姐们儿之间就应该是两肋插刀，无话不说。
2: 对，
1: 以后好事儿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不好的事儿也说出来，帮得了就帮，帮不了的说出来总比自己憋在心里好，对不？
4: 对，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
7: 好，好，好，好，
6: 小点声
8: 谢谢啊！
6: 第二杯啊，为了5000和国庆的圆满，是不是？哎哎哎
9: 呦！谢谢大家，感谢感谢啊，感谢
10: 东北子啊！
11: 哎，早日康复啊！
12: 滚！
6: 国庆俺不烦人你
13: 来，国庆你干了，
14: 这我聊，我聊，我聊
15: 了，没有了，给我倒点。
6: 这第三杯嘛，
0: 三杯，
2: 你给我滚啊！
4: 你咋知道我要说你呢？哎，
0: 像德宝这直觉啊，
2: 准。
0: 这两天啊，我一直寻思，初三那天晚上，要不是德宝以男子汉大无畏的气概果断拿下孙燕，哪有我们今天温暖而又感人的大好局面呢？
7: 阿九，给我放下，这杯我不喝啊！
0: 不是咋的？
7: 这跟他有啥关系啊？这都是我干妈的功劳，没有我干妈提供机会、提供场所，任他再有大男子汉气概，也无用武之地，对不？
8: 对对对，
7: 来，为我干妈走一个，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事儿就靠你了啊！要不我就真单着了。
1: 站着呀！
2: 我站着了吗？我不就是那样了吗？行，
3: 没事，
2: 交给我吧。啊，
3: 没事没事。
2: 我当女徒弟，肯定比你长得更漂亮。
0: 老板，
4: 非让女的带着你走。
2: 行了，就这样吧。
5: 去不了了。
6: 慢些，
7: 我们的慢行。
8: 平淡的日子因为爱情而熠熠生辉。
9: 咱俩的爱情呢？
1: 你的我不知道。
6: 你有了？哎，不要。等会儿，好，来了，你说完了，等会儿，哎，等我一下
1: ，别卡我身上
6: 呀，哪家姑娘啊？等会儿，
1: 拐了。哎，大娘，
10: 你来了，
1: 我这朋友聚会刚散。就晚了一会儿。
10: 要不你进屋坐会儿吧。
1: 不了。啊，
10: 你不去也好，不去也好。
1: 他咋样？
10: 身子已经很沉了，再有几个月赶生了。
1: 行，大娘。你要是有啥需要帮助的，你就告我。我走了，回吧，大娘。

0: 妈，
1: 你这吓我一跳！你这孩子
0: 谁吓谁？这
1: 你上哪儿去了？
0: 你
1: 不跟春燕玩去了吗？

0: 你一天你不回来，我上春燕家找你。春燕说早散了，疯哪去了你？
1: 我不是，我都这么大人了，一不回家你就满大街找我，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
0: 我没事，我找你啊。你看，这你爸来信了，贴了两张邮票，这么厚，上午就来了。等着我，这等了一天，你快点的把信念了。
1: 那你自己看呗。
0: 我就能看懂，我让你看。
1: 念，挺厚啊。不是我爸写的，
0: 不是人家那个邮递员说是从四川来的呀。
1: 我的意思是，那个这信是我爸的信，但是写信的人不是我爸。我这字儿写挺好看
0: 的。你别整那些没用的，你快念呐！
1: 念。素华、秉坤，你们好。哎呦，这你们好肯定是写信人加上去的。我爸没那情怀。
0: 我咋那么多话呢？
1: 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又快到春节了。本来今年春节要回家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临走前想，四川和贵州接壤，是不是就近去看看小荣？孩子这三年多四个年头没见了，我爸叫我姐小名，还说孩子，真是原谅我姐了。
0: 周秉坤，你要再多一句这不是这信上的话，你信不信我削死你啊？
1: 你这打不过我。
0: 我怎么打不过你啊？
1: 干啥真打呀？
0: 我真打了。你
1: 干
0: 那么多废话呢你？
1: 我怎么废？这么读信不得有自我分析吗？怎么
0: 干什么？你
1: 干啥什么？你看你又打不过我，
0: 你
1: 别打我了。
0: 松开我。
1: 我松开你还打不打我？
2: 不打我。
0: 撒开。
1: 不打我啊。
0: 撒开。
1: 撒开。
0: 三个，我不打你，我不打你，不打你，这话治不了你了。我
1: 读信了，
0: 读啊，
1: 打不过又不打，读行不行？
0: 你再多一句废话，
1: 你削死我！
0: 快点的。哎，
1: 一路上很顺利。
0: 快点、啊！哎呀，
1: 到了贵州地界，我搭上了同行们的卡车。下来走了两三里路，就到了小荣信上写的那个村子。在山坳里一个较大的村子里，村子处于一片小盆地的山脚处。
3: 碧玉妆层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4: 小朋友你好。
3: 你好，你找哪个？
4: 我找一个下乡的知青，女的，从东北来的，说是在金坝村。
3: 这点都是金坝村，你找的人叫啥子名字？
4: 他叫周荣。
3: 周荣是我们老师。
4: 啊？周荣当老师了？他是我女儿。啊？没听说他当老师啊？
3: 会不会火里的孩子重名了？
4: 你知道你们老师家在哪儿住吗？
3: 嗯。
4: 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看？
3: 这边。
4: 哦。
3: 翻过这过山坡，再走三里路，看到一个山洞，前头有个国旗，那都是我们学校。学校现在在放寒假，老师的家都在学校里头。
4: 你们老师什么时候来的？
3: 我八岁那年，周老师来我们家动员我爸妈让我上学，我记得特别清楚。
4: 你今年多大了？
3: 十二。
4: 正好四个年头。
3: 顺着这边往上走都是了。
4: 好，我知道了，你好好放牛吧，我自己能走，谢谢。
3: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的教室，晚上就是我们的家。爸，你看我们教室好了，这都是我们自己布置的教室，挺好的吧？
1: 他呢？他干活去了，应该快回来了。你这儿啊，比我想象的好。
0: 爸，这是贵州山区最好的地方，大约能占到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就是那种，不算好也不算穷的地方，再有就是穷地方，大约也能占到三分之一。我没去过。
1: 不知道长什么样。操心的事儿不说了。爸，他是谁啊？我一直想问，怎么带这么个小东西过来？捡的。饿了吧？我不饿。我说他肯定饿了，给他弄点吃的吧。
0: 我带你看看我们住的地方吧，来，这边，挺热乎。在贵州能睡上咱东北的火炕是有福，这儿的冬天阴冷阴冷的，要不是把家安在这山洞里，还想不着这福呢。
1: 看来你对你自己挺满意啊。
0: 没有，我去给他找点吃的吧。

0: 你胃疼的病好点了吗？跟我说说他，那个姓冯的。
1: 他很有才华。
0: 要不你怎么死心塌地的喜欢人家呢？
1: 你还喜欢王丹凤、王小棠？
0: 我给人家写信了吗？
1: 谁知道？
0: 我告诉你，赵荣，我这次专程来，就是要跟你谈这个事儿的，你别心里没数。

0: 你先发誓吧。
1: 发什么誓啊？
0: 冲着我们周家的祖先，为了你哥你弟弟，尤其是你妈，为了咱们这个家，你也得发誓啊。你不能再做对不起这个家的事了，任何事。
1: 不能再做，那就是说下不为例。我和冯化成的事儿就算过去了，
0: 见着人再说吧。
1: 再说什么呀？那你要是看不上他，我还得跟他离婚。
0: 该离就得离，为了这个家，不能总想你自己。
1: 第一，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跟冯化成离婚。第二，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爸没妈没哥没弟，这样还不够的话，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跟我妈的养育之恩，我哥跟我弟的手足之情，这样够了吧？
0: 不够！我告诉你，周荣，你可以不要我这个爸，但是我才想要女儿，知道吗？

0: 你怎么了？你是不是胃疼啊？那就别哭了，再哭不更疼了吗？哎呀，不哭了啊！哎呀，别哭了，
1: 这个孩子，就当爸爸求你了，好吗？不哭了，啊，不哭了。哎呀，你这个孩子啊，真是！
2: 爸，冯化成，化成，
3: 我
2: 在，我爸，
0: 你好。我听周荣说，你们两个已经结婚了。
4: 没经过二老的准批准，就
0: 先斩后奏。

0: 你的手艺，甜吗？
1: 你也吃。我们天天吃这些，你吃，慢点烫。
0: 嗯。

0: 我们这儿呢，一天有6节课，语文、算术、美术、音乐、体育，全是我一个人。
1: 哦，
0: 最开始啊，就一个班，班上只有9个人，最小的6岁，最大的17，所有的知识一概不懂，而且除了大山之外面的世界，也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呢，就给他们讲知识，讲文化，我给他们讲大山外面的世界，甚至中国外面的世界，从前的、现在的、未来的，他们特别喜欢听。从他们的眼睛里，你就能看出来，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欢听，真有。

0: 点儿久旱逢甘露的意思，滋滋的往里吸，我特别有成就感。
1: 是吗？
0: 哎，还有啊，这儿的乡民对我特别好，做点什么好吃的啊，什么茶这样的饭菜都给我往这儿送。哎，我能觉得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尊敬我。
2: 不过现在有一点点遗憾啊，就是班级里没有一个女同学。

0: 你不相信啊？
1: 我相信，慢慢说，啊，嗯，
0: 爸，
1: 嗯，
0: 我知道我走的时候特别任性，就想自己，让全家人为我担心，真的特别特别对不起。但是，好在我没白来，真的，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4: 小爸，现在你明白了，我不是你啥贵人，我也没你想的那么好。我对你好是因为你老让我想着你，我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我想忘我也忘不掉，我就想你，就是你。
5: 我和我弟不是我妈生的，是捡的。还有，我儿子不是杜世强的，是罗世斌的。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我爸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爸
2: 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难了，回家吧。

0: 光子片，涅槃重生。但是，好在我没白来，真的，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爸，你还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我将来要当老师？说的时候啊，就像其他同学一样，以后呢要当什么科学家，就是说说，为了说而说。但是我现在真的有自己的体会，当老师，教书育人，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您能理解我吗？
1: 理解，你理解吗？理不理解？<笑>
2: 哎。
0: 给他起个名儿吧，哎，没名儿呢。哎，
1: 起个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3: 你看他那么乖，那么安静，就叫他默默吧。默默，嗯，默默，
0: 默默，
3: 默默，
0: 没有名字了，默默。
3: <笑>
0: 你怎么才回来呀？爸走了一天山路，累了，得洗洗，早点睡。
1: 哎呀，你看看你。
3: 人家呢是给咱们俩腾地方，让咱们爷俩好好说说话。

0: 吃饭了？
1: 吃饭。哎，
0: 爸，你就坐着只管吃，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啊。你看，你一来，太阳都跟着来了，暖和吧？在我们这儿可不常看见这么好太阳的。爸爸呢？你就边吃边检验我的生活环境、我的工作、我的生活。
1: 谁做的？
0: 他呗。哎呀，
1: 就二十斤面粉，有烙饼，有疙瘩汤的，几顿这就吃没了。你这胃不好，留着慢慢吃多好啊。
2: 我吃米饭。
1: 哎呀，你看我。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的胃特别好，我爱吃米饭，昨天晚上的，再不吃就坏了。
1: 来，韭菜吃。韭菜
2: 我这里边有周荣腌的大头菜，切成丝儿，加点葱花，再加点猪油一蒸，特别好吃。
1: 穿多大码的鞋你？
0: 38。
1: 不是问你。
2: 我43。
1: 43。我带的胶鞋44的，给你一双。算了，都给你吧。林坤在家不缺这个。
2: 谢谢。
0: 爸，
1: 嗯，
0: 你这回来能住几天呀？
1: 明天走。
0: 明天就走？这也太着急了。
1: 一块儿呗。你看看，你们学校放寒假，你也没事儿。小峰请个假，你妈呀。想你想的要命啊。
3: 华山到公社下来指示，要求各村春节期间对地府反怀右分子加强监督，只让老老实实，不让乱说乱动，听懂没得？
4: 明白。
3: 坐到嘛。赵老师啊，家头来客人了吧？哎，你坐哈。哎，我家个幺儿子啊，皮得很，肯定给周老师添了不少麻烦。我要婆娘跟我说，让周老师过年一定去我家坐一下，给你做好吃的。俺们你们先吃哈，我就先回去了，

0: 这怎么回事？他这么对我，也是奉命行事。爸，您这也看见了，华城春节不能回去，有件事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地富反坏右，华城属于反。
1: 反革命，我不认为自己是反革命。这个帽子是有些人非要给我扣到头上的，我一直在申诉。哼哼哼，这个人还不错，啊，对你们呢，还能区别对待呢。
0: 我也不认为他是反革命。爸，您觉得呢？我哥说了，他是属于非常时期、非常遭遇，跟郝冬梅他爸一样。华城大学的时候就是党员了。华城，你放心，我一定替你跟我妈说明白。我妈这人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她比很多有文化的人明事理。爸，你也得帮着我说啊！你这亲眼看见了，你觉得他是反革命吗？
1: 那怎么的？就留他一个人在这过年吗？
0: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我没关系，习惯了。周荣没有来之前，我一直是一个人。再说现在的政策，对我们这些人比过去好多了。那倒是。他现在每月工资有20呢，比我还多，我才18。 我们俩加在一起有38，这吃饭啥的，吃菜呀都不用花钱，随便种点就够。经济上我们俩算是富裕的，我们俩一直想着给家里寄钱。爸，您没发话，我妈肯定不能收啊。

0: 我陪你们在这过年。
1: 太好了。可是妈他们怎么办啊？
0: 你哥还有郝冬梅今年都回去，家里头还有炳坤呢。
1: 我妈他们都想你啊。
0: 更想你。爸刚才仔细考虑了，在各方面都照顾不到的情况下这么做这是最合理的，你妈不会有意见的，放心。

你看你啊，该你说话的时候，你大男人为这点事儿哭，你可真行。啊，华成他自幼丧母，少年丧父，一直跟着舅舅舅妈，他舅妈对他特别不好，上大学之后就没回过那个家。你要是认可了他，就等于咱家收留了一个孤儿。对华成来说，就等于有了一个家。 有爸有妈的家。

0: 你打我吧，为什么呀？因为我哲荣离开你们二老，跑到这么远，你们心里不恨我吗？爸，我姐去贵州是为了一个叫冯化成的北京诗人。
1: 我姐喜欢他的诗，初二的时候通过编辑部给他写了信，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好上了。冯化成在贵州乡下，我妈听说这事后眼睛都哭坏了。
2: 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跟冯化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爸，秉坤来信让我做你的工作。 说他和妈都很想念周荣，周荣擅自去贵州这件事全然不考虑全家人感受，做得很不对。至少是考虑不周。不过，列宁同志教导我们说，年轻人犯了错误，上帝都会原谅。
4: 都到这个时候了，各位工人师傅应该都饿了，我下去放放他算了。路上看到那花，周荣喜欢花。
5: 不好摘，在峭壁的石头缝里。
6: 爸，你们香吧，这是我们贵州的野花。
5: 爸，您打吧，解解恨。起来，起来吧。嘿嘿，我呀，打过不少人，年轻的时候啊。 那也是出了名的好打架的，还能打。那个时候最佩服的都是水浒里的绿林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但是说实话，我打过的人，这都不是什么好鸟。所以说，这我这个手啊，不当好人。小凤啊，你觉得你自己？
6: 是不是好人呢？
5: 我认为我自己不是反革命分子。政治这些东西啊，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搞不清楚，我管不了那个事儿，我没这个能力，我不管。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周家祖训，做人呢，德行，这是第一的，明白了？
6: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好人。
5: 是好人，你还跪着干嘛呀？是好人，我能打你吗？
6: 你还不赶快起来！快起来吧！行了行了，哎，
5: 爸，嗯，那不能他自己觉得，您觉得呢？我见小芳第一眼，我就认为他不是个坏人。
6: 第一眼？什么时候啊？
5: 他拿着花进来的时候。哎呀，这是咱们俩的秘密，不告诉他，啊。
6: 爸只告诉你，在见到你之前，爸就先见到了小峰，而且真是从我这心里认可了你。
4: 太好了，爸认可，就等于全家都认可了。嗯，爸，在这个世界上。 家人的认可最重要。

0: 我冯华成有朝一日翻身，一定会报答你和全家。如果没有机会，下世报答。来，起来。
1: 小峰啊，不说这些话，只要你跟周荣，你们两个能好好过日子，
0: 咱们就什么都好了。
1: 这个你放心，周荣是我的一切。
2: 有你这句话就好了。吃饭吧。东西我都给他们留下了，包括那只小黄狗，小荣给他起名叫默默。走前我跟他们说，一定要好好养着它，绝不允许杀了吃肉。他们说怎么可能呢？还说。 等孩子生下来，可以让他跟孩子作伴。你刚才说啥意思？吴姐怀孕了。
1: 几周了？那上面
2: 没写啊。
1: 你爸这个老糊涂，也不问清楚啥时候生。你得给姐写封信哈，你问问他啥时候生，你得让他回来。那个冯华成回不回来就算了，他必须回来生，他身边。

0: 没有人伺候她月子，妈得在呀。
1: 着啥急啊？这事里边，我爸其实都就阐述的很明白嘛，对吧？我姐现在这过得不错，人家在那边，精神上充足，情感上甜蜜，经济上还富裕，一个月三十八块钱买菜那都不用花钱，但至少这比我强吧？强不一点半点。
0: 咋了？妈是缺你吃，缺你穿了。
1: 啊，吃穿这有啥用？
0: 哎呀，那你还想咋的？妈年轻的时候想吃一顿饱饭，那也是相当不容易啊。
1: 我知道，那时候就想，这要能吃饱该有多好。等吃饱了又想，哎呦，那能吃好该有多好？等吃饱吃好都解决了又想了，这有啥用？这不猪的理想吗？
0: 屁话！
1: 我是说我没理想没追求。你说妈，我这一天，你说这上班干活干活挣钱挣完钱吃饭，就啥意思啊？
0: 现在知道没意思了，早干啥去了？
1: 啥早干啥呀？
0: 那春燕多好的姑娘，
1: 不是，那你要喜欢她，我现在就把她追回来。
0: 你搁你这瞎说啥呀？妈是说呀，你现在你哥也结婚了，你姐还怀孕了，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不想想，你还让妈操心呐？

0: 郑瑞坤，你的电话。
1: 我。
2: 哎啊，正上着班呢，谁又给他打电话？
1: 我觉得处对象。
3: 不能，有对象这么大事能跟咱说？不能。
4: 郑娟要生孩子了，人已经在医院了，现在人家只认你呀。你能不能请假过来一趟市中心医院？
0: 哎哎，邱书记，邱书记，
5: 周炳坤呢？
0: 接电话去了。
5: 走多半天了？
0: 刚去。
5: 我是来跟你们告别的，马上就走。组织上调我去制糖厂，那个厂的生产效益始终搞不上去。
0: 曲书记去哪里？哪里就有生产力。
5: 用不着你给我戴高帽。我现在走是有遗憾的。我走了之后，小厂就交给你们了，也帮我照顾好他。走了，你们都给我好好干。
0: 我心里挺难受的。
1: 我也是。徐老太太人挺好，
0: 对咱们也好。
4: 一会儿要是问起我们三个人跟他的关系，你得一口咬定啊。
6: 我是大哥，
4: 他是二哥，你是丈夫。
1: 为啥我是丈夫？
4: 我跟他看上去不一定像坏人，但是你一眼看上去就像好人。你面相好，相由心生，他的命已经够苦了，他下一个丈夫一定得是个好人。
7: 胖小子，母子健康。你们谁是爸爸？
4: 他。
8: 你的孩子你接着呀。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好像是这
1: 儿。啊，
2: 我这
1: 像像，
3: 不是吧？
1: 像，
2: 你感觉
0: 不就过从这过去的吗？
1: 像
3: 不好像不是，
2: 我觉得就是。
0: 问
2: 那边有人，你去问一下。
3: 问啥呀？那穿军装有枪咋整啊？
1: 有枪能咋能崩你啊？
4: 完犊子！
0: 问问咋的？
5: 慢走啊，
6: 曲书记，留步。
5: 谢谢了，好，再见。
7: 再见啊，曲书记。
3: 曲书记
0: ，
5: 呀！
6: 曲书记，
5: 老马，看谁来了？
8: 哦，是你们几个小鬼啊？
0: 马老师，
8: 来，快进来。
9: 老马，
8: 我先招待客人。进来啊，进来。
0: 老马，
5: 哎呀，快进屋吧。
1: 不，里边人多不合适吧？我们就是想你了。你说你走的时候，我们也没跟你好好告别一下。哎呀，
5: 老马，这不是官复原职了吗？他们就是这样，人在台上，门庭若市；人下台了，门可罗雀。我们都习惯了，但是你们跟他们不一样。你们几个想我了是吗？
1: 是。
5: 这快把车停了，进屋吧。停车。哎，对了，省广播电台开办了英语讲座，到时候你们都跟着学啊。年轻的时候就得多学点东西。快进来。
1: 走。
3: 哎，你说这咱们空手来的，拿东西走不就好了吗？
1: 你这这么想呗，就。老太太给咱这福利，是吧？咱厂子要发福利了，咱也分给其他人了。
3: 你这么想，区区的几斤糖，还抵不过老马的一条腿吗？
10: 老马亲口说的，要没有炳坤，他那条腿就保不住了。那
1: 听你这意思，你是照顾光了呗？
10: 对，我就是这么个领情的人。
1: 哎，你要真领情，你把红糖给我。
10: 哎，这个可是我俩大老远陪你来的报酬啊。
1: 那我拿白糖换。
10: 白糖换啊？哎，那行啊。
3: 我这白糖给我爸妈，红糖留着给春燕坐月子，挺好。
1: 读腾啥呢？也没白糖了，没法换了。
3: 嗯，
1: 哎，春燕啥时候生？
10: 你算呢？初三那天晚上，他钻的春燕被窝嘛。
3: 哎，坤儿，干啥呀？你家就你和我婶儿，你要这么多红糖干啥呀？白糖多好。
1: 啊，我姐怀孕了。
3: 嗯，怀孕了
1: 啊？
10: 不是，啥时候怀孕的？
1: 啥都告诉你啊。
11: 哎呦嘿，回家喽！回家。
1: 大娘。
11: 啊，
12: 炳坤哥，
11: 你怎么在这儿啊？来，那个啥，吃冰棍。奶油的，
1: 不用大娘。
11: 哎呦，不吃也化了，最后一根了。
1: 不用大娘，真不用。啊、咋的，光明？你这跟妈去卖冰棍去了？
11: 他去听电影去了，
12: 人家检票的看他眼睛看不见，可怜他没要票。
1: 咋样？电影有意思吗？
12: 太有意思了，真想看见，也想看见你，炳坤哥。
1: 大娘，
11: 嗯，
1: 我能不能去看看郑娟？我主要也是想看看孩子，就不知道他愿不愿意。
11: 哎呀，你说你怎么到今天才说这句话呀？他盼着呢。

0: 之前还想打掉他呢，生下来看第一眼就老喜欢了，好看吗？
1: 像你，
0: 好看吗？
1: 像你肯定好看啊。
0: 你坐，我给你倒点茶。之前发了茶叶票，从来也没有买过茶，不是换了粮票就是给卖了。

0: 我那个来给你送两斤红糖，这个是有钱也弄不到的好东西，你舍得给我们？我们留一包吧。
1: 不用，我跟我妈就俩人，而且用不上。你这刚生完，
0: 你为啥不来看我？
1: 我就想来了，想来为啥不来？怕你不愿意呗。你是我的贵人，我为啥不愿意？水自流和骆士斌给我送钱，那是有原因的。当然了。 他们可以这么做，也可以不这么做。他们这么做了，说明他们还没有坏透。

0: 你不一样，你是好人。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 不知道。
0: 你知道？
1: 我不知道。
0: 你知道？
1: 行，我知道。
0: 你处对象了吗？那你想过女人吗？
1: 不知道。
0: 你咋啥也不知道？你自己想没想过？你不知道？
1: 行，那我知道。
0: 那咱就往实了说，你想的女人啥样的？
1: 就你这样的。不是你这样，那种别的女人就是你。真的，我这一年来，我唯一的，我天天想的，就是你。行吧，现在你明白了，我不是你啥贵人，我也没你想的那么好。我对你好是因为你老让我想着你，我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我想忘我也忘不掉，我就想你，就是你。

0: 永远老想你。老话说，人想人想死人，男人想女人是这样，女人想男人也是这样。我以前不这样，后来对你才这样。这个想的滋味儿可真折磨人。你干啥呀？这没啥好害臊的，都承认了，比憋在心里强，对吧？
1: 不知道。
0: 你知道啥？

0: 咋的了？怕我粘着你啊？我不会的，你放心吧。你以后想我了，就给我妈递个纸条，你就写上你哪天来，啥时候来，我就在家一心一意等你。我妈他们啥也不知道，她不识字儿，我弟看不见，他们知道也不怕。他们不会嫌弃我的，也不会觉得你是个坏人。等啥时候你处对象了，你就不来就完了。你要结婚了，就把我忘了。咱俩就这么说好了，行不？
1: 那你要想我呢？
0: 别管我。

0: 光明，我跟你姐写了封信，你帮我带给她吧。光明，如果我要跟你姐在一起了，你愿意吗？我的意思是，我要跟你姐就结婚了。 只当两口子，你愿意吗？你干啥去？
1: 我回家送信去。
0: 你看那样呗。

0: 那个孙悟空，你的意思我可以跟我说吗？你先让我把话说。
1: 你说你呢？
0: 我和我弟不是我妈生的，是捡的。还有，我儿子不是杜世强的，是陆世斌。
2: 杜志强喜欢的不是我，
0: 他跟我结婚是为了掩人耳目。我不知道，他们合伙瞒着我。有一次，在杜志强家，
2: 趁着他和水自流喝醉了，
0: 陆世斌一次弄断了我一根肋骨，这些事情我妈不知道，知道她会受不了的。

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会坏了你的心情，但是我又想，这些事儿我瞒谁也不能瞒着你。如果你知道了还是会想我，那就是咱俩的缘分。如果不能，那就证明我现在跟你说是对的。如果以后你连帮我们都不愿意，你女儿是我妈我弟的恩人，你们会一辈子把你放在心里。我妈老讲，跟你有恩的人，你要一心一意的对她好。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跟哪俩呀？
4: 好奇啊，
3: 我感觉他有对象，想看看。
4: 不像对象的事儿，
3: 就不像好事儿，
4: 不像。
3: 他俩干啥的？
5: 你不认识？
3: 认识就不问你了。
5: 以后我的事儿你不用管。
3: 为啥？就为那些谁也说不明白的狗屁事儿，行了吗？
6: 混蛋呢你！
7: 你干啥呀你？啊！你干啥呀你？
3: 别管他，谁不要管他！哎呀，不像话了你！哪有正经小伙子去找寡妇搞对象的？谁给你牵线搭桥？他也是混蛋。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7: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

0: 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云。
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0: 真遇到事儿了，他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从治污水到新庭院，和美乡村建设正稳步实现从一处美到一片美，从环境美到生活美的系统性跃升；
1: 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柔性化解矛盾与萌芽，让各族居民在互助中收获归属感与认同感；
0: 党外院士专家与留学人员国情考察服务团来宁，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1: 宁夏以避暑加赛事加康养为主线，多元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在宁夏，从治污水的人居环境革命到新庭院的特色业态升级，和美乡村正

0: 稳步实现从一处美到一片美，从环境美到生活美的系统性跃升。塞上江南和美乡村的生动画卷正在田野阡陌间徐徐展开。
1: 走进贺兰县立岗镇新光村六社八社，家家户户都用上了干净整洁的标准化卫生间。交错的污水管网顺着村道延伸入户，常态化清理运维机制让困扰村民多年的污水乱泼、旱厕刺鼻的老大难问题彻底化解。
2: 这还改车的，俺们家已经改了有4年了，挺好的。最重要的是这个就是专门是有人来拉。
1: 贺兰县全域推进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动，对于金桂镇雄英村来说，改变的不只是村容村貌，更在潜移默化中重塑了村民的生活习惯，让污水乱排的陋习得到根治。
3: 金桂镇实现了12个村村村有污水管网覆盖，同时我们扎实推进户改厕与污水改造有效衔接，全镇卫生厕所覆盖率达到了93%，村庄生活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
1: 乡村美不美，既要生态宜居的外在颜值，也要富民增收的内在底气。走进隆德县沙塘镇樟树村，村民靳海波老两口打理的小园子，时令蔬菜和特色水果到了生长旺季，在销售增收的同时，不忘邻里亲朋共享丰收的喜悦。
4: 眼睛种上的龙年的粮食的，种了一点菜，过元，成熟的时候吃不完的可以周边的人吃一点，还可以拿到街上卖上一点，变上一点钱。
1: 错落有致、一步一景的庭院经济，不仅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土地资源，更实现了庭院经济产业与人居环境改善的双向共赢。
5: 今年全村共发展庭院经济4500户155户，村民们利用房前屋后空地，主要种植黄瓜、辣椒、西红柿、茄子等家常蔬菜和苹果、杏子等水果，既鼓励了田呆子又美了村庄环境。目前这些庭院蔬菜已陆续上市，预计户均增收将超过1000元以上。
1: 如今推窗见绿，起步闻香，整洁优美的村居环境与蓬勃生长的乡村产业双向赋能，让和美乡村建设的愿景变为实实在在的现实。截至2025年底，全区已建成和美乡村样板村300多个，全国文明村镇达到84个。到2026年7月，银川市已建成41个自治区级塞上江南和美乡村样板村，全域提质的建设格局基本成型。在宁夏，和美乡村的答案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生态底色，更是家家有产业、户户能增收的发展底气。越来越多的村庄将生态宜居的颜值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的产值，绘就出一幅塞上江南独有的和美乡村新图景。
6: 社区邻里隔阂如何打破？手足互助之情怎样建立？银川长城花园社区居民从各过各的走向有事一起议，从物理共居走向心灵互嵌，他们做对了什么？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探寻社区治理网络背后藏着怎样的互嵌密码。
7: 喂，你好，这里是长城花园社区。
1: 一个电话就是一声哨响，在长城花园社区，这座居住着回、汉、满、蒙、藏等6个民族的1.8万余人的微型城市里，这样的紧急出动已是常态。19个居民小区，人员结构复杂，小区分布分散，治理难度可想而知。如何将服务的触角精准延伸到每一户？长城花园社区摸索出的第一把钥匙是把党组织建在网格上。
8: 在小区里面生活，可能我们党员更能第一时间了解看情况，及时跟我们的党小组去反馈，那小组跟支部又反馈，那支部又跟我们党委反馈，我们及时跟网关又去对接。
1: 长城花园社区有一套严密的党建网格体系，社区党委、12个党支部、36个楼栋党小组、360个党员中心户的垂直架构，将党组织的神经末梢延伸至每家每户。不仅如此，社区还通过云端网格实现微服务。
9: 你看，我们有520个网格群，只要居民反映问题，我们就能及时关注到。网格员就会及时出面的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一时间解决我们居民的急难愁盼。
1: 前不久，有居民在群里反映了管道维修迟

0: 社批引发的一件烦心事，网格员社区干部看到诉求后及时响应，现场协调，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这样的情形已成为社区服务居民的常态。
1: 在网格群里面说了，当天下午就到我们现场去调研，第二天这个事情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0: 在长城花园社区，幸福的打开方式还有很多种。社区食堂里一顿热乎的饭菜，活动室里一曲欢快的歌舞，还有抱抱团里一个温暖的拥抱。社区依托老党员成立了23个社会组织，这些民生服务桥、情感赋能站，以柔性力量化解矛盾与萌芽，凝聚共识与日常，让各族居民在互助中收获归属感与认同感。
2: 十几年了，我在这儿生活的特别舒心，人都羡慕我了，说是你回去不做饭，我是有食堂，去唱歌跳舞、写字、写字、书法，精神上的和物质方面的都做到了。
3: 职业总关情嘛，我们把就是每一件小事都干好。其实我们最终的理念就是以我们党为中心，然后呢，我们各族人民其乐融融，共同大家呢生活的越来越幸福。
4: 8月10号，中央统战部组织党外院士专家与留学人员国情考察服务团来宁开展考察服务活动。
5: 我现在是在国能宁夏煤业公司，今天呢，这里迎来了一个智囊团，他们不看展板，不讲套话，只为解决问题。我们期待在这场交流研讨中，技术与产业的深度对接，能为宁夏煤化工的绿色低碳发展带来更多突破与可能。
6: 因为咱们宁夏可能光能也比较丰富啊，光热除异味，包括最近开发的一些就是利用这种跨介质啊，从水到气啊，多介质的这种异味的治理啊，这块我们有一些技术，后边可以深度交流。
0: 怎样实现减碳、降污与增效的协同推进？党外院士专家现场把脉，就我区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及源头减碳、生产过程降碳、末端固碳、污染治理等方面进行技术指导。现场观点交锋不断，讨论气氛热烈而务实。
7: 了解到你们这个煤化工的这个进展做得这么大的规模，这个实际上呢，要想进一步的发挥它的优势，就是核心还就是我们，比方说这个煤的这个间接转化，是我们真正的走向这个煤化工走向高端绿色这个关键。
6: 可以在这里头加大科研方面的投入啊，然后组织队伍，真正的是搞接榜挂帅，看一看是不是可以共同的开展一些技术的攻关啊，包括中试的验证啊等等。
0: 活动期间，来自能源化工、新材料、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的29位专家学者，奔赴宁夏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开展对接交流服务，触摸宁夏发展的真实脉动。在宁夏大学，一场绿色燃料和未来能源的学术科普报告，为科研人员带来一场思想盛宴。
8: 那么现在能源发电处理呢，有不同的方法，比如说你可以用 CCS 的方法把它这个掩埋掉，还有一种呢，就是用我们现在有的绿电，同时呢，可能未来也跟这个可再生能源的绿电的效纳会连在一起。
0: 在为期6天的活动中，专家学者们还将继续深入考察宁夏在闽宁协作、产业发展、生态治理、民族团结等方面的最新探索和实践成果，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9: 连日来，新华社多篇报道聚焦宁夏，从闽宁协作带领西海固告别贫瘠，奔向共同富裕，到彭阳农民诗人扎根乡土以诗寄情，再到17运实景开幕式引爆银川文旅热度。报道分别从乡村振兴、乡土文化、城市发展角度，展现新时代宁夏蓬勃向上的发展风貌。
0: 8月8号，新华社刊发《从一捆发菜到万家发财，山海同心铺就振兴路》，报道昔日西海固百姓依靠发菜谋生，如今通过移民搬迁、产业援建、修建水利等举措，发展产业，改善民生。宁夏西海固实现全面脱贫，彻底摆脱贫困标签，依靠山海协作，走向万家致富、乡村振兴的崭新道路。8月9号，新华社报道，一场开幕式让塞上湖城彻底出圈。银川借助17运开幕式火爆出圈，实景舞台尽显塞上风光。 2万多张门票

0: 十分钟约满，实景演出展现宁夏发展与民族团结风貌，带动本地文旅热度飙升，让塞上湖城收获广泛关注。8月10号，新华社刊发访谈文章《为生活写注脚的人》，聚焦宁夏彭阳农民诗人曹冰，扎根黄土梯田，用诗句书写乡土生活。他是西海固普通劳动者提笔记录人生的缩影，这些乡土创作者以质朴文字描摹生活百态，成为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鲜活写照。
1: 暑假期间，宁夏各地不断丰富旅游消费场景，以避暑加赛事加康养为主线，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这个夏天走进自然避暑纳凉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在固原市，18摄氏度的夏天，文旅 IP 持续升温，越来越多游客告别走马观花的短途游览，选择驻留山野沉浸式旅居。蓬勃兴起的民宿经济不仅带来了人气，更激活了乡村经济的一池春水。
2: 这里呢非常的凉快，不管是这里的人文地貌，还是这里的美食，都是值得人前往。
3: 小红书上看到类似于民宿的地方，然后云雾缭绕的，就感觉很有仙气。
0: 这个夏天跟着赛事去旅游，为亲子游提供了新选择。在石嘴山沙湖旅游景区，不久前举办的“悦享沙水间平罗加速度 ”2026 中国家庭户外运动挑战赛，吸引2000多名参赛选手参加。选手们以家庭为单位，在运动闯关、休闲徒步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沙湖独特的生态之美与人文魅力。
4: 感觉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兴奋啊！今天呢，刚好这个天气很好，雨过天晴啊，我们沙湖别有一番风味。
0: 眼下正是枸杞采摘季，中卫市推出枸杞全天康养体验之旅，500余名游客先后走进枸杞基地、枸杞中医康养文化中心等地，沉浸式体验杞香枸杞康养、非遗民俗与生态田园风光。
5: 今天来到这个枸杞园，采的是新鲜的，又大又甜，又好吃。
6: 行情研判难，交易窗口抓不准，电价风险难对冲，是大量用电企业面临的行业痛点。在宁夏，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度赋能传统电力交易领域，破解企业用电成本管控难题，助力企业降本增效，高质量发展。
7: 宁夏碳谷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年用电量稳定在 1.2 亿度的高载能制造企业，电力是支撑每一道生产工序的核心要素。2025年底，企业与北京若木新能配售电有限公司达成合作，仅半年就省下近100万元用电成本。
8: 以现在我们这边的吨耗的话，大概一个月能省个15-16万块钱，所以说是给我们的公司也是一种赋能和助力。
7: 这份亮眼的降本成绩单背后，是 AI 技术与电力市场化交易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走进北京若木新能的运营中心，一套基于 AI 智能体搭建的自主化电力交易系统，正在为用电行业提供可落地的系统化解决方案。
9: 我们现在可以得到 AI 智能体根据数据分析后得出的宁夏电力市场未来3天的电力价格，企业根据预测的价格通过合约手段提前去锁定电价，从而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用电成本风险。
7: 依托智能算力的支撑，彻底改变了传统交易模式中依赖人工经验决策的局限。目前，北京若木新能已经构建起覆盖交易策略定制、数据建模分析、全流程风险防控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为不同行业、不同用电规模的企业提供定制化的管家式精细电力交易服务。最新运营数据显示，与2026年一季度宁夏全区数电公司零售侧平均结算均价相比，该公司已累计为代理用户节省电费约750万元。AI 赋能电力交易的规模化降本效应正在持续释放。
10: 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 AI 算力、智能体、世界模型，从优化电力交易、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提高核心工艺反应收率三个方面，更好地为咱们电力用户、新能源发电企业、储能企业 AI 赋能。
0: 8月10号傍晚，中卫沙坡头区长乐镇突降短时强降雨，先后20名群众被困。 宁夏应急管理厅闻讯而动，联合消防、电力等部门和中卫市沙坡头区紧急救援，最终20人全部脱险。高效救援值得点赞，更给我们提了个醒：汛期避险关键在快，核心在知。遇到山洪内涝，这四条要记牢：一、熟悉路线，平时记好村里的转移路线和安置点，听到预警马上撤；二、果断撤离，往高处跑，别惦记财物，来不及转移就上屋顶大树高处暂避；三、涉水探路，非要涉水的话，用木棍探路慢慢走，小心掉进无盖井，远离电线杆，防触电；四、被困求救，白天灰亮色衣服，晚上用手电闪光，手机有信号就报清位置和人数，保持体力等救援，千万别贸然下水。8月10号，星光闪耀，听见宁夏，高质量发展广电融媒体行动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工业遗址公园启动，全国30多家主流媒体记者在石嘴山实地采访，深度记录产业转型、生态修复、乡村振兴的生动故事。活动搭建对外展示窗口，多角度呈现宁夏发展成效，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11: 这次来到石嘴山市啊，看到一个工业型城市，无论在非遗传承上还是工业转型上，城市的风貌上、环境改善上，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也是希望我们能在未来的闽宁协作里面走出自己的脚步，越来越好。
12: 希望用我的镜头记录更多宁夏的风土人情，然后把它带回我们广西，让我们更多的广西或者是全国的朋友们来到宁夏，来感受我们宁夏的风光。
6: 本台连续19天跟踪报道的银川市金凤区爱依雅居15号楼噪声扰民事件已完成降噪整改，当空调外机不再轰鸣，居民终于收获了宁静。
13: 挺好的，就目前是我睡了几个晚上不穿红线，我门都晚上打开着呢。
14: 我们这个小区已经是将近2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你们给解决了，确实是这件事办得不错，非常满意。
15: 7月23日，记者初次来到爱依雅居15号楼时，距离居民楼约30米处，18台空调外机持续运转，住户不堪其扰。
16: 哎呀，一天吵得我们窗户都不敢开。
13: 我们几代人奋斗这么个房子，遇上这种事，你说糟心不？去年应该从3月份吧，只是他们投入使用就开始了，不止一年了，马上快2年了，24小时，而且那天的雨多大，才20几度，空调照开。
17: 宁夏广播电视台的记者，
15: 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空调外机的这个噪音问题，我们想请您现场过来给我们处理一下。
18: 这栋楼的这个就是相关公司负责人了，人家现在是不出面，人家一句话，人家房子是租的。
15: 经过我们一整天的协商，企业的负责人、环保和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了集团公司的现场，困扰爱依雅居居民许久的空调外挂机的噪音扰民问题，马上将会通过多方协商会去寻求解决。
19: 辖区居民提出的这个售后噪声的。
20: 既然这个业主投诉这个事情吧，那咱们肯定会带着仪器啊或者什么来测一次，到底这个投诉超没超标。
21: 那噪声污染，它是就是分2层意思，一层是什么？就是你噪声超标了，超标了，这个肯定毫无疑问，它就是污染的一种形式。第二种，即使没有超标，那你的这种没有采取隔音降噪措施的这种行为，引发了别人的投诉，干扰了人家正常生活，这个从法律层面来，它已经是污染了。
20: 除了你正常的开发的这个层面，是
19: 那我们也不做下去。
20: 应该从开始动可能到施工完，我觉得大概就是10天左右吧，应该就结束了。
15: 距离承诺的整改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但是迟迟没有动工。7月29日，我们又再次联系到了企业负责人。
20: 因为周六周天我们也紧急开的会，材料就在这儿。其实我们现在就是马上要动这个事情。这个方案如果要是达不到我们就是降噪的这个效果，有终极的这个改善方式，就把所有的空调全部移动上。效果是比较好的，但是可能这个施工周期会略微长一些。
15: 通过和企业负责人的电话沟通，我们得知企业最终敲定了一季方案。8月7日深夜，我们再次来到了现场。
22: 现在是8月7号晚上的11点钟，我们到这里已经看到了1、2层的空调现在是没有工作的状态，3、4、5层的空调已经全部挪到了底楼。
15: 截至8月10日，18台空调外机已经全部移至顶楼，困扰爱依雅居居民近2年的噪音扰民问题，终于迎来了实质性的解决，
20: 保证了现在4、5、6、3层，能够正常的一个办公。那么下面这3层的空调呢，大概今天和明天2天把它调试完毕。
15: 这件扰民事件的妥善处理，也为我们带来了清晰的基层治理启示。合规是底线，但是感受才是核心。基层治理不能为标准为数据，要始终以居民的真实体验为导向，依规办事，更要为民办事。
6: 18台空调外挂机距离居民楼不过30多米，轰鸣声让周围居民苦不堪言，可一份达标的检测报告却让投诉陷入了僵局，数值达标了， 日子却不得安宁。银川一小区的这段遭遇近日经媒体关注后，最终得到了实质性推进和解决。公安牵头，环保普法，社区搭台，企业担责，多部门联手形成协同办理的合力，让这个困扰居民一年多的噪声问题完成系统性降噪整改，并获得了小区居民的认可。回看业主一年多来的维权之路，他们的诉求并非不合理，相关部门也并非不作为，可为什么一件并不复杂的噪声投诉竟然拖延了一年多？而这次事件的破局，关键在于多个部门实现了从各管一摊到协同办理的转变。在群众急难愁盼面前，主动向前一步，拧成一股绳，啃下了这块硬骨头。涉及群众利益的事情，往往不局限于单个部门的职责边界，让群众一反应就响应，应该成为每一级部门主动担当的行动自觉。说到底，把老百姓的小事当成大事来办，这既是基层治理应有的温度，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为期两天的风物典藏悦享银川商文旅农啤酒特色产品体验活动近日在银川花博园落幕。活动期间，葡萄酒、非遗文创、特色农产品等优质资源跨界联动，设置多个主题特色展区，集中展示银川本土产业优势与塞上风物特色。同时，民族服饰租赁及简易装造服务备受游客青睐，主题歌舞、快闪巡游等文艺展演进一步烘托了夏夜氛围，丰富了游客的休闲体验。2026年中卫市体育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系列活动暨全国小篮球邀请赛8月10号在中卫市沙坡头区启动。赛事面向青少年设置 U8、U10 混合、U12 三大组别，吸引了宁夏、陕西、山西、青海、甘肃、四川、浙江代表队参赛。活动以赛事聚人气，以文体促交流，以场景促消费，全方位展现中卫开放活力的城市形象。2026年全民健身日宁夏主会场主题活动律动黄河夏日民谣音乐会近日在吴中市精彩上演，本土及周边优秀民谣歌手和乐队轮番登场，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户外音乐体验。音乐会融合文艺展演、全民健身、夜间休闲多重元素，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播全民健身理念，持续释放夜间经济潜力。彭阳县近日在古城镇黄浦村举办三千行动暨诵读红色经典、更续红色血脉、红色故事朗诵比赛，14名青少年同台竞技，深情讲述红色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
6: 2023年宁夏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启动塞上江南和美乡村建设，经过3年多的实践，乡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0: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乡野，领略乡村美、产业兴、农民富的塞上新画卷。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从10号12时至11号9时，全区经历了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最大累计降雨量和最大小时雨强均出现在西吉县偏城乡的偏城作业点，分别达到了64.5毫米和60.1毫米。此外，贺兰县临武市、石嘴山市大埔、吴中市、中卫市及固原市共有342个观测站监测到降雨量超过10毫米，107个站超过25毫米，8个站点超过50毫米。未来几天陪伴大家的天气既没有雷雨或强对流天气的打扰，气温也不会再咄咄逼人，而是温和地收敛起盛夏的锋芒，早晚时段已经能够捕捉到一丝暑气渐消的微凉。未来3天全区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气温方面，中北部大部分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普遍维持在30度上下，固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基本稳定在25度左右。最低气温方面，中北部地区不超过20度，昼夜温差开始逐渐拉大，天气开始呈现白天不燥、夜晚微凉的舒爽模式。银川晴，18到30摄氏度。石嘴山晴，15到29度。吴中晴，17到29度。固原雾转晴，14到24度。中卫晴，16到30度。宁东晴，16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思想田野播出，从蜀地灵光看西夏灵的破壁与活化。理论热评，关注西夏灵一周年，不止于数据翻倍。实践回想，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发生的深刻变化。
1: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推动文物活化利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2025年7月11号，西夏灵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年后的今天，当三星堆的青铜瑰宝跨越千里来到西夏灵，一场古蜀文明与西夏文明的深度对话就此展开。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西夏灵博物馆，一探这场跨越千里的文明邂逅。当三星堆遇上西夏灵，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又是否会带火宁夏文旅呢？西夏灵申遗成功一周年，作为宁夏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又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呢？今天我们就一探究竟。
2: 2026年7月，蜀地灵光朔方集金，蜀地与宁夏地区青铜文物展在西夏灵博物馆正式拉开帷幕。175件套、近200件文物跨越千里，从四川来到宁夏，教科书里的文物第一次集中展现在宁夏人民面前。
3: 这件青铜人头像呢，出土于三星堆遗址的8号祭祀坑。高鼻阔耳，宽额长耳，洋溢着浓郁的阳刚之美。其实当时在出土的时候，它是有彩绘的，就跟咱们兵马俑一样。
4: 是，
3: 对，因为这些颜料都是有机制嘛，就是。

0: 一出土它
1: 接触了空气、
0: 哎、对对对它就氧化了。
2: 展厅里两种审美体系形成鲜明对照，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青铜人像想象力天马行空，承载的是古蜀先民沟通天地祭祀神灵的精神信仰，而西夏本土文物则扎根西北农牧交融的生产生活，器形实用，纹饰质朴，透着塞上大地的沧桑和坚韧。天马行空与脚踏实地同框，构成了一幅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剪影。这样难得一遇的观展机会也吸引了各地游客专程奔赴西夏陵。
3: 刚还跟我说足不出户的相当于四舍五入到四川了，一举两得吧，我觉得花一份钱能看到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4: 西夏陵这些大多都是一些瓷器什么的，而这些三星堆的呢都是一些面具人像什么的。
2: 看似一场简单的文物展览，背后却是一波三折的破冰之旅。三星堆文物海内外热度持续飙升，同期国家博物馆正举办大型三星堆专题展，文物外界名额极度稀缺，想促成跨省联展难度可想而知。
1: 听说当时是三顾茅庐啊，我们先后去了三批人，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还有四川省考古研究院都去了。就我们的文物的就是展出的时间、文物展出的数量，包括具体的文物清单，还有运输方案、布展方案，都做了详细的这种沟通和洽谈，才把这个展览最后策展成功吧。
2: 这场文物展迅速成了流量入口，去年七月西夏陵全月游客刚过10万人次，而今年七月仅中下旬游客量就已突破18万，同比增幅接近80%。但这份跃升绝非仅靠三星堆的 IP 热度，它是西夏陵申遗成功1周年以来系统推进保护与活化的必然结果。
5: 在文物管护上，我们建成全天候的遗产监测预警平台，常态化开展夯土遗址病态处理，启动珍贵文物的数字化采集、金属文物的修复项目，编制气候变化防御规划、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行动计划，实现遗产从过去的抢救性保护转向预防性精细化保护。
2: 保护是根基，活化是出路。西夏陵积极践行总书记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重要论述，在科技赋能上下足功夫，通过 VR 沉浸式体验让更多游客可以看见这段历史。
6: 仿佛就是置身到这个西夏文化里，中间有好几次文物显现出来，还有点点小感动，就感觉非常的震撼。
4: 相比于在博物馆里面就是光看那些展品，这里面的这个让我离这个文物感觉距离更近了，感觉文物也是那种立体的，了解也更深刻。
2: 与此同时，景区不断创新轻量化、年轻化的文化表达，西夏月集情景式演绎、千余种特色文创、葡萄酒品鉴等新业态，消解了厚重历史与游客之间的隔阂。
7: 那我们在今年春节呢上新的西夏月集情景式演绎效果非常好，我们春节的同比人数要比同期增长了近10倍。也希望大家通过这些轻量化年轻化的方式，能够更了解西夏陵，了解西夏历史文化，了解这近200年的一个历史。
2: 一系列创新举措最终交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文旅成绩单。申遗成功1周年以来，景区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同比增长102%，春节期间游客接待量更是同比飙升931%。西夏陵用短短1年时间，完成了从学术遗产到大众记忆的华丽转身。
8: 三星堆文物来到宁夏是短期流量，更是长期文化对话。申遗成功1周年，不只是景区设施、游览体验的改变，更是宁夏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生动实践。从独守戈壁的千年王陵，到全国游客奔赴的文化地标，西夏陵的蝶变告诉我们，只要打通地域壁垒，创新表达形式，就能跳出地域局限，成为解读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鲜活窗口。
2: 西夏陵申遗成功1周年，三星。

0: 对特展带来人流翻倍，数据确实好看，但如果只盯着游客涨了多少，就把这事儿看浅了。数据是表象，而背后最根本的变化是观念换了赛道。过去我们对文化遗产骨子里是动存式思维，怕坏了就少让人碰，怕丢了就锁进柜子里，说是保护，实际上变成了隔离。遗产保住了，但和老百姓之间就隔起了一道无形的心理围墙。西贾玲这次主动把这堵墙推倒了。VR 沉浸式体验、实景演绎、NPC 互动轮番上马，这背后是观念翻转。遗产不是供起来的，而是给人看的。保护的目的不是封存成标本，而是让它进入到公共生活，与当代人产生情感连接。更深一层看，这种转变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过去管遗产盯的是土是墙，现在管的是人和遗产的关系。监测平台数字化采集，保护的不只是遗址本身，更是公众接触遗产的安全边界。立法画红线，在管住与放开之间找黄金分割点。说白了，治理逻辑正从冷冰冰的管物转向了有温度的服务人。这次三星堆特展的引进是格局上的破壁，西贾玲正从一个地方性遗址开始变成世界理解中华文明的一个新入口，让不同文化在同一空间对话，这就是西贾玲中年考最硬核的成绩单。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在发生哪些深刻变化？来看三条快讯。
1: 2026年7月11号，银川市西夏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落地实施，这是宁夏首项世界文化遗产专属地方法规，遗产区、缓冲区双层红线管控。夯土林种、陪葬墓、古代防洪遗址、周边原生地貌全部纳入保护范畴。盐池县四道古长城横亘千年，却饱受风沙雨水侵蚀。当地文物普查团队启用高精度定位、无人机航拍、遗址三维扫描、全套数字化设备，为每一处烽火台、城墙墙体建立独立三维数字档案，长城遗址实现精准档案留存。中宁县黄杨古落500多年历史沉淀，夯土民居、岩画遗存、前边民俗、蒿子面非遗资源丰厚，村民就地开工房、办农家乐，静态保护转变沉浸体验，古村落既守住了根，也闯出了乡村振兴的新路。
0: 千年文脉薪火相传，当法治的刚性、科技的精度、人文的温度交织在一起，当保护的理念从政府主导走向全民自觉，宁夏的文化遗产便不只是历史的遗存，而是流淌在当下、指向未来的文化河流。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理想宁夏》，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9: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0: 咱们离婚吧。
11: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啊？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9: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1: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她为啥叫家人呢？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 不但有利于促

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在喀什，音乐就像是生活的一部分，无处不在。走在大街上，空气里都飘荡着音符。不管是在古城墙下，还是在热闹的市集，又或者是悠闲的茶馆里，音乐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它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更是一种态度，一种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1: 这个可以啊，多少钱一个？
2: 这个还给你85块。这都是山东的牛皮做的，还有各种花纹，你看一下。这是阿凡提的。
1: 这个。
2: 敲的错，敲边是高音，中间是低音，这样敲一下。
0: 玉素普在喀什古城旁经营着一家手工艺纪念品店。近些年，随着喀什旅游热力值持续拉满，来他家店铺光顾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在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中，最为畅销的还属这些各式各样的民族乐器。
2: 这个花纹你看，每一个都是一个镶雕刻完以后镶嵌的花纹。
1: 对，好像这个一定价值不菲。
2: 对，这个乐器寄到上海，有一顾客他没了，我给他寄到上海去。这个乐器是寄到那个广东的，这是有个比较多。我们的会头客也很多，我们还有网络上也卖，比如说微信里面、抖音里面，我们的老客户都有。
0: 大量的线上和线下订单让玉素普忙得不亦乐乎。面对大量的市场需求，玉素普决定抓紧备货。他要去拜访一位老朋友。从喀什市驱车只需半个小时，便可来到远近闻名的乐器村托万克吴库萨克村。这里的人们用木料雕琢岁月，用琴弦编织时光。150多年间，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掌握着制作民族乐器的技艺。这位老人正是玉素普经常拜访的老朋友，当地德高望重的民族乐器制作大师热赫曼·阿卜杜拉。玉素普店里的乐器绝大部分都出自这里，来自大师之手。

0: İngilizce falan yok mu?
1: Bakayım mı bir tırıp azalıp mı?
0: Kaynak. Şimdi biz terpetten çıkan çoğda ben de çırağı çıkıyorum. Çırağı dikkat etsin onu da.
2: 在每一次制作过程中，这样的叮嘱都无处不在。这是一位工匠对乐器的深厚情感，在他看来，只有不断追求完美，才能让这门古老的手艺在新一代匠人手中得到延续。
1: 这是土塔，这是花纹的，这是装饰，这个黑色，这是牦牛角。这个白色的是牛骨头，这是牛的这个腿骨，这个是一个这个拼出来的样子。这个是牛骨头的好看的，声音好漂亮。这个是100年的，这个是200年的。我爸爸的爷爷做的，有。
2: 像这样一把纯手工制作的乐器。在市场上至少可以卖到8000多元。现在像这样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为了提高效率，父子俩开始分工。老人家做出雏形来，再由儿子装饰。一把琴的周期也从以前的1个月左右缩短到现在的10来天。
0: 当然要是的现在教学，

0: Azıraq kemçilikləmə bağımdı. Nədə çıxdı bu da. Hazır mənə uyalığı olan kənə əvaz doldumdum. Dağa işləyə gəlib sızıq tutdum.
1: 葡萄藤下，时光静静流淌，古老的记忆在指尖被精心的演绎，独特的非遗记忆和音乐表达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代际间传递和发扬。坚持用最好的材料，坚持传统的工艺，坚持一个标准，这是热赫曼·阿卜杜拉一生的倔强。然而几经挣扎后，他也悄悄地做出过改变，打破乐器制作技艺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的传统，最先在村子里开办了传承班，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到这门手艺并把它传承下去。迄今为止，热赫曼老人已经培养了50多名徒弟，这些徒弟们不仅通过制作乐器实现了梦想，也让乐器制作成为更多人改变生活的力量。村子也因此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0: 快呢，就跟着我来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啊，现在呢，我就考一考大家啊，由两个 A 选组成的这个乐器的名字叫做什么？
1: 督塔。
0: 为什么叫做督塔？大家知道吗？不知道是吧？那么其中的督就是二的意思，塔尔应该知道是琴弦的意思。那么督塔的意思呢，就是什么？二弦琴。
2: 随着乐器村被评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热泽伊·艾尔肯幸运地成为了这里的一名讲解员。从小在乐器村长大的他，对这里的每一种乐器都了如指掌。大学毕业后，带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回到这里，现在每天他都会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游客，向他们介绍乐器村的历史和乐器的制作工艺。
0: 2012年开始举办的首届民族乐器博览会上，获得了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这个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我希望呢，通过我的日常的这个讲解，想让把我们的这个舒肤县的旅游带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们新疆喀什舒肤县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非常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一个地方值得大家去来看一看。
2: 在这片音乐宝地上，从悠扬的督塔尔到激昂的热瓦普，从细腻的萨塔尔到深沉的达芙，每一件乐器都是时光的见证者，讲述着关于坚守和传承的匠心故事。如今沉浸在美好旋律中的村庄，自信而开放，多元而充满活力。一条关于非遗的创新之路，正在让这里声韵悠长，生机勃勃。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

宣纸分生熟，生宣吸水一阴，熟宣却能锁墨留风。生宣变熟宣，关键在这焦矾水的配比，可不是单靠矾粉就行，焦矾水是明矾配焦水，靠它刷在生宣表面渗透固化，才能形成防水层，降低吸水性。寻常是三矾七焦的底子，还得跟着季节变，夏天潮就四矾六焦增些收敛力，冬天干就二矾八焦保些柔韧性，连纸张质地都得考量，厚纸要稍浓些才透得匀，焦多了则纸发黏墨色发灰，矾多了则纸翠易裂笔触滞涩。

0: 放这儿。
1: 哦。嘿嘿
2: 刷的时候得横着单向走，可不能来回扫，免得伤了纸纤维。这次定成。
3: 成了！哇，
4: 触感细腻柔韧，比当年师傅造的熟宣还要顺滑几分。

0: 七连时脚跟要稳，起身时顺时代力。
1: 又成了，今天真是双喜临门。阿四去哪儿了？刚才还在这儿喊的最响。
2: 阿四，哪儿去了？阿四，你怎么在这儿？阿四，小芳姑娘的回信来了。
3: 我回了，可我不识字，你念给我听。
0: 小芳姑娘写的是：“我愿是流云，我要引来霹雳击碎你的心。”
3: 他不救我就算了，他恨我咒我死啊！
0: 你这憨小子，这哪是咒你，分明是对你动了真情。小芳姑娘说自己愿是流云，意思是流云漂泊不定，本是无依无靠的模样，却偏偏要为你引来霹雳。霹雳是何等猎物？他愿豁出自己，用最烈的姿态撞进你心里，这是把满心的欢喜和勇气都捧给你了。后面还有，你若是玫瑰花丛，我愿是夜莺，我就在你四周扬起歌声。这说明小芳特别的喜欢你啊。
4: 话说这苏阿芷啊，苏家纸坊的复兴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迅猛。苏阿芷摒弃了苏老爹小儿权的旧模式，不再耗费人力物力自己晒制辽皮辽草，转而精选老手艺人的现成好料，一门心思扑在云纹熟仙的核心技艺上。从胶矾水的精准配比，到超纸技术的改良，再到火墙通纸的发明，每一道工序都打磨到极致。这般专做核心精简冗余的法子，让纸坊占地省了大半，再加上火墙烘纸技术打破了天气限制，湿纸片刻就能烘干，产能比往日翻了5倍不止。复产的云纹熟宣质地细腻柔韧，墨韵饱满不阴，价格却比早年低了20%，一经推出便供不应求，纸坊门口日日排起长队舒展。

0: 太掌柜、画师、文人，甚至远路而来的客商，都挤在院子里等着拿货。苏阿芷忙得脚不沾地，白天清点原料、安排赶工、接待络绎不绝的客人，夜里还要带着新招的十几个帮工加班，纸坊内昼夜灯火通明，对皮的砰砰声、刷胶的沙沙声、火墙柴火的噼啪声交织在一起，热闹的像是过节。刘府却是另一番光景，往日里车马不绝的门口，如今只剩两个伙计缩着脖子守着空荡的柜台。王景明一边帮着把控记忆细节，一边留意着往来人群，暗中提防着不怀好意之人。他看得明白，苏家纸坊势头越盛，就越容易引来嫉妒与暗算。
1: 没有的东西，本以为苏家撑不过一月，没想到现在反倒风生水起，兼并真是彻底泡汤。苏家纸坊已经站稳脚跟，再不动手，日后更难对付。你必须使出狠招，直接让苏家彻底消失。再敢敷衍了事，不好好卖命，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当心你的脑袋。一群废物，苏家那丫头竟然把老子生意全抢了去。
2: 东家，不是小的办事不力，实在是苏家的心智太好，遇水不化还惜墨，连江南来的画师都指名要定，不少老主顾都转去苏家了。
1: 苏家的纸好，我看是耍了旁门左道。明日夜里去苏家纸坊附近瞧瞧，记住是瞧瞧，瞧得干净点，别留下把柄。
2: 是，想得明白，我这就去办。
3: 都轻着点，别弄出声响。
4: 刘万山叔的生意就玩这种下三滥的勾当，早在三日前我就发现刘家家丁频频在纸坊附近游荡，便料到你们要耍阴招，所以我特意让帮工轮班暗守。
1: 给我上，烧了他们的料房。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佳佳，
1: 这个文件我们看过了，大哥的户籍不在家里，肯定不能算同住人。文文从念书到工作一直都住在学生宿舍，也不算实际居住人口呀。如果阿文的补偿面积不给我们，那我们只好跟拆迁办说明实际情况，剥夺阿文的补偿资格。
2: 可惜啊，之前因为阿文落户闹得不愉快，爸爸寒了心，就没再继续跟进知青落户了。要不然爸爸妈妈说不定早就迁回来了，农场里都有几户人家迁回上海了，弄堂里也有几户，这知青和知青的配偶都享受补贴政策的，给面积给钱，可惜了。
3: 佳佳，你是想说我亏欠你爸爸太多了？
2: 爷爷，你误会了，我是在跟叔叔说政策。
4: 哟，又开始说政策了。哎，佳佳，你是不是还要说哎呦请律师上法院啊？
2: 政策要是说不通，再说什么上不上法院的话。爷爷，您是户主也是承租人，整个拆迁办他就只认您一个人的签字，不管是房子还是钱，您奶奶还有叔叔婶婶还有小陆一家三口，加起来总共七口人的补贴，就算作八分之七一份，阿文单独算八分之一那份。
5: 我同意姐的分法。
4: 你闭嘴回去，有你说话的份儿吗？你要撕破脸对吧？要撕破脸就撕到底。阿文不是同住人，你又写过保证书，现在你要上法院你就上法院，我看法院怎么说。
0: 你拿官司吓唬谁了？
2: 你们谁都别想借着爷爷奶奶的名义拿走属于阿文名下的补偿，谁都别想吸阿文的血。我是写过保证书。

那就让法官来判我写的保证书有没有法律效力。一审要是不判给阿文份额，我就上诉；二审要是还不判给他，我就继续上诉。我不吓唬谁，我借钱付律师费，我卖房子付律师费，我都会打这官司。

0: 李佳，你没事吧？啊，你怎么找到我的？啊，
1: 阿文打电话到办公室，说找李佳男朋友。阿文说他惹你生气了，你不理他，他很担心你。李佳，你真没事吧？
2: 卓图南，你听我说，别打断我。都是我不好。我大四那年，我在等规划局的合同，我下定决心，如果我不能进规划局，我就要找一个上海户口的男朋友，我一定要留在上海，照顾阿文。我下定决心时，我很难过。 我贷款买房，省钱还房贷，不好过。但是我最难过的是，我看到你实际的图纸，看到咱俩在专业上的差距，那一个个的数据、线条，就像一个接一个的巴掌，告诉我为了留湖这几年，我丢了专业，我还丢了你。
0: 所以不管再难，我都不想再轻易放手了，因为只要放手，就错过了。其实你什么都没有错过，专业上，我相信你肯定能够补上，感情上。
2: 我们不是也没错过吗？阿文从小心思软，我不怨他，我打千分万。为什么？
0: 李佳，李佳，李佳。

你说的，给米粥养胃。

0: 我没想到在医院能喝到黑米粥。
1: 我都跟东北饭馆的老板说好了，让他定期给我熬，我来结账。
0: 我该怎么谢谢你？
1: 按时吃饭，

0: 厅长，去周庄的同事们赶紧回去收拾准备一下，下午就出发，别忘了带身份证啊。
1: 我辛苦了，组长，走走。

0: 你又不行，要不然就一个人去吧。
1: 无所谓，周庄我太熟了，之前就跟阮老师团队参加过对周庄的勘探与规划。要不我留下陪你吧？
0: 你留下来又得跟家里人对峙，那是奶奶故事是嘛的，到时候你又得失眠未等。还是出去转转吧，换换心情。
1: 真不能一起啊？
0: 这关键时刻装也得装出个样子，不能让全单位的人都看着我出门玩吧。哎呀，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咱们组下半年是吃上大米饭还是吃白粥，就看我这演技如何了。
1: 组长，你打算怎么演？
0: 白天在办公室里准备汇报文件，主打一个爱岗敬业，晚上到我们家蹭个晚餐。
1: 那就祝你中秋快乐。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们仍是那个样子。
0: 怎么了？
2: 周庄人太多太挤，不想待了。
0: 这哪有多挤啊？
2: 像暴雨天的轮渡站。
0: 来，快坐下。大侠，我妹特意给你做了鲜肉月饼，说必须要给你尝尝。
2: 我以为你会在她家看电视呢。
0: 两个人也是想一出是一出的。我妹说想吃糖炒栗子，两个人就去摆摊买糖炒栗子去了，估计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2: 我从中庄带了那个什么万三蹄和袜底酥，动辄肯定喜欢的。嗯，

0: 来，
1: 这不是啊？
2: 进去，进去，
1: 进去！哎，干干嘛呀？咱
2: 为啥要躲呀？
3: 哥不回来了吗？
4: 哥呢？
2: 哥不在家。
0: 嗯。
2: 哎呀，
4: 不明讲和力的趁热吃才好吃。
2: 嗯，哎呀，给你留那么多，不够你吃啊？
0: 我就吃了一个。
4: 走，咱回去了。
3: 木华，我歇一会儿不行吗？
4: 哎呀，回去吧，早点回去。
3: 好好好。
4: 哎，要不要给哥哥张纸条呀？
3: 不用，哥又不傻，东西看到就知道咱来过了。
4: 嗯。
3: 单名留着吧。
4: 嗯，走吧，走吧。
0: 所以你到底为什么回来啊？
2: 我想你了。

0: 小婷说了，两个人感情稳定，都走到一块儿了。
1: 哎，话不能乱说啊，对人家女孩子啊，名誉不好。
0: 现在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再说图南有分寸，你这个老古板就别多管了。哎，图南终于谈朋友了，我这心里面呀也轻松了。
1: 哎，这什么时候有时间让图南把人带来，咱也进去。
0: 哎，是啊，听说他们要出差，
1: 这孩子们都忙，咱也做不了他们的主。
0: 那你先出去吧，这油烟大。
1: 我出去也没什么事儿，跟你说说话也好嘛。
0: 我不爱跟你说话，一会儿添把柴，一会儿泼冷水。
1: 可我就愿意跟你说话。
0: 老了老了还贴上。
2: 哎呦，哎呀，我讲蹊跷你非得弄得人黏黏糊糊的。哎呀，我自己来，你出去。哎呀，
1: 别忘了放盐啊。
3: 等会儿我再确认一下，你要跟你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一起过年的。
4: 闹成这样还能做一桌纸团圆饭，人才啊。李家比庄家更人才。
3: 哎，咱们俩是元旦谈的恋，其实稍微有点遗憾，咱们俩不能单独庆祝一周年的哎纪念日。
5: 不仅是和我爷爷奶奶一起过节，我爸也回上海探亲，我想带你见见他。
6: 毛脚上门啊，这个四件套那是必须要有的。哎，听好啊，机关枪200发子弹，炸药包，手榴弹。嗯，
7: 好，
6: 为啥吧？机关枪呢，那就是火腿了，200发子弹，2条香烟。哎，炸药包就是蛋糕，最关键的，手榴弹，2瓶好酒是必须要有的。
7: 哎，听进去了吗？就要是话。

0: 我可告诉你啊，这要搁着头些年，你不算大龄了，你算高龄青年。这一次好好表现啊，争口气，
1: 一定行的，加油啊。
2: 还有啥尽管开口。
3: 哥，我问同事了，上门要帮忙做家务的，妈打扫全包。哎，对，你洗衣粉要不要呀？
4: 以前啊，我下乡的时候探亲机会少，不让回来，后来放宽了，有假就能回来。现在呢，佳佳、文文前后脚都在上海了，我和他妈妈退了休也能回来了。
5: 哎，佳佳妈妈在家里还好吧？
4: 好着呢，妈，东北天冷，她感冒了，要不然就回来看你和我爸了。
5: 那你要多关心她。
6: 佳佳有本事啊，还在静安寺给你们买了房子呢，是吧？嗯，
7: 佳佳读书了也歇了，还帮阿文争了个小套间。嗯
5: 嗯，佳佳，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4: 小庄。
6: 小庄，妈，你怎么又忘了？小庄。哦，
5: 小庄，嗯，小庄，你知道吗？我们佳佳的房子买在静安寺后头。啊。
7: 嗯，我当能讲啊。我的爸爸没结婚的辰光就上交了工资卡嘞。小桑，你有没有帮佳佳供房子啊？
8: 房子吃钞票啊，我养房子，他养我。
4: 对对，
9: 小桑说他姑姑也是知青。哦，
10: 对，小时候我没见过我姑姑，直到知青返程大潮过后，我才见过姑姑。嗯，
4: 来来来，欢迎小庄，来家里吃饭啊！来来，
9: 欢迎啊，大家欢迎。
11: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2: 我去，奶奶，我去。
7: 小曾，小曾，侬也去帮帮忙，那个尿布就搭在架子上，你呢去帮忙换换干净的，好吧？
10: 啊，好。
7: 佳佳哦，
4: 弟妹啊，你快吃吧啊。
7: 哎，爸爸，晶晶呢？
10: 没事，我来。哎呀，啊，洗衣机在哪儿啊？哦，
7: 李湘，小李湘。
10: 哦，好。
13: 亲亲，快
7: 点！哎，佳佳，吃饭呀！嗯，
8: 一条鱼丸嘛，清蒸红烧一三嘛。毛娇女婿上门是要吃鱼的，没有鱼就说明家里人不同意。没有鱼，红包都没有。那庄兔男上门的时候还给阿文和毛头一人一个红包呢。
14: 姐夫没有不高兴吧？可能他家也不一定有这个风俗。
8: 他是苏州人，但他也在上海生活了好几年啊。他教授好几次都跟他说，鱼端上来要岳父岳母先吃，你只能吃尾巴上那一小块，那好嘛，连鱼都没有。还有，那为什么要问我房子的事儿？那一家人为什么要让庄秃男去换尿布？
4: 佳佳，你是怪爸爸。今天爷爷奶奶、叔叔婶婶说的话、做的事。那都是在给你撑台面啊，怕小庄以后啊欺负你，你和叔叔婶婶关起门来再有矛盾，那对外还是一家人啊。
14: 姐，你自己买的房为什么不能说？
4: 对啊，那套房子做婚房蛮好的，将来一家人挤挤一起住，爸爸妈妈还能照顾你吗？
8: 我同学从国外回来，上海同学就 AA 制请他吃饭唱卡拉 OK， 我是班长，大家把钱都交给我。我去前台付的时候，庄兔男把钱给了两份，他就是想在人前给我撑台面，他很尊重我。你们要想给我撑台面就应该也尊重他。桌上没有鱼，妈打扫给他谁马上呛掉。
4: 哎，你婶婶说了，你妹夫啊那还没领证呢就把工资卡上交了。
8: 那小木还有毛头都住在爷爷奶奶家，他们上交工资卡就是上交个伙食费而已。我上学工作都比小鹿好。

1: 神神老早就高兴了，我再找个男朋友还比小木好，他巴不得我嫁不出去。上门抢着做那些家务，就是想看看毛脚有没有眼色，会不会行事。庄图南在他单位干的老好了，根本不需要这些去证明。
2: 啊，对对对对对，哎呀，小庄蛮好的。

0: 怎么了？
1: 我更想陪你。今天是我家里照顾不周。
0: 没关系，当年动辄在我家的时候，吭哧吭哧的在我手底下搬了一个星期的砖，该咋说？周年礼物。
1: 周年还有礼物？真好看，喜欢。你是不是担心我家里的经济情况呀？
0: 谁能不在乎钱呢？我妈在我小的时候就怕我吃不饱饭，天天给我打毛衣种菜。前段时间有个房地产公司想要挖我，让我做甲方顾问，是活少压力又小，工资还比现在高一倍多。
1: 嗯，
0: 但我给拒绝了。我呢只想多参与一点院里的大项目。
1: 世上无如吃饭难。
0: 钱很重要，但也没那么重要。挣钱就是为了照顾家里人的。我现在有了一个这么志同道合的女朋友，承担一点也是应该的。不过比起钱呢，我更担心咱们俩会因为金钱观而衍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1: 你这话我几个月前听肯定是不懂的。我之前就觉得一家人就应该不分彼此，但这几个月爷爷奶奶、叔叔婶婶、爸爸妈妈，甚至阿文，每个人心里都有各自的盘算。我婶婶说我是替我自己挣，说的没错。阿文有了户口，有了补偿，以后需要我帮的就少一些。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把静安区的房子卖了，买虹口区的房子。虹口区房子便宜，就不用还那么多贷了。
0: 啊，那
1: 你先别说，你听我说。我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卖静安区的房子，只是我这两年还的基本是贷款利息，本金还没还多少，现在卖很亏。二是我想从你这儿拿一两万，我按比例给你静安区房子的份额，我拿了一两万去买虹口区的房子，我想慢慢还贷。
0: 听不太懂。
1: 就是我跟你共同持有静安区的房子，我再拿你的钱去付虹口区房子的首付。虹口区房子便宜嘛，基本上公积金或者租金就能覆盖掉房贷。我爸妈来上海之前，房子租出去。我其实这么拼命的挣钱攒钱，本来是想早点付清房贷嘛，五贷一身轻。但是现在我不急了，我想慢慢还贷。
0: 刚才跟我说了这么多关于房子的事儿，说实话我还是有点没太听懂。不过我很高兴，
1: 我爸妈退休回上海之后肯定是要好好照顾他们的，我不想委屈你。钱也好其他也好，我们能不能想一个平衡点？

张图南，真喜欢你，我终于可以把你放在第一位了。

0: 超英寒假不用上班儿，我的小饭桌也不用营业。我跟超英明天的火车票，趁着过年前去广州玩玩，也看看你。图南已经在元旦见过女方家长了，他说今年会带女朋友回苏州过年。
1: 图南都见完家长了，那很快就结婚了呀！恭喜你啊，玲姐！你们这次来啊，一定要到我那个小吃店看看，虽然不大，但是东西很好吃的，很多回头客。
2: 宋莹，
0: 你说日子过得好快呀，我都快50了。
2: 嗨，谁说不是呢？
1: 我现在呀，真的是长根白头发，我都愁得要死。哎，玲姐，武峰现在老花眼，每天都得戴眼镜看东西了。哎呀，没事，玲姐。
2: 说不定明年我们就当爷爷奶奶了，谁还在乎
1: 这个呀？老就老呗。你看我跟你说这个干嘛呀？哎呀，不过我觉得咱们也应该计划一下了。
2: 哎，行了行了，你们来的时候我跟武峰去接你们。
0: 哎，好。
3: 哎，那领工好。
0: 问了，哎。
4: 对对对，拐进去，啊。嘿嘿，就这个巷子里。哎，前面这家，
3: 这。哦。
5: 欢迎光临。
1: 林姐，笑死我了！
6: 小宋，
1: 来了，累坏了吧？啊，坐了2天的火车。
4: 哎，坐坐坐，
7: 哎，放那儿就行，
8: 放这儿也好不好？
7: 宋元，看看，这是庄老师跟玲姐非要给你买的。
9: 我这看着广州人啊，喜欢金桔和富贵竹，我就入乡随俗了嘛。祝你们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1: 那么客气干嘛呀？都是自家人，坐着啊。
9: 哎，好。
4: 哎，拿点吃的，我去。坐坐坐，我去拿。
0: 劳动积极分子，谁颁发的？
7: 这可是宋莹同志的第一份荣誉。
1: 林动辄。啊。
9: 哟，
1: 来，乔英。
9: 哎。
1: 武峰，你把那个托盘拿走呀！
3: 好，好，好。
10: 老板，两份烧鸭。
1: 哎，来了，来了，快点，武峰。
4: 去，去，去。哎，
0: 宋莹。
1: 哎，
0: 跟你说件事儿
1: 啊。哦，这个呀，这个就是摆着好看招财的。
0: 那年过年，你还记得你收到了一个包着公债的红包？
1: 哎呀，记得。给的吗？
0: 那个红包是我给的，啊！我气不过安慰，本来想把这个包了公债的红包给小米的，就超英手快，这个动辄了。没想到是我吧，
1: 林工
3: 啊！
1: 这张包了公债的红包是我包的。哎呀，这么多年让阿妹背了黑锅了。哎，阿妹对不起呀、啊。哎呀，宋爷我错了。行了行了，林姐，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谁还记得这5毛1块的？快快坐快坐，你肯定记得。你都挂到纪念墙上去了，
0: 我这是为了招财呀、啊！
1: 武峰、庄老师，快过来吃东西，快，快，快，快！
9: 好好，
1: 来，林姐。
9: 哎呀，真不错！哎，我说以前呀、啊，我们都是在这个玻璃外头，今天站在玻璃里头了，
7: 感受不一样、啊。
1: 庄老师，来尝尝呀！
9: 哎，好。
1: 快尝尝啊！
0: 哪一个呀？
9: 这么多好，这吃哪个？
1: 想吃哪个吃哪个。
7: 来，柠檬茶。
9: 这个是什么？
1: 双皮奶。
9: 哦，双皮奶，
0: 嗯，好吃，
1: 好吃吧？
0: 是，
1: 嗯，来广州这么多年啊，其实我还是觉得广州没有苏州好，毕竟不是自己家嘛。但这广州人呀、啊，是真会吃，快多尝尝。嗯，明姐，嗯，你跟庄老师多待几天呀、啊，我带你们去逛逛广州的花市，小亭小厨总说的那个，还有那个什么哎什么玉宇啊，
7: 流花玉宇
1: 啊，对对对，流花玉宇，我带你们去逛去。
7: 哎，你们不知道啊，那时候图南刚来广州的时候说要去那个流花玉宇，你说啥来着？你说哎呀，那有什么好看的呀？是你说的吧？
1: 那能一样吗？林姐和庄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再说了，嗯，等你退休之后，我肯定是立马要回苏州，啥会来这
9: 儿？哎，小宋，我跟你讲啊，我这次来广州印象可不一样啊，广州。
11: 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风貌好啊，人也务实。
3: 好，
7: 你看看庄老师说话多有水平啊！你是不知道，他以前啊就喜欢逛个街呀、啊，买个衣服。现在只要往这屋里一待，满脑子想都是挣钱的事儿。
1: 林姐，你看我这两年是不是老了？我自从盘下这个店以后，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收拾我自己，那连武峰都嫌弃我了。你家呢？你老什么老呀？我才老了呢，你比我年轻多了。人家都说带孩子老，我现在带着十几个小孩呢。哪有啊？
9: 你俩都一样啊，都闲不住，都闲不住。
1: 那是，要么我们两个会成为亲家呢，亲家母。
0: 宋爷啊，你的这个发型真好看。你说我马上要见儿媳妇了，我是不是应该烫个头好一点？
1: 谁要烫了？烫！我认识一个理发店的老板，以前在香港做过的，烫头发烫得好洋气的。我请你，我请你去。哎呀，
0: 我去，我去，我去！老了我也要翘一把。
9: 那个时候你就是一个翘婆婆。
0: 我是个两轮。湖南到这个年纪了，找到对象，我跟超英都不嫌弃的，就是心里有点紧张。呀。
1: 嗯，那林动辄上门的时候你紧张了？
0: 林动辄我不紧张，他俩领证的时候我俩紧张了。哎，啊，
1: 林姐，
0: 哎呀，堵上了。
1: 我先带你去逛街，买好看的时装，最后就去烫头，烫完头发做个美容，容光焕发的回去见儿媳妇。嗯。
4: 李佳，
6: 哎哥，哎，你跟李佳姐真的不打算回苏州办婚礼啊？
4: 我们打算旅行结婚，哎，完蛋，爸妈这几年出的份子钱白瞎，
8: 俗不俗啊你？
4: 钱俗但有用啊！你知道我当年收到些啥吗？那年暑假，爸妈来上海，妈呢送了小婷三套微波炉碗筷。几床床单被罩，那样式俗不俗我就不说了。你知道爸送的啥？
8: 送的什么？
4: 几个保温杯，上面还刻着字儿，棉纺厂，劳动积极分子，苏州市优秀中学老师。还有一个东西，你就算把我吊起来打三天我都想不出来。你猜猜？
8: 猜不出来。
11: 猜不出。
4: 一摞用过的啤酒瓶盖，爸说用那个削土豆皮儿杠杠的，他还特意洗干净带给我们。我终于知道，原来有比小学生趣味数学更糟糕的礼物。原本跟小婷结婚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事儿。当天那摞啤酒瓶盖拿出来的时候，我真想悔婚了，我都。
11: 还悔婚？你悔？
4: 不悔不悔。
11: 不悔
4: 不悔不悔。大过年的，别生气了。
11: 我不想了。哎呀，我不想了，你别
4: 说。走走走，到了。哎呦，林婶
12: 儿，我跟小婷回来了。
13: 林婶儿，
14: 新年好！哎，
12: 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哎呀，
13: 新年好呀！
15: 新年好，
16: 新年好！
12: 姑娘，哎，这是你朋友
17: 啊？爸妈，我们回来了，
1: 都回来了，
18: 回来了。
19: 快快快，出来了！
8: 林叔叔，
20: 坐一坐，来。
12: 叔叔阿姨好，
1: 哎好，
12: 妈，
4: 啊，妈，
8: 这是我女朋友，
12: 啊，我叫李佳，啊，
9: 那，那，来，进屋吧，
12: 进屋吧，
1: 好，
8: 来
1: ，
21: 别
1: 费事
21: 了，
8: 您可
21: 得干了。
1: 来，
8: 我们
1: 又
8: 来了。
1: 宁宁有雨。哎呀！
12: 林姐，哎，
1: 快坐，

0: 高老师，
1: 恭喜啊！嗨，明姐，
0: 谢谢谢谢。
2: 好，来，哎，三两，
0: 哎，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来敬几杯，
4: 新年快乐！
5: 嗯，谢谢妈。
6: 李佳，今天第一次见面，阿姨给你的见面礼，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7: 谢谢阿姨。阿姨，我也有一点小心意，希望你喜欢。啊，
8: 一样的，
4: 一样的，
9: 这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4: 妈，我都不知道他给您准备礼物了，他也不知道小婷之前给您送过啥。
8: 不一样，不一样啊，儿媳妇送的不一样呀。
2: 好看，妈，
6: 谢谢，
4: 谢谢阿姨。
8: 我也有呀，真是。来，小婷，你看看好不好看？哟，
2: 好
8: 嘛，小王又
10: 吃多了。
11: 妈，你说那是不是儿媳妇送的不一样
8: 啊？当然不一样啦，明姐，哎，咱们两个都有儿媳妇送的礼物了。哎呀，真好看！
0: 来吧，我们一起举杯，新年到了啊！祝在座的各位都能工作顺利，生活美满。来，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12: 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祝我们永远团团圆圆，身体健康。哎，
0: 对对对，高老师说这个很重要。身体健康太重要了，咱们也都老了，哎，身体好才是不给儿女们增加负担啊！
8: 你才老了呢，我才四十出头。
4: 来，新年快乐！
0: 你这怎么老了老了，喝酒还耍上赖了呢？
4: 这杯子也小，
0: 我也不干了，
12: 不让我喝，今天破例了。
0: 您一会儿让玲姐干了。
9: 哎哥，啊，这是咱一块过第几个春节了？
4: 你算算，你穿吊做袋子露半个屁股的时候，那时候是几岁，你就知道了。
8: 快二十年了，二十年了，玲姐，哎，往后的二十，不对，四十年，我们年年都要在一起过春节。哎，
6: 我可活不到九十岁。
8: 呸呸呸！哦，过年的不吉利。呸呸呸！长命百岁。
6: 往后的五十年，我们都要百年好合。
8: 百年。
12: 说的对，说的对，来来来
8: 来来，
12: 新年快乐！哎呦，
9: 我这
12: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11: 门东整你，
9: 没事没事没事，长命百岁！
8: 小猪看着他用肥皂洗手去。

我们刚说好来接我们的，怎么不见人影？算了，不等了，走吧。

0: 奶，我又饿了。不是刚才吃过了吗？刚才在船上都吐了。奶，爸爸为什么要来这儿？我家不是挺好的？
1: 支援国家建设。
0: 就是让我们啊，天天有锅巴吃。嗯，
1: 那挺好的。
2: 到了，阿丽啊，快叫门，要有礼貌啊！有人吗？这是你自己的家，你爸妈在里面，别光叫门不叫人呐。爸，我是阿丽，还有阿奶。爸，开门。
0: 长寿啊，您是何家老奶奶。啊，长寿叔和美星婶去保健院了，美星婶要生宝宝，
1: 我妈让我在这等您。这个是长寿叔让我交给您的。
0: 哦。哎呦，你看看，你爸给你留的，快拿着。
1: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张秋芳。
0: 秋芳，带我们去保健院好吗？

0: 有。嗯。
1: 长胜叔，
2: 长胜。
3: 妈，奶奶来了。
0: 妈，舅舅来了。
2: 母亲在里头啊。
0: 说话就要生了。哎，快把东西放这儿，来来过来。
2: 阿丽啊，在家老惦记着你爸，见面怎么不叫人呢？快叫呀！
3: 都长这么高了，
4: 爸。
0: 哎，哎，叫文，叫奶奶。
2: 要我来，奶奶抱。
0: 奶奶抱一下啊。
2: 我，哎呀，叫文啊。

0: 不知道叫奶奶呀？啊，妈，
1: 找人看过了啊，这回啊，一准是儿子。
2: 真的？太好了。
0: 妈，你们别在这儿等了，
1: 钥匙。
2: 不用不用，一起等，一起等。
3: 唐主任，

0: 吗？
1: 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呢，这小子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2: 刘美心家属啊。
3: 哦，我是
2: 小妹。
3: 啊，
4: 场上一样，男女都一样。
3: 这都第三个丫头了。
5: 我爸咋了？
4: 没咋。

0: 美心，喝点吧。月子做不好，姥姥要受罪的。你看，长盛托人却弄来了红糖。现在这年头，红糖多难弄呢。来，他心里有你的，喝吧。
1: 他要是心里有我，怎么到现在都不回来？
0: 说是单位里有什么事儿。
1: 我知道他对我有意见，我知道他想生男孩，我也想啊，可我就没这个命。
0: 呀，照理说啊，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毛主席都说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哎，要怪啊，就怪我。我要像别人那样秃噜秃噜三个五个光头生出来，怕谁呀？长盛也是心里寂寞，我们家里四个女的，就她一个光头。行了，不说了啊，快喝吧。
2: 恭喜啊！
3: 恭喜啥呀？嗯？恭喜我有三个丫头啊！
2: 哎呀，你怎么现在还是这种思想呢？
3: 跟你说，我背井离乡来到这个地儿，家里没个男孩，这咋顶门立户啊？
2: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啊，到了一定的年纪，得认命。你嫂子不走得早吗？我就咔嚓一下，我就断了这念想了。我的命。就这样。

0: 你还知道回来？嘿，你看咱们闺女多懂事啊，不哭不闹的。是
1: 饿了，没力气哭了。
0: 那是大人饿的，下的奶不够孩子吃的。哎，你看。
1: 明天我再去搞点馓子，泡着给你吃。你联系学校了没有啊？家里得读书。
0: 联系了，都办好了。你就在家好好做你的月子，什么事你都不用管啊。
1: 何长生，你给我听好了啊！不要以为我生了丫头，你就给我挂着个脸，怪我。
2: 咱们可是
3: 生产合作社，我不是独家经营，知道吧？
2: 合作社，知道知道。
3: 长生，
2: 哎，
3: 要帮忙不？
2: 啊，不用不用。哎呀，老何啊，你这个速度不快呀、啊。

0: 这个羊皮兔皮都点了，朱宗什么时候点啊？午饭前能不能入库啊？
1: 我抓点紧应该没问题。
0: 这个快可以啊，得保证质量。这玩意儿就像生孩子一样，是吧？
2: 你光多不行啊，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
0: 就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
3: 对，丫头。
0: 哎，恭喜啊！
4: 哎呀，又生个丫头，
5: 第几个了？第三个、第四个？
4: 这是第几个？
6: 三个。
7: 坐。哎呀，
8: 这可太有本事！
3: 这刚进来。
0: 三个。你秃噜猪毛呢？
4: 哎呦，怪我！哎呀，我忘了跟您说，我。
9: 让我们欢迎新同学，吴佳丽同学，你自我介绍一下。
10: 打一套拳行吗？
9: 也行。

0: 让开！
1: 上午打那拳看着很厉害呀，
0: 你管得着吗？
1: 你哪个山头的？
0: 我数到三，你要是再不让开，我就不客气了。
1: 哎呦，那我来帮你数。
0: 一，
1: 过来帮忙啊！过来！我跟你没完！
0: 草包一个！
2: 啊，我回来了。
3: 是佳丽吗？帮我拿一下尿布。
2: 哦，好。

0: 拿好了没有啊？
1: 妈，我回来了。
2: 啊，回来啦。
1: 嗯。
2: 哎呦呦，爸爸回来了。哎，怎么了？
1: 嗯。
2: 愁眉苦脸的，单位不顺心啊？
1: 你说他跟老乡还是同乡吗？妈，你说，
3: 就那点陈芝麻烂谷子事儿，他怎么就？真真是的，
2: 嗨，我们两家结的仇啊，又不是一天两天。
1: 他今天又取消了，说咱们家没儿子。
4: 阿丽啊，你爸回来了，摆桌子吃饭。
5: 嗯，菜里汤里一点油性子都没有。
2: 来，
1: 这几年国家困难。熬吧，早晚会好起来的。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找找杜老大，看看能不能再搞点馓子啊，搞两张肉泡什么的。
2: 哎，对了，我今天啊，我炸了油滋了。
1: 嗯，
2: 家里快去拿来。去啊。
5: 嗯，奶奶使唤不动你了，我去。

0: 没有啊，哪有油渍了？
1: 兴许是让耗子给吃了吧。
2: 哎呦呦，瞧我这记性，我今天忘炸了，明天再炸啊。
3: 妈，用什么炸呀？总共就那么点猪皮。还不说，
4: 以后你要偷吃啊，嘴抹抹干净，搁着桌子都能闻到味儿。
5: 我没偷吃，我就是不小心看到了，没忍住，
4: 然后就放自己嘴里了，那就叫偷吃。
5: 不叫偷。
1: 那不叫偷是什么呀？那是给你妈补身子的，快给你妈道歉。
5: 我错哪儿了？新社会人人平等，为什么咱们家东西都紧着妈吃，我们就不能吃？地主阶级在搞特殊。
1: 你怎么说话呢你？你是不是找打呢你啊？
4: 行了行了，吃了就吃了，尝尝你别在外面吃了气啊，回来撒啊。
3: 多少说两句啊，

0: 少放点。你妈呀，这不是搞特殊。
1: 馓子是她吃，豆腐乳是她吃，油刺辣是她吃，唯一的鸡蛋也是她吃。我们就只能吃咸菜、面糊、窝头、酱油汤，凭啥？
0: 凭她给你生了妹妹，凭她对家里的贡献。你知道生孩子多辛苦吗？一家人呐、啊，要团结啊！
1: 那爸也不团结，来的那天生了妹妹就不高兴。
0: 你爸呀，有自己的烦恼。
1: 什么烦恼？我就是想要个儿子嘛。
0: 你人小鬼大呀你！你长大了什么都知道了。
1: 那我得多吃点，才能快点长大。现在老是吃不饱。
0: 哎，过两天来给你做个小灶，怎么样？
1: 好，我去跟妈道歉。
0: 嗯。
1: 妈，我给您道歉。
2: 你看，你看，你看，孩子知道道歉了，你这当妈妈的大人大量啊！按理说今天呢，我也有不对的地儿，哈。
3: 何佳丽。你知道来道歉，知错就改，是个聪明丫头。你是个女孩，女孩要有女孩子的样子，整天疯疯癫癫的。你又是老大，你得帮着家里干活儿，还要帮着妈妈一起照顾好两个妹妹。
2: 嗯，对，以后啊，想吃什么你就直接跟爸爸妈妈说，就不能偷吃东西了啊。
1: 知道了。妈，祝您早日给爸生个大胖小子。
2: 嗯，
3: 这是你教的？
2: 没有啊，你胡说什么呢？
1: 你自己想要个儿子，还说我胡说？哎，谁呀、啊？来了来了。
3: 谁？呦，凶手呢？
0: 啊，
3: 把凶手交出来。
0: 你说的什么凶手啊？
3: 哎，你文婶，您看看，头都打破了，打出血了，
4: 这笔账必须算清楚了，全是你大孙女干的呀！这才来几天呀，这不是土匪吗？
0: 你说什么呢你？
2: 谁是土匪啊？
0: 说的这么难听，
2: 怎么了？
3: 长胜，我儿子让你女儿给打了，你看看啊，看看，这脑袋都打秃噜皮了。这事儿得给个说法吧，怎么办？
2: 佳丽，佳丽，这是不是你打的？
3: 老实交代，
1: 不算是。
3: 你还狡辩！
2: 你让孩子好好说。
0: 是啊，
1: 他们拦着我不让我回家，还说要对我不客气，我就轻轻推了他一把，他自己没站稳。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5: 嗯，对，是我自己。
3: 你别说话，
6: 听见了吗？
3: 听见了没有？推了一把，承认了。
2: 佳丽啊，去跟魏明道个歉。
1: 怎么又道歉？
3: 长胜，这可不是道歉的事儿，这事儿说小小说大大。今天我不怕说句咒自己的话。如果我们家魏民这脑袋让你们女儿打坏了怎么办啊？怎么办？我们家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0: 那个家里有红药水，我看就蹭了一点皮，我给他擦一下吧，消消毒。
3: 没事，这可不是就擦了点皮呀、啊、啊，你表面上是啊，只是打破了皮，可脑袋呢？脑袋有没有打坏？脑袋要是被打坏了，你们谁负得起责？
2: 小丽，道歉。
1: 我没错，他们欺负我，我是自卫反击。
2: 道歉。
1: 对不起。
2: 态度再诚恳点。
1: 对不起。
2: 去跟魏明握个手。
0: 来来来，很好了啊。
5: 我可没告状。
2: 你看这孩子也算是和好了。魏民呢，你个男孩怎么打不过女孩子呢？啊，
6: 我们家魏民那一直都是三好学生，从来不打打杀杀。这世界上有一种人真可怕，那就是看别人有啊，他自己没有，他真难受啊。
2: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这都已经道过歉了，还
6: 道歉也不行。
0: 这样，我熬了一碗猪油，给魏民补补，好吧？
2: 妈，
0: 魏民，来，猪油给你补补身子啊。啊。
6: 拿着，
0: 好了，
6: 要有什么后遗症我还得来找你们。走。
2: 记得把碗拿回来。
7: 这下好了，猪油没了。
2: 罚你晚上就在院子里站着。

0: 这是要去哪？
1: 阿奶不是答应给你弄小灶吗？
0: 阿奶，
1: 啊，
0: 这守门宴能吃吗？
1: 苦菜能吃。那阿丽，
0: 这个。
1: 一会儿啊，再去找点大姑娘腿儿，还有啊，灰菜，都能吃。

0: 少刷点啊。
1: 好。妈，这是什么？能吃吗？没见过。
2: 能吃，大补。
1: 大补。
3: 嗯，不错不错。嗯，
4: 对呀。
2: 对呀，你看姐姐吃的多好。家里啊，别紧着吃，喝点汤。嗯。

0: 这都是没用的下脚料拼的，不过质量是没得说。你看，你看这里子，嗯，
1: 行，这样吧，明天呢，我就出船，到那儿我就帮你打听。
0: 行，
1: 但是咱把丑话说到前头，这个东西也不好出手，肉票也不一定好换，啊。你得耐心等待。
0: 哎呀，不行，我是能等，我老婆等不了，她着急吃肉，她没有肉吃，她就说她的心慌，她就说她没力气，身体不好，她再吃不上肉，她回头把我都能吃了。
1: 好，这样吧，我这儿还有一斤肉票，是帮别人换的，你先拿回去给弟妹应个急，弟妹的身体也要紧啊。哎呀，先拿着吧。
0: 行吧，总好过没有。
2: 怎么还不睡啊？
3: 哎，猜我弄到什么了？嗯？
4: 什么呀？
3: 解开
4: 了。啥？不。哦，就一张一斤呢。
3: 知足吧，要不是朱老大帮忙，连这些都没有呢。
4: 嗯。
3: 啊，我回头。再想想办法，再去弄点。你放心，但凡有，肯定紧着你。要不咱们这个生产合作社怎么经营下去啊？你得把地养好了，才能种庄稼。
4: 我你的，种子才重要呢。
5: 妈，
6: 哎，回来了。
5: 哦，
6: 打哪回来呀？
5: 排队，但是人太多了，没弄到。
6: 什么呀？
5: 肉。
6: 哎，
5: 妈，明天早上我上早班，
6: 你去队行吗？
5: 行，
7: 吃肉吧，我去队。
5: 你这个丫头都病死了，你这凑什么热闹？
6: 她呀，会队，队过别的东西。
7: 妈，奶，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婶婶好。
1: 哎，
0: 请问这肉怎么卖？
1: 你家大人呢？
0: 一会儿就到，我先来排队。
1: 哎，来了来了，肉来了。哎呀，这一天啊，也就头十号吧，能买上肉那就不错了。
0: 是，这怎么办
1: 啊？哎呀，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咱等着哈。哎，不是同志啊，
2: 哎，
1: 你怎么是还串钩呢？
2: 我排半天了，
3: 看见没有？
1: 看啥啊？
3: 你们当这是垫脚的？这是我排队的记号。你没来之前我就到了，这不家里有事回去一趟吗？懂了吧？
1: 懂什么呀？哎哎，同志，你不能不讲道理啊！你
3: 我讲的就是理。
1: 这人怎么这样呢？
4: 干你啊！
1: 你这里头还有没有肉啊？
5: 半个月以后，
6: 半了吧。
7: 小姑娘，你干嘛呢？还不回家？
0: 师傅还有肉吗？
7: 你没听到吗？卖完了。
0: 您看我瘦的。您给星星好，行吗？
7: 就剩这个了，要吗？看着我干嘛呀？这也是猪肉啊。
0: 那这怎么算？
7: 这个呀，
5: 我还真没算过呢。
0: 要不这样，这次先算二两，记下，下次我来再用另外八两。
5: 这小丫头，行。
8: 都好了。哎呦。这味儿出来了哈！
7: 咦，我不吃，
1: 吃
7: 了。我不吃。
1: 你看看，这猪这么肥，怎么尾巴那么小啊？
8: 哎，你还切它干什么呀？你弄点滋味，你就嚼吧嚼吧，你就都吃了就完了呗。
1: 有肉一起吃。
8: 可惜了的啊！这一大早让他去买肉，你拎了这么个玩意儿回来，还把肉票给用了。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嗯，佳丽，
9: 开门！开门！开门！
1: 别吵！
9: 谁呀？
10: 何家大丫头呀？
9: 汤婶，把早上串钩的肉还给我。
10: 谁串钩了？我早起不给你们讲清楚了吗？那傻丫头怎么听不懂人话？赶紧回去吧！
9: 你不把肉还给我，我就不走了。
10: 哦，还讹上我了？我就不跟你怎么了？这是我们汤家的肉。哎呀，我发现你们何家是真有意思，自己家排不上队就算了，还派个小丫头来恶心我。行，我今天就要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着。
11: 妈。爸让我出来看看，他等你端菜等急了。
10: 真不是时候。来了来了。
8: 这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
12: 丫头，你这辫子真格呀。
9: 割了就送你。
12: 我说的意思是那个太短了也不太好看呀。
9: 我不要好看，我就要短，男孩那样的短头发。
12: 好吧，

0: 佳丽，还真是你，你作啥妖呢你？你大晚上一个人坐这儿干啥呢？你还把头剃成这个样子，我都没认出来你。咋了？谁欺负你了？说话呀！
1: 爸，你是不是觉得丫头特别不顶用啊？
0: 没有啊，我啥时候说过呀？
1: 那你是不是想要个儿子？
0: 你问这干啥？是，我一直想要个男孩。咋了？那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啊。那男孩吧，可以留在家里头。
1: 女孩也可以留在家里。
0: 女孩长大了，迟早是要嫁人的。啊，嫁人就去别人家里了。
1: 我可以不嫁人。
0: 你净胡说！你哪有女孩子不嫁人的呀？你长大了也要嫁人的。你说一个家里头能没个男孩吗？要是没有男孩，一家人将来都得受人欺负。
1: 爸，你就把我当成男孩，我比儿子还要厉害。谁要敢欺负咱家，我就跟谁干。我保护你，保护我妈，保护奶奶，保。

0: 保护妹妹，行不行？
1: 行。咋把头剃了？
0: 像不像男孩？
1: 像，还挺好看的，挺好看的。自己去剃的。想不想跟我去一个地方？
0: 哪儿？
1: 有好吃的。
0: 娘。
1: 走。

0: 咱别给他都吃完了，啊！朋友想来的时候，咱们还过来，好不好？
1: 好。
0: 你好，你得问雨珠呗，看看他同意不同意。嗯，
2: 使劲吃，多的是。看得出来，
0: 嗯，
2: 偏心眼啊你。
3: 后来他就打了好多大胜仗。最后这花木兰就成了个大将军。哎呦回来了。
4: 哎呦怎么回事啊，来我看看。
3: 这头上有虱子，索性就给剪短了。
4: 啊
3: 慢慢再长吧。
4: 都是碎头发，赶紧换衣服去。
3: 得先睡了。啊
4: 怎么回事啊，
5: 人家想当个男孩，好保护咱们全家。
4: 啊！哎呦呦，这孩子心真重。

0: 干嘛呢？我来吧，我自己能行。
1: 这水深，掉下去可麻烦了。
0: 给我。那可说好，钓两只，一人一只。
1: 好。
2: 跟谁都不许说，谁说谁就是叛徒。
1: 保证不说。
2: 哎，我到了。
0: 合作愉快。
3: 哥，
4: 你干嘛呢？不回家啊？不回家，站家干什么呢？
1: 哎，我眼睛迷了啊！
4: 来来来，我看看。睁开。哎呀，睁开，睁开。

0: 我跟家里一起掉的。
1: 怎么又是他？这个小魔星，来，起来，你看着他，我得找他去。
2: 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
3: 怎么了？怎么了？
1: 都是何家大丫头干的，你看看，把咱小妹的手指头咬成什么样了？
3: 还咬的吗？
2: 老鳖咬的。
3: 哪来的老鳖啊？
2: 我抓的。
1: 你撒谎！就何家大丫头给你的。
4: 哎呦，
3: 别，
4: 这可是大补的，
5: 哪来的？
4: 早上这。

0: 钓的。
1: 你钓的
2: 真肉啊？可不真肉嘛，有形补形。
3: 补什么形啊？
2: 你吃了就知道了，吃了就行了。
1: 妈，
2: 谁呀？
4: 敲门呢。
5: 对，
0: 我们是市场管理处的，根据群众举报，说你们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挖社会主义墙角，走资本主义道路。
3: 啊，
2: 同志，这怎么说的？我们可是劳动人民。
3: 对呀、啊，我们都是工人阶级。
4: 对呀、啊。
6: 那你这端的是？这是什么？
2: 这都是前两天的。爬进来的，
5: 哦，就前两天下雨哈，他从那个门底下那缝里。
1: 同志，他们挖社会主义墙角，这样的坏人一定要抓。
5: 对对对对，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哈，没有这事儿。
2: 是，他说的都没证据。
1: 怎么没证据？人证在这儿呢。儿子，别怕，说。

2023年6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的小学语文教材编写会正在进行。来自全国的语文专家在激烈的争论中逐字逐句地打磨着语文教材。集体会商审读教材的传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已经坚持了半个多世纪。这种传统的创始者便是现代语文学科的奠基人叶圣陶先生。

0: 1905年夏日的一天，苏州双塔附近的贡院响起了点名声。混乱的人群中，不满12岁的叶少军被挤得踉踉跄跄。他此时一心惦记的不是金榜题名，而是竹篮里的两只马铃瓜。
1: 他爸爸呢，就说送他去那个去参加这个科举考试，他是不太愿意去的。然后他想了想说，那行吧，那我带两个马铃瓜。
0: 叶少军是叶圣陶的本名。叶圣陶念书天资过人，父亲便想让他考科举试试，但年幼的叶圣陶却不太感兴趣。父亲答应了他带两只马铃瓜的超量要求后，叶圣陶才勉强同意了去参加科举考试。
2: 这些课文都枯燥的，知乎者也的，背来背去的，这种反感是一直都有。结果最记忆最深的那个马铃瓜是有生以来吃的最开心的一次。
0: 这样去赴考的叶圣陶榜上有名，但即便是考场上最在意考试结果的人，登科的大门也永远关闭。190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充满变局的一年，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取消科举考试，开办新学。中国绵延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落幕。

0: 哎，他身，
1: 啊？
0: 哦，身上这个带的校徽哈、啊，甭说这些小伙子长得都还行哈、你看，还都一个个的挺精神的，
1: 一个个都不在了。
0: 一个个的都不在。
2: 照片上的容颜让叶永和夫妻俩感慨着爷爷的青春时光。一个多世纪前，拍这张照片时的叶圣陶正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上。1912年元旦刚过，苏州公立第一中学的校园里出现了一群穿着西服的人。就读于这所中学的叶圣陶也在其中。此时的叶圣陶即将毕业，恰好校长袁希洛要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雄心勃勃的师生们便统一穿了西式服装，拍了这张表示咸与维新的合照留念。拍完照，叶圣陶和同学们缠着袁先生诉说，希望也去新建立的南京政府工作，憧憬着干一番大事业。但袁希洛望着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3: 袁希洛跟这些孩子们说，你们还是尽可能去从事教育，因为教育好了，一个孩子就会影响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就会影响这个时代。

0: 因为家境贫寒，即便以最优等成绩毕业，叶圣陶仍然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张照片变成了他学生时代的定格。袁希洛没有忘记自己说的话，介绍叶圣陶去原子庙小学任了教员。叶圣陶漫长的教育生涯就这样匆匆拉开了序幕。开学那天，叶圣陶一大早就来到了苏州原子庙小学。这所小学是用一座旧庙改建的。当叶圣陶到来后，学校里很快多了几分生气。
1: 在学校里头也种上花，开出一块地来，然后就大家集体的去把这一块地呢就种好了。种好到秋天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小葫芦，他摘了一个小葫芦就放在他的这个教桌上头，然后他看着这个，然后开着窗户欣赏着外头，虽然那花开得乱七八糟的，但是也觉得很好啊。
0: 但每月学校发薪水时，却成了叶圣陶最纠结的一天。当时他每个月的薪水是20元大洋，但这些大洋却给叶圣陶带来了莫大压力。
2: 每当得到20个大洋的工资的时候，他总是要在手里反复的掂量，告诫自己，我的付出值这20个大洋吗？他觉得应该为孩子做些事。
0: 作为国语、修身等课程的老师，叶圣陶觉得好的教育首先就要让孩子能乐学。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有一次，叶圣陶给孩子们讲中国的水利，他准备了充足的内容，
1: 讲得兴高采烈，孩子们听得都眼睛都瞪直了，听得特别高兴。但是拿来的课本再一看，特别的乏味，特别的没有意思，马上孩子一下就没有兴趣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课本都是有问题的。
0: 于是叶圣陶干脆抛开刻板的课本，按自己想教的内容来讲，孩子们果然因此体验到了一点乐学之境。正在叶圣陶探索前行的时候，暗流却开始涌动。辛亥革命失败，苏州学界的旧势力又开始抬头，一些辛亥革命时被解职的旧教员四处活动，想谋回教职，目标指向了新派的教员。叶圣陶的处境也变得微妙起来。

0: 很快，严子庙小学传出了要裁人的消息。朋友们劝他赶紧去找关系，但叶圣陶却不屑于去做钻营之事。果然，学校解除了他的教职。对此，叶圣陶感到悲凉的不是失去了那份薪水，而是对苏州儿童一和寡性的忧虑。
1: 然后他想了想，他怕他控制不了他自己的情绪，怕流眼泪，然后就想我还是不说，然后就跟平常一样跟这个孩子就说，放假了你们回家要做些什么事情，你们要注意一些什么。
0: 离开严子庙小学后，叶圣陶去了上海上工学校任教。但对于此时的叶圣陶来说，上海还不是他能施展教育理想的舞台。1917年春天，一封来自苏州陆直的信让叶圣陶兴奋起来。这封信是叶圣陶的老同学吴斌若、王伯祥写来的，邀请叶圣陶到陆直第五高等小学执教。
2: 信中间提到，往时意气相投，你来到五高共事教育，必所乐园。一共有十位老师，根据叶圣陶先生回忆，居然有五位是草桥中学的同学。
0: 小船缓缓穿行在宁静的古镇。当年袁希洛校长一番话，竟然有这么多同学响应。在上海时，叶圣陶受到了《新青年》杂志的启迪，他急迫地想和同学们一起实践。
3: 从《新青年》开始之后，他一直在这个时候培养两个思想：新民的思想。我们要做一辈子，要做清晨的中国人，是吧？我们一定要破除这个传统的观念。我们读书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我们读书是为了使我们每个人更完美。
0: 六一儿童节，叶圣陶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迎来了收获的日子。这座生生农场记录了叶圣陶当年在陆直执教的历史。在陆直，叶圣陶开始了全面的教学实验。他带着学生去生生农场劳动实践，组织学生演出课本剧，定期召开恳亲会。
1: 他自己还亲自参加演出。哎呀，我一想，当时那个陆直就完全是一个那个生龙活虎的那样子了哈，是个红红火火的这个学校，就把这一个宁静的一个小镇就变得特别有生气。
0: 叶圣陶带来了旧式教育中最缺乏的一样东西。陆直镇宝圣寺边曾经住着一位叫阿虎的小孩，因为贫穷无法上学。阿虎被人嘲弄为低能儿，整日躲在角落里。叶圣陶非常痛心，便自己掏钱供阿虎上学，而学校也给阿虎带来了从未体验过的感受。叶圣陶在以阿虎为原型的小说《阿菊》中记录了孩子第一天进学校被老师牵着手去操场的情景。叶圣陶写道，他的脚步格外的迟缓滞钝，似乎他在那里猜想到， 人和人的爱情这么浓郁吗？
4: 叶圣陶先生他和陶行知先生他们在这个方面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那么刚才说到陶先生啊，他的爱满天下，那么其实就是跟叶圣陶先生这种爱爱于教育是相互呼应的，爱是教育的起点。
0: 陆植也成了叶圣陶一生的精神故乡。半个多世纪后，已经83岁的叶圣陶重返陆植，银杏树下他把离别之情吟成了一首诗：
5: 55年赴此城，松柏飒溜一轮清，阴真古树从今眼，同学诸生尚记名，豆芽迟看残疾在，绵牛精翼并肩行，再来再来拂银耳，无限殷勤送别情。
0: 可1921年的叶圣陶对陆植却心生去意，水仙的浅酌低吟无法承载青年叶圣陶要去改造世界的热情，他再次把眼光投向了吴淞江的下游。

0: 1923年初，叶圣陶首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启了自己的编辑生涯。在积累了多年教学和编辑经验后，叶圣陶在上海开始游刃有余了。如今的上海宝山路宝山里，已经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1926年，开明书店便成立于此。1931年，叶圣陶加盟了开明书店。此时，社会上正出现着一种乱象。20世纪30年代初，很多书商为了牟利，销售起各种烂造的课本和辅助读物。为了扭转这种风气，叶圣陶和开明同仁决定放手一搏，着手编纂开明国语课本。叶圣陶是极喜欢亲近自然的，但1932年，他却没有听到一声蝉鸣，也没有看到一朵荷花，每天只在红墨水、蓝墨水、复写纸里忙碌。叶圣陶总在思考，课本如何才能真正浸润进孩子的内心。于是，他把自己心里的天真安放到了课本之中。
1: 墙头开了一朵花啊，墙下的是蜗牛，爬呀爬呀爬，爬了3天半，一朵朵的花冲着他笑。我觉得就是给小孩编这么个诗太可爱了。
0: 当有人质疑文中第一句的一朵花和文末的朵朵花前后不符时，叶圣陶笑着道出了缘由。
1: 他说你没看那个，我那爬了3天半才爬上去，那所有的花都开了。
0: 可叶圣陶觉得还不够，于是他又想起了一位老友。这些充满童趣的绘画作品是丰子恺的手笔，他是现代漫画的先驱，丰子恺也是开明书店的积极支持者。他欣然加盟，信手勾画间，一幅幅插图与文字珠联璧合，给孩子们带来了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这套教材在1949年以前就重印了40多版。

2005年，这套教材被作为课外读物又再次重印。虽然是70多年前的出

尊重儿童的地位，要讲究儿童本位，这些思想都在教材里面得到了很好的反映。我觉得是他的这个教育思想在教材编辑出版实践中的具体的生动的体现。

一场急雨让苏州的叶圣陶故居增添了别样的韵味。1935年，事业顺利的叶圣陶厌倦了他觉得听不到秋虫声的上海，又举家搬回了苏州居住。他按自己的心意精心建造了这座小院，种了喜欢的植物。每个月叶圣陶只需花一周左右时间去上海开明书店工作，其余时间便在庭前小坐专心创作。

纷乱的时局，却容不下这一隅安宁。1937年8月16日，在日寇炸弹的轰鸣中，上海开明书店的设施悉数化为灰烬，而苏州很快也陷入敌手。1938年1月，不愿做亡国奴的叶圣陶做出了抉择，放弃苏州的家，前往抗战大后方四川。

到四川后，叶圣陶又站上了讲台，他一路辗转到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一场生离死别的考验也向他袭来。

0: 抗战中，日军经常对四川进行轰炸。1939年8月19日，日寇出动了27架飞机轰炸乐山。当天，叶圣陶在成都出差，直到乐山被炸，他心急如焚。
1: 大火烧的时候，那门被底下那个地板给挡住了，所以最终只开出了这么一点小缝儿，人一个一个的钻出去，老太太驼背，就这背是这样的，就是那边拉，这边推，把背都给弄破了，然后才把老太太。

0: 虽然有惊无险，但战火的磨难让叶圣陶更清晰地思考教育和时代的关系。在进入四川省教育科学馆工作后，他实施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四川把这种独轮小车叫做机工车，可以在田间小路上穿梭自如。1940年11月底，叶圣陶孤身一人从成都陕西街出发，踏上了旅途。一路上他雇用机工车，借住教师宿舍，在川西访问了14、15所中学校。他发现教学中依然存在关门办学和独尊文言等弊端时，非常忧虑。
1: 抗战时期，他

0: 要求学生一定要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一定要关心抗战。但是与抗战无关的很流行，他意思一定要关心抗战，一定要冲破这个闭塞的校风。
1: 叶圣陶认为，国文国语的教育必须和时代所需紧密相连。一天，叶圣陶中学同学赵善昌的孩子赵仁龙拿着篇文章找到了他。
2: 先父赵仁龙，他带领学生进行军事实战演习。演习结束，家父以文言体例记述了演习报告，并向叶圣陶当面请教。
1: 面对眼前这名朝气蓬勃的青年，叶圣陶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2: 叶圣陶看完后，认真地说：“作为文章写得很好，但作为军事报告，则应该摒弃不必要的羞涩文辞，文从字顺，用笔说话即可。”返校后，先父遵循叶圣陶的指导，用白话文重新写过。最后，这篇文章经逐级批阅，成为了黄埔军校演习报告的范例。
1: 重拾教师职业的叶圣陶并没有放弃编辑工作。战乱中，他奔走于成都、桂林等地，竭尽全力恢复和发展开云书店的业务。同时，他还担任多家抗战杂志的编辑。风云变幻的大时代，叶圣陶的编辑生涯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重庆，一座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城市。抗战时期，这里曾是全国抗战的大后方，而北碚则是当时大后方重要的文化区。

0: 开明书店研究的邱雪松教授，从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大学民国文献馆调取了一本从烽火中走来的杂志。
1: 我们今天借一下中学生暂时半月刊。

0: 中学生是叶圣陶在上海开明书店参与创办主编的教育杂志。淞沪会战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开明书店正在排印的77号中学生杂志和印刷厂化为灰烬，但疯狂的炸弹却无法扑灭教育的火焰。
1: 当时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的叶圣陶，有很多武汉大学的学生向他请教问题，同时也表示自己受到中学生很多启发，希望这个杂志能够复刊。
0: 1939年，中学生复刊的契机出现了。担任《救亡日报》编委的著名出版家、地下党员胡玉芝，在桂林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很多开明人此时也聚集在桂林。胡玉芝参与推动《中学生战时办》月刊在桂林复刊，但对于社长的人选，大家一时难以定夺。今年96岁的胡旭威是胡玉芝的侄子，每每说起胡玉芝和叶圣陶这段往事，他仍然记忆清晰。
2: 这个胡玉芝建议啊，叶圣陶还是让叶圣陶当社长，搞定考核什么都要通过一下，通过一下这个叶圣陶一了。叶圣陶也同意了，哈，他意思让我挂个名嘛，我也可以觉得。
0: 但这个决定也意味着中学生战时办月刊要靠着游击战来完成。
2: 好多编辑都在桂林，但是社长呢？让原的这个四川的一个叶圣陶，
3: 主稿在四川，但是出版的是在桂林。叶圣陶呢，就是向各个作者约稿，然后组齐了以后呢，再把这所有的稿件呢寄到，用航空信寄到这个桂林，在桂林来出版。
4: 抗战爆发以后，印刷条件非常恶劣，所以就只能用图纸印刷。但这一期就可以看得出来，封面已经。是的，很简单的，只能用线条作为一点装饰。
1: 叶圣陶希望中学生杂志要特别提倡个人的自盖和节操，他认为只有提倡自盖和节操，反抗侵略的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0: 杂志虽然简陋，却如同黑暗中的灯火，就像叶圣陶在《中学生》杂志副刊献词里所写，用文化智慧的光环消灭世界上野蛮与疯狂的侵略者。浴血奋战14年，中华民族赢得了战争胜利。1945年9月26日，叶圣陶从成都搬到重庆，准备返回上海。这期间，他多次应

周恩来之友，去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参加活动。周恩来详细给大家分析了时事，这让叶圣陶对未来时局的发展充满了忧虑。面对抗战胜利的举国欢庆，回到上海的叶圣陶却很难有当年杜甫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喜悦。果然，国民党政府很快挑起全面内战，李公朴、闻一多等教育界人士因反对内战相继遇害。重重黑幕之下，叶圣陶的教育理想仍然是无处安放。1948年11月，几位神秘人物代表远方找到了叶圣陶，为他安排了一个秘密出行计划。到转过年来的1949年1月6日，叶圣陶照常去开明书店上班，人们对他感觉并无异样。其实这一切都是烟雾弹。第二天，叶圣陶悄悄带着妻子胡墨林来到现在许昌路附近的华盛码头，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到达香港，他们惊喜地发现，很多文化界和教育界的老朋友也在这里。远方代指的就是共产党。一个多月后，叶圣陶夫妇和柳亚子、马寅初等27位知名人士，在共产党的安排下辗转北上，奔向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那里等待叶圣陶的又将是怎样一番天地呢？

0: 消息宣告了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成立，叶圣陶出任委员会的主任，开始了一段全新的编辑生涯。就在编审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天，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令响起，叶圣陶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号召大家，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要把教科书送到哪里。可跟随解放军推进的该是什么样的教材？国统区的老教材由于历史观价值观不同的原因，自然是难以直接使用。那老解放区的教材是不是拿过来就可以直接用呢？
1: 也不是，因为我们说解放区更多的是农村地区，所以它的选材、它的表述，特别是针对农村孩子，上海呀、广州啊、武汉呢、大量的城市进来了。那么对城市孩子读了这些教科书，他会有陌生感的。
0: 凭借多年从事出版工作的经验，叶圣陶知道全部重编新教材肯定来不及，紧急方案只能是在旧教材中选优改编，再辅以点睛的新课文。但即便这样，也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
1: 小学高小的语文的一册教材，他只有三个人，他、宋云斌、孟超，这是三个大作家，三个这个大学者，用了一个月时间，不到的时间，每天连轴的干，把这本教材改编出来。

0: 1949年8月，叶圣陶搬进了东四八条的这座院子。此时的他无暇去感受北平的胡同，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持续到1950年元旦左右，所有人都接近了极限。
1: 到了这个1950年元旦之后，大多数人都是带病工作，因为在这个宋云斌的这个先生的日记里面，因为他本身他是一个学医的，他是会医术，所以呢，每天在他日记里面大量给同事们号脉、开方子、开汤头，这些人喝着药在那干活，又没办法，必须要把他赶出来。

0: 编写任务终于如期完成，课本随着解放军进军队伍被武装运送到全国各地，孩子们诵读着叶圣陶亲自撰写的课文《国情》，朗朗读书声响彻校园。
1: 当孩子们在课堂里面念大声去朗诵《国旗》这篇课文的时候，这也表示他们是生活在新的政权下的新的国民、新的青年、新的孩子。
2: 共和国的建立还有什么事情比教育更重要吗？而教育当中有什么事情比教科书更重要吗？所以我觉得叶圣陶专注于为孩子们去奉献，最好的东西都献给了中国的孩子们。
0: 叶圣陶用充满新时代气息的教材，让孩子们感受到幸福生活。

0: 了变动，他把以前的国语国文改成了语文，
1: 这个意思就变了，并不是说文言和白话的拼着，不是语文学两个，一个是语，一个是文，这个语口语，口语两个听说是口语，文是读写，要读要写，所以他就提出听说读写，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变革。
2: 同学们默读课文第14到29自然段，又横线。
0: 语文由此成为了现代的基础学科，很快就落实到了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多的孩子走进了学校，要让所有的学生准时拿到教材，需要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3: 如何解决它的这个印制，如何解决它的纸张供应，如何解决它的这个运输力量，需要统一来协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0: 1949年10月19日，国家在北京东总部胡同设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为胡玉芝，叶圣陶任副署长。1950年7月17日，叶圣陶和胡玉芝第一次谈到了筹建全国性的教材出版机构。
4: 这五要很明确的，要管教育方面的出版物，那是由伊朗来负责。新闻出版其他方面东西，他可以，我伊朗可以管多管一点。人民教育方面的东西，那应该由伊朗来负责。他从伊朗的最了解的好朋友了。
0: 很快，北京东总部胡同10号更加热闹起来。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这里正式成立。毛泽东亲自题写了社名，叶圣陶担任了社长兼总编辑。也就在这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名字第一次被印到了课本上。
3: 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大的这个国家，这个地理环境差距这么大的这么一个国度，近亿的中小学生在开学的第一天能够同时拿到教科书，保障课前到书人手一册，这样重大的一个政治任务的这么一个落实，这一项机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此时，对学科教育的整体规划也在紧张推进。1949年8月至10月中旬，叶圣陶在这里着手拟定两份课程标准。经过深思熟虑，叶圣陶做了一个重要。

0: 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后，全国通用教材修订工作便马不停蹄地推进。当时使用规范语言是国家号召的大事，叶圣陶带领同事们也为此而努力。他对课文语言要求更加严格，为了应对挑战，他还专门创新出了一项能发挥集体智慧的制度。
1: 叶老开创了一个叫读教制度，过去都是编写人员编完就审，然后印发就完了。而现在这个为了提高它的质量，叶圣陶要求大家这个团队坐在一起，要有一个人要读。
0: 这座小楼是当年叶圣陶工作的地方，因为叶圣陶带有浓重的苏州口音，所以审教时一般都是由北京的同事来读，大家一起听。
1: 叶老闭着眼睛来听，突然他听到哪一句不通顺了，马上喊停。
2: 月亮掉在水里了，北京话说月亮掉水里了，没有那个在，掉在水里了。他们就得专题讨论，我们需要不需要那个在字，需要不需要掉在水里，还是就说掉水里了。

0: 你看看这多认真呢。
1: 叶圣陶主持了从小学到大学的语文学科整体规划，也参与了对教材细节的审定，成为中国教育现代语文学科体系的主要奠基人。从1950年人教社成立到1966年，几乎所有的教材都经过叶圣陶的审定或过问，甚至包括数理化课本的文字，叶圣陶编写的那些行文规范、意境优美的课文，与那个时代纯洁友爱的社会氛围一起，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美好记忆。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叶圣陶要面对的还不仅仅是学校教材的工作。当时中国进行着一项空前宏大的教育活动，面向全国开展扫盲，但是大家却苦于没有一本适合的语文工具书。1950年，叶圣陶启动了字典编撰计划。这次他要编的是一本前所未有的白话文字典，
2: 做一本只能够让普通的老百姓，尤其是识字不多的老百姓，能够跟上这个时代，能够跟上新中国的这个发展。那个时候这个白话文运动尽管是开展了那几十年，但是大家写东西还是习惯用文言文，包括之前的国语词典，它还是文言色彩比较浓的。
1: 为此，叶圣陶专门调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魏建功等语文大家，推动成立了词书编纂机构新华词书社，字典被定名为新华字典。为了新的中华，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叶圣陶除了完成繁重的教材审定工作，还亲自参与字典初稿和修订稿的推敲。为了便于劳动群众学习，他还在字典中添加了很多插图。
2: 第一版因为是用白话文来编写的，这个字典其实很不容易，没有可字参照的这样材料，大家都是白手起家来编。
3: 编写的时候呢，就是用一张小卡片把字写在上面，字的意思、例句写完之后呢，盖上自己的图章以示责任，接下来呢就传给审核的人，审核完之后呢又盖上一个图章以示审核人的责任，最后汇总起来就是这个字在字典中的条目了。
4: 就是我们看那两年的日记，从51年到53的日记，可以看出来他不断的在日记里面写说今天看了字典稿一叠，这几年的日记当中大概是100多天呢都在写到这个字典。
1: 1953年12月，首版崭新的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0: 虽然是本只有64开的小字典，但却是中国语文教育迈出的一大步。
1: 1958年开始，对这个语言文字规范和普通话的普及，新华字典的作用也是功不可没。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还有推广普通话，新华字典都是起到引领、推广和宣传的作用。

0: 叶圣陶用放大镜再加上老花镜都难以看清稿纸上的钢笔字了。不过他依然在关注着教育。
1: 考生拥进了各地的考场，这一年全国有570万人报考，当年录取新生20几。
0: 升学压力直到现在仍然是教育的热门话题。1981年10月31日，叶圣陶的儿子叶志善给他念了一篇《中国青年》上刊登的反映升学压力的文章。87岁的叶圣陶听后，立刻感到一阵胸闷。
2: 叶志善看了这篇文章，他就把这篇文章就念给爷爷听了。爷爷当时就很激动，结果说这个不好，要写出个东西来。后来文章是叶志善起的稿，就当晚叶志善就起稿了。然后呢，第二天爷爷就修改。
3: 当时这个我呼吁被写进这个政府工作报告。
0: 而他把一生对教育的思考总结成一段充满哲理的话。
4: 我想教任何功课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
0: 1987年6月9日，93岁高龄的叶圣陶主动辞去了民进中央主席的职务。告别之际，他引用了《礼记·大学》中的“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寄语同仁，从正己正身起步。每个人来到世间都如同一张白纸，经历就是画笔，绘制着生命的肖像。面对这张面孔，人们会想起那个熟悉的名字。陶君万物本无心，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诗句。圣陶二字取意圣人陶君万物，意为贤德的人能陶冶造就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叶圣陶毕生之领域，用教育造就无数合格的功名。圣陶也成为了他教育人生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们是什么人？
1: 来杀你的。啊！
0: 为什么？
1: 别问那么多了，走吧。贴墙走。

0: 用力按压伤口会减轻疼痛，但血流会加快。对一名身经百战的高手来说，应该很清楚这一点。换句话说，即使我不再开枪，你也会在20分钟之内死去。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
1: 现在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
0: 的确如此，干掉沙利，嫁祸给你，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原因。你知道的，沙利的身份非常特殊，他父亲周世柔是共产党的老朋友，杀了沙利就会彻底激怒你的上级，全力以赴追捕你，这样我们就安全了。
1: 我终于明白了，你之所以扮成我的样子四处作案，就是为了将侦破的焦点全部集中到我的身上，那样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0: 聪明，只可惜明白的晚了点儿。你知道老板对你非常忌惮，他严令我在实施嫁祸行动时不要贸然对你动手，以免引火烧身。但今夜之后他可以闭嘴了。哦，对了，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你死之后我还会扮成你的模样继续行动，直到将共产党脱皮脱垮，拖到黑鹰计划胜利完成。
1: 我很奇怪，你怎么会知道沙利的身份和住处？
0: 哦，秘密。
1: 你很会故弄玄虚，你说的秘密指的是内奸吧？
0: 你可以打入我们内部，我们的人当然也可以打入你们内部，这个答案满意吗？
1: 是的，能对我这个临死的人说一说，这个内奸是谁吗？
0: 你现在还有必要知道吗？
1: 只是不想做个糊涂鬼。
0: 可是我说的已经够多了，老板知道他会不高兴的。
1: 我死后，你会将我的尸体留在这儿吗？
0: 当然不会，否则我们的嫁祸行动就会功败垂成。虽然你很快就会死去，但我还是决定亲手结束。

0: 你的生命比较好。
1: 你不想看看沙莉？如果他没有死，你的计划就彻底败露了。
0: 嗯，这是个好提议，我的确忽略了。

0: 早就知道我会来是吗？
1: 是的，杀手师身上的每只武装带和单心管手雷，这些东西不是一般江湖杀手能够得到的。
0: 看来老板说的真没错，你的确很厉害。你知道我一定会出现在你背后，所以你才想出这条对策，对吗？
2: 他就是那个给我打电话的人，他是沈阳旭。
1: 是的，我无法猜测你的藏身之处，只能引蛇出洞。你太自信，也太自负，早晚有一天，你会死在这一点上。
0: 说得好，我开始喜欢你了。咱们还有见面的一天。
3: 后门在哪？
2: 那边。
3: 你能走吗？
0: 你还在吗？啊！
1: 转告老板，下一次他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0: 还是转告给你吧。

0: 我们来晚了。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让战士们搜索吧。
1: 大家仔细搜索。
2: 是。

0: 想不到你跑得还挺快的。
1: 你
0: 我是来拿行李的。
1: 啊，你一直在跟着我。
0: 是啊，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有做到，我怎么能够离开呢？
1: 为什么我一点也没听到？
0: 这很简单，多练练你也能做到。
1: 你到底要怎么样？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
0: 我不会杀你，当然也不会放你，除非你给我船。
1: 你一个大男人欺负小姑娘，你忍心吗？
0: 我这个人心肠不算硬，但也不软，哭对我没有用，所以你最好站起来带我去找船。对你来说这并不复杂。
1: 我给了你船，你就不再缠着我了吗？
0: 我答应。
1: 好，我给你船。
0: 很好，船在哪儿？
1: 在黄山，我父亲的老屋。
0: 黄山？
1: 是的。
0: 骗我的人不会有好下场。
1: 你要干什么？
0: 自己看看。

0: 吴书记，王主任，队员们搜遍整个公馆，没有发现沙莉的踪迹。哦，
1: 看起来沙莉被验收员绑架。
2: 这些死者是什么人？
1: 会不会是这里的保镖？燕双鹰潜入公馆行刺，与保镖发生激战，最终将他们全部杀死。
2: 这些死者的武装带和手雷都是美械装备，绝对不会是公馆的保镖。
1: 那就一定是燕双鹰手下的爪牙。
2: 你的意思是，燕双鹰率领这些枪手夜入公馆行刺？从时间上推断，燕双鹰逃出顺平宾馆后应该是直接来到这里，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召集如此众多的枪手，而且如果这些人是燕双鹰带来的，那么他们又是被谁杀死的呢？刚刚我们都看到了，一层客厅和楼梯旁有三个佣人被杀，沙莉的表哥庞子坤受伤昏迷，除他们四个，公馆里再无旁人，这可就奇怪了。你想想，就凭这几个人，怎么可能杀死那些全副武装的枪手？
1: 不错，有道理。那这是怎么回事？可真是怪了。
2: 燕双鹰的身手，你我都见过。如果他想绑架沙莉，需要这么多人吗？这里面有怪呀。
3: 报告吴书记，那个年轻人醒了。
2: 庞子坤，走去看看。

0: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别着急，慢慢说。
0: 昨夜刮起了大风，有一伙穿黑衣服的歹徒闯进了公馆，杀掉了佣人，把我打昏了。
1: 你看清他们的样子了吗？
0: 为首的是一个身穿黑皮大衣的瘦高个，嘴里还叼着烟，就是他把我打昏的。
2: 你看清了吗？
0: 看得清清楚楚。
1: 真的是燕双鹰。你来。
0: 哦。
1: 你仔细看看，地上的尸首是那些黑衣歹徒。
0: 是的，就是这些人。
1: 那么这些人是被谁打死的？
0: 我被穿皮大衣的人打昏了，我没看到。
1: 燕双鹰为什么要带如此众多的枪手前来？这些人又是怎么死的？难道公馆里还有第三个人？
2: 第三个人？这是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昨天夜里这座公馆中除了沙莉和燕双鹰还有其他人。
2: 谁？

0: 吴书记，你怎么了？
1: 庞先生，
0: 啊，
1: 你吸烟吗？
0: 我从不吸烟。
1: 你看看，这个烟头是谁的？
0: 是那个穿黑皮大衣的，他嘴里一直叼着烟呢。嗯，
1: 明白了。
2: 啊，吴书记，六号公馆被血洗，沙莉失踪。一旦被周世柔先生知道了，肯定会惊动上级领导，那我们可就被动了，要尽快的行动起来了。
1: 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搞清燕双鹰突袭公馆绑架沙莉的目的，只有弄清这一点，我们才能有效的采取下一步行动。庞先生
0: 啊，
1: 你再仔细想一想，昨天夜里袭击发生之前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了？
0: 哦，对了，昨夜12点左右，我去莎莉房间，她对我说，接到了两个非常奇怪的电话。
1: 哦，什么电话？
0: 莎莉是这样跟我说的：
3: 我接到两个非常奇怪的电话，一个要租船赶回重庆，说那里将有病毒流行，他要去拯救数百万人。
4: 嗨，这个人是疯子。丽丽，疯子的话你也相信啊？
3: 另一个电话更加可怕，那声音像是地狱里的魔鬼。
0: 事情就是这样的。
1: 第一个电话就是燕双鹰打来的。
2: 哦，你怎么能够肯定？
1: 从通话时间到电话的内容都能够证明这一点。我明白了，燕双鹰绑架沙莉的目的就是要让沙莉为他提供船只逃离一病。

0: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1: 庞先生，贵公司的船只停靠在哪个码头？
2: 所有货轮都停靠在宜宾十号码头。
1: 其他地方还有吗？
2: 没有了。
1: 目前，宜宾码头已被全面封锁，燕双鹰是无法逃过检查的，所以他到宜宾码头的可能性不大。庞先生，你再仔细想想，除了货轮还有其他船只吗？比如快船、汽艇。
2: 哦，对了，我姨父在宜宾以北的黄山有一栋老屋，那是日本时期全家人为了躲避轰炸而修建的避难所，那里有个小码头，好像停放着两条快船。
1: 哦，
2: 但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这些年来老屋因年久失修早已破败，被改成了一个临时仓库，堆放一些日用杂物，快船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了。
1: 从目前的情况和种种迹象分析，燕双鹰前往黄山的可能性最大。
0: 我也这么想。吴书记，行动吧。
1: 突击队兵分两路，我率一路沿途追击，你率另一路赶往黄山老屋，守株待兔。咱们双管齐下，一定要救出沙莉，活捉燕双鹰。
0: 是。
2: 吴同志，我也去。
1: 好，马上行动。
0: 是。
3: 吴书记，队伍已经集合完毕，
1: 立刻上车，马上出发。
4: 是。教官，上车，
5: 开车
4: 去黄山。

0: 赵班长，你怎么来了？
1: 吴书记，林玉仙、赵雅琴和那个日本人中村逃走了。
0: 什么？逃走了？
1: 他们谎称中村得了霍乱，要送医院治疗。我和战士进去抬人，结果被他们下了枪。就这样，他们用床单把我们绑起来，然后他逃走了。
2: 快快！
0: 你们太大意了。
1: 吴书记，你处分我吧。
0: 现在处分你有什么用？我想他们逃离军招，目的一定与燕双英相同，离开宜宾返回重庆。赵班长，你马上赶到宜宾码头严查登船旅客，一旦发现这三人踪迹，立刻逮捕。
1: 是。
0: 切记不可再麻痹大意。
1: 请首长放心，
0: 目前燕双英很有可能逃往黄山寻找船只，我们要沿路进行追捕，码头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1: 坚决完成任务。

0: 那小盒子是什么？
1: 指北针。
0: 这做什么用呢？
1: 你的问题真的很多。
0: 不说算了，我还不稀罕呢。
1: 地图和指北针同时使用，避免走错方向。
0: 你不会是想用步行走到黄山吧？
1: 为什么不？
0: 你疯了！这里离黄山有上百里路程，走着什么时候才能到啊？峡谷上面就是公路，从宜宾到黄山有长途汽车，我们可以去坐。
1: 不能走公路。
0: 为什么？
1: 现在吴玉霞应该已经开始追赶了，走公路用不了十里就会被截下。我刚刚看过地图，从这里到黄山盘山公路有100多里，但直线距离不过50里左右，最慢今天夜里也能到达。
0: 哼，说了半天你还是怕政府。
1: 这一点我从没有否认过。
0: 你不是说自己是好人，是被人栽赃陷害的吗？有能耐你就去面见吴同志，与他当面对质，那才像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样躲躲闪闪的钻山沟走小路，只能说明你不过是个见不得天日的阴险小人，一个逃犯。
1: 可我这个阴险小人却救了你的命。
0: 你是为了船才救我的，别指望我会感激你。
1: 我从不认为女人会表达感激之情。好了，别耍贫嘴了，赶快走。
0: 我走不动了。
1: 你见过我的手段，别逼我对付你。

0: 刘书记，所有乘客全部检查过了，燕双鹰不在车上，也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1: 大家上车吧。知道了，放行吧。
2: 是，放行。
1: 从宜宾开往黄山的长途汽车，自头班起，我们一辆没落，全都检查了。刚刚那辆已经是第六班了，然而却一无所获。 看起来我们的判断出现了偏差。你们来看，从宜宾到黄山，盘山公路将近百里。然而，如果沿大河向北，穿越七里峡，直线距离只有50里左右，我想燕双鹰很有可能选择这条路。
2: 有道理。我看这样，留下一个班在公路上继续盘查。
3: 其余人随我下道，以强行军的速度转进七里峡。是，一班长到。你带一个班留下来。但愿这一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嗯，来人跟我来。来，大家还好队，这边看好。怎么这么慢啊？
4: 别着急，别着急，都排好了，后边。行，
5: 这么麻烦呢？就是，前面慢点。
4: 行，走吧，下一个。
5: 玉仙，你说这些城管部队是不是冲着咱们来的？我看不像。你发现没有？所有被警察搜身的都是中年男子。
4: 下一个。
5: 不错。

0: 在找叶双鹰。
1: 看起来他的处境不妙啊。
0: 玉溪，我真是担心，要不咱们先别走，留下来也许能够帮上他。
1: 目前他的处境虽然很危险，但是凭借着超群的身手和胆识，再加上他孤身一人，行动方便灵活，如玉霞那些人想抓住他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留下非但帮不上忙，反而会增加他的负担。
0: 话是不错，可你想一想，在军管会时吴玉霞的态度，他言辞凿凿，认定叶双鹰就是内奸，什么劫船杀人、盗走病毒，一切罪责都归咎到他一个人身上。万一他有个闪失，落在这些人手里，那就是死路一条啊！玉仙，我宁可死也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否则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1: 你想怎么办？
0: 我要回去找他。
1: 连吴玉霞和城管部队都找不到他，你怎么找？其实我此时的心情和你一样，真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他身边。可你还记得吗？他说过遇事要冷静，不要意气用事。
0: 是的，我记得。
1: 你放心，即使燕双鹰被捕，也不会马上有生命危险。吴玉霞一定会将他押回重庆接受审讯，到那时我们再想办法也不迟。
2: 哎，快走啊！
3: 快走！
2: 哎呦，
4: 站住！
2: 赶紧上船！
4: 你的证件。

0: 走吧。证件。
1: 吓死我了，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这个赵班长真是个好人。哎，刚才我看到他把什么东西夹在你的证件里了。哦，
2: 是钱。
1: 怕是怕咱们没有路费。哎，我真是服了燕双鹰，每一个朋友都是对他肝胆相照。
2: 这就是一个男人的魅力。还有张纸条，燕双鹰赶往黄山找船，吴书记率部队追捕，危险！黄山，
1: 连赵班长都知道竭尽全力帮助。雨欣，我们怎么能够离开？要走你走，我留下。
2: 燕双鹰对我来说同样非常重要。收回刚刚所说的话，我们不走了，留下来，全力以赴帮助他。
1: 你不是要我学会冷静吗？
2: 冷静是属于男人的，爱才属于女人。我们立刻启程，赶到黄山。就是刀山火海，我们也要闯一闯。
3: 命令队员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4: 是，大家仔细搜索。

0: 上。啊，
1: 这是莎莉衣服上的。
0: 你能肯定？
1: 绝对肯定。
0: 说明莎莉还活着。队长。

0: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是我的枪。
1: 你说的对极了，在你取水的时候，我打开你的背包，取出了枪，你上当了。
0: 你的戏演得好极了。
1: 站起来。
0: 你把大衣上的配花留在了山道上，对吗？
1: 是的。怎么样，没想到吧？
0: 的确，你很聪明。我想吴玉霞和突击队马上就要到了。
1: 你完了。
0: 你要开枪吗？
1: 自从遇到你，我被抢、被杀、被打、被绑架、被戏弄，你知道吗？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受到过这样的侮辱。
0: 当然，你是个大小姐，被宠坏了。
1: 闭嘴！你这个恶棍，我真想一枪打死你，但我不会。我是个有教养的人，懂得遵纪守法。然而，政府会惩罚你的。
0: 你这是要让我跟你去哪儿啊？
1: 回去，我要亲手把你交给城管部队。从现在开始，你要听从我的指挥。只要你敢乱动，我就开枪。你笑什么？
0: 你是认真的？
1: 你说呢？
0: 我还以为你在开玩笑。
1: 哼，少来这套假镇定，我没工夫跟你废话。
0: 你从背包里取出枪的时候，为什么不看看弹夹里有没有子弹呢？
1: 你说什么？
0: 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1: 你骗人。
0: 你可以试试，但是我有个习惯，会杀死向我开枪的人，哪怕他的枪里没有子弹。

0: 你扣动扳机，枪响了我就完了，可如果枪不响，你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1: 你想吓唬我？没门，我可不是个小孩子。
0: 刚刚我说过，你随时可以开枪，看看这支枪会不会响。让我们看看枪里有没有子弹。
1: 你骗我。
0: 说对了，我骗你。我经常和别人玩这种游戏，从没有失过手。你知道吗？其实就算你用枪对着我，我也可以在一秒钟之内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然而我却并没有这么做。用你刚刚的话说，我是个有教养的人，懂得遵纪守法。你相信政府这点很好，但你记住，我对你已经很不耐烦，真非常讨厌。看我干什么？喝水啊！
2: 快，加快速度！
1: 我在这儿。

0: 怎么没动静了？
1: 他在等待时机。
0: 燕双鹰是个神枪手，可以做到弹无虚发，让大家小心，不要轻举妄动。
1: 是，大家注意，不要轻举妄动。
0: 但是，他好像并不想伤害我们。
1: 刚刚那一枪，要不是他手下留情，我的脑袋肯定开花了。
0: 这个燕双鹰真是个怪人。

0: 好，这是金蝉脱壳，命令队员冲上山包。
1: 同志们，冲啊！
2: 快快
3: 走！
0: 又让他跑了。
4: 报告首长，在前面的山洼处发现一件外衣，
5: 这是沙莉的外衣。

0: 车。
1: 大军同志，怎么了？
0: 停车检查。
1: 请大家出示证件，接受解放军同志检查。
2: 哎，你们看看，解放军都
3: 抓人了。醒醒啊！
2: 要抓人。
3: 怎么回事？怎么办？镇定点，把证件拿出来，一定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明白吗？
4: 周村，一会儿要冷静点，知道吗？
0: 去哪儿啊？
5: 去黄山。
3: 同志，出了什么事儿啊？怎么查得这么严？
0: 警察。
4: 啊，同志，我们是两口子，他是个哑巴，有什么话你问我就行了。
0: 你们去哪里啊？
4: 黄山。
3: 两口子，你脑子转得倒挺快的，
4: 不快行吗？万一问到他。一张嘴不就露馅了？还笑话我，
3: 真有你的。
0: 去哪里啊？
4: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
3: 傻哥们儿，看来你对他有点意思啊。
4: 你瞎说什么？他敢？
3: 他为什么不敢？就是不敢说出来。哦，人家想想还不行啊？是不是啊？你看怎么样？我说对了吧？
0: 好，大家可以上车了。
4: 听到什么就下点头。
0: 走吧，走吧。
4: 行了，行了，快上车吧。
3: 我发现这中村对你就像孙猴子对唐僧，言听计从，点头哈腰的。
4: 什么呀？难听死了。
1: 大家上车吧，要出发了。
4: 问问到黄山还有多远？
3: 师傅，请问到黄山还要多长时间？
1: 大概2个小时左右。来，二位，赶快上车。
3: 好。

0: 没事吧？我说吴同志，不是在不行了，走不动了，再坚持一下。吴同志，咱们都追了几个小时了，可连个人影都没看见，连我都跑不动了，就更不要说那个姓燕的还带着沙莉呢，怎么可能跑得那么快啊？我想我们的距离不会太远了，也许就在前面。为了沙莉，再坚持一下。
1: 我得先歇会儿。哎呦，说的有道理，已经2个小时了，只有燕双鹰一个人也还罢了，可他还带着沙莉，怎么可能跑得这么快？停止前进！

0: 这里就是两小时前我们遇到阻击的地方。
1: 不错。
0: 嗯。不好。
1: 怎么了，吴书记？
0: 你们看，阻击点的西边是条小河，过小河再向西是一片密林，穿过密林便是盘山公路了。刚刚庞先生说得很对，单单燕双鹰也就罢了，可偏偏带着沙粒，怎么可能跑得如此之快，以致我们两小时的强行军竟连人影也没有追到。我想燕双鹰肯定是将沙粒的外套扔在山道中央，引我们继续向北追赶，而自己带沙粒跑下山道，一路向西窜上了公路。
1: 也就是说我们白白地追了两个小时。
0: 这个狡猾的家伙。
1: 吴书记，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回头追赶
0: 已经来不及了，为今之计只有我们迅速赶到黄山老屋与王主任会合，布下口袋，等燕双鹰自己钻进来。

0: 是什么地方？
1: 公路。
0: 我们刚刚不是在山道上吗？
1: 刚刚，那是两个小时以前的事了。
0: 啊，两个小时？我昏迷了两个小时？
1: 惊奇吗？
0: 他们呢？
1: 他们？你是指吴玉霞的突击队？
0: 啊，
1: 他们正在大山里忙着追赶我，而我则利用你的外套引开他们，绕到20里外，一路向西，穿过密林，上了公路。怎么样？失望了吧？
0: 这车是哪来的？
1: 跟你有关系吗？
0: 随便问问。
1: 偷的。
0: 你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杀人放火，偷抢拐骗，无一不精。我很好奇，你是不是从没有被法律制裁过？
1: 那要看是谁家的法律。
0: 就现在，共产党的法律。
1: 我尊重法律，
2: 也很想遵守。
1: 也许有一天，当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会变成遵纪守法的公民。
0: 我看你是不会了。
1: 哦，为什么？
0: 你是个危险人物，什么任务、目的，都不过是借口罢了。你从骨子里喜欢杀人放火，你是个天生的凶手。
1: 小姐，让我怎么说呢？你从小娇生惯养，名车洋房，锦衣玉食似乎是天生为你准备的。你当然不会理解，我们这些生活在死亡边缘的人是如何挣扎的。
0: 难道生活在死亡边缘的人都要杀人抢劫，都要做那些卑鄙无耻的事情吗？
1: 为了生存，为了任务，更卑鄙的事情我也会做。因此我曾经对你说过，不要逼我，否则就是穷尽你的想象，也猜测不到我会做。

0: 什么？
1: 你说话的样子，我像个恶魔。
0: 哼，我倒是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1: 那你可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0: 就像你这样吗？
1: 我宁愿死，也不愿意和你在一起。
0: 那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死是什么。
1: 从我见到你的那刻起，我已经懂了。
0: 当死亡真正来临的时候，你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啊，不，应该是你想说也来不及了。哦，对了，还有件事要告诉你。不要以为我愿意和你在一起。说句实话，我非常讨厌你，非常。因此拿到快船后，我一秒钟也不会耽搁，马上放你离开。这样你开心了吧？
1: 有本事你现在就让我走，别缠着我。
0: 我说过，等拿到船之后

0: 这儿就是黄山。
1: 嗯，应该就是。
0: 可这么大的地方，我们怎么才能找到它？
1: 只要找到船，就一定能够找到燕双鹰。
0: 对啊，我怎么把船的事给忘了？可怎么才能找到船呢？
1: 有水的地方才能有船啊，所以我们首先要找到江边。
0: 是啊，我可真笨。
1: 好了，快走吧。
0: 嗯。

0: 到了。
1: 前面，对，走走。

0: 这就是黄舍老墓，按当地老乡形容，应该就是这里。可，怎么看不到长江啊？嘘，听，没错，就是这儿。哎，你看到了没有？那边有个台阶，伸向悬崖下。我想，下面一定就是江边，船肯定就在那里。
1: 走，
0: 哎，慌什么？
1: 怎么了？嗨，
0: 你忘了赵铁刚说的，吴书记率突击队随后追捕，谁知道他们的人会不会预先埋伏在这里？
1: 那怎么办？
0: 还不知道燕双鹰到了没有，先观察一下再说。
1: 哎，蹲下。

0: 王主任，你看，手电光，是吴书记来了。大家都别动，我去看看。
1: 是。
2: 啊，是那个王主任。
0: 你在哪儿？出来吧。
3: 燕双鹰前面，嗯，
0: 非常好。今天夜里解决燕双鹰和吴霞，黑鹰计划便再无障碍，老板也该放心了。
3: 我要亲手杀了燕双鹰，
0: 那正是我想看到的。好了，照计划行事，解决了老屋里的突击队员，咱们立刻带弟兄们前往码头炸船，动作一定要快。我想燕双鹰和吴玉霞马上就要到了。
3: 嗯，走，
4: 快点，快点，快！
2: 原来那间竟然是他！你听到了吗？他们要炸船。一定要阻止他。我们该怎么办？你的提包里还有炸药吗？
5: 还有一些。

0: 不知道。我傍晚的时候还到下面去过。
1: 妈的，让开！

0: 就不信还有炸弹。弟兄们，冲！
1: 冲！
2: 冲！快！
0: 对方是谁你都不知道，
3: 哼！要是没有我，你们能找到这儿来？你他妈不废物！不废物怎么会几次三番让叶双鹰逃走，还被他打成这个鸟样？
0: 我他妈毙了你！
3: 弟兄看着呢，杀了我，看看老板会怎么赏我。
0: 哼，我就不相信还有炸药。弟兄们，给我冲！
1: 快！

0: 起来，起来，都起来，
1: 起来，起来，
2: 好，
1: 起来，
2: 你们都跟我后面，要炸先炸我。

0: 上床把他揪出来！钥匙在哪儿？雨欣，你这是做什么？放开我，放开我，让我去死！你冷静点，快点，钥匙！
1: 哎，对，你那个正经点！
0: 哎，
1: 放开我，让我死！
0: 雨欣，听我说，
1: 叶顺英的性命就交给你了。

0: 别这样，我害怕。
1: 这是钥匙，车停在土路下，你走吧。
0: 那你呢？
1: 我不能再走了，否则会有更多的同志因我而死。
0: 你干什么去？
1: 做我早就该做的事情。
0: 你不是说要赶回重庆完成任务吗？
1: 我改变主意了，快走吧，否则就来不及了。枪里有子弹，留着防身。
0: 你要去拼命是吗？
1: 你不是早就盼着我死吗？
2: 在上。

0: 悠扬的山歌在雪峰山东麓响起，紫雀界的八万多亩梯田也在晨雾中慢慢醒来。秋分，稻谷成熟，紫雀界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人们收割、拌合、晒谷子，谈笑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九月的紫雀界正在用一片耀眼的金黄向人们展现着它震撼人心的美。站在雪峰山上远望，远处的山坡层层叠叠，一块块梯田大大小小，形状各异，有的大如池塘，有的只能放下一顶斗笠。更让人惊叹的是，这里地势的陡峭，从最低点到最高点相当于200层楼的楼高。人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修筑起了世代依傍的田园。
0: 2022年，紫雀界8万亩梯田迎来了大丰收，4800多万斤稻米给人们带来1.4亿多元的收入。壮阔的稻田风光也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人。
2: 这米就是这个田来的吧？
3: 田间河流的心田，不是点说那么一句，
4: 它也像是吧？
3: 它也像一个人的心脏一样的。
0: 地处湖南省新化县的紫雀界，位于雪峰山东麓，120平方公里范围内散落着14座村庄、4000多户人家。依山就势的层层梯田始于秦汉时期，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过去因为山高陡峭，交通不便，这里被人们称作纸客界。2012年，随着湖南境内的理潭高速、娄新高速相继通车，秦化县也打通了连接紫雀界的乡村公路。扬在深闺的梯田风光从此飞出大山，走向世界。旺季时，紫雀界每天接待游客超过5000人，每年的旅游收入高达5亿多元。家乡的山山水水，祖辈们垒起的层层梯田，让村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他们的生活就像四季的风景，变得多姿多彩。稻谷收回粮仓，村民们又开始忙碌起来。人们砍下山上的楠竹，做成饮水的竹筒。历史上，这里的先民借助山形水势，用竹筒引流灌溉，串联起层层梯田。每到秋季，人们都会用新竹替换下田间破损的竹筒。
1: 这水是从哪儿来的呢？
5: 对对对，
1: 这个季节水量这么大。
5: 我们拿个从个那高山上引下来的。
1: 从山上引下来。
5: 只有山上有水，我们这个田里就有水的。左边我们紫雀县，它没有桶啊，没有坝的，它就是和这个竹筒啊，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嘛。那现在已经是用这种灌溉方式。
0: 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朴素的道理蕴含着古老的农耕方式。

0: 相传清朝末年，为躲避战祸，张五郎带着族人从中原一路南迁，来到雪峰山下。这里植被茂密，泉水清澈，奔波劳碌的人们就此安顿下来，在山谷间聚落成村。大山中遍布泉眼，人们便依据山形水势开垦出大小不一的梯田。然而随着人口越来越多，梯田面积不断扩大，许多新开垦出的田丘远离水源，灌溉成了难题。
1: 庄务农啊，在那个村民屋里走后啊，他就到那个从这个山上引水啊，用这个酒井，他就架在他的厨房里，所以他就大手细化。
0: 张五郎从中得到启发，于是带领村民在泉眼处接上竹筒，长短不一的竹筒环环相扣，节节相通，山间的泉水顺着梯田层层而下。2000多年来，经年累月，人们不断修造，如今的8万亩梯田下，早已数不清到底埋了多少根楠竹，垒了多少层竹管，也由此造就了紫雀界的传奇和神秘。
1: 所以我们人也越来越多，田也越来越多，我们这个灌溉系统呢越来越完善，一个很朴素的智慧，这一片山水就孕育着我们若干的人了。
0: 世代与山水为伴的紫雀界人，懂得利用自然的同时，更要回馈山林，善待土地。他们在山顶栽植松柏乔木，在山腰种上山茶紫荆，庞大的植物根系涵养了水源，让山间的汩汩清泉流淌至今。如今8万多亩梯田被15万亩森林植被环绕，山林水土的润泽让紫雀界有了天下大旱此地有收的说法。
2: 中国有着2000多年的梯田建造史，人们以山为梯，垒土作田，在石崖下、峭壁上等各种险峻的地方播撒下一颗颗种子，为古老的农事生产增添了文明的深度和厚重。如果说梯田耕作让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如何顺应自然、改造自然，那么今天的紫雀界人又在先民们开基创业的基础上，为这片土地赋予了更富时代特色的意义。
0: 这一天，凤应辉早早地来到了山顶的观景平台。
3: 你好，樊大哥。
1: 哎，你好。
3: 我看你们在忙，这会儿为什么要把这些栏杆用稻草缠上
1: 啊？我们是想把那个我们梯田那个景深元素啊，都，得到体现。
3: 啊，水稻的元素无处不在哈。
1: 对。
3: 一会儿我看到这个地方合影拍照的人就特别多。
0: 凤应辉是紫雀界的一位水稻种植户，耕作之余还开着一家农家乐。但在30多年前，大山里的人们却只能守着稻田过着穷日子。20世纪90年代，紫雀界的人均年收入仅有几十元，年轻人不愿留在家里种田，纷纷到大城市闯荡。凤应辉就是在那时离开了家乡。当时看着逐渐撂荒的稻田，凤应辉的父亲很无奈。
2: 那个时候年轻人不愿意留在家乡种田了。
4: 不愿意。50岁以上待在家的老头子、老太婆，就由我们人们把这个田修复好。
2: 当时为什么要守住这片田，还要继续种它们？
4: 特别是我们上年纪的地人，对这个梯田的感情相当深，因为我们离开的梯田就没有房子，就把梯田修复好了。我们家家户户呢，哎，不上有房子，哎，庄里面有余粮，哎，国有粮为兵啊，人以食为天。一个国家没有粮食不行。我们认为把田荒掉啊，就是把自己的生命还玩笑。
0: 经历过苦日子的凤闪文，就像许多老辈人一样，对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在老人看来，土地就是生活的希望。无论如何不能荒了老祖宗留下来的地，但如何才能守着土地富起来，那时的人们很迷茫。2007年，高速公路修到了家门前，

0: 新华县政府又把水泥路铺进了山沟沟，山里人家的生活悄然发生着变化。那年十一假期，凤艳辉回到家乡，发现村里来了许多陌生人。
1: 当时我还以为是我们地方人，但是我走近一看，不是我们地方人，
2: 外地，
1: 讲话跟我们不一样。
2: 哦，游客，
1: 外地人的游客。第一个跟我聊的那个游客，我真的很记忆犹新的。他还跟我讲了一句，我说，他说，我们这个地方这么美啊，他说，啊，空气这么新鲜，这么美，这是人家的仙境啊。
0: 那一刻，凤隐辉才意识到，自己习以为常的这片山林和梯田，在外人眼中竟是不可多得的美景。假期结束，凤隐辉辞去了大城市的工作，回到了家乡。当时紫雀界有近五分之一的耕地撂荒，为了让这些梯田恢复往日的生机，2008年，由返乡年轻人成立的11个水稻合作社，承包了几千亩稻田，开始了第一批水稻复耕。
1: 在家里面的都是一些老年人，他们想种也种不了了，现在原地不足了，就是也就靠我们这一代人了。
0: 经过几年的复耕复种，紫雀界的梯田风光逐渐恢复起来。2014年，紫雀界梯田入选首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2016年，新华县又出台了扶持政策，每年拿出100万元补贴水稻种植。2018年，整整10年的辛勤浇灌，8万多亩梯田在年轻人的手中，终于恢复了往日壮阔的景观。也就在这一年，紫雀界梯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如今看着家乡的无限风光，凤艳辉渐渐明白了父辈们坚守的意义。
1: 我不管在哪个地方，只要有人说这个地方啊美，我就心里感觉好舒服的感觉。我们现在种田跟我老爸的目的完全不一样，现在我们种田纯粹就是为了让这个地方变美，我们就是想把外面的游客引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再去开农家乐啊，或者卖农副产品啊，去赚钱。我们紫雀界这个米现在一卖就是5块1斤，现在就是普通的这个大米。
0: 每年秋季，这里的风光让远道而来的游客们流连忘返。为了延长旅游时间，人们又把一季景观变成了四季观景。春日欣赏如镜如画的风光，夏季观赏满眼翠绿的青苗，秋日体验金色稻浪的收获，冬季感受银装素裹的世界。四季轮换的美景，让每年到访的游客由最初的几万人增加到40多万人。如今仅有1万人口的紫雀界，就有8000多人从事旅游相关产业。孙荣华经营这家农家乐已经有4年时间了。
3: 就是我们家最开始我们都是住在老房子的。
4: 哦，这一看就新旧对比。
3: 对对对，老房子到现在应该有70年历史了。
0: 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农家乐几乎天天客满，大家的收入也是水涨船高。
3: 有时候我还有我公公婆婆就是一天在家搞饭菜哦，就在这里住宿的一般都要吃饭菜是吧，有时候一天就是3个回转都搞不赢那种。
4: 哦，那么多。
3: 哇，对对对对，
4: 生意真好。
3: 要不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吧。
4: 好好，
3: 就是它里面是砖的，然后它外面就是为了这个村里的村容村貌要统一这个建筑形式，走到这里你就会发现这个上面的结构跟下面的完全不一样了啊。
4: 对，这材料都已经变了，而且有一种非常浓的木香。
3: 对，这边就是木房子了。
4: 啊，一共有几个房间？这是一套吗？
3: 啊，就是4个房间。
4: 啊，看着很整洁，很漂亮。
0: 木质的房屋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但在4年前，这里的民宿却是另一番景象。紫雀界申请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成功后，为了发展旅游，村民们纷纷盖起了新房。孙荣华也投入了20多万元，建起了一座崭新的民宿。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刚刚建好的民宿却招揽不到。

0: 到客人。
1: 有一次别的游客嘛，然后他就跟我们聊天，这话他就是说他们从城市里面过来就喜欢住这种老式的感觉，
2: 寻找那种原始的感觉。
1: 对，然后我们最开始是装房，然后可能就没有那个感觉了，虽然里面弄得很好，但别人就觉得感觉不到这种舒服感，因为别人是来感受生活的嘛。我就想着我们的房子可能也是确实需要改造一下。
0: 听到这番话，孙荣华有些动摇，但崭新的民宿要拆掉重建，他心里还是十分不舍。就在孙荣华犹豫时，新化县政府启动了紫雀界传统建筑风貌保护，村民们逐渐了解到保护传统建筑的重要性。乡村建筑只有保持原汁原味，与自然山水相融合，乡村旅游才能长久地发展下去。看到自家的新房与村庄的整体风貌格格不入，那一刻，孙荣华下定决心敲掉新房。
2: 所以敲房子那天，什么感觉？
1: 就是觉得好不容易砌上去的房子吧，然后都是钱一分一分堆出来的，对吧？然后他当时敲的时候就觉得敲一下就敲了一下心，敲一下就敲了一下心，就心特别痛。
2: 但现在看起来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1: 对对对，现在觉得就是你看那个木房子改造好了啊，完成了之后，慢慢的陆陆续续的就是有客人来了，然后也有回头客。
0: 如今紫雀界的120多家民宿大多为传统的干栏式板屋，木质的阁楼里游人们感受着传统建筑之美，推开窗户享受着与自然山水的亲近。民宿的生意越来越兴旺，村民的生活也越来越惬意。
1: 感觉不用出去打工，然后在家里也挺舒服，父母小孩都在一起，这种感觉就不一样了，我觉得城里人就是跟我们老家这人没法比，是吧？
2: 所以现在真是客人住到家里，
1: 对对对，
2: 风景就在眼前，这就是你们的生活。
0: 山间稻田传来阵阵鸦鸣，家家户户升起袅袅炊烟，充满诗意的山水田园成为如今城里人最向往的生活。在这里，人们在感受自然之美的同时，还可以体验抓鱼的乐趣。
3: 这个田里面它有时候有一些青蛙，有青蛙什么的。
4: 哎，这有一条，我这样一拨，你看它就来了，来。
3: 呀，好难抓呀，真的好难抓。摸一摸，可能就能摸到鱼了。
1: 这个鱼还挺好吃的，因为它长期在这个田里面啊，它这个鱼很甜，很鲜的。
3: 抓到，看。
0: 这是紫雀界从2018年开始推广的稻鱼共生种养模式，既能让每亩稻田增收3000多元，也让乡间增添了不少野趣。
2: 看我们今天的收获还是相当丰富的，我发现在紫雀界总是能感受到不一样的快乐和惊喜。在梯田当中，我们看到了借田输水的古老智慧，而在这片丰收的稻田当中，我们又感受了今天的人们稻熟鱼肥的惬意生活。紫雀界人就是这样，在这片大山当中守住了美丽的田园，也守住了生活的根本。
0: 秋收后，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时光，梯田的观景台上售卖土特产品的摊位也热闹起来。如今大家在发展旅游的同时，又在稻米上做起了新文章。罗中林的摊位上，稻米独特的包装和诗意的名字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
2: 这个是月山白，这个是照叶白，
5: 就是、
2: 这个就很熟悉了。远山黛，
5: 远山黛
2: 是米的样子不同吗？米的种类不同，
5: 一个是形态、颜色也有区别，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根据它这个本身米的气质，特地赋予了它一个名字。照叶白它本身是唐玄宗的6匹马6骏头里面一匹马的名字，是韩干画的一匹白马的名字。这个马的这个血统也是非常的纯澈，然后这个米也是。根源很纯澈，因为我们在这么干净的土壤，这种天然的这种气候，这种很好的这种生态环境里面，所以它这个气质也是很吻合的。
2: 感觉，买了一袋米，绝不仅仅只是一袋米，好像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意味。
0: 罗中林曾是一名设计师，2013年回到了家乡，他带领合作社的成员，用老稻种出了5色稻米。

0: 并为这些稻米的包装赋予了文化气息。即使价格卖到了16元一斤，仍然供不应求，也让紫雀界5000多亩彩色稻田每亩的收益超过4000元。
1: 一回来就开始种稻子了吗？
2: 刚开始回来其实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当时就是觉得在城市，因为我待了10年，然后我觉得整个在城市那种感觉就是慌慌的，没有这种踏实感。就我们之前读书的时候，就老师都说你要走出这里屯山沟，但是后面我们在外面待久了之后，其实我觉得，哎呀，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其实你看这么好的山水啊，然后还有这个出产了这么好的这种物产，那我们应该用它走出去，用更多人分享给到他们。
3: 有些年了，对，有30年了。
0: 罗中林曾辗转于上海、深圳等大城市，10年的异乡生活，10年的漂泊闯荡，让他发现，只有故乡才是心安的地方。
2: 我老婆在，正好在这做饭。啊，老婆，
4: 哎，
2: 客人来了。对，
4: 哎，你好，
2: 你好，
4: 哎，在忙呢。啊，等一会儿去开饭啊。好，好嘞，好嘞。
0: 回归田园生活的罗中林，每天种菜耕田，脚上沾满了泥土，心中却充满了幸福。
2: 我带您到楼上去看一下。
0: 在他的日记里记录着回乡生活的感触。
1: 这是14年。
2: 就是我一回到家乡，然后一跟这个土地连上了，然后我的心就感觉踏实了，这种感觉。对，你看当时我就回来嘛，就有一种感受，就我当时就这么写，怀着对土地的情感，真诚对神的召唤，回归故土，回归农村，回归传统，
5: 怀着爱与欢喜，
2: 以及敬畏的态度亲吻土地，用脚感受泥土的温热。
0: 在罗中林看来，脚下这片被祖祖辈辈汗水浸润过的土地，就是他们回到家乡的动力。临近中午，软糯醇香的米饭端上了餐桌。在紫雀界，有着一家煮饭三家香的说法。
2: 感觉怎么样？
1: 哇，真的很黏很糯。
2: 对对对，
1: 米香特别浓。
2: 所以就是好山好水出好米。
0: 过去为了稻米产量更高，梯田里种的大多是杂交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年轻人开始思考如何让米的品质更好，价格更高。紫雀界的稻米有着2000多年历史，清朝时梯田里的紫香米还曾作为贡米进献朝廷。千年稻作文化留下的老种子是先人留给紫雀界最宝贵的财富。2014年，罗中林选用了不同的品种，流转了70亩地开始试种。五色稻米很快就获得了丰收，但如何才能打出名气？罗中林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找到了灵感。
2: 当时正好看了一档有关农业主题的一档节目，然后它的主题就是好好吃饭。就我觉得好好吃饭其实就是一种惜命的一个方式，而且它不仅一顿好的这种有色有味的这种美食，不仅包含了就是我们对这个生活的这种热爱，其实还有我们怎么样的真诚的善待我们脚下这块土地。所以后面我觉得就是好好吃饭其实就是能给予我们自己好好的善待自己。
1: 所以实际上你那个时候更意识到了稻米的价值。
2: 对，所以后面我就觉得吃这个米饭不仅仅是把这碗米饭这个米呈现给到我的这个客人，而是告诉他这个米不喝的这个故事，我们也要好好的对待这碗米饭。
0: 抱着对土地的情感，对生活的热爱，罗中林和紫雀界的年轻人开始了五色稻米的推广。墨色的远山黛，鲜艳的云谷红，晶莹的照叶白，一个个极具文化气质的名字背后，述说的是紫雀界2000多年稻作文化的故事。一日三餐好好吃饭，中国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这一碗米饭，在紫雀界做出了大文章。如今五色稻米已由最初的70亩发展到5000多亩，一年的销售额达到2000多万元，价格是普通稻米的6-7倍。紫雀界贡米也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5: 虽然这个就是我们说乡村

0: 多功能性，只有把乡村的多功能性能够挖掘出来发现出来，那么乡村振兴啊，我们才能够认识到它的巨大的潜力。只需借着这个多功能性呢，很好地体现了我们二十大讲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什么，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那么在只需借这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就体现在它几千年的这个绿色生产的这个梯田产品上面。你把这个用好了，那么你这个发展呢，自然而然就找到路子。
1: 从曾经养在深闺的纸鹤界，到今日闻名世界的紫雀界，大山里的生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仍有许多老传统被保留了下来。罗中林的女儿刚刚八岁，小小年纪下田的经验却很丰富。这是紫雀界人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在生活中亲近山川大地，在耕作中感受土地的温度。他们希望用言传身教，把紫雀界人对待土地的情感、对待生活的态度传递给下一代。
2: 这片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梯田，承载着百里山川人们的生存和发展。一代代人的勤劳智慧，改变了大山的面貌，也改变着山村的命运。在这片和人们相依相伴的土地上，我们看到了热忱、坚持和希望。未来的紫雀界人还将延续着古老的稻作传统和对土地最深沉的情感，耕耘出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十月，秋茶的采摘已接近尾声。下岛乡4000多亩的茶山上，茶农们抢抓农时，采收秋茶嫩芽。山下的凉亭里，村民王菊弟几人正在商量秋收后举办茶王赛的事儿。
1: 每个人5斤新叶，做绿茶，手工就是绿茶，评一个茶王，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以这样子的做法。内容我们就用这个下岛乡手工绿茶斗茶赛。
0: 今年的茶王赛比的是村民们的制茶手艺。为了保证公平，茶青都是村里统一备好称重，按抽签顺序分配到每一个参赛者手中。
2: 茶王势在必得了，
3: 只拿一张啊。

0: 七号，
1: 八号，
2: 三十六，三十九，
0: 那那那各人每个人贴上。
3: 如果我能再拿一个三等奖的话，我就是第四次拿三等奖。
1: 没事没事，绝对三等奖绝对的。
4: 茶王赛开幕在即，人们都开始忙碌起来。不远的数字运营指挥中心里，王明秀紧盯着眼前的屏幕。游客越来越多，停车监控、人流预警等信息都要随时关注。下党乡隶属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位于闽浙两省交界之处，距离寿宁县城40多公里。这里高山连绵，险峰林立，峡谷里分布着51个自然村，1300多户人家。乡政府所在的下党村背倚青山，修竹溪从村前流过，一排排房屋层叠而上，土墙灰瓦的传统民居和新建的小楼相互映衬，如同狭长的玉带镶嵌在山谷之间。300多米长的村道上人来人往，农家乐、凉茶铺、米糕店，几十个店铺，家家生意兴隆。这段时间大家准备对栾峰桥进行再次修缮，特意从县里请来木拱桥的营造专家们。
0: 就可以在这里休息。
4: 始建于明代的栾峰桥是中国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这种桥它的首要功能就是交通，就是说方便人来往。盖这个厝以后，你看就有凳子的东西，然后我们村民啊就可以在这里休息。
4: 古老的栾峰桥曾经连接着进出下党最主要的通道。下党位置偏远，四周都是高山。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说的就是当年人们行路的艰难。元朝末年，朝政腐败，下党王家先祖辞去官职，带着家人从山西来到这里隐居。村前河水湍急，要连接通往外界的道路，必须修建一座能避风雨的廊桥。然而在深山中搭桥，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
0: 一个是这里险峻，对面自然悬崖，难度最难的就在桥下面的拱架。
5: 那几根大柱啊！
0: 我们这种结构啊，都是用榫卯，不用用铁钉。
6: 不能用花大水了，可能还有就建满了一台了。
4: 栾峰桥的精妙结构，直到今天依然令世人惊叹。当年为了修建这座廊桥，人们就地取材，在陡峭的崖壁上开凿出桥台。又从山上运来巨木架设谷梁，廊桥不用一钉一铆，全靠铆榫镶嵌，每块木头的长短都需要精准的计算，才能确保整座桥的安全牢固。栾峰桥建好后的600多年间，历经了2次重建和多次维修。郑辉明的爷爷郑惠福是当地有名的木拱桥匠人。1983年开始，郑惠福带着11人的木工团队，用了4年时间对栾峰桥进行过一次修缮。
7: 当时我听我父辈的说哈，进这个桥底的时候，因为当时绳子什么都缺乏嘛，所以我们都到山上去洗那些柔韧比较好的那个枝条，然后放在水里浸泡，到程度的时候就把它拿上来。是那个木头是靠那个绳条靠天门车把它卷上来，一根一根，一个木头至少要3-4天才能卷上来。
8: 现在如果是按这样子的跨度47.6米的话，差不多10几个木工师傅应该正常来说要修个2年多。
4: 动辄数年甚至十数年的光阴，一代代下党人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地维护着这座古老的廊桥，也守护着子孙后代走出大山的梦想。

0: 今天的下岗风景如画，各地的游客循着便捷的交通乘车而来。这两天，寿宁县北路戏剧团的演员为了创作新剧目来到下岗采风。采风的第一站是莲星路。1989年7月的一天，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和宁德18个单位的负责人，就是顺着这条山路步行7.5公里走进了下岗。
1: 我们下岗当时公路也没有，叫做永靖文明的乌枪，群众呢南来北往都靠这条路，这走出去。
0: 这条路早年是平西至下岗的古道，也是山里人挑粮挑茶的主要通道。由于地处深山，直到1988年，下岗还是福建省唯一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照明用电、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的五无乡镇。村民年人均收入不足200元，家家户户住的是茅草房，点的是煤油灯。大山困住了脚步，也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刘明华依然清晰地记得，当习书记一行从山路上走下来，大家激动地挑来了一桶桶凉茶。70多岁的王光朝如今经营着幸福茶馆，当年他也是挑凉茶的村民之一。
2: 上茶了，
1: 今年是75岁了。
2: 75，
1: 当年去挑凉茶的时候是41岁。
2: 哦，年轻啊！
3: 当年祖宗最快活的茶，我们非常幸福。
0: 回想起过去的日子，王光朝很是感慨。那个时候，他们一家靠着上山采野茶维持生计。有一次，夫妻俩辛苦一个多月的时间，攒下68斤茶叶。本想卖个好价钱，没想到走了15公里挑出山后，茶叶市价一斤才3.8块。
4: 嗯，我们茶叶的品质其实不错的哈，比他们好。其实上少了几毛钱啊，是不是？那时候几毛钱不容易了，是不是啊？嗯，舍不得。
2: 30华里路啊，挑回来，你看来回60华里。
3: 也不错嘞，这一天。
0: 几毛钱逼退了山里的汉子，想要过上好日子的愿望，仿佛也被压上了重重大山。地委书记的到来，让下岗人心里燃起了希望。
1: 开了一张县长办公会议，这个单位哪一点，那个单位哪一点，官腔倒位，凑了72万块钱。书记说，要致富，先修路。路重要以外的，电也很重要啊。
0: 那个时候，宁德2/3的县都是全国连片贫困区。地方财政收入还不到5000万元，拿着大家好不容易凑出的72万元，下岗人的心都颤抖了。为了不辜负这份珍贵的心意，公路和水电站同时动工。当时分配给修路的经费是32万元。
1: 我们这下岗呢，是在悬崖峭壁上修公路。这个32万呢，只有给我们买材料的钱跟钢筋的钱，那剩下土方部分怎么办呢？那我们呢，在全乡有68个的生产小组，所以分成68个标段，每个标段呢会得给群众去花。
0: 那年冬天，僻静的大山前所未有的热闹了起来。下岗乡的男女老少带上被子和粮食，拿着钢钎铁镐来到施工现场。近1万米长的工地上，人们争相搬石运土，火热的场面连寒冬都被击退了。
5: 男女老少全部上阵，
1: 天寒地冻，群众都在坚持在做。为什么大家为了这条路，几代人的盼望
2: 是？出路
6: 应该是这样，
2: 走开路更难，所以后来人才为你感叹。
0: 经过一年奋战，下岗乡终于有了第一条全长9.3公里的出乡公路。紧接着，一座257瓦的水电站建成。

0: 如今的下党乡已经建成四通八达的路网，单单进乡的路就有五条，这让在山里巡查的电工周道杰颇为感慨。曾经要走一天的山路，现在只需要短短十几分钟。
1: 当年我们下党，当时没有电的时候，就是这条线从秦阳变电站经过孙山老林架到下党乡水电站，从此以后下党才有了电。
0: 那个时候每架设一条线路都需要电力工人肩扛手抬翻过好几座山，遇到马蜂毒蛇成了家常便饭。虽然辛苦，可是看着一座村接着一座村的亮起来，大家心里充满了自豪。靠着这样艰难的一步一步，2002年下党所有村庄都完成了农村电网建设，整个山沟沟都亮堂了起来。
1: 做完了这天晚上通电了，那村里面的人也很高兴了，把家里的米酒啊菜干啊都搬出来了，今天晚上要摆酒席了，很高兴通电了。
0: 点点微光最终汇聚成改变山川的力量。如今不仅是路通电通，互联网设施的建设也在快速向偏远山区延伸。这是用地理信息系统还原的下党乡。2012年周边总共只有16座移动通信基站。量变发生在2017年，一座座移动通信基站以每年至少3座的速度拔地而起。2020年下党乡共建成38座移动通信基站，基本实现 5G 信号全覆盖。小小山乡和世界再也没有距离，人们也把习书记第一次走进下党的那条山路取名叫做连心路。路连着路，心连着心，通向的都是今天的幸福。这几天曾经在下党担任驻村干部的曾守福也趁着假期回到乡里。这次回乡，他既要担任茶王赛的评委，也要和合作社成员一起为下党定制茶园的发展出出主意。
2: 其实我们下党这些野生的原来一些茶树，它完全是要去做固定的白茶，然后红茶尽量往下减产，因为红茶同质化竞争太厉害了。
3: 是你看，原来我们是生产全部都是红茶。
0: 大家这样坐在一起商讨的场面，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下党村原党支部书记王明祖还记得，当时向省里要第一书记的事情。
4: 村干部啊，没文化水平，然后又没思路，刚好的话，我们那个部长到我们这边调研的时候，那我就提出要求啊，我们不要项目，也不要资金，然后就有个人来引导我们，然后来带动我们。
0: 那时的下党虽然已经路通电通，可是人们的思想还在原地踏步。村民依然靠着传统的茶叶种植自产自销，茶叶卖不出价格，生活也在贫困线上徘徊。2014年，曾守福初到下党，多次到过贫困户杨万淼的家，这一趟他也想见见这个老朋友。
5: 最近怎么样啊？
6: 最近还可以吧。
5: 最近还可以啊。现在女儿呢？现在
6: 女儿在湖州读那个美和读那个师范。
5: 有读了一年多了没？
6: 读了一年多了。
0: 当时杨万淼一家三口靠着几十亩茶园，每年仅有2000多元的收入，一年到头家里的孩子连口肉都吃不上。为了给村民找出路，曾守福带领大家成立了茶叶种植合作社，村民以入股的方式加入，生产的茶叶都由合作社收购。可一开始，大伙儿并不相信这个外来的村官。
5: 记得当时我在乡政府门口广场上，是吧，摆了两张桌子，拿着话筒跟你们来鼓动
6: 开会，
5: 开我们搞合作社，是吧，来收购茶金这些。

0: 给你10块钱保底价销售，
1: 是
0: 你
1: 啊，
0: 们当时都不，可能也都
1: 不
0: 不
1: 大
0: 相
1: 相
0: 信啊。
1: 信
0: 其实当时我们顶着压力真的很大。
1: 哎，那时候说有回料不，我们
0: 对，
1: 都是不相信。
0: 对。
2: 口说无凭，对于村民们的怀疑，大家都很理解。为了兑现承诺，村委会开始全国各地跑销路，巨大的压力让许多人一度掉下了眼泪。
0: 我们当时带着村干部到处跑，跑北京，跑深圳，是吧？跑广东，跑上海，还把那个企业家带回来，带到村里来哈，借对帮扶，还给一些补助款，
1: 是
0: 吧？然后给每家每户给他把茶园订出去。
1: 是啊，是。
0: 所以当时开会的时候，为什么我会掉眼泪啊？就是做得太苦了。
2: 那一年，村里的茶叶不仅全部销售了出去，还卖上了好价钱。大伙别提有多高兴了。杨万淼第一批加入了合作社，紧接着27户建当地卡贫困户和50多户茶农也纷纷加入。可是随着合作社人越多，茶叶的销售压力剧增，人们意识到依靠传统的种茶卖茶有些行不通了，必须走出一条新路子来。2015年，下党提出了不卖茶叶卖茶园，面向全国招募茶园主。茶园主以1亩2万元的价格租下茶园，不仅可以通过24小时直播的可视化系统，随时查看茶园的种植和生产情况，还能得到茶园出产的放心茶。单单这一项创新举措，每年就为村民增加了400多万元的收入。2019年，靠着红火的茶产业，下党将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全乡实现了脱贫。人均年收入从1988年的186元上升到20055元，增长了100多倍。杨万淼家也靠着卖茶和分红，日子越过越兴旺。
0: 你现在一年的收入有多少？大概
1: 一年的收入可能3万多吧，有钱拿了，家里面吃肉了也多了。
3: 各位选手，下党的父老乡亲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下党乡2022年手工绿茶制作技艺大赛。
2: 茶王赛热热闹闹的开始了，茶农们都期待着在比赛中拔得头筹。
4: 27，
5: 这3号是那个老白茶的这
6: 个，这个是88号，
4: 88号，4号是88嘛？
7: 这两个，
6: 对，这个比2号好。
4: 好的。
8: 下面我宣布，2022年下党乡绿茶制作技艺大赛茶王蔡世炎。第一等奖王斌。
9: 可以。
8: 二等奖王光栋，其他的同志参赛选手都是3等奖。
10: 大家看镜头，
11: 乡村振兴一路有我。
2: 山色四时碧，溪声七里清，茶香氤氲中，古朴的山乡美如画卷。如今，人们又在不远的地方建起了下党新区，一个现代化的乡镇雏形已清晰可见。宽敞平坦的街道，鳞次栉比的楼房，琳琅满目的店铺，大山深处一片繁华。临近假日，各家各户都在为旅游高峰期的到来开始忙活起来。
12: 农家乐也开起来，是吧？也不怕没客人，拿过来。
13: 对，像国庆桌，十几桌的。
12: 30来桌，30来桌，
14: 就一餐30来桌。
13: 对。
14: 那这样子，那你们也很累啊，
13: 幸福
14: 的累，
12: 幸福的累。
2: 曾经，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片土地上提出了“弱鸟可望先飞，致贫可能先富”的思路和想法。如今，靠着代代下党人滴水穿石的耕耘和努力，这片高山峡谷里的雀鸟正在展翅高飞。

0: 家乡的巨变吸引着许多年轻人返乡创业，33岁的夏美雄就是其中之一。
1: 你那车是什么时候才能收啊？
0: 眼下他正帮着邻居大成叔采收板栗。
1: 走了。
0: 大成叔家有1000多棵栗树，这个国庆假期美雄打算在网络直播中卖卖板栗。这几天采摘也没有。
2: 其实现在

0: 在外闯荡多年，2020年回家过年，看到家乡的变化，美琼心里有了打算。下岗将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特色农产品，如果能整合起来利用网络销售，不仅可以解决让乡亲们头疼的销路问题，也能开创自己的一番事业。于是这位年轻人辞掉工作，回到家乡做起了电商。大成叔就是他合作的第一个农户。
1: 大成叔少了吗？
2: 25乘以12，刚好300。
1: 那我们袋子拿来装起来吧。
2: 我们是这样的，比如说这款品我们准备要上了，我们就要开始收。比如我们大概几个农户凑一下，然后我们做一款链接，然后就当天晚上或者第二天开始就要直播了。
0: 头天采收下来的农产品，第二天就能出现在美琼的直播里。一场直播下来，销售额可以达到10000元。
3: 我跟你说，这种梨，我们这一种。
1: 欢迎大家来到
4: 下乡的味道农产品直播间。
1: 今天也有一些很福利的价格给到大家，像我们的鸳鸯果，还有土豆干。
0: 夏美琼的直播间是在乡政府的支持下建立的。
5: 下岗农产品，下乡的味道。想要的哪个想要？
0: 为了鼓励年轻人创业，乡里还为他们免去直播场地一年的租金和水电费。有了乡亲们的支持，年轻人干劲十足。一年时间，他们的直播带货销售额达到了170多万元。但对于夏美琼来说，最高兴的还是帮助乡亲们增加了收入。
1: 之前没有人去收的时候，他吃不完都是放在那里坏掉，很多笋干啊，什么土豆干啊，这些哈农产品，他吃不完他就会蛀掉，然后那时候价格会在5-6块一斤，10几块一斤，然后现在慢慢品质上面提升，然后产量也大起来，价格也越来越高，他们收益也会比以前多。
0: 如今像夏美琼一样返乡创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在质朴的山乡里，他们感受到更多的信任，也找到人生的价值和心灵的归宿。有时候跟农户谈着谈着生意，大家就会情不自禁地唱起歌，喝起酒来。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简单美好，就是美琼一直在寻找的。

关灯，一盏盏灯四地亮起，点点星火将大山深处的山墙点缀得五光十色。山墙剧场里，下档的故事正在上演。山道弯弯，走过一代代身挑重担的人们，荆棘丛生的路上也留下一步步坚实的足迹。30多年滴水穿石的努力，让小小山乡走出自己的风采，洒下汗水，也收获幸福。

0: 那忙完就带着家去看看。
1: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2: 你过来，赶紧撤。
3: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4: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3: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1: 往对角上踩，你的腿疼不疼？

0: 三江之源、中华水塔、青海的每一个称呼都在凸显着它生态上的天赋异禀。这里的河流、山川、草原，不仅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也构建起保护亚洲乃至世界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为了守护这份独一无二的瑰宝，世界屋脊上涌现出一个又一个不悔的灵魂。又是熟悉的山路，又是熟悉的爆胎，夫妻俩配合默契，很快就可以重新上路了。丈夫叶金额日和妻子东木错都是祁连县黑河源头流域的巡护员，他们已经在这片无人区携手工作了17年。
1: 我们巡查的范围有 AB 都平方公里，不定期的上去巡查，基本上一个月可能20到22次。
0: 7月是转换草场的季节，当地的牧民会带领牛羊穿行在祁连山的万里绿荫上。为了防止水土流失侵蚀掉这幅水草丰美的画卷，就需要通过人力巡护来防止过度放牧和盗采盗猎，这些正是叶金额日和东木错的核心工作。
2: 当时我到这一看，有一辆装载机，还有一辆那个虎头船，他们在挖金子。
0: 夫妻俩所在的盗采现场是11年前留下的，直到今天，这处巨大的伤口依然清晰可见。无人区里没有信号，无法及时通知山下的执法部门。过去每一次阻拦淘金团伙，叶金额日都会让妻子在远处等待。
1: 这些拦财的们，对吧？他们要是，比较怎么说？反正那一种比较横蛮，对吧？我们进去以后，就是两个人都出不来的话，就没人汇报的话，永远找不到我们。他们挖一个坑垫进去。我这个人本身到哈尔滨的，工作上比较这个强硬性。
3: 第一个人下去汇报呀，那个汇报工作呀，2个多小时，差不多等了几年的感觉。

守护黑河源头17年，他们与凶狠的盗采分子对峙过，在暴涨的河流里挣扎过，同饥饿的野兽周旋过。很少有夫妻可以共同经历这样的长途跋涉。

0: 的巨大冰川就是这次巡护的终点。天幕下的八一冰川像一座冰雪长城，它庞大的身躯并非亘古不变，而是在缓慢的消融。这些细小的水珠在冰川脚下汇聚，组成绵延曲折的黑河，滋养着祁连山脉的生灵万物。
1: 哎呀，今天腿疼不疼？
2: 那毛文志带你下去看看，要不然以后腿怎么样了，我咋办呀？你说对不对？
3: 老廖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2: 你还说得简单，赶快治啊。
0: 17年前，叶金额日在家乡放牧时，还在为自家草场的沙化感到担忧。那时的他不曾想到，自己和妻子会用十几年的光阴，为黑河源头搭起一座生态的长城。

0: 带着满身风尘，夫妻俩抢在暴雨到达前回到了保护站。这三间瓦房不仅仅是办公的场所，也是二人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的家。
1: 我的腿倒没事，鞋子湿了。
2: 对，
1: 你是不是给
2: 放到那里去？啊，炉子前面吧。
0: 为了完成守护黑河源头的任务，他们从县城的家里搬到了这片无人区，在这三间瓦房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今天不需要巡山，他们驱车45千米来到最近的乡镇，在这里可以买到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3: 老板，西红柿再有没？
4: 西红柿没有了，
3: 没有了吗？
2: 没有。哎，行，
3: 挑几个。
2: 对，
3: 这好点。
5: 这有没有？你看好一点的。
3: 一点的这个。
5: 那可以，那可以。好嘞。
0: 西红柿，夫妻俩挑选的格外仔细，因为这是女儿的最爱。
2: 没有见面，快要半年了啊，半年有，他来了，让他骑马。
3: 哎，现在不能骑，马都长得那么高了，危险得很那个。
0: 女儿5岁时，夫妻俩就来到保护站工作。每一次相聚，他们都希望倾尽所有。
2: 嗯，来刘妈，走。
6: 谢谢刘妈。
2: 谢谢啊。
3: 冷了没？
6: 没冷。
3: 没冷。
6: 啊。
3: 晕车了没？
6: 也没晕车呀。
3: 没晕车哦。平时我们俩多半吃这个包菜，包菜这个多一点。这个，像这些辣子呀，这些不好储存嘛，就女儿来了多买一点，改善改善。
4: 一起商量要去那个瑞士街，就是去摆摊，
7: 对对，到时候你们也过来看我。
8: 我把溜溜一圈，让他骑上了，骑上以后等，开始就走开了。
1: 我先到的嘛，骑摩托车嘛，然后我就拿个手电筒，害怕你爸爸
4: 看不见，
1: 绕一绕。
4: 那时候都那么晚了，
1: 对，
4: 11点。
0: 女儿的到来对夫妻俩而言，不亚于过年。来保护站工作的17年间。

0: 他们只有三次回到县城和家人共度春节。
1: 十几年在这过年，春晚的时候，哎呀，看看节目的时候，有时候电还不够啊，看个春晚呀，来放个鞭炮呀，我们两个人吃一点好吃的呀，这种。
0: 对东木措而言，来到这里工作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山上是丈夫，山下是女儿，她也曾犹豫过。
1: 原来的时候电也没有，通讯也没有，根本就不知道女儿的情况呀，生了病吗，老人好着吗，这些都不知道吗。小学的时候嘛，看一次她说，哎呀，你们住在哪里啊，丢掉我就不管了吗，啊，爸爸妈妈你们咋这样，姑娘毕竟那么小，老公放在这边，那就鼓起大气还是来到这里工作，只能选一个。
0: 保护站就盖在草原上，这里不仅是夫妻俩的家，也是许多小动物的家。鼠兔喜欢到处打洞，瓦房难免受到波及，修修补补变成了夜惊蛾日的家常。刚到无人区任职时，保护站只是一顶棉布帐篷，拥有三间瓦房是夫妻俩在寒冷冬夜里最大的愿望。
2: 一到冬天的话，里面冬的时候，人家们不是有自己搭的那个编制小房子吗，我说我们俩有这么个房子就好了。
0: 在政府的帮助下，愿望变成了现实。
2: 三间瓦房盖起来以后，我们俩进了一桌，哎呀，确实那就是怎么说呢，反正真的太温暖了。
1: 住进来的时候，哎呀，终于住到瓦房了，真的是好大呀，这个房间里面进来还是那种感觉。
0: 一晃十多年过去，夫妻俩的瓦房越住越旧，但他们守护的草原却脱胎换骨，焕发了新生。

0: 每年五月，待产的雌性藏羚羊会大举向可可西里的腹地迁徙。川流的车辆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阻碍。
1: 藏羚羊来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
2: 藏羚羊，等一会儿啊，正在迁徙藏羚羊。
0: 正在为这些准妈妈护航的是可可西里管理局的队员们，即便得到人类的各种关照，依然会有不少受伤的藏羚羊。他们被发现后送往90千米外的索南达杰保护站，在那里得到悉心喂养。为了不惊吓到小藏羚羊，步骤在靠近时脚步变得十分谨慎。作为可可西里管理局的局长，保护藏羚羊是他的重要职责。
1: 去年产子的时候，母体以为是他已经死了，队员们晚上一过去一看还活着呢，就抓紧时间在那个卓暖湖，大概在那里救助上个半个月，然后最后呢是卓暖湖工作站的人专车送到索南达杰保护站。明年呢，我们把它放到上面那个大围栏，在那里适应上个一年或者是两年，具备放生的条件，我们就把它放出去。
0: 正是因为和人类的相遇，这些幸运儿才能够重获新生。可可西里的平均海拔在4600米以上，氧气、淡水和热量都格外稀缺，只有极少数物种可以适应如此严峻的生存环境。愿意在这片无人区

0: 与奔波和生活的只有两种人，盗猎者和守护者。为了完成保护藏羚羊的核心工作，队员们需要生活在这片广袤的无人区，以便定期巡山警告盗猎者的靠近。这是最原始也是目前唯一有效的方式。
1: 我们这边是无人区，4.5万平方公里，纯粹是靠这个80几位队员们嘛进行这个艰辛的守护。即便用上这个高科技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是飞机也好，无人机也好，还有这个卫星遥感，但最终还是要靠人去进。比如说是有穿越的，那这个无人机发现了，或者是卫星遥感发现，我们还得进去，进去还得把它要这个清理出来。
0: 无人区的生活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不过今天条件正在一点点的改善。
2: 这边的话都是我们队员们每次上战呀，然后这个值班的时候就是住的一个宿舍。现在你看电也有了，然后电有了以后，这个暖气也可以插上，电呀这些特别好。像这个房子的话，就是玉树地震时候北京援建玉树我们局长争取下来的一个项目。之前的我们的保护站是那个铁皮房，就是彩钢房。哦，
0: 虽然保护站的条件提升了，但每一次深入腹地的巡山依然是一段艰辛的旅程。
2: 来拉个轮胎，每个月都要去巡山一趟的话，一般是定的是7天，然后有时候这个路是山里面这个沼泽呀，这些路况比较差一点的时候，有时候10几天、15天，有时候最差的时候1个多月。车辆一重的话，容易陷车嘛。但是进山的话，少一个螺丝都不行的。一旦要是你一个螺丝配不上，车坏在里面了，出不来了，可能救援队的1批、2批、3批可能都要进来。好，出发。
0: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最初是专为保护藏羚羊而成立的，贪婪的盗猎者们曾在这里展开过疯狂的屠戮，上百万只藏羚羊一度几乎绝迹。通过几代守护者的努力，这些高原精灵的家园终于恢复了宁静。

0: 伯母，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1: 索南达杰是守护藏羚羊的先驱者，1994年不幸倒在了盗猎分子的枪口下。每次巡山，队员们都会前来向英雄献礼。2010年，布周被分配到可可西里工作，第一次进山巡护就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0: 我们也是5月份去的，去了以后呢，我们2辆车，7个人，然后就在那个一道河那里去献车，上面都是一层冰嘛，下面都是泥巴嘛，结果干给了将近1个小时才把那个挂钩挂上，挂上以后呢再拉出去了。什么叫可可西里精神，什么叫索南达杰的奉献精神，在他们身上真的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2: 应该怎么回事？
3: 怎么了？怎么了？
4: 沙子进了，这进水了，这两中间线没断吗？
2: 查一下啊，试一下。
0: OK， 一部新车估计1年零10个月。基本上报废，颠簸的路太多，尤其到烂石滩、烂泥滩里面就不行。

0: 这是不周在可可西里的第13个年头。对于他和队友们来说，脚下的每一步都是充满艰辛的跋涉。2017年，可可西里成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成为步骤和队员们最大的欣慰。
1: 这个山脉叫昆仑山脉，在我们的区域里面将近有400多公里，山顶上就像一条洁白的哈达，再往上走叫库塞湖，再往里走就是卓乃湖，包括太阳湖，所以呢这个景色非常美，这也是大自然对我们可可西里守护人的一种回报吧。
2: 好，里面那个杆子往外，稍微有点老旧了，这个有些嘴子上漏气，在可可西里里面的话它用不了多长时间，因为这个路况比较差噻。
1: 好了吗？
2: 马上。
0: 巡山的第一天，喷灯就全部出现了故障，幸亏队员们经验丰富，很快进行了维修。

0: 好，大家拿完。
1: 哎呦，下雨之前把饭做上了。
2: 不周明年就要退休了，他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为队员们多争取到一些更加安全和高效的巡护方式。
3: 弟兄们很辛苦啊，但是比起那些老队员们真的还算是相当不错了。直升机上次已经试飞了，将近飞了3个多小时，而且它的这个整个到我们70%的土地上基本上转了一圈，有望呢下一步呢我们巡护啊可能就会有个质的个改变。我相信啊这个时代你们会看到啊，你们会看到。
4: 说实话，这个地方海拔高，条件也差，没有好搭档，他确实坚持不下来。哎，就我这师傅，她是个女人，有的男人还干不了的，她的这些活啊。
5: 她非要坚持干这份工作，这种执着还是值得学习。
3: 坚守其实真正体现在不是我个人身份，真的是这个队员们，其实就是四句话：忠于事业、忘我奉献、勇于牺牲、永远坚守。

命，跨越。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奏响澎湃激昂的奋进乐章，旗帜领航，民心所向，时代让创造。

0: 焕发光彩，时代让变化充满激情，复兴之路，圆梦之旅，兵团人步履坚定，初心不改，十年巨变，使命担当，兵团人众志成城，砥砺前行，这是我们的新时代，宏图伟业，前程无限。
1: 一座城市，一段历史，一座展馆，一种精神，文物见证着中华民族始终历史相沿、人文相关、根脉相连的紧密联系。2017年，刘冬梅和一名志愿者踏上了寻找文物的列车，他们第一站来到了河南信阳，找寻的是一位年逾九旬、曾经参加过惨烈的一五保卫战的炮兵牛发良。
2: 白天在那追土匪，晚上都睡在漩涡里。
3: 哎呦，很艰苦，特别艰苦。
2: 都身上嘞，穿个皮大衣，脚上穿一个战靴。
3: 战筒。
4: 他非常的支持，然后拄着拐杖，和老伴，蹒跚的走到了他的卧室，在他的红箱底里，翻出了他曾经当年的六个章，这六个奖章，在一个木盒里面放着。对他来说就非常的重要，老人拿到这个盒子，颤颤抖抖的把这个盒子从卧室拿出来递到我的手上那一刻，我当时就流泪了，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就说组织需要我，这些章也是组织给我的，我是用生命换来的，但是我们现在组织要建这个博物馆，这个章是国家颁发的，我有义务作为党员把这个章捐到博物馆去。
1: 刘冬梅接过沉甸甸的军功章，接过老兵一生的荣耀，开启了自己的寻宝之旅。在北京，他见到了原六军军长罗元发中将的子女，见到了著名词作家冼星海的学生，曾任红星剧社社长的陆友。每到一处，刘冬梅都用心用情。他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缅怀老将军，他给老兵们唱起了回忆满满的《请你尝块哈密瓜》。老兵们翻箱倒柜，慷慨地拿出了压箱底儿的东西，包括战旗报在内的一大批珍贵文物，装了满满两大箱。而等到返回时，刘冬梅却犯了难。
4: 我当时一句话说的，我说这个是文物，你给我要打包好。突然这一句话到北京的时候，别人就不够用了，说的你这是文物值多少钱呀？我说兵团精神没有办法用金钱来买，我说它无价，我不知道它值多少钱。最后呢，一下这个工作人员就不敢给我寄这一批文物了。
1: 千难万难，这第一批文物最终被运回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博物馆。七年来，刘冬梅和志愿者行程数万里，足迹遍布北京、河北、河南、山东、陕西，走访了400多户老兵和他们的后人。七年来，他在国家图书馆、解放军档案馆、军事博物馆等处查阅有关红星部的资料书籍，不放过任何征集线索。七年来，他抢救红色军垦文物5000余件，抢救口述历史视频100多部，留住老兵字迹和感言卡片200多张。
5: 我说将来的战，他这个精神也是很感动我的，我所以能够这样配合他，把我所知道的，我觉着对他有用的，我也都说给他。他在感动着我，他在促使着我积极地配合他的工作。
1: 从天山南北到黄河上下， 从素昧平生

0: 到亲如一家，无数次辗转奔波，无数次感动落泪，这一张张明信片记录下老兵们内心深处的感慨和祝福。
1: 老兵所留下的感言，每一句话都激励着我永远向前。人无精神而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恰恰是老兵的这种忠诚感动了我。我觉得我有历史责任，用有限的生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文物征集永远在路上。
0: 今天行走在兵团的垦区大地上，红星闪闪的历史陈列馆，造型各异的军垦纪念碑星罗棋布。这里是军垦文物的家园，这里是屯垦遗珠的典藏，他们是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缩影，他们是屯垦千古之策的伟大见证。创作歌颂时代、歌颂英雄、反映现实生活主题的作品，讲好兵团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兵团艺术家们共同的追求。文学的门槛看似很低，越往里走越深不可测。从农机员到兵团宣传部干事，到新华社记者，到专业作家，丰收在文学的路上一直走着，始终没有偏移。他的目光始终聚焦着一个群体，他一生与之为伍，他年复一年的执着探索，终于走进这个特殊人群的内心世界。这个特殊的群体就是兵团人。在丰收已经问世的500多万字的小说、散文、非虚构文学作品中，几乎都在书写兵团和兵团人。201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60周年之际，丰收数十年的记忆和积累喷薄欲发，那些原本孤立的人物雕塑，在西长城汇聚成震撼心灵的群雕。2018年，第7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丰收的《西长城》成为兵团首个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也是丰收文学创作迟到的丰收。
2: 我认为这本书和我们这个兵团事业呢相辅相成，因为我们这三代人就是做了一件继往开来的大事儿，而且呢真是大业千秋。所以说呢，这本书之所以有了一定的荣誉，就是我们这三代人的创造而带来的。
0: 人是文化的载体，兵团人来自五湖四海，本能地携带着各自地域文化的符号和信息。2019年4月26日，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揭晓，张培培凭借豫剧《戈壁母亲》脱颖而出，一举夺魁。这也是新疆和兵团戏剧演员第一次摘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梅花香自苦寒来。张培培出生在河南商丘，打小就喜欢豫剧。2006年，兵团豫剧团到河南商丘艺术学校招生，张培培毅然跟着几个同学一起来到了兵团。此后十几年，张培培先后主演过豫剧《天雪》《大漠胡杨》《风雨行宫》《朝阳沟》《花木兰》等几十个剧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演活人物角色，一个简单的动作常常让张培培对着镜子练数千遍。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为张培培的豫剧表演功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每年下基层演出100多场，几乎演遍了天山南北。
3: 大家都会搬个凳子呀，就没有座位了，他们都会坐到那个小

0: 道道里，
1: 就是那种氛围吧，那种气氛特别好。虽然说夏天会热一点，冬天会冷一点，但是能给他们带来幸福吧，就这种开心，自己觉得还是有价值的。
2: 台上是经典的传承，台下是时代的应和。人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生活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近年来，兵团持续推进文化惠民活动向基层延伸覆盖，先后组织送文化下基层活动6400余场，受众达270万人次，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透过文化，人们开始了解兵团，因为文化，兵团人的伟大精神被铭记，被升华。今天，兵团文化产业的发展已成为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先进文化示范区的重要支撑。通过重点发展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演艺服务、均垦红色文化旅游、休闲娱乐、文化创意、工艺美术等文化产业项目和特色优势文化产品，兵团已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文化产业布局。文化产业对兵团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正日益显现。国家之神，文以助之；国民之魂，文以化之。今天集红色文化、中原文化、边疆文化、均垦文化和各民族优秀文化于一体的兵团文化正焕发着勃勃生机，它如丝丝甘霖，滋润了亘古荒漠，滋润了兵团各族干部职工群众的心田。文化让兵团不再遥远，文化让兵团海纳百川，吸引八方来客，文化使兵团精神淬火升华，使维稳戍边事业薪火相传，使新疆各族人民心系祖国，团结共进，构筑共同的精神家园。

经历了又一个漫长而难挨的冬季，在这片沉寂已久的冰雪世界里，生命的音符再次汇成了欢快的旋律，回响在灰河两岸。中国的正北方，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草原东南部，时光与自然的伟力塑造了这片相当于五个新加坡国土面积的自然天堂。3468.48平方公里的

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生态系统不仅是全球的重要生态屏障，还对维护地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的湿地是全球九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316种鸟类在这里过境、停歇、繁殖、越冬，最长期限可达7个月之久。老徐与小贺，一人一鹤，已经朝夕相伴了13个年头，从濒临死亡到振翅长鸣。习惯了以管护站为家的小贺，虽然已经无法面对考验重重的大自然，但是他感受到了来自人类的温情与呵护。辉河湿地，东北亚乃至全球重要的生态屏障，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在这个共同的家园里安身立命，续写着生命的传奇。

0: 仿佛就在一瞬间，会和湿地欢腾了起来，恣意生长，欣欣向荣，热烈而美好。每年夏天，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都会如约来到辉河保护区开展实验研究。辉河保护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他们在动植物、空气土壤监测、资源本底调查及碳汇通量观测研究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023年，整个辉河保护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在奔涌的时代洪流中，那些遗世而独立的文化因子坚如磐石，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在辉河草原上，朝客一家就要迎来这样一次充满仪式感的大事。
1: 我这是要新做的了
2: 吗？哎呀，这我让你盯着我撒，这个做着给，
1: 你们着给，
2: 你们着的，嗯，你们这样不，你们看小的吗？
1: 嗯，
2: 我这样不给，
1: 他是好结果给个呀，
2: 嗯，
1: 这是马在捡，你们来了个那主要我们，
2: 那，我这里我这通啥那个就做了，我让你印度印度那那让他来好带的。
1: 인달리네
2: 네희아리그구르가사람낳나네희나가는뭐가유지도밖에되나
1: 나가다문제밖에가해봐응우리도근데또또또
2: 우리도틀러야돼그얘기가진짜나는눈잡히잖게
0: 再有三天就是朝客大婚的日子，仿佛一架高效开动的机器，所有与之有关的人都开始按照鄂温克世代流传的习俗，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婚礼搬进城市，交给饭店的时代，朝客一家坚定地选择在祖祖辈辈生活的牧区举行婚礼。在他们看来，这是根脉，也是源头。

朝客婚礼的前一天，正好是祭敖包的日子。敖包祭祀，承载着鄂温克族昭告自然众生祈祝生命安康的美好愿景。画木塑

用枝叶茂盛的鲜柳枝围绕，再用绸缎拴系，悬空拉向敖包四周，宛如七色彩虹。澄澈的风拂过山岗，在苍穹与大地之间飘荡摇曳的哈达和漫天飞舞的风马，似乎在聆听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的对话。

0: 凌晨四点，朝客和他的迎亲队伍就出发了。100多公里之外，他的新娘正在等着他。
1: 一二三，走。一年多啊，走。
2: 哎，你就不乐意给我呀？这是，不乐意给我。哈哈哈哈哈哈！我那个就是。我那个，哎，这过来了。那。

0: 在这一刻，不舍的忧伤，由衷的喜悦，诚挚的祝福交织在一起。朝克和妻子也将从这里出发，像祖辈那样，在这片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当阳光变得逐渐温和，不再那么灼热，秋日的灰河湿地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的调色盘，变得五彩斑斓。绿色、黄色、橙色、红色渐变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老徐一直惦记着春天放飞的那些鸟儿，想再看看它们。
1: 哎呀，都在这个山头这溜呢，这鸭子什么啥的，密密麻麻的，全大雁，还有古顶鸡、鸭子、白皮鹭，生态确实好这边啊。
0: 虽然老徐最终也没能见到那些牵挂着的鸟儿，但是些许的失落很快被一件喜事冲淡了。13岁的小贺第一次产下了两枚蛋，
1: 完了，鱼都没吃。它孵蛋了以后，天热来了，食欲有点差。小贺。吧，孵蛋去吧，
2: 刚好，
1: 着急孵蛋呢，他现在吃都没那么厉害了。

复始，季节更替轮回。这个季节，打草成为辉河两岸牧民生活的主旋律，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去收割自家牧场的牧草。

冰封大地，雪花洒落，灰河湿地银装素裹。冬天来了，静谧的灰河按下了暂停键。但是走进生活在灰河北岸的达西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随着科技发展与大众传播方式的改变，短视频迎来了风口，催生了许多流量网红。坐拥百万粉丝的达西就是这样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家乡辉和湿地的游牧生活、草原美景、民族风情都成为了主要题材和灵感源泉。许多网友在他的影响下决定走进草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和妻子的传统婚礼全网累计观看量高达上亿次。作为一个90后牧民，达西用新时代赋予的方式回报着他出生的这片土地。在不得老人的世界中，入地为牧，入水为鱼，入山为猎，这些代代传承的生活方式饱含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是对天人和谐法则的遵循。严冬终将过去，到时候辉和湿地又是一派生机勃发的美丽图景。所有以辉和湿地作为家人的生命，用勇气和智慧自由驰骋，奋力成长，他们的故事汇成了一曲壮丽的自然之歌，生动天地，余音不绝。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宏道追求。

0: 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1: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

0: 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5: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6: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7: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8: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9: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10: 2026，热血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11: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5: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净。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圣上。
1: 嗯，又出什么事了？
0: 宗保心急，抽风了。
1: 啊？抽风了？
2: 什么？
0: 我刚去了天宝府，见到了杨宗保，他眼斜，嘴歪，还流哈喇子，手是这样子。
1: 嗯，
0: 走起路来是这样子。哎呀，
1: 他怎么就是这样了？
0: 是吓的，
1: 吓的，真吓他了吗？真对他还不够好吗？
0: 哎，太君和杨元帅一定是斥责他了，肯定是把他吓坏了。
1: 吓坏了，朕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被吓成这样的呢。
0: 您别忘了，他才18岁。
1: 这可怎么办啊？
2: 父皇，
1: 嗯，
2: 依孩儿看，仪式还是推迟举行吧。
1: 这君无戏言，朝令夕改，那还算什么皇上啊？
0: 可是宗保现在这个样子，定亲也不体面呐。
3: 再来一次，来。
4: 太君，太君，
3: 寨主，寨主有何吩咐？
4: 太君呐，你呢，进城去打探一下宗保的消息。
3: 是，
4: 回来。你把消息打探回来以后啊，得先禀报我，不能告诉小姐啊。
3: 明白了。
4: 哎，回来！你成天就明白了，你到底明白了没有？
3: 我真明白了，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踏踏实实等着吧啊！
4: 哼，
5: 宗保的事。

0: 不能告诉颜昭啊。
1: 嗯，
0: 你们也没必要去劝他。他既然铁了心了，不参加定亲仪式。哎呀，老身看呐，天王老子也无可奈何呀。
1: 可是圣上那边怎么办呢？
0: 等八贤王带回信儿来再说吧。啊，你们说话也都注意点，不能透出半点信儿来。
1: 嗯
2: 嗯。哎，馅儿大皮儿薄的馄饨来。
3: 嘿，
2: 来得嘞。馄饨馄饨。哎，上头那批货，
4: 是别说了啊！
5: 哎，客官里边请。
6: 最近生意好吗？够乱。哎，
7: 啊，请坐。小二，
5: 哎，
7: 上场。
5: 好嘞。
6: 听说啊，天波府的杨宗保抽风了
8: 啊？真有此事？你听谁说的？
6: 天波府上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8: 啊。
9: 公主，您就吃饭吧。公主，杨将军得的是急症，说不定过两天就能好了，他不会耽误仪式的。
10: 看来他是真的不想和我成亲了。
9: 公主，
10: 你以为杨宗保是真抽风啊？他是装的
9: 啊！
10: 他恶作剧的事儿还少吗？他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9: 那他未免也太大胆了吧？
10: 看来他是铁了心不想和我成亲了。
9: 公主，你也别太悲伤了，杨将军他就是不定性，等到了明天啊，他就会清醒了。
10: 明天？明天是何时？
9: 公主别这么说。
7: 圣上的意思是让最好的大夫给宗保医治，力求明日康复
0: 啊。
7: 圣上还说想派御医看看。
0: 老身谢谢圣上隆恩，不过刚才几位好郎中已给宗保看过了。
7: 哦，
0: 宗保服了药正在安睡，不劳驾御医了。
7: 圣上说假如明天宗保仍然不能痊愈，定亲仪式就不要参加了。
0: 好。
7: 杨元帅，宗保的病是被吓成的，本王劝你在定亲前就不要再去宗保房间了。
11: 王爷您尽管放心，颜昭绝不再惊吓他了。
7: 唉，宗保啊，真不让人肃静啊。啊，
0: 哎呀，让王爷劳心费神，老身深感不安呐。
7: 嗨，行了行了，明天定亲仪式过去了，咱们就都可以松口气了啊。
0: 王爷慢走
7: 啊，太君留步啊。
11: 王爷慢走。
0: 找几个信得过的郎中，让他们到外面放放风。
11: 对。
10: 小姐，小姐，不好了，出事了。
12: 又出什么事儿了？
10: 小姐，我刚从城里回来，我听客人议论说杨宗保突发病症抽了风。
1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10: 没有，是一个老大夫说的。老大夫刚给杨宗保看了病，说杨宗保抽风了。
13: 他怎么能抽风的呢？
10: 老大夫边说还边这样。
13: 你不要学了啊，我去看看。
10: 小姐，小姐，
14: 去快给你姐喂马去。
15: 怎么杨宗保好好的就抽风了呢？
16: 末将也觉得奇怪，杨宗保体格健壮，胆大妄为，他怎么就被吓抽风了？
17: 即便打听到他是假装，也不能置他于死地。你马上派几个人到天波府周围监视杨宗保。

0: 宗保定亲，穆桂英肯定不会无动于衷，他肯定会前来探寻，到那时候再去打探，会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1: 监军判断力缜密，末将真是口服心服。
2: 哎，真没想到这个宗保这么叫人不省心。你说，
3: 你就别说不吉利的话了，等明天啊订婚仪式照常举行，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2: 谁能保证他明天能痊愈啊？
3: 这宗保要是不去呀，那仪式也得照常举行，我才不担心呢。
2: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心里不顺，不定又找出什么理由来为难我。
3: 那是后话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0: 没事儿。
1: 你撞的。

0: 哎，怎么还不睡啊？
1: 父王，孩儿有些话，不知道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
0: 要说就说，不说就回去睡觉。
1: 可孩儿要是不说吧，孩儿真的是担心父王受到牵连。
0: 什么事？
1: 其实宗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
0: 嗯，
1: 宗保鬼点子可多了，他特别会装。哎，那一年我和宗保逃学出去摸鸟，后来被张国师发现了，硬要没收他的鸟，宗保就是不给，当场就躺在地下闭了气，口吐白沫，跟死人似的。张国师当时就吓傻了。哎，父王，这都是真的。
2: 没事就好，我知道你没事了，我就放心了。我走了。
1: 哎，桂英，你怎么了？
2: 你不是跟公主定亲了吗？
1: 他们定他们的，和我没关系。
2: 这定了亲，你俩就是夫妻。
1: 不，
2: 宗宝，你一定要答应鬼婴，一定要听皇上的话。你要是违抗皇命的话，你会被处死的。
1: 我宁愿死，我宁愿死也要和你做夫妻。
0: 这么说，父王让那个小子给耍了？
1: 可不是嘛。而且穆桂英现在就在他的房里呢。
0: 哎，你怎么知道？
1: 反正我就是知道，他肯定在。
0: 哎呀，去！
3: 大王爷，
4: 开门！
5: 杨元帅，八王爷来了。
0: 本王问你，
5: 皇兄，
0: 咱们是不是老交情？
4: 那还用说？
0: 既然是老交情，你为什么一再的骗本王？
4: 王爷，颜昭岂敢骗您呢？

0: 谁说没骗？当时，你五花大绑，把宗宝押回了天波府。本王来询问，你一口否认。啊，
1: 不不不，
2: 那是我说的。
0: 本王现在问你，杨宗宝到底抽没抽风？抽了，当然抽了。你不是没看见吗？抽什么抽啊？
1: 他那是装的，这怎么会呢，王爷？宗宝，他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你我不都看见了吗？装死都会，装抽风算得了什么？不但如此，他现在正和那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呢。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八王爷，我知道宗宝他不成器。
2: 为此事让您担了心，受了惊。可是您就是再有气，你也不能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家，你说这种话吧？
0: 哎，
2: 要不，
0: 本王陪你去宗宝房间看一看。走就走。走。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
3: 燕昭，皇兄为宗宝的事已经操碎了心，你怎么能对皇兄不公呢？
1: 他说宗宝和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你这不是污人清白吗？
3: 谁污人清白了？本王非要和你去看看。走走走！皇兄，皇兄，燕昭这两天是被宗宝气昏了头了，冒犯了您，你消消气。本王不怕冒犯，是确有此事。皇兄，您这话就说过了。这大半夜的，穆桂英能混进城吗？就算是进来了，她能进得了我们高墙大院的天波府吗？是啊。
4: 天波府比起皇宫的墙碍不少吧？穆桂英能飞檐走壁进入皇宫，进天波府，还不是如履平地呀？啊！
3: 本王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夜闯进天波府吗？哼！
4: 哎，皇兄，不行，不行，我已经做错一次。
3: 我不能再做错了。你没错，我俩谁都没错。宗宝，我求你，你就让我走吧，你让我走吧。桂英，只要我们躲过一次以后，我们就胜了。宗宝，你这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的。
4: 我不去参加仪式，我凭什么认她为妻子？
3: 你都敢违抗吗，桂英？如果皇上要是再逼我，我就带你远走高飞。要死，一起死。要生一起生。
1: 你不许离开我了，你以后不许离开我了。来来来来，你来看，你们看，是不是像本王所说？你，哎呀，这。

0: 杨元帅，那日在寨门口，我不知是您，大有不敬，望见谅。
1: 你给我滚！
2: 桂英，
1: 你回来！
3: 这个杨元帅，杨元帅，
4: 你……
3: 哎呀，杨元帅，
1: 打死你我！
3: 末将拜见，燕军。我带了几个兄弟在天波府门前监视，看到一个人影翻墙越脊，末将和一个兄弟跟了过去。这人进了杨宗保的房间，末将贴近房门看到了穆桂英。
2: 哦，
3: 监军，您禀报圣上，杨宗保定会被斩。

0: 一死，杨家也就无心再出兵了。
1: 别忘了有八贤王，他肯定会掩盖此事，只怕参奏也达不到目的呀。
0: 禁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2: 太无法无天了，太无法无天了，让圣上知道必死无疑呀。
3: 我恨不得现在就斩了他。
4: 延昭，
5: 延昭，
4: 事到如今不必发火埋怨了，而是要想办法把定亲仪式顺利举行啊。
2: 这怎么顺利啊？宗保这样做能顺利吗？
4: 难道王爷你还要禀报圣上吗？
2: 本王无此意，可是宗保已经神魂颠倒，本王怕他闹出大乱子来呀。
4: 王爷呀，过于担忧了。这仪式一完毕，圣上即便是知道了实情，也不会再深究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稳定这个局面呢？王爷。

0: 你一个人喝呢？哎呀，姑娘陪你喝一大碗，来来来，干了！嗨，
1: 你，哎呦，
0: 又是我喜欢吃的。
1: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闺女想开了。
0: 嗯，想开什么？
1: 忘了杨宗保那个傻小子呗。
0: 爹，我跟杨宗保那都是夫妻了，那说忘就忘，那你闺女成什么人了？
1: 哎呀，不忘不行啊，孩子，就算他杨宗保有情有义，可皇上赐婚，他敢不从吗？
0: 他就敢。
1: 你做梦去吧。
0: 爹，我跟你说，我这人还真不做梦。
1: 行，
0: 你家闺女我呀，见到杨宗保了。
1: 啊？
0: 你知道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说他宁愿被皇上处死，也要跟我在一块儿。
1: 啊？
0: 嗯，你不知道当初给我激动的呀。爹，
1: 嗯，
0: 你家闺女没选错人吧？
1: 他真是这么说的？
0: 那当然了，我还给你编瞎话啊。
1: 哎呀，真是。也难为他杨宗保有这一片深情啊，可你说他怎么应对皇上和他家里人呢？
0: 爹，这杨宗保啊，跟你家闺女在一块以后啊，这脑子变聪明了，装疯卖傻。
1: 他怎么装的？真是行啊，
0: 爹！你知道你家闺女现在在想什么吗？我就是在想啊，我就是死了，我也要跟宗保死在一块儿。别说他是皇帝老儿了，他就是玉皇大帝，他也甭想把我们俩给拆开喽。
2: 嗯，娘，您今天可真漂亮，
3: 真的。
2: 嗯，
3: 哈哈，哎呀，嗯，行，嗯，哎，宗保定亲的日子啊，大伙儿不能板着脸，得喜庆点儿啊。
2: 来，这儿，
3: 这俗话说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只要咱们应对自如，就不会出乱子。嗯，来，
4: 来，带上。
3: 哎呀，好好，哎呀，这不像老妖精了吗？
5: 父皇，
6: 妙娃儿可真漂亮。杨宗保这混小子，要是还不知道怜香惜玉，那可就是混到家了啊！
5: 父皇，您放心。

0: 孩儿和他成了亲，一定会把他调教好的。
1: 嗯，是。
2: 圣上
1: 啊，
2: 圣上，
1: 嗯，
2: 街上有些传言，特来禀报。
1: 讲。
2: 这

0: 圣上。
1: 嗯，什么呀？
0: 告示。
1: 念。
0: 奴才不敢。
1: 念。
0: 是。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昨夜二人在天波府私混，今日圣上却为杨宗保和公主举行定亲仪式，贻笑大方。
1: 哪儿找的？
0: 贴告示的人没抓着，可告示在繁华街头贴了不少。
2: 哼！哎，好有礼貌！
3: 台风，台风，你去看看那是怎么了？
4: 是，真是不像话！你看看啊，杨宗保。真不是个东西啊！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哎，怎么给撕了？
5: 快看，怎么办？
6: 啊！布告竟然都贴到这儿了，这别处肯定也有。我这就马上派人把他们统统撕了。
3: 撕了也是无济于事，恐怕圣上已经知道了。排风，禀报八王爷。快去！
5: 遵命，老太君。
6: 快！
7: 恭喜恭喜啊！圣上和天波府的大喜之日，也是我们众臣的大喜之日啊！恭喜！
8: 多谢王大人，
3: 谢，
8: 多谢多谢！
7: 恭喜！
8: 啊哈！好，
7: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1: 起来说吧。
7: 谢圣上。
1: 街上布告的事情你可能听说了，
7: 不知圣上说的是哪个告示啊？
1: 哼，你认为确有此事吗？
7: 微臣以为不可能。佘老太君和杨元帅是朝廷重臣，对圣上忠心耿耿，杨宗保是将门之子，懂礼仪，不可能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啊！
3: 好，谢谢，
9: 恭喜老太君，
10: 杨将军，请坐。请吧，
11: 我去一下。
12: 今天高兴老师的啊，
13: 这一醉方休。
6: 八王爷，
1: 嗯。
6: 王爷可曾看到街上贴的告示？
1: 当然见了，众大臣无一不知啊。
6: 这便如何是好啊？
1: 咱们假装不知，更没有必要惊慌。
6: 圣上问起我如何应对啊？
1: 有本王处理，你就不必担心了。可是朕还听说了很多杨宗保过去的事情。
7: 是八九岁的孩子做事难免荒唐，可是圣上赐婚，他岂敢造次？
1: 哼，岂敢造次？他和那个穆……朕叫你来，就是想让你到天伯府去质问杨宗保。
7: 臣不敢抗旨，可是圣上已任命臣为御寮粮草押运官，微臣去查访，怕引起杨元帅的误会，不利于出征御寮啊。臣以为应让杨宗保前来觐见，再说定亲之事少了他与情理也不合呀。
1: 宣杨宗保上殿。
0: 遵旨。
14: 哎呀，是呀，
0: 圣上有旨。
15: 恭喜啊，皇上有旨。

0: 卷八贤王佘太君扬言召觐见。
1: 臣领旨。
2: 哎，老太君。
3: 皇上要召老太君啊。
2: 参见圣上。
4: 哎，免礼免礼免礼。
2: 谢圣上。
4: 杨将军，老太君，两个孩子订婚之前，咱们亲家找时间坐一坐。
2: 请圣上下旨。
4: 哎，找你们来啊，是朕有件事想问一问。
2: 圣上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4: 哎，
2: 是。

0: 这告示是蛊惑人心呐、啊，目的是离间君臣，干扰御僚大计。
1: 此人用心叵测呀，圣上，依臣看，这是辽军奸细所为。
2: 照二位看来，这是空穴来风喽？
3: 当然是无中生有。宗保就要和公主定亲了，岂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啊？嗯，
1: 是啊，圣上，宗保虽鲁莽，可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他对圣上忠心耿耿，对公主也是万分倾慕，绝做不出这等荒唐事来。
3: 山雨欲来风满楼，杨元帅尚未率军出征，谣言已经四起，圣上没必要理睬。
0: 八贤王说的对呀，只要君臣无猜，大破辽军就指日可待呀。

0: 将军，这边请。
1: 皇儿的定亲仪式可不能没有杨宗保，朕已让人到天伯府去看了，说他已经身体康复了，呵呵，一会儿就来了。
2: 圣上，杨宗保到。
1: 选他进来吧。
2: 遵旨。宣杨宗保觐见。
3: 杨宗保叩见圣上。
1: 平身吧。
3: 谢圣上。
1: 你身体都康复了？
3: 末将从未生病。
1: 哎，可是朕听说你受了惊吓，得了什么吊邪风。
3: 末将虽未与辽军厮杀，还不至于胆小如鼠，如何会吓成那样？
1: 那依你所言，王爷的话皆是谎报喽？
3: 王爷说的都是实话，那是末将故意为之。
1: 什么叫故意为之啊？
3: 末将和穆桂英早就结为夫妻，他们一再逼我，我没别的办法。
4: 本王以为你这是疯了。
3: 末将从来都没有任何的病症，王爷，如果你要再逼我的话，杨宗保还可以马上装病。
1: 照此一说，你和穆桂英私会时确有此事了啊？啊！
3: 末将和穆桂英已是夫妻，相会，不是私会。
1: 啊！来人，大胆！
5: 不！
1: 拉出去斩了！走！
5: 圣上开恩！
6: 圣上，
5: 圣上
6: 饶命啊！
5: 开恩呐！圣上，圣上，
7: 宗保，宗保，
4: 圣上息怒，
7: 宗保，

0: 圣上，
1: 你饶了我孙儿吧。
2: 圣上，宗保犯了欺君之罪，是微臣管教不严，微臣愿和儿子一同受罚。圣上，
1: 你不能对我孙儿这样啊！
2: 圣上，
1: 王娘家为报大宋，打上了四个儿子，一个义子，还有我的丈夫。老身唯一的孙儿又要出斩，老天不公啊！
3: 怎么会这样？是怎么回事？
1: 宗保他犯下欺君大罪，可他毕竟年幼啊！
4: 是啊，
1: 要斩就斩我佘赛花。老身知道内情，只是没有阻止，罪在老身了。
5: 老太君，
1: 老身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为宗保向圣上求情，求情啊！
6: 佘老太君乃大宋的功臣，杨宗保被斩首，杨家就绝后了。我愿冒死请求圣上为宗保赦罪。
4: 对，是。
6: 杨家为大宋生死不顾，我等岂能贪生怕死？
7: 是啊。
8: 我愿为宗保请命，
9: 我也愿为宗保请命。
10: 我等愿为宗保请命。
6: 圣上，我王庆龙愿冒死为杨宗保请命，望圣上开恩。
10: 圣上开恩呐！
11: 圣上，宗保虽然犯了欺君之罪，可他毕竟年幼。
12: 臣恳请圣上看在杨家保大宋有功的份上，饶他不死。
8: 十八还年幼吗？朕看着他杨家对大宋有功的份上，已经法外开恩了。杨宗保和穆桂英私混，让环儿受了这么大委屈，朕没有治罪于他，朕还把女儿嫁给他了，他公然不参加仪式，还装疯卖傻，而且和那个穆桂英私定了终身，公然与朕对抗，如不严惩，将如何治理天下呀？
13: 父皇，宗保失踪的太过分，可是皇儿不愿意失去夫君呢。
8: 他不是你的夫君，这也不制裁他，你也得不到他，我们皇家已经颜面尽失了，看到了吧？
13: 父皇，皇儿恳求您放了宗保吧。
8: 不行，朕要放了他，所有人都学他了，别说辽军了，即便没有战事，我大宋也不战自败啊。告诉他们，朕绝不赦免。
14: 遵旨。
15: 圣上
16: 有旨，杨宗保罪不可赦。
1: 圣上，您开开恩吧，放了我的孙儿杨宗保吧，老身求您了，不看佛面看僧面呢，您就看在老身的份上，饶恕宗保吧。
13: 圣上，你快去看看公主吧。
8: 公主怎么了？

0: 皇儿啊，皇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那个杨宗保值得你这样吗？啊，皇儿，
1: 公主，公主，
0: 皇儿，
1: 父皇，
2: 父皇。

0: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毕竟，杨宗保犯下弥天大罪。可是，我杨家将曾经是大宋之功臣。当年，如果没有我丈夫杨继业和我四个儿子为大宋捐躯，如今大宋。 早已是尸成各地难迁了。圣上，如果不顾及我杨家战功，执意要斩杀我孙儿，那老身也就不公了。请你告诉皇上，他要是不放过我孙儿，老身。 就撞死在这宫中，
1: 娘，你别，你可千万别，娘，
0: 老身说到做到。当年我丈夫杨继业就撞死在立陵碑，朝廷上下还有百姓，没有一个不说皇上。 用错了潘仁美呀！如今老身也要撞死，就看皇上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0: 圣上可以不顾及杨家战功，也可以不理会众大臣求情，可不能不在乎公主的性命。七公主是你的掌上明珠，您再想想吧。
1: 圣上，佘赛花在宫门外喧嚣，他说如果斩杀杨宗保，他就撞死在宫中。他还说当年杨继业撞死在李陵碑上，圣上已经受到了文武大臣和天下百姓的非议，现在他在撞死，看圣上如何面对天下人。
0: 佘太君再疼爱孙儿，也不能威胁圣上。可话又说回来，如果杀了杨宗保，佘太君再撞死在宫中，恐怕杨延昭就要交出帅印了。有臣说，制裁杨宗保不一定由圣上下令，让杨延昭处理岂不是更好？
2: 杨宗保犯了欺君之罪，如不严惩，天下人将目无法纲。为此，朕决定，杨延昭，
3: 臣赞。
2: 朕命你处斩杨宗保。听见了没有？
3: 臣遵旨。
2: 王秋龙，
4: 臣在。
2: 朕命你做监斩侯。
4: 臣遵旨。
0: 圣上。
3: 是。
5: 哎，杨元帅。

0: 夫君，你快下令让人放了宗伯，难道你真想斩杀你儿？
1: 皇命不可违，
0: 护犊不食子，你
2: 什么皇命不可违？他让你斩杀宗宝，你下得去手吗？
3: 皇上为了女儿要夺宗宝的性命，天理不容。
2: 咱们杨家为保大宋

0: 上人了，现在圣上要斩杀宗保，就是不仁不义的昏君。
1: 住口！你这是大逆不道！
0: 哼！
1: 胆敢骂圣上！
2: 谁大逆不道？他要斩杀我杨家唯一的后人，难道他不是昏君吗？
1: 娘，你轻声点，哥长有耳啊。
2: 老身不怕，我杨家对得起大宋，圣上要斩杀我孙儿，老身倒要看看他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0: 娘说的对，圣上欺人太甚，我们也无需再忍。
1: 你们怎么了？
2: 你害怕，我们不怕。
0: 对，
2: 就是，你也不想想，如果宗保被杀，我们杨家还有什么指望？
3: 是啊，还有什么指望啊？
4: 圣上让你为难，你大可顺水推舟，推掉帅印，救下宗保。
1: 你们真是气坏了，你只知道你是他亲娘，你们都是沈娘、大娘，我是他爹，他是我的亲生骨肉，我能不想救他吗？可是你们想过没有，我若是交出帅印，那辽兵就会长驱直入，百姓就会受到侵扰，我大宋江山就要灭亡。
2: 这，你光替别人想，你没有替宗保想想啊！啊，你知不知道，宗保可是我们杨家最后的香火了。
0: 哥，你想过没有？如果宗保丢了性命，那咱们杨家还有心预留吗？
1: 胡说！我们杨家世代对圣上都是忠心耿耿，岂能做出有悖君臣纲常之事？
0: 你
4: 什么君臣纲常？他让你斩杀亲子，难道这就不有违君臣纲常吗？
0: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走
2: 走
0: 走！
1: 站住！谁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他拿下！
0: 这，
2: 你少在我的面前耍威风！你看看他们，你看看他们，他们的丈夫，你的兄弟们，哪个不是为了大宋而死？如果他们还在的话，还轮不上你挂帅呢。你今天对他们喝三喝四的，你真没疯啊你！
1: 娘，是儿子不好，惹您老生气了。
2: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其实，他们说的这些，都是气话，是被逼无奈呀。你不想想看，宗保是你的亲骨肉、亲儿子，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们的心情老身知道。杨家的香火是不能断呐。现在辽军压境，应该合力御辽啊，不是莽撞行事、无济于事不说，还会给大宋造成多大的危害呀？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先人和天下的百姓啊？
3: 娘，那现在怎么办呢？
0: 是啊，是啊，娘，怎么办？
4: 怎么办呢？
1: 娘，孩儿应该怎么办？
2: 圣上让你行刑，你就拖着，老身看他能怎样。

0: 杨延昭为何还不醒醒啊？
1: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杨延昭确实难以下手啊。
0: 难以下手也得下手啊。

0: 杨宗保犯上作乱，如果不斩他，朕如何能威慑天下呀？
1: 可是，
0: 可是什么？朕原本可以派刀斧手轻易的解决这个问题，朕之所以让杨延昭实施，就是想让杨家和杨宗保见个面。现在见了面了，
2: 圣上
0: 可以斩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来人，
2: 圣上，
0: 薛王青龙。

0: 军去皇宫听旨。
1: 遵旨。驾。圣上，微臣王庆龙前来听旨。
2: 起来。
1: 谢圣上。
2: 杨延昭可有行刑的征兆？
1: 没有。
2: 命你去告诉杨延昭立刻行刑。
1: 可是。
2: 可什么？
1: 让杨延昭亲自执行，是不是？
2: 你是说太残忍了？
1: 臣不敢。
2: 你不就这么想的吗？可是你为朕想过吗？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维持威严，国将不国呀！朕如此做法，就是要维护皇帝的威严，让千千万万的臣民俯首听命。命令杨延昭立刻行刑。
1: 臣领旨。
3: 监军传达了圣上命令，他杨延昭就不得不执行。只要杨宗保一死，就算杨延昭仍然挂帅，那些寡妇们也不可能再随他出征。那时他这个光杆司令就无法指挥兵马了。
4: 是啊，你说的不错，潘将军。可是虎毒不食子，再说天波府有佘太君，就算圣上再下几道圣旨，杨延昭也不会动手。
3: 是啊，苏大人说的是啊，
4: 潘将军。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呀。
3: 监军您看，
5: 欲擒故纵。
3: 欲擒故纵？
4: 监军说的是欲擒故纵。
3: 好。将
6: 报告杨元帅，王监军到。
7: 请王监军。
6: 是。
7: 是来催促行刑的。
8: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管怎么说，不能让任何人碰我孙儿一根毫毛。
4: 圣旨到。
1: 杨延昭接旨。杨宗保欺君犯上，已下令行刑。杨延昭速速执行，钦此。
7: 臣杨延昭领旨。
8: 请问王监军，你打算给我儿多少时辰？
1: 老太君，本官只不过是传达圣旨，绝对没有逼迫太君和杨元帅之意。

0: 看来王监军还是理解本帅心情的。理解，当然理解。虎毒不食子啊！我王庆龙也是有儿有女之人，我身处杨元帅这样的处境，也不可能下手啊。那，以监军看，我儿颜昭如何面对这个圣旨啊？圣上下旨。 其实并非对杨元帅，还有我王庆龙。杨元帅不行刑，我王庆龙也是抗旨啊。先不说天伯府的人为保大宋如何居功尽瘁，死而后已，光虎毒不食子这一人之常情，我王庆龙也不愿做这大逆不道之人呐。况且。 杨元帅是御辽元帅，我是粮草押运官，从哪个方面说，我都不会逼迫杨元帅的。可是，皇命难违呀！杨元帅怎么也得做做样子，让外人看了像要行刑。杨元帅就该到法场。
1: 父皇。

0: 宝犯了滔天大罪，您也不能斩杀。
1: 不斩杀他，任何人都会犯上作乱，大宋朝还算大宋朝吗？
0: 父皇，要不皇儿去劝劝宗宝，让他认罪，众人也会臣服。
1: 朕何尝没有想过，可是朕也知道他不会服气的。你是公主，你要去了没面子，照样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0: 不管怎么样，皇儿也要力保宗宝。
1: 不行，
0: 父皇要斩杀宗宝，皇儿也离开人世。
1: 来人，
2: 在。
1: 你马上到后宫去看着公主。
2: 遵旨。
1: 太刀，
3: 奴婢在。
1: 你去看好七公主，她有一点差错，先杀了你。
3: 是，圣上。
1: 下去。
3: 是。
1: 都下去。
4: 是。
5: 没事的啊，蕾蕾。
6: 哎呀，小姐，小姐，小姐，
7: 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6: 出什么事了？
0: 杨宗保被捆在刑场上，准备处斩。
7: 是啊，怎么办呀，小姐？
0: 怎么办呀，小姐？哎，小姐，
7: 小姐，小姐，你上哪儿去啊？
0: 你缺心眼，你还不服，还不赶快备马去？
7: 走走走。
8: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1: 你身为监斩官，为何也要和杨延昭一样抗旨啊？
8: 臣绝不敢违命，是那杨延昭拒不执行，臣再三催促，可他不但不听，还威胁臣。
1: 你身为监斩官，你为何要怕他呀？
8: 微臣确有难处，杨延昭是御辽元帅，臣是粮草押运官，我们俩都担负着御辽重命，所以微臣也不能过于强硬，假如两人兵戈相向，岂不坏了御辽大业？
1: 那依你的意思呢？
8: 圣上最好派人到法场传达圣命，杨延昭不执行，去的人可代他行刑，这样御辽大计才不会受影响。
1: 好。
9: 圣上有旨，杨延昭身为元帅，又为行刑官，当速速行刑，如果不便，温丽可代你行刑，钦此。
10: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0: 进去。
1: 看到了吗？杨家寡妇已离开刑场，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2: 来劫法场。
1: 对，吩咐下去做好准备，他们一到截住厮杀。
0: 好。
1: 等等，告诉手下下手要狠，争取一个不留。
3: 圣上，既然让太监行刑，恐怕六弟也没有任何办法。哎呀，哼，
4: 圣上欺人太甚了。
5: 就是啊，那个昏君。
6: 皇兄，哎，
7: 宗保虽然在法场，可是行刑官是杨元帅，他不下令，宗保就不会有危险。
6: 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僵在那儿了，皇上已经下了处斩令，咱们宗保是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
7: 这事儿本王正在想办法，能拖多久是多久啊。
4: 事到如今，唯一的方法劫法场。
5: 哎，对呀，劫法场。
3: 可是王庆龙作奸斩官，

0: 咱们三个人寡不敌众。
1: 哎，王青龙上次已表明了态度，他不可能和我们大动干戈。
2: 哎呀，管他动不动干戈，救出宗宝才是最重要的。
1: 对，就算咱们有伤亡，也要救下宗宝这条毒根。
2: 就是啊。
0: 好，接法场。
3: 娘啊，
4: 好，太君请啊。
5: 八王爷，你看这事如何处置啊？
4: 这事儿，本王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5: 老身看拖是不成啊，延昭不行刑，无疑犯了违抗皇命之罪呀。这样下去，不但宗保难救，延昭也自身难保啊。
4: 现在玉辽迫在眉睫，圣上不会处置杨元帅的。
5: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意料之外也是有的。
6: 杨元帅，行行吧。
7: 父帅，你不要为难，行完刑你还得领兵御辽，儿只求你把孩儿的尸体送到木柯寨，让穆桂英将儿埋葬。
8: 宗宝，我的儿。
9: 宗宝在那儿，我这就下去。
10: 哎，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啊，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这么下去宗宝可就没命了。
9: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也是你侄子，我们也得拼一把。
10: 哎呀不行，你看看那么多重兵把守，你我二人冲不过去的，
9: 马上就有人头落地了。
10: 哎呀别着急嘛，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1: 王爷娘，圣上一差太监都从六地行刑
4: 啊。
12: 赵
6: 杨元帅，我知道你不忍心下手，那么就由咱家替你行刑吧。来人呢？
13: 在。
9: 哎，我倒有个主意，我这就去拿弓箭去，一箭射了他。
10: 啊，能行。
14: 桂英啊，宗宝能够跟你结为夫妻，死而无憾。遗憾的是，我们不能长相厮守。桂英，
7: 如果能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夫妻。
1: 不是穆桂英吗？快追！
2: 驾！
6: 行行。

0: 杨家要来的绝不止一个，还有其他人。等到齐了，再动手。
1: 桂英，你快走，你救不了我的。
2: 我要是救不了你，咱俩就一块儿死。
1: 不，不。
2: 我们俩说好的，生一起生，死一起死。

0: 没事儿，没事儿。
1: 站！
2: 准备！桂英，你快走！
3: 玉！
1: 石子呢？你怎忍心斩杀青儿？
2: 我，
0: 您要是他的亲爹爹，我就求您放了宗宝。
2: 你是何人？
0: 穆可寨的穆桂英。
4: 不斩杨宗保是圣上的命令，杨元帅不行刑，就由我代他行使监斩权。
1: 谁敢？他皇帝老儿凭什么斩杀我夫？
4: 他辜负皇恩，造成恶劣影响，罪该斩首。
0: 罪该斩首？我跟杨宗保那是真心相爱，乃天经地义。皇帝老儿为了自己的面子将良将斩首，乃无德无能。
2: 你

0: 别动，别动。
1: 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
2: 我不和你多说，我只听圣上的命令。给我拿下。
3: 是。啊！
0: 不行，不行！
3: 快，快！鬼影，鬼影，
1: 本姑娘不是来打架的。你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他要是敢杀杨宗保，姑奶奶就回了降龙墓。
3: 不可，万万不可。降龙墓乃是我宋军预疗的精神支柱，若我宋军没有他，军心不定。你要毁了他，我大宋江山就……
1: 知道就好，那就烦劳元帅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如果他心里还想着黎民百姓，如果他不愿意做辽军的俘虏，该怎么做？我想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
4: 好。讲得太好了，
5: 桂英，
1: 宗宝，等着，等着我取降龙木来救你。上，
5: 桂英，
0: 解决。
6: 哎，本想是杀杨家寡妇和杨宗宝，没想到。叫那个妖女给搅了。
0: 我说早动手，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6: 小打小闹，官报私仇吗？
0: 建军，这可是小中见大，杀了杨宗保，他杨家可就绝后了。
6: 哼，这种黄毛小儿都明白的道理，还用你来开导我？
0: 啊，莫讲多言了。
4: 穆桂英说的不无道理。想想咱们几次预辽作战用了降龙木，大都取胜，而没有降龙木几乎都失败了。当然这主要在于用兵，但也不能否认降龙木的精神作用。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如果杀了杨宗保，他很可能做出蠢事，到那时
6: 看来圣上会改变主意啊？
0: 不会吧，圣上既然下了命令，再收回岂不失信于天下？
6: 别忘了，穆桂英已经把话撂那儿了，杨宗保被杀，他就毁了降龙墓，那时候士兵就无心同辽军作战，

0: 而失败的罪名就由圣上背。这么大的压力，圣上再昏庸也不可能无所顾忌。
1: 那我们怎么办？
0: 去派人打探降龙墓的存放之地。
1: 哦，好，末将这就去。
2: 圣上，您放了杨宗保，天下人绝不会认为您是被逼无奈，反而觉得您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黎民百姓，他们会更加拥戴您。实际上，穆桂英不但没有给您出难题，反而还给了您一个台阶。
3: 台阶儿？
2: 圣上，您想，如果杨宗保真被处斩，杨延昭也就无心挂帅，而佘太君和杨家女将就更不可能助他。再想想那些士兵和百姓，不管怎么说，杨家为了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现在唯一的后人再被处斩，他们必然认为圣上缺少大度和仁爱之心。到那个时候，即便有了挂帅之人，恐怕也不可能率兵战胜辽军了。
4: 降龙墓，降龙墓，不管你身处何方，你一定要保佑我们的寨民平平安安，保佑天底下的老百姓都平平安安。等救出宗宝，我在您的树桩下立碑，让后人永远感激您的恩情。你不要怪穆桂英的不忠不孝。彩云，
5: 在，马上给我备车，我现在去送小乔入墓去，快快快，搬搬搬搬搬！
6: 小姐，
5: 快去，
6: 不能去啊，小姐，现在不是送的时候。
5: 为什么？
6: 我还没有答应您的要求呢，送去了，岂不是丢了救杨将军的筹码？
5: 我不管，我不管，宗宝，宗宝现在还绑在刑场上呢，搬，快搬，搬，
6: 不能去啊，小姐，
7: 小姐，
6: 我知道你着急，可是你不能感情用事啊。要比平时更冷静，要冷静啊！即便是您送过去了，杨将军不被斩首，也难免牢狱之苦。你夫妻团圆，更没指望了。
5: 不会被斩啊！哎，只要不会被斩，那怎么都行。快搬，快搬，快搬！
6: 小姐，
5: 小姐，小姐，你快醒来呀！
2: 从今天穆桂英劫法场救了宗宝，本王算看出来了，她确实是位奇女子啊！
8: 可不是啊。他要不是这么出类拔萃，我能多次向父王提起他吗？是不是？
2: 他既然已经和宗宝结为夫妻，你就不要再想入非非了啊！
8: 是啊。可是，在孩儿心里面总觉得，除了桂英以外，以后喜欢不上别人了。
2: 胡说！父王叫你来是谈正事，不是来听你抱怨。哎呀，父王，想让你去木客栈叫穆桂英，现在不要送降龙墓。
8: 为什么呀？
2: 现在送来就没有了救宗宝的砝码。
8: 对对对对对，那我这就去。
2: 哎，菲儿，你不会……
8: 哎呦，父王，我是恨宗宝抢了桂英，但是我跟宗宝是那么好的兄弟，我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吗？那我先去了，父王。
2: 好，去吧。

0: 即便我们找到了降龙墓，可怎么运出这木客寨？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我们到门口去守候，等待时机。
2: 走。
3: 木果，贝玛，
4: 小姐，小姐，
3: 木果，
4: 小姐不能去，
5: 开门，
6: 别管我，
3: 小姐，让开，不能去啊，小姐，小姐，
4: 小姐，
3: 不能去，
5: 开门呢，
3: 小姐，小姐，不能去啊，
7: 小姐，
5: 有人叫门，
3: 木果，
5: 开门。

0: 小王爷，玉，宋宝怎么样？你不能去送降龙墓，你现在把降龙墓送出去，救出宋宝就没有条件了。那怎么？等天波府的人来了之后，再把降龙墓送出去。听我的，都回去啊！等天波府的人来，玉，记住，我真想杀了你。
1: 小姐傻了，你们在听小姐的，准把事情办砸了。来了就有救了，小姐，咱们回去吧。说了，等天波夫人来了，宋宝就有救了。
2: 咱们回去等，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等。咱们回去等，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等。咱们回去等，等天波府的电，我不想回来了。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
0: 我们好，天助我也！还不快跟上！走走
1: 走！宗宝，宗宝，但愿这降龙母能换回你的生命。

0: 前方的急件，萧天佐已经集结了30万军马。杨宗保的事情怎么处置？
1: 怎么处置？臣已经上报过圣上。
0: 朕已经默许了，只要他拿回降龙墓，就放了杨宗保。
1: 圣上，那只是默许，众臣和百姓尚未知晓，杨家害怕圣上朝令夕改，必然心里不踏实，出兵也不会全身心投入。
0: 那你的意思呢？
1: 既然出兵已昭告天下，那么赦免依然要发布告示，告知众臣和天下人，穆桂英明天5时3刻送来降龙墓，便赦免杨宗保。
0: 可是那样朕不是太没面子了吗？
1: 圣上有点想偏了。那样做天下人才知道您大度，臣劝圣上不能再犹豫了。
0: 那就起草诏告公布天下吧。

0: 贤忘道。
1: 啊，娘。
2: 太君，宗保有救了。陈阳燕昭接旨。杨宗保犯欺君之罪，若是明日午时三刻前交来御辽降龙墓，朕便特赦杨宗保，亲此圣上隆恩呢。

0: 这得感谢穆桂英啊。
1: 是。
0: 我的孙儿宗保得救了。
2: 是啊是啊。
1: 娘，现在赶紧弄香炉木啊。
0: 啊，大娘三娘在，此次去一定拿到真的香炉木。儿媳得令。走。
2: 啊，好啊。
3: 多谢。
1: 多谢贤王爷。
3: 多谢多谢。
4: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哪儿的？
5: 田伯府的。
4: 田伯府俺去过。哎，哎，你们田伯府大老远跑我们这儿来拉一车柴火。回去少看看你。
5: 实话告诉你吧，拉这堆柴火是为了掩人耳目。
4: 掩人耳目？哎，掩人耳目，你可以用马，用骡子，这。嗨，
5: 那个动静太大了。
4: 走。哎，停！天伯府俺去过呀。哎，这不是你们这事儿打扮。
5: 我刚刚跟你说的话你就忘记了。
4: 你说哪句啊？哦，掩人耳目嘛。
5: 那既然你知道了还不赶快放行。
4: 没那么容易，我得查查。
6: 啊，您请便，啊，请便。
4: 让开让。这是什么味儿啊？这是降龙木。你们想干嘛？

0: 没那么容易，我得查查。
1: 啊，您请便，啊，请便。
0: 哎，让开，让。
2: 这是什么味儿啊？
0: 这是降龙木。你们想干嘛？
3: 哎，别急嘛，正是降龙木。昨夜小王爷飞马而来，说的什么？你可记得？
0: 小王爷说只有天波府的人来了才能。
2: 掩人耳目。
3: 那么交出降龙木为了什么你可知道？
0: 俺当然知道了，为了救俺姑爷的命。
3: 那么如果耽误了救姑爷的命，你可知罪？
0: 哎呦，坏了坏了，险些误了大事啊。兄弟们，快走快走，
4: 走
0: 走
4: 走走走走。
0: 哎，停停停停停停停。
2: 腰牌呀，俺也好回去交差呀。
4: 哎，走走走走。
2: 掩人耳目。
5: 这这这这这这
3: 天波府的人是来取降龙木的，快走
4: 走
0: 走
4: 走。
0: 快，
5: 站住！站住，天波府来人了。啊，你看。
6: 哎呦
5: ！穆战站住！
6: 二位夫人突然前来，我未曾及时更衣，实在是有失体统，忧伤大雅。快请，请。
7: 天波夫人在哪儿呢？
6: 请。
7: 天波夫人在哪儿？
5: 小姐。
6: 桂英。
7: 小姐，
5: 你看。天波夫人。
6: 桂英。
5: 小姐，
7: 啊，你们是天波府的人。
6: 桂英。
7: 天波府的。
6: 别急啊！
8: 圣上已下了告示，53克钱送到降龙墓，便可赦免宗保。
5: 啊！真的？
8: 真的？
5: 看来小王爷没骗我。
8: 彩云，啊，随我去取降龙木。你们俩给我等着，走了。
6: 好。哎呀，感谢两位夫人，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太没想到了，他皇帝老儿今天办的这个事儿，他不糊涂。
5: 周子，慢走些，
8: 别走了。
9: 到底怎么回事啊？
8: 让我想想，
9: 怎么办？
8: 降龙木没有了，
9: 怎么办呀，
8: 小姐？哎呀，降龙木已经不在寨中了，偷降龙木的人也不是寨中的人，
9: 那我们分头去找吧。
8: 停，
9: 走。

0: 降龙墓那么大一坨，后门道路崎岖险恶，降龙墓走不了门。
1: 怎么办？
0: 前门走！
2: 小姐，
3: 小姐，
2: 小姐，
3: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
0: 的，
1: 都是掩人耳目吗？哎，对了，小姐，还有腰牌呢。
2: 走了多长时间了？
1: 半个时辰之前就走了。
2: 笨苦瓜，走。

0: 快，来了，来了，
1: 疼，
2: 我们跑不过马，怎么办？
0: 来，你们几个使劲，把他给我扔下去。一二三，
3: 你俩干！
0: 快，快！你们两个把车给我拉走，把他们给我引开。

0: 时已到。
1: 站住！站住！
2: 站住！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3: 说别怕，跑得还快吗？彩云，
4: 小姐，没有。
3: 降龙木呢？快说！
5: 我们是做生意的，哪知道什么降龙木啊？
4: 胡说！这车上明明就载着降龙木，就是被你们几个偷的。哼，这车上明明载的就是降龙木，没有的话，你们跑什么？快说！降龙木在哪儿？说！
5: 小的真不知道。
4: 你不说，本姑娘刺穿你！小姐，都死了怎么办？
3: 有诈，还能怎么办啊？顺着车辙印找啊！快，驾！驾！爹！哎，
6: 桂英，怎么回事？脸拉这么长？
7: 降龙木丢了。
3: 什么？
6: 什么？
3: 这么重要的降龙木怎么会给看丢了呢？桂英，他们会藏在哪儿呢？
7: 应该就在这条路上。
3: 何以见得？
7: 出了寨门就是一条车辙印，肯定能找着。
3: 你的意思是顺着车辙印就能找回来？
6: 嗯，听我闺女的吧。没错，
7: 走。
8: 都怪我，小龙母让俺弄丢了。
4: 哎呀，哥，你这是干嘛呀？小姐说一定能找得回来，咱们快走吧。
8: 对，追追，
4: 走走走走。
9: 天怕浮云，地怕黄，人怕老病，虎怕伤，耗子怕猫，猫怕狗，小

0: 小姐，你怎么知道？
1: 你们看，那边的车辙印特别深，从这儿啊到那边，刚才咱们发现他们的地方，车辙印特别浅，所以我断定，降龙木肯定是从这里扔下去换上干草。
2: 他娘的！你说就这么一条路，这帮毛贼能把我的降龙木弄到哪儿去啊？
3: 我也不知道。这
4: 姑娘们，在此处好好搜查。
2: 你看，你姐他们在那干啥呢？走，咱也看看啊！走，看看去。哎，
3: 干爹，干爹，干爹，来来来，
4: 好好找。
0: 干爹，你看。
3: 哎，找着了，找着了。
4: 走。小姐，小心！
1: 慢点！
0: 哎，小姐，小心啊！哎，
2: 看，看，你看你姐，笑啥呢？你除了笑还会啥？你看你吃的，哎，他们干啥去了？
3: 他们追过去了。
2: 啊，咱们从这儿下去。哎，走。
3: 好。
5: 巳时已到。
6: 啊，娘，这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娘、三娘跟桂英应该回来了呀。
7: 是啊，对呀，这个时辰该回来了。
8: 恐怕出了什么事啊？
6: 娘，这能出什么事啊？
8: 什么事不清楚，一定和降龙木有关。
7: 娘，您的意思是说，有人阻止他们把降龙木运回来？
8: 嗯，不过老身和穆桂英交过手，他会有办法的。
4: 快走，在那儿。

0: 杨元帅，圣上有旨，53克运来降龙木，赦免杨宗保，这运不来可要照样行刑了。
1: 53克还没到，
0: 可这马上就要到了。

0: 干爹，快看，不好了，前面那条船跑了。那儿的
1: 前面的船跑了，你往后边看呐。后
0: 边这是彩云。
1: 谁说那是彩云？不是彩云。
0: 那是谁啊？
1: 我也不知道，反正不管是谁，他是咱木克寨的人。
2: 站住！
3: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
1: 你看前面那小子笨头傻脑的，他还能比得过咱木克寨的人啊？
2: 船夫，快点，快快！
4: 放心吧，我三岁便会撑船，我就不信追不上那小子。
1: 哎呀，这就叫飞高探水急，清波起涟漪。
3: 好，
2: 别跑，快点快点，
3: 跑，
2: 跑，再跑，
3: 站住！
5: 若是弓箭在身，我就一箭。

0: 先凉，他跑不了。来，加油！哎哎
1: 哎！这，咦？
2: 这可是不期而至啊，王爷。
1: 人之将死，道个别，不为过吧？
2: 可以，可以。
3: 宋某，桂英以后我帮你照顾啊。
4: 谢谢啊。
3: 我不是来听你谢我的。
4: 那我就不说。
3: 不说。我想说你啊。我早就提醒过你，你和公主已经订婚了，你这不可能改变。你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5: 快
6: 猴，咱们船上载着降龙木，快不了。
5: 把降龙木扔到水里。
7: 是。
8: 嘿，
5: 走。
9: 快。
6: 走了，站疼了。
10: 停。
11: 好了，小姐，
10: 叫你停你就停，
11: 停不停？
10: 停，快停，
11: 快停，
10: 快！降龙木已经不在他们筏子上了。
0: 什么？
11: 不在船上了？啊？你怎么知道？
10: 刚才那筏子那么重，压水花压得那么深，现在却这么轻盈，我断定降龙木已经不在筏子上了。
11: 那怎么办呀，小姐？
0: 怎么办呢？
10: 沿路找。掉头，
11: 快掉头，快！
12: 五十已到，
3: 兄弟，有只蚂蚁在咬我，帮帮忙！
1: 哪儿？
3: 兄弟，谢谢啊！
1: 咬死你算了。
12: 五十一颗，
13: 桃，咱们逃脱了，你怎么不高兴啊？
14: 穆桂英，你发现降龙木不在船上，我能高兴吗？
13: 桃，湖面这么大，降龙木沉在哪儿？他找不着。
14: 哎，把船停到岸边。
13: 哎，兄弟，往那边划，
14: 停岸边。哎，
13: 快点。
11: 小姐，他们把降龙木扔进水里。咱们怎么找啊，小姐？要我们下去摸摸？哎呀，这么大的湖面，你上哪儿摸去啊？哎
15: 呀，这怎么办呢？哎，
13: 涛，赶紧走吧！
14: 等等，我要看看究竟，要不然回去没法向监军交代。
12: 五十二克。
2: 杨元帅，行行吧。杨元帅，你想抗旨不成？如果你不行行，那温丽可就带你行行了。
12: 五十三克，
2: 五十三克已到，准备行行。
13: 不能杀杨家后人！
15: 走吧！
13: 不能杀杨家后人！
12: 不能杀杨家后人！
13: 不能杀杨家后人！
10: 停！啊！停停停！
11: 停停停停停！
10: 降龙木就在这儿，肯定是从这儿扔下去的。

0: 小姐，您怎么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呢？
1: 你们没看见这浮起的尘泥吗？只有重物落下才会浮起尘泥的。
2: 可是小姐，就算扶杆撑也会泛起尘泥的。
1: 这杆撑哪有这么大面积啊？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扔下去的。
3: 黄花啊，看见了吧？
4: 看见了。
3: 那就是你姐，那就是我木雨的闺女，那就是咱木科寨的大英雄。这是
4: 对对对对，
2: 还愣着干嘛？快下水啊！快。

0: 头，你说他们从哪儿发现这降龙木掉到水里的？
1: 头，他们捞到降龙木，咱们回去就没法跟王将军交代了。
2: 没那么容易，他们怎么可能把沉入巨石的降龙木从水里给我捞上来？
3: 这才应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啊！老鼠生来会打洞。
4: 龙是谁？
3: 您啊！
4: 凤是谁？
3: 您啊！
4: 老鼠呢？
3: 您！
4: 呸！
1: 差不多，差不多。哎，
5: 怎么样，小姐？我真扶不下去了。小姐，这水太深了，扶不下去啊！
6: 是啊，
5: 这帮没用的东西，看我的！我还不信捞不着降龙木了。小心，
6: 小心！
5: 彩云找到降龙木，但有一要求。
6: 你说，你说，什么要求都行。
5: 杨将军被赦免，第一件事儿，先陪本姑娘喝酒。
6: 行，陪你干什么都行。
7: 太好了，太好了，小野丫头太聪明了。
5: 有没有绳子？
6: 来，绳子，绳子，
5: 快，
7: 好，
5: 快呀！哎，
6: 小心啊，彩云。
5: 好。
6: 我数一二三，来，一，
8: 一，
6: 二，
8: 二，
6: 三，
8: 三，
9: 三呀！
6: 快，把绳子给我！啊，再来一根绳子，来，彩云，
5: 来，
6: 再绑一根绳子，
5: 再给我一根。
9: 好，
10: 哎，准备好，一起使劲！
9: 来，来，来，
6: 一，二。
5: 慧英，那我先赶到刑场，告知他们我们正在打捞降龙木，让他们延缓行刑。
11: 皇上下令，53个刑刑不会轻易改变的。
5: 那我们就眼看着从绑等死吗？
9: 怎么办呀？
5: 啊，
6: 羊皮筏子，用羊皮筏子，
12: 等等，你再等等。
13: 王爷，不是奴才不给您面子，这皇命不可违呀，如果再不行刑，奴才的命可就没有了，求王爷可怜可怜奴才吧。
14: 醒醒，醒醒！
5: 住手！
9: 放开！
5: 娘啊！
15: 孙儿啊！
16: 娘！
15: 孙儿！
16: 娘！
15: 孙儿啊！
9: 孙
16: 儿啊！娘！
15: 孙儿啊！孙儿啊！我的孙儿啊！
4: 啊！哎，鬼婴，太狡猾了！
17: 你看，捞上来了！
16: 哎，好，
17: 好呀！

0: 哎，
1: 喂，回来，小姐！啊，
2: 快快快，
1: 有了你的洋葱棒，就不顾本姑娘的死活了。
2: 上来吧，
3: 上来。
2: 慢点，
1: 气死我了！我真想把绳子割断，叫你永远都见不着洋葱棒。

0: 好男不当兵，好女不打听。
1: 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0: 好听。
1: 好听个啥呀？听我的，这才叫好听呢。天上的星哟，亮个晶晶哟。
2: 太君，您敢抗旨？
3: 圣上啊，圣上，你开开眼吧！老身为了孙儿，不得不抗旨了。你开开眼吧，佘三花抗旨了，佘老太君抗旨了，我的孙儿啊！
2: 奶奶，不哭了。
4: 哎，嚷嚷，你快
5: 快点，快！
6: 杨元帅，佘太君，奴才知道今天行刑不方便，特恳请圣上派了一支御林军来。如果你们要造反，可就别怪奴才不客气了。
3: 要杀就杀佘赛花，要杀就杀佘太君。
2: 上！
5: 娘，祖母，娘！
2: 奶奶，
3: 孙儿啊，孙儿，奶奶要替你

0: 降龙木刀，降龙木刀，
1: 鱼鱼鱼啊！
2: 这是真的吗？降龙木，这是真的降龙木，真的降龙木啊！放人，
3: 放人，
2: 快放人！
4: 宗宝，宗宝，
1: 宗宝，
4: 宗宝，宗宝，
1: 桂英，
4: 没事了啊，桂英来了。
1: 娘，宗宝，桂英，
5: 没事了。
6: 圣上，有了降龙木，此次征讨辽军的胜算就大了。降龙木本是兵将们的精神支柱，它既可鼓舞我军士气，又能威震敌军。
3: 好啊，
7: 谢谢。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死无其所。
5: 咱俩一辈子都不分开，
7: 不分开。
5: 你要是敢离开我的网，我就咬死你。
8: 多亏了桂英啊，没她，宗宝就该没命了。
9: 就是
6: 啊，是啊。
9: 哎，我去把桂英和宗宝叫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8: 人家小两口正在亲热，你去了不是讨人烦吗？
9: 娘，从降龙木被盗到找回来，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真的看出了桂英的睿智啊。
10: 你说啊，从车辙

0: 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被推下山坡，从芦苇的倒伏到折断，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被沉下水。哎，你说这些想法啊，他还想到用那个羊皮筏把降龙木从水里咕噜噜的浮上来了。
1: 真的，
0: 你说这些事儿让我想，我绝对想不出来。
2: 哎，是啊，不过通过这件事又提醒了我，朝中奸佞是时时盯着我们杨家，处处为我们设置障碍，阻挠出征。他们还欲置我们杨家于死地，何其阴险毒辣呀。
3: 哎，看来又是一场殊死之搏呀。杨家军不惧怕辽军，可是对奸佞却心有余悸呀。燕昭啊，
2: 儿在，
3: 你爹驰骋疆场无人可及，可是与奸臣斗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但愿你能超过你父亲，保住咱天波府的全家老小的性命。
2: 娘就放心吧。嗯，儿这就去向皇上禀报。
3: 你不用去，此事已经震惊了八贤王，他肯定会去向皇上进言。
4: 朕去天波府，佘太君郑重其事地跟朕说出了防奸臣弄权之事，朕没有太在意，现在想起来千真万确啊。
5: 圣上，奸臣阻碍出征已毋庸置疑，他和辽军一样，最害怕的就是杨家出兵，所以有些大臣将军再诋毁杨家，不但不听，反而还应警觉呀。
4: 朕清楚，但朕一定要继续追查盗窃降龙木的幕后主使。
6: 酒来了。
1: 今天啊，咱不提这伤心事儿了啊。嗯，彩云你也坐。为了宗保大难不死，咱们三个人今天好好庆祝庆祝啊。
7: 对，来。
6: 哎，先别着急，杨将军，你得谢谢我。你可知道这降龙木是本姑娘从湖里捞上来的？
1: 对对对，你要知道没有彩云的话就没你这小命了，你得好好谢谢我们家彩云啊。哎，来。彩云，我跟宗宝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们俩给你鞠个躬。
7: 谢谢。
1: 咱俩敬彩云一个啊。哎，
7: 来
1: 来。
6: 哎，且慢，
1: 又咋的了？
6: 小姐，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1: 咱俩啥约定啊？
6: 哎，你答应让杨将军陪本姑娘喝酒。
1: 哦，这事儿你还当真啊？
6: 那你身为领兵之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言而不信，谁跟你人前马后？
1: 行，那喝吧。
6: 那好，这儿没你事了，你出去玩会儿吧。啊，
8: 你还真把我赶出去啊？
6: 那当然了，出去吧。
1: 哦，好好，那行，宗宝，那我先出去了，你陪彩云好好喝啊。你们俩一醉方休啊。
6: 好，走吧走吧，走吧。
1: 我真走了。
6: 哎呦，别装那可怜样了，我好像跟杨将军喝了一顿酒，他就成了我夫君了。
1: 彩云，我还真了解你，你还真有这本事
6: 啊。你可真草木皆兵。
3: 你说你们这些人啊，宗保绑在刑场上的时候个个心急如焚，桂英救了宗保，你们反而不让人家进咱们天波府。
9: 婆婆您息怒，穆桂英的恩情我们杨家不会忘记，可是这个时候让她进门实在是有诸多的不便。先不说善待王之女的名分，就是圣上那儿也无可奈何呀。
3: 就是啊，这是咱们家中之事，不管圣上不圣上的。
9: 娘，

0: 您这么说就是对圣上不忠啊。眼下圣上心火正盛，公主受了委屈，心中正痛，这时候让穆桂英进门，岂不是引火烧身？况且我跟公主的娘情同姐妹，她娘去世的时候托付过我，可是现在……
1: 娘，咱天波府要顾及许多，宗保未娶公主已惹怒圣上，这天波府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啊。
2: 那依你们怎么着啊？
3: 娘，要不给穆桂英在外边找个地儿住？
1: 对，
3: 慢慢再说嘛。
1: 对
3: 啊，是不是主意？
4: 我觉得这样对桂英不公，她毕竟成了宗保之妻，把她拒之门外有点说不过去啊。
0: 大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5: 哎，杨将军，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现在我不想叫你将军了，叫你宗保怎么样？
6: 行，当然行。
5: 来来来，喝酒，
6: 喝酒，喝酒。
5: 来。桂英，你愣着干嘛？快倒酒啊，倒酒啊！
4: 来，
5: 宗保，宗保，你倒是说句话呀！
7: 娘，孩儿亡命在身，满脑子都是出征的事儿，家中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2: 你既然认为是家中之事，你为何就袖手旁观？
7: 娘，孩儿以为呢，把穆桂英迎进天波府确实有诸多不便，先不说她是山代王之女身份，单就皇上多次征讨她，我们呢反倒把山代王之女迎进天波府，这好像说不出口啊。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既然让他和宗保成了亲，不让人家进门，这显得我们天波府不通情达理吧。
2: 那你的意思是？
7: 孩儿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变通一下。
0: 怎么变通？
7: 眼下孩儿正奉命征辽，手下缺少猛将，我看倒不如用元帅选将之名将那穆桂英迎进天波府，娘以为如何呀？
0: 这怎么行啊？
2: 怎么不行啊？老身看是个好主意。
3: 娘，既然要招穆桂英为将，那女儿就跟她比试一番，赢了就进天波府，败了她也无话可说
0: 啊。哎，
3: 对不对啊？
0: 这个主意好，小穆桂英输了她也无话可说，圣上和公主那里面子上也过得去。
2: 八妹啊，你武艺高强，可是你想过没有啊，你和桂英交战不会占上风的。
3: 他是战败过宗保和六哥，可是女儿不服他的气。
2: 哦，
0: 娘，你就让他们比试一下吧。
2: 啊，既然这样，你就把意思告诉宗保吧。
5: 来，杨将军吃菜。来，
6: 我吃，我吃，我吃，我自己吃。
5: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啊！来来来，来吃菜啊！真乖，我们再来喝酒啊！我们来喝交杯酒好不好？哎呦，你怎么还看他眼色行事啊？现在，本姑娘是小姐，她是侍女。
6: 我已经喝得够多的了。
5: 别管多少，本小姐叫你喝你就得喝，拿着，来，喝酒。
3: 哎，交杯酒不可以乱喝的。
8: 杨将军，
3: 谁呀？进来。
9: 杨将军，柴郡主让你回天波府去。
6: 回天波府。走，桂英，走。
9: 郡主说，让你一个人先回去。
6: 我一个人回去？
9: 是。
10: 娘。

0: 娘，这小小年纪不学好，从哪里喝的酒？
1: 和桂英啊，桂英救了我，我不应该感恩庆祝啊。
0: 娘，您让我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带桂英啊？不是不让，是为了给公主留面子。
1: 她是我媳妇儿，跟公主有什么关系啊？宗宝，你是朝廷命官，应该晓得这些礼仪呀。所以。
2: 我和你奶奶、你爹商量过了，让桂英比武进门。什么？比武？娘，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这桂英身份特殊，要想进门，这也是迫不得已。
3: 不，哎，宗宝。 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故意输了，你们该怎么办？不让我进门了吗？不想让我进门就直说，本姑娘还不稀罕呢。

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儿，啊？我们杨家也是被逼无奈。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

0: 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赵啊，你真是我的好保管员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赵，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4: 知道，我也有很多没有说。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5: 这支连队以特级英雄杨根思命名，他们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在革命战争时期敢打必胜，屡建奇功，书写英雄荣光。进入新时代的杨根思连，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优良革命传统，矢志奋斗强军，全面提高打赢能力，出色完成国际军事比赛、实兵演习、国际维和、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用热血和汗水担当与奉献，护卫着祖国和人民。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1: 你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2: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3: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4: 搞定。
2: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5: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6: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7: 我是家里老大。
8: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6: 这个呢，
9: 我叫周炳坤，
10: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1: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6: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云，
1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3: 咱们离婚吧。
14: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6: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4: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从治污水到新庭院，和美乡村建设正稳步实现从一处美到一片美，从环境美到生活美的系统性跃升；
1: 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柔性化解矛盾与萌芽，让各族居民在互助中收获归属感与认同感；
0: 党外院士专家与留学人员、国情考察服务团来宁，为我区经济社会

0: 北发展建言献策。
1: 宁夏以避暑加赛事加康养为主线，多元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在宁夏，从治污水的人居环境革命到新庭院的特色业态升级，和美乡村正稳步实现从一处美到一片美，从环境美到生活美的系统性跃升。塞上江南和美乡村的生动画卷正在田野阡陌间徐徐展开。
2: 走进贺兰县立岗镇新光村六舍八舍，家家户户都用上了干净整洁的标准化卫生间。交错的污水管网顺着村道延伸入户，常态化清理运维机制让困扰村民多年的污水乱泼、旱厕刺鼻的老大难问题彻底化解。
3: 这还改车的，俺们家已经改了有四年了，挺好的。最重要的是这个就是专门是有人来拉。
2: 贺兰县全域推进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动，对于金桂镇雄英村来说，改变的不只是村容村貌，更在潜移默化中重塑了村民的生活习惯，让污水乱排的陋习得到根治。
4: 金桂镇实现了12个村村村有污水管网覆盖，同时我们扎实推进户改厕与污水改造有效衔接，全镇卫生厕所覆盖率达到了93%，村庄生活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
2: 乡村美不美，既要生态宜居的外在颜值，也要富民增收的内在底气。走进隆德县沙塘镇樟树村，村民靳海波老两口打理的小园子，时令蔬菜和特色水果到了生长旺季，在销售增收的同时，不忘邻里亲朋共享丰收的喜悦。
5: 眼睛种上的龙年的粮食的，种了点菜，果园，成熟的时候吃不完的可以周边的人吃一点，还可以拿到街上卖上一点，变上一点钱。
2: 错落有致、一步一景的庭院经济，不仅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土地资源，更实现了庭院经济产业与人居环境改善的双向共赢。
6: 今年全村共发展庭院经济45户，155户，村民们利用房前屋后空地，主要种植黄瓜、辣椒、西红柿、茄子等家常蔬菜和苹果、杏子等水果，既鼓励了田呆子又美了村庄环境。目前这些庭院蔬菜已陆续上市，预计户均增收将超过1000元以上。
2: 如今推窗见绿、起步闻香，整洁优美的村居环境与蓬勃生长的乡村产业双向赋能，让和美乡村建设的愿景变为实实在在的现实。截至2025年底，全区已建成和美乡村样板村300多个，全国文明村镇达到84个。到2026年7月，银川市已建成41个自治区级塞上江南和美乡村样板村，全域提质的建设格局基本成型。在宁夏，和美乡村的答案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生态底色，更是家家有产业、户户能增收的发展底气。越来越多的村庄将生态宜居的颜值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的产值，绘就出一幅塞上江南独有的和美乡村新图景。
1: 社区邻里隔阂如何打破？手足互助之情怎样建立？银川长城花园社区居民从各过各的走向有事一起义，从物理共居走向心灵互嵌，他们做对了什么？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探寻社区治理网络背后藏着怎样的互嵌密码。
7: 喂，你好，这里是长城花园社区。
2: 一个电话就是一声哨响，在长城花园社区，这座居住着回、汉、满、蒙、藏等6个民族的1.8万余人的微型城市里，这样的紧急出动已是常态。19个居民小区，人员结构复杂，小区分布分散，治理难度可想而知。如何将服务的触角精准延伸到每一户？长城花园社区摸索出的第一把钥匙是把党组织建在网格上。
8: 在小区里面生活，可能我们党呢更能第一时间了解他的情况，及时跟我们的党小组又去反馈，那小组跟支部又反馈，那支部又跟我们党委反馈，我们及时跟网关又去对接。
2: 长城花园社区有一套严密的党建网格体系， 社区党委、12个党支部、36个楼栋。

0: 党小组、360个党员中心户的垂直架构，将党组织的神经末梢延伸至每家每户。不仅如此，社区还通过云端网格实现微服务。
1: 你看，我们有520个网格群，只要居民反映问题，我们就能及时关注到，网格员就会及时出面的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一时间解决我们居民的急难愁盼。
0: 前不久，有居民在群里反映了管道维修扯皮引发的一件烦心事，网格员、社区干部看到诉求后及时响应，现场协调，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这样的情形已成为社区服务居民的常态。
2: 在网格群里面说了，当天下午就到我们现场去调研，第二天这个事情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0: 在长城花园社区，幸福的打开方式还有很多种。社区食堂里一顿热乎的饭菜，活动室里一曲欢快的歌舞，还有抱抱团里一个温暖的拥抱。社区依托老党员成立了23个社会组织，这些民生服务桥、情感赋能站，以柔性力量化解矛盾与萌芽，凝聚共识与日常，让各族居民在互助中收获归属感与认同感。
3: 十几年了，我在这儿生活的特别舒心，人都羡慕我了，说是你回去不做饭，我是有食堂，去唱歌跳舞、写字、写字、书法，精神上的和物质方面的都做到了。
4: 职业总关勤嘛，我们把就是每一件小事都干好。其实我们最终的理念就是以我们党为中心，然后呢，我们各族人民其乐融融，共同大家呢生活的越来越幸福。
5: 8月10号，中央统战部组织党外院士专家与留学人员国情考察服务团来宁开展考察服务活动。
6: 我现在是在国能宁夏煤业公司，今天呢，这里迎来了一个智囊团，他们不看展板，不讲套话，只为解决问题。我们期待在这场交流研讨中，技术与产业的深度对接，能为宁夏煤化工的绿色低碳发展带来更多突破与可能。
7: 因为咱们宁夏可能光能也比较丰富啊，光热除异味，包括最近开发的一些就是利用这种跨介质啊，从水到气啊，多介质的这种异味的治理啊，这块我们有一些技术，后边可以深度交流。
0: 怎样实现减碳、降污与增效的协同推进？党外院士专家现场把脉，就我区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及源头减碳、生产过程降碳、末端固碳、污染治理等方面进行技术指导。现场观点交锋不断，讨论气氛热烈而务实。
8: 了解到你们这个煤化工的这个进展做得这么大的规模，这个实际上呢，要想进一步的发挥它的优势，其实核心还就是我们，比方说这个煤的这个间接转化，是我们真正的走向这个煤化工走向高端绿色这个关键。
7: 可以在这里头加大科研方面的投入啊，然后组织队伍，真正的是搞接榜挂帅，看一看是不是可以共同的开展一些技术的攻关啊，包括中试的验证啊等等。
0: 活动期间，来自能源化工、新材料、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的29位专家学者，奔赴宁夏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开展对接交流服务，触摸宁夏发展的真实脉动。在宁夏大学，一场绿色燃料和未来能源的学术科普报告，为科研人员带来一场思想盛宴。
9: 那么现在能源发电处理呢，有不同的方法，比如说你可以用 CCS 的方法把它这个掩埋掉，还有一种呢就是用我们现在有的绿电，同时呢可能未来也跟这个可再生能源的绿电的效纳会连在一起。
0: 在为期6天的活动中，专家学者们还将继续深入考察宁夏在闽宁协作、产业发展、生态治理、民族团结等方面的最新探索和实践成果，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10: 连日来，新华社多篇报道聚焦宁夏，从闽宁协作带领西海固告别贫瘠，奔向共同富裕，到彭阳农民诗人扎根乡土以诗寄情，再到17运实景开幕式引爆银川文旅热度。报道分别从乡村振兴、乡土文化、城市发展角度，展现新时代宁夏蓬勃向上的发展风貌。
0: 8月8号，新华社刊发《从一捆发菜到万家发财，山海同心铺就振兴路》，报道昔日西海固百姓依靠

0: 发菜谋生。如今通过移民搬迁、产业援建、修建水利等举措，发展产业，改善民生。宁夏西海固实现全面脱贫，彻底摆脱贫困标签，依靠深海协作走向万家致富、乡村振兴的崭新道路。8月9号，新华社报道，一场开幕式让塞上湖城彻底出圈。银川借助17运开幕式火爆出圈，实景舞台尽显塞上风光，20000多张门票10分钟约满，实景演出展现宁夏发展与民族团结风貌，带动本地文旅热度飙升，让塞上湖城收获广泛关注。8月10号，新华社刊发访谈文章《为生活写注脚的人》，聚焦宁夏彭阳农民诗人曹冰，扎根黄土梯田，用诗句书写乡土生活。他是西海固普通劳动者提笔记录人生的缩影，这些乡土创作者以质朴文字描摹生活百态，成为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鲜活写照。
1: 暑假期间，宁夏各地不断丰富旅游消费场景，以避暑加赛事加康养为主线，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这个夏天走进自然避暑纳凉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在固原市，18摄氏度的夏天，文旅 IP 持续升温，越来越多游客告别走马观花的短途游览，选择驻留山野沉浸式旅居。蓬勃兴起的民宿经济不仅带来了人气，更激活了乡村经济的一池春水。
2: 这里呢非常的凉快，不管是这里的人文地貌，还是这里的美食，都是值得人前往。
3: 小红书上看到类似于民宿的地方，然后云雾缭绕的，就感觉很有仙气。
0: 这个夏天跟着赛事去旅游，为亲子游提供了新选择。在石嘴山沙湖旅游景区，不久前举办的“悦享沙水间平夺加速度 ”2026 中国家庭户外运动挑战赛，吸引2000多名参赛选手参加。选手们以家庭为单位，在运动闯关、休闲徒步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沙湖独特的生态之美与人文魅力。
4: 感觉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兴奋啊！今天呢，刚好这个天气很好，雨过天晴啊，我们沙湖别有一番风味。
0: 眼下正是枸杞采摘季，中卫市推出枸杞全天康养体验之旅，500余名游客先后走进枸杞基地、枸杞中医康养文化中心等地，沉浸式体验杞香枸杞康养、非遗民俗与生态田园风光。
5: 今天来到这个枸杞园。采的是新鲜的，又大又甜，又好吃。
6: 行情研判难，交易窗口抓不准，电价风险难对冲，是大量用电企业面临的行业痛点。在宁夏，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度赋能传统电力交易领域，破解企业用电成本管控难题，助力企业降本增效，高质量发展。
7: 宁夏碳谷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年用电量稳定在 1.2 亿度的高载能制造企业，电力是支撑每一道生产工序的核心要素。2025年底，企业与北京若木新能配售电有限公司达成合作，仅半年就省下近100万元用电成本。
8: 以现在我们这边的吨耗的话，大概一个月能省个15-16万块钱，所以说是给我们的公司也是一种赋能和助力。
7: 这份亮眼的降本成绩单背后是 AI 技术与电力市场化交易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走进北京若木新能的运营中心，一套基于 AI 智能体搭建的自主化电力交易系统正在为用电行业提供可落地的系统化解决方案。
9: 我们现在可以得到 AI 智能体根据数据分析后得出的宁夏电力市场未来3天的电力价格，企业根据预测的价格通过合约手段提前去锁定电价，从而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用电成本风险。
7: 依托智能算力的支撑，彻底改变了传统交易模式中依赖人工经验决策的局限。目前，北京若木新能已经构建起覆盖交易策略定制、数据建模分析、全流程风险防控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为不同行业、不同用电规模的企业提供定制化的管家式精细电力交易服务。最新运营数据显示，与2026年一季度宁夏全区数电公司零售侧平均结算均价相比，该公司已累计为代理用户节省电费约750万元。AI

0: 赋能电力交易的规模化降本效应正在持续释放。
1: 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 AI 算力、智能体、世界模型，从优化电力交易、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提高核心供应反应收率三个方面，更好地为咱们电力用户、新能源发电企业、储能企业 AI 赋能。
0: 8月10号傍晚，中卫沙坡头区长乐镇突降短时强降雨，先后20名群众被困。宁夏应急管理厅闻讯而动，联合消防、电力等部门和中卫市沙坡头区紧急救援，最终20人全部脱险。高效救援值得点赞，更给我们提了个醒：汛期避险关键在快，核心在知。遇到山洪内涝，这4条要记牢：一、熟悉路线，平时记好村里的转移路线和安置点，听到预警马上撤；二、果断撤离，往高处跑，别惦记财物，来不及转移就上屋顶大树高处暂避；三、涉水探路，非要涉水的话，用木棍探路慢慢走，小心掉进无盖井，远离电线杆、防触电；四、被困求救，白天灰亮色衣服，晚上用手电闪光，手机有信号就报清位置和人数，保持体力等救援，千万别贸然下水。8月10号，星光闪耀，听见宁夏，高质量发展广电融媒体行动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工业遗址公园启动，全国30多家主流媒体记者在石嘴山实地采访，深度记录产业转型、生态修复、乡村振兴的生动故事。活动搭建对外展示窗口，多角度呈现宁夏发展成效，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2: 这次来到石嘴山市啊，看到一个工业型城市，无论在非遗传承上还是工业转型上，城市的风貌上、环境改善上，都给了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也是希望我们能在未来的闽宁协作里面走出自己的脚步，越来越好。
3: 希望用我的镜头记录更多宁夏的风土人情，然后把它带回我们广西，让我们更多的广西或者是全国的朋友们来到宁夏，来感受我们宁夏的风光。
4: 本台连续19天跟踪报道的银川市金凤区爱依雅居15号楼噪声扰民事件已完成降噪整改，当空调外机不再轰鸣，居民终于收获了宁静。
5: 挺好的，就目前是我睡了几个晚上，窗户呢，我门都晚上打开着呢。
6: 我们这个小区已经是将近2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你们给解决了，确实是这件事办得不错，非常满意。
7: 7月23日，记者初次来到爱依雅居15号楼时，距离居民楼约30米处，18台空调外机持续运转，住户不堪其扰。
8: 哎呀，一天吵得我们窗户都不敢开。
5: 我们几代人奋斗这么个房子，遇上这种事，你说糟心不？去年应该从3月份吧，只是他们投入使用就开始了，不止一年了，马上快2年了，24小时，而且那天的雨多大，才20几度，空调照开。
9: 宁夏广播电视台的记者，
7: 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空调外机的这个噪音问题，我们想请您现场过来给我们处理一下。
10: 这个楼的这个相关公司负责人了，人家现在不出面，人家一句话，人家房子是租的。
11: 经过我们一整天的协商，企业的负责人、环保和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了集团公司的现场。困扰爱依雅居居民许久的空调外挂机的噪音扰民问题，马上将会通过多方协商会去寻求解决。
12: 辖区居民提出的这个售后噪声的。
13: 既然这个业主投诉这个事情吧，那咱们肯定会带着仪器啊或者什么来测一次，到底这个投诉超没超标。
14: 那噪声污染，它是就是分2层意思，一层是什么？就是你噪声超标了，超标了，这肯定毫无疑问，它就是污染的一种形式。第二种，即使没有超标，那你的这种没有采取隔音降噪措施的这种行为，引发了别人的投诉，干扰了人家正常生活，这个从法律层面来，它已经是污染了。
13: 除了你正常的开发的这个层面，那我们也会做下去。应该从开始动可能到施工完，我觉得大概就10天左右吧，然后应该就结束。
7: 距离承诺的整改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但是迟迟没有动工。7月29日，我们又再次联系到了企业负责人。
13: 因为周六周天我们也紧急开的会，材料就在这儿，其实我们现在就是马上要动这个事情。这个方案如果要是达不到我们就是降噪的这个效果，有终极的这种改善方式，就把所有的空调全部都换上。效果是比较好的，但是可能这个施工周期会略微长一些。
7: 通过和企业负责人的电话沟通，我们得知企业最终敲定了一季方案。8月7日深夜，我们再次来到了现场。
15: 现在是8月7号晚上的11点钟，我们到这里已经看到了1、2层的空调现在是没有工作的状态，3、4、5层的空调已经全部挪到了底楼。
7: 截至8月10日，18台空调外机已经全部移至顶楼，困扰爱依雅居居民近2年的噪音扰民问题，终于迎来了实质性的解决，
13: 保证了现在4、5、6、3层，能够正常的一个办公。那么下面这3层的空调呢，大概今天和明天2天把它调试完。

0: 这件扰民事件的妥善处理也为我们带来了清晰的基层治理启示。合规是底线，但是感受才是核心。基层治理不能为标准为数据，要始终以居民的真实体验为导向。依规办事更要为民办事。
1: 18台空调外挂机距离居民楼不过30多米，轰鸣声让周围居民苦不堪言，可一份达标的检测报告却让投诉陷入了僵局，数值达标了，日子却不得安宁。银川一小区的这段遭遇近日经媒体关注后最终得到了实质性推进和解决。公安牵头，环保普法，社区搭台，企业担责，多部门联手形成协同办理的合力，让这个困扰居民一年多的噪声问题完成系统性降噪整改，并获得了小区居民的认可。回看业主一年多来的维权之路，他们的诉求并非不合理，相关部门也并非不作为，可为什么一件并不复杂的噪声投诉竟然拖延了一年多？而这次事件的破局关键在于多个部门实现了从各管一摊到协同办理的转变，在群众急难愁盼面前主动向前一步，拧成一股绳，啃下了这块硬骨头。涉及群众利益的事情往往不局限于单个部门的职责边界，让群众一反应就响应应该成为每一级部门主动担当的行动自觉。说到底，把老百姓的小事当成大事来办，这既是基层治理应有的温度，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为期2天的风物典藏悦享银川商文旅农啤酒特色产品体验活动近日在银川花博园落幕。活动期间，葡萄酒、非遗文创、特色农产品等优质资源跨界联动，设置多个主题特色展区，集中展示银川本土产业优势与塞上风物特色。同时，民族服饰租赁及简易装造服务备受游客青睐，主题歌舞、快闪巡游等文艺展演进一步烘托了夏夜氛围，丰富了游客的休闲体验。2026年中卫市体育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系列活动暨全国小篮球邀请赛8月10号在中卫市沙坡头区启动。赛事面向青少年设置 U8、U10 混合、U12 三大组别，吸引了宁夏、陕西、山西、青海、甘肃、四川、浙江代表队参赛。活动以赛事聚人气，以文体促交流，以场景促消费，全方位展现中卫开放活力的城市形象。2026年全民健身日宁夏主会场主题活动律动黄河夏日民谣音乐会近日在吴中市精彩上演，本土及周边优秀民谣歌手和乐队轮番登场，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户外音乐体验。音乐会融合文艺展演、全民健身、夜间休闲多重元素，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播全民健身理念，持续释放夜间经济潜力。彭阳县近日在古城镇黄浦村举办3000行动暨诵读红色经典、更续红色血脉、红色故事朗诵比赛，14名青少年同台竞技，深情讲述红色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
1: 2023年宁夏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启动塞上江南和美乡村建设，经过3年多的实践，乡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2: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乡野，领略乡村美、产业兴、农民富的塞上新画卷。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8: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8: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在宁夏，从治污水的人居环境革命到兴庭院的特色业态升级，和美乡村正稳步实现从一处美到一片美，从环境美到生活美的系统性跃升。塞上江南和美乡村的生动画卷正在田野阡陌间徐徐展开。银川长城花园社区依托老党员成立的23个社会组织，以柔性力量化解矛盾于萌芽，凝聚共识于日常，让各族居民在互助中收获归属感与认同感。居民从各过各的走向有事一起义，从物理共居走向心灵互嵌。8月10号，中央统战部组织党外院士专家与留学人员国情考察服务团来宁开展考察服务活动。
0: 宁夏六盘山下，菌菇飘香，菜棚连片，游人如织。对当地群众而言，产业扎根乡间，项目建在村头，岗位送到身边，就近就地就业已成为拓宽雇员群众增收渠道的重要依托。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正稳稳托起乡亲们的饭碗。
3: 在宁夏众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忙碌地进行西兰花分级装箱工作。
4: 我就在这里负责这个分拣这个菜，这样就能挣个

0: 这一般做有这么多。
1: 紧邻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野家村128家农家乐依山而建，错落分布，全村日接待游客能力达2500人次。
2: 野家这个经营户有个128户，带动就业就是300多人，然后就是年均收入就是有

0: 来，固原市统筹实施一批中央财政以工代赈项目，在修路治水、隐患治理、安置区配套等领域精准发力，实现补短板与促就业双赢。七月初，袁州区彭浦镇首个零工驿站书香彭浦零工驿站迎来首次招工，来自中和乡、彭浦镇等乡镇的20多家企业前来招工，吸引100多名村民参加。
1: 按照企业的需求，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线上平台以及线下召开的这个招聘会当中，让老百姓更多的了解到企业有哪些岗位要用工。
0: 截止今年6月底，固原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30.38万人，实现劳务收入41.68亿元，近一半的转移就业群众无需远行，在乡间地头就能挣到钱，顾好家。
2: 永宁县聚焦老年群体多层次需求，精准识别、分类施策，足额落实养老津贴，全面提升护理服务，加速推进为老项目建设。一张既有真金白银兜底，又有贴心服务上门的养老保障网，正在城乡社区越织越密。
3: 记者近日走进洋河镇东泉村，上午11点，村上改建一新的老饭桌准时开饭，热腾腾的饭菜让老人们不再为一碗饭犯愁。另一边，团结西路街道5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完成提升改造，宽敞明亮的活动室里，老人们唱歌下棋，其乐融融。今年以来，永宁县民政局推动政策福利从慢灌向低灌转变，全县足额发放高龄津贴704万元，经济困难失能老人照护救助金10.8万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为1000名经济困难老人提供居家养老和上门服务6000人次，核销养老消费补贴15万元，惠及249人次，老人们日常照护负担大幅度减轻。
4: 我们坚持精准识别，一类一策，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体情况的老年人，分类落实津贴发放、居家服务、失能照护、消费补贴等措施。同时，我们投入了220万元，改造提升了一批老饭桌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3: 据了解，目前永宁县各类养老阵地日均服务老年人达1200人次。下半年，银子湖江山月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将启动改造，塞上乐龄大学等特色品牌持续拓展。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集餐饮、文娱、康复为一体的综合养老服务。
5: 受今年持续高温和集中降雨叠加影响，西吉县葫芦和部分河段水草疯长，连片漂浮。这不仅堵塞了行洪通道，更影响了水体自净能力和沿岸人居环境。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西吉县迅速启动葫芦河水环境综合整治百日攻坚行动。
6: 在葫芦河治理现场，伴随着机械的轰鸣声，打捞船在宽阔的河面上来回穿梭，对丛生水草和漂浮杂物进行拉网式收割。打捞上岸的水草和垃圾被集中堆放，沥干水分后统一转运处置，有效避免了腐烂造成的二次污染。
7: 我们把这个打捞上这个水草暂时的堆放在这个地点，等这个水分控干，完了之后我们组织人员统一的把它就清理掉。
6: 此次专项攻坚行动聚焦重点河段，清除水面疯长水草、枯枝杂物、漂浮垃圾。自行动开展以来，治理成效已初步显现。
7: 从小河至于小国控端面，我们共清理打捞水面漂浮垃圾8.6吨，清理了12.6万平方米水域面积的水草。
6: 随着集中作业的推进，葫芦河水面重归清爽，河水流动更加顺畅，沿岸居民也真切感受到了环境的变化。
8: 从把这个水槽你看大楼改建，口气也新鲜了，就是锻炼起感觉挺舒服的。
5: 夏季户外露营成为不少人的选择，但美景背后的风险常常被忽略。
6: 这其中最容易忽略的是选址，不少游客喜欢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觉得临水凉快，风景好，但这些位置正是山洪冲击的高危区域，上游一旦出现短时暴雨，低洼河滩半小时内就可能被洪水吞没，山间信号差，遇险后求救十分困难。除了选址，还有两类风险容易被忽视，一是在陡坡悬崖边扎营，降雨容易诱发滑坡落石；二是在雷雨天气躲到高地或树下，极易遭遇雷击。雨小了不等于安全，滑坡泥石流往往有滞后性，雨后风险依然存在。所以汛期出游一定要远离河道，选择正规营地扎营，选在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密切关注天气预警，收到预警果断撤离，不要犹豫，不要停留。

0: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8月10号，星光闪耀，听见宁夏高质量发展。广电融媒体行动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工业遗址公园启动，全国30多家主流媒体记者在石嘴山开展实地采访。当天，融媒行动记者们走进中色东方。
1: 这次我们来到宁夏呢，也希望用我的镜头记录更多宁夏的风土人情，然后把它带回我们广西，让我们更多的广西或者是全国的朋友们来到宁夏，来感受我们宁夏的风光。
2: 泾源县种田养蜂场内有座 AI 超级蜂巢，蜂群出勤情况，箱内温湿度、产蜜重量实时可查。秋冬时节，蜂箱还可转运至云南等地开展农作物授粉，助力蜂农实现四季稳定增收。
3: 这是我们新引进的一个 AI 超级蜂巢，我们一个人就可以养殖这管理这个 AI 超级蜂巢。AI 超级蜂巢它这个作用就是通过手机的这个后台，它可以监控到我们蜜蜂的这个进出勤情况。另外就是我们这是有这个 AI 管家，可以实时监控，方便管理咱们蜂王的这个包括蜜蜂的这个实时监测到这个蜜蜂或者蜂王这个进出情况。
0: 8月11号，2026年第二届米宁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开赛，来自米宁两省区的8支青少年代表队齐聚绿茵赛场，将在5天的赛程中展开U15男子11人制足球比拼。
4: 本次赛事呢，总共赛程是5天，8月13号我们休�赛1天，安排8支队伍176人赴六盘山将台堡单家集进行红色研学活动，主要呢就是通过研学进一步加深两地青少年的体育交流、文化交融。
2: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整新活，一城关组团跳起了现代舞，老节目换了新玩法，一起去看看。

0: 8月10号，在银川一景区，面对景区 NPC 谁是世界上最帅人的提问，银川小孩哥脱口而出的几个字让全场瞬间肃然起敬。
1: 班上最帅的人叫什么呀？那这个学校最帅的人叫什么呀？那这个全球最帅的人叫什么呀？
2: 中国人民解放军。
1: 哎，
0: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景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彭阳县当地特色农产品红梅杏已于7月中旬圆满结束全周期销售。据官方数据统计，今年彭阳县红梅杏挂果总面积达 2.3 万亩，整体产量喜人，总销量3200万吨。本年度彭阳红梅杏销售额已达3900余万元，全产业链产值预计可达2亿元。今年以来，银川市大力推行实操锻炼加导师带教加就业引导培养模式，指导企业建立一对一带教制度，让见习青年在工作方法、职业素养、沟通技巧等方面得到全方位锻炼。截至目前，银川市已开发企业见习岗位1000余个，吸纳见习青年400余人。近年来，石嘴山市深耕农村公路加融合发展模式，农村公路优良中等路率由 59.3% 提升至 96% 以上，全面实现乡镇通3级及以上公路、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建制村通客车3个100%全覆盖。近年来，平罗县坚持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双向发力，大力推广有机肥替代、蚯蚓生物改土、水肥一体化精准滴灌等绿色种植技术，推动沙漠瓜菜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升级。目前，全县沙漠特色瓜菜种植面积达 4.7 万亩，全产业年总产值近8亿元。近年来，吴忠市利通区坚持把养老服务作为重要民生工程，以老年助餐为切入点，持续完善城乡养老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利通区累计建成并投入使用社区日间照料中心18个，社区老年人助餐。

0: 3.7 个，社区养老服务站2个，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代助餐2个，农村长者食堂47个，形成了城区有中心，社区有站点，农村有饭桌的养老服务格局。全区民政部门开展困境儿童监护评估工作指引试行等4个配套文件日前正式印发，其中同步出台的全区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送收养工作指引试行，首次对儿童福利机构送养谁怎么送，社会家庭怎么接怎么融，做出了全流程规范。这意味着宁夏困境儿童保障从被动兜底迈向主动闭环。中卫市扎实推进文旅阵地提质建设，投入980万元建成沙坡头旅游景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馆，目前已接待游客150万人次。临武市以上滩村为核心，整合大全、十里墩等7个行政村，组建上品上滩韭菜产业党建联盟，打破村域壁垒，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销售，从各自为战走向抱团发展。如今郝家桥镇韭菜标准化种植面积达 1.62 万亩，年产无公害韭菜 3.43 万吨，年产值 1.68 亿元，惠及3000余户农户。近期泾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全县住宿行业开展专项卫生监督与指导工作，覆盖35家宾馆、酒店、旅店，通过规范检查与指导帮扶并举，全面织密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本次工作统筹日常巡查与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机制，整个检查事项，优化频次安排，最大限度减少对商户正常经营的影响。记者从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位于金凤区宁安街的宁安桥金凤二路至宝湖路段道路将在近期采取全封闭施工。由于桥梁建设年代久远，服役已经超过20年，为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拟拆除旧桥并在原址新建桥梁，工程计划9月下旬封闭施工，预计施工工期4个月，社会车辆需提前绕行。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保持温和上涨。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CPI 环比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 4.23 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区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7个月超过5000亿元，贸易结构持续向新向绿，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 100.8%、20.8%。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 1.3 万个。
2: 秋季是大地瓜果蔬菜集中上市期，面对丰富的水果选择，你会不会有选择困难症？今天的生活便利贴给你推荐适合在秋季吃的四种水果。
3: 立秋后适宜吃什么水果？第一，梨。梨能润肺止咳，有消痰降火的功效，同时梨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钾、钙、镁等营养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对于肠胃来说是很好的清洁工。第二，苹果。苹果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胡萝卜素等营养元素，以及花青素、多酚、黄酮类物质等抗氧化剂，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健康。第三，葡萄。葡萄中含有的白藜芦醇、花青素、花色苷、黄酮类等抗氧化物质，有助于保护血管。第四，蓝莓。蓝莓被誉为浆果之王，含有丰富的果胶、黄酮等物质，蓝莓中的花青素可促进视网膜细胞中柿子质的再生成，能保护视力、抗衰老、增强免疫力。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 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

0: 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寻踪贺兰山间探秘自然生灵。
1: 贺兰山这座巍峨的山脉不仅是壁立千仞的自然奇观，更是一座跃动着生命的生态基因库，近200种陆生脊椎动物，300多种昆虫在此栖息。
2: 浪黑下山吃料了，
3: 我要看下面这只岩羊，看看观察一下它是如何移动的，看见了吧？岩羊的攀爬跳跃能力非常强。
4: 嘿，我可是攀岩高手，你们看看我这蹄子，底部有特殊的弹性角质层，分趾能像夹子一样紧扣石缝，哪怕是70度的陡坡我也如履平地。
5: 老师，刚刚那是啥？
6: 贺兰山上的那个顶级掠食者，是金雕，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7: 老师，那金雕吃不吃岩羊呢？
6: 在每年6到7月份呢，是岩羊的一个产崽期，在这个时期呢，金雕呢，它就会捕食岩羊的幼崽。
4: 说起金雕，它确实是我们岩羊家族最大的威胁之一。不过，也正是这样的天敌存在，让我们的种群始终保持平衡、健康。
6: 这几年呢，通过咱们那个生态保护，贺兰山的山也绿了，水也清了，而且呢，岩羊的数量呢也在逐年的增加。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以后呢多向周围的人提倡那个生态保护，一起呢来保护我们自己美好的家园。
2: 贺兰山，我的家。
8: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最近在银川文化城凤凰幻城全新升级的烟火集夜市惊艳亮相，古韵建筑外加绚丽灯光营造出浪漫夜景。节目的最后我们去欣赏。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了。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铜鼓声声，诉说着远古的故事，经纬交织，闪耀着千年智慧。悬崖上的符号，记录着落月文明的波澜壮阔。百年木构，共筑梦与乡愁。广西，文化荟萃、交融、传承的缤纷沃土，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1: 河池山水雄奇秀丽，民族文化多姿多彩，是世界闻名的铜鼓之乡。河池地处铜鼓文化分布区域的核心地带，是世界上传世铜鼓数量保存最多、分布区域最集中，而且仍然在广泛使用的地区。所以在2023年被文化和旅游部确立为国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区。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弄宁窑寨，看一看当地人是怎么在生活当中保护传承铜鼓文化的。

0: 有请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猴骨舞表演当中的各个部分，好不好？
1: 哦，这个皮鼓是代表雷神的象征啊，祈求风调雨顺啊，叫你必须要模仿猴啊。月亮星星之类的哦，这个铜鼓一打，皮鼓一敲起来啊，嗯，这四面八方的游客都过来啊，哦，我这个是代表金丰收、金喜气的意思啊。
0: 然后您刚才提的这面铜鼓，大概多少的这个重量？
1: 这个重量没有多少，这个有40多斤而已。
0: 40多斤而已。
1: 对。
0: 哇，天哪啊！最高的记录是大概可以提起多少的斤的铜鼓？65斤的铜鼓，
1: 对对，
0: 佩服佩服佩服啊！
2: 我们布鲁瑶的祖先啊，古老的时候去避难，一手刷那个高粱啊，一手掉那个玉米啊，还有铜鼓没有办法拿去，后来我们的祖先啊是用水巴舀起铜鼓，
1: 挖过去除虫，嗯，除虫我们布鲁瑶拿来。以前装那个玉米啊，火麻高粱之类的菜式啊，火鸡啊，是拿来菜那个玉米啊，裹那个玉米啊。为什么要那个打那个猴棍呢？猴棍以前猴子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啊，
0: 那这完全就是猴子的动作。
1: 对。
0: 哎呀，这个其实和我们的就是生活劳作的场景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老师，那现在学习猴骨舞的人还多吗？
1: 很多的，我就教他们学咬铜鼓啊，学敲皮鼓啊，学那个敲铜鼓啊，学花棍、猴棍、猴舞、花棍，舞赛系列的都熟通系列，全部教他们了。要把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呢，不教好，以后都没有人学不得了。所以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目前。保护区内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保护区建设成果展馆、传习基地展示中心、非遗工坊等125个，建成未成年人非遗培养基地31个，在350所中小学持续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在广西，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是古典节奏间的承前启后，还有一代代绣娘们指尖上的一脉相承。壮景是流淌在织物上的壮丽史诗，千百年来心灵手巧的织娘们织出了绚烂的色彩和图案，记录了生活中朴素的情感与色彩斑斓的人间烟火。这些传承千年的符号

0: 总能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诉说着古老的历史与智慧。2006年5月，壮族织锦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壮锦以全新的面貌重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1: 壮锦是中国四大名锦，是传承千年的织锦技艺，纵横交错的丝线勾织出了不一样的时代记忆。同时呢，壮锦是具有收藏价值的，而如今的壮锦，它的形态和纹样发生了新变化。今天我来到了壮锦博物馆，让我们看看不一样的壮锦长什么样。走。
0: 在壮锦博物馆里，既有经典的传统款式，也有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时尚单品。壮锦不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唯一不变的是每一件物品上的壮锦依然保留了传统的工艺，精致而美丽。
2: 李老师，需要有多少年的功力才能像您编织出这样的一幅壮锦？
3: 编花样的话应该要6年到10年以上。
2: 您从事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3: 我14岁开始只跟妈妈学。哇，至今有24、25年。
2: 20多年的时间啊。常规来说会经过哪些步骤？
3: 原理都是通经断尾，可是它挑花的颜色有不同的，由纬线来完成它的图案。需要另外配个颜色的话，每一节都要断纬线。
2: 我们现在其实织的是它的这个背面，是不是？
3: 对对，这个是正面反织。
2: 这个是什么纹样？
3: 这个是四幅捧花，四只蝙蝠捧着一朵花。
0: 美丽的纹饰是壮锦的重要标识，看那图案，或龙凤呈祥，寓意吉祥如意，或花鸟鱼虫，展现自然生机，又或几何纹样，简约而不失精妙。每一幅壮锦都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讲述着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壮锦传承单凭个人之力难以维系，幸运的是，在广西有众多企业加入了壮锦传承和发展的队伍中，以抢救、挖掘、传承、发展壮锦技艺为职责，通过收藏抢救传统民族服饰、织锦等，传承保护非遗技艺，并通过藏品复制和开发推广民族文化，积极复振广西面临失传的织锦技艺。在广西，民族文化的密码不仅编织在精美的壮锦中，跳动在铜鼓的节奏间，还绘制在陡若天梯的悬崖峭壁上。
4: 坐落在左江、岷江两畔的花山岩画，至今已经驻足在悬崖峭壁当中2000多年，是中国乃至世界至今发现的最大图绘类岩画群。2016年7月15日，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们国家第一个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也成功填补了广西世界文化遗产的空白。为了将岩画更好地活下来、传下去，崇左市将每年的7月15日定为崇左花山日。
5: 花山岩画和其他的岩画遗产相比呢，它有六大特殊的价值特征，我们把它总结为：第一，独特的景观构成模式；第二，创造性的岩画图像表达系统；第三，不可思议的作画位置；第四，高超的作画技法；第五，它所展现的见证的过去的文化传统；第六，人和自然的沟通的方式。
0: 左江花山岩画依附的载体是喀斯特地貌的山崖，岩画经受着日晒雨淋，岩体老化渗水，植物在岩隙间生长，和飞鸟粪便的侵害，如果不及时修复保护，没有人知道它的生命还有多久。
6: 当时整个这个岩画面都打起了脚手架，进行这个加固保护。